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二环小街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京承高速的北湖渠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事故路段的车辆请您注意避让。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小熊啊就行了啊。
1: 哎，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啊，您曾经送出去的送给别人的啊，您就认为轻。

0: 说他这么多年创业啊，他是公司老板啊，他公司就没见过，直接就转走，就到公司卡自动，就是个转账，
1: 到账的钱他就没见过钱。
0: 然后他说有一次说有个客户来聊着聊着，真的就到饭点了，他说请人吃个饭，一结账身上只有50块钱，这。

0: 里。
1: 天哪，
0: 我的天，这个实在是太浪漫了，
2: 真的是太浪漫，就特别适合我们前两天说浪漫的那个话题。
0: 对，这个、
2: 真的
0: 这个礼物真的是极致浪漫、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女生来说，最好的浪漫和礼物都是什么，就是当你的喜好的点或你身上关注的东西，对方捕捉的

气，想要去逛逛博物馆的朋友，要告诉大家一系列咱们早安北京节目的独家的逛展指南。那么综合了新京报、乾隆网、北京日报

0: 记得查看博物馆的公告，以免您跑空了。
1: 对，首先给大家总结一下，有多家博物馆调整闭馆时间，设延时开放日有哪些？像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由原来的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在此期间呢，首都博物馆开放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8点，那7点钟就停止入馆了。其中像晚上的5点到8点这个时段，首博开放区域为一层以及地下一层，包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古代大展展厅及寄存、文创、餐饮等功能区域。
0: 那么暑期期间呢，也就是截止到8月31号，像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闭馆日由每周一调整为每周二，每天开放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晚8点，也是延长了。那么另外呢，即日起到9月1号啊，北京

0: 回来的。那每周六是延时开放啊，每周六晚上是上午的9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那7月6号到8月30号，中国电影博物馆闭馆日是由周一也是调到周二，同样是8月31号，整个时间就恢复了。同时周五、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延长开放，来满足影迷们夜间参观的需求。
1: 嗯，另外呢，暑假期间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呢也对开放时间进行了调整，工作日开放时间呢是早9点到下午4点30，周末呢实行延时开放，开放时间呢是为早9点到晚6点，公众呢可以来此重温全民抗战的峥嵘岁月，让这份红色记忆在夏日的晚风当中更加深刻。
0: 那下面呢，我们。

即日起到8月15号期间啊，不过每周二是除外的啊，因为呢，国家自然博物馆它推出了博物馆之夜活动，科普探夜探专家讲座和研学夜宿轮番上演，邀你在夏夜探秘远古生物和自然景观。活动时间是开馆日，6点钟到晚

0: 还特别划算啊。
1: 嗯，刚才提到的那个 SK2 的那个小熊礼盒啊，大家可以顺便一块抢了，非常的划算。三位数，其中一个正装的神仙水都拿不到，
0: 可不。

薅羊毛。而且今天呢，我们比刚才咱们那个是礼盒装的又多了50组，咱们今天这个小露珠精华是一共150组，想要的朋友咱们现在赶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精华就这俩

0: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二环安定门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另外西二环南段的南向北、西三环的南向北六里桥到莲花桥以上路段是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辅路左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大家要抢这个赫琳娜的这个小鹿珠也好，或者是 SK2 的那个礼盒也好，咱们分别要回复精华或者是小熊。然后咱们这边有一个听友呆呆小熊不干了。呆呆小熊回复了一句说，回复我干嘛？不，我们回复的是小熊，您叫呆呆小熊。

0: 特别爱吃那个上海一个老字号的麻酱面。
1: 嗯，但是炸酱面也喜欢，包括那个谁，那个谁奥德赛来那个宣传的时候，查理斯卡梅隆他不也是吗？自己吃烤鸭去，
0: 烤鸭去，
1: 就是。说实话，我是觉得吧，我觉得艺人还是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业务上面。
0: 当然，当然
1: 你就放一些可能博眼球的流量，短时间可能是有点作用的，但是长时间以来想留下来大浪淘沙，还是要靠自己的业务来精进。
0: 我觉得他们钱也白花了，没有一点作用，根本不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也没你在现场，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都亲眼看到了。二一个，我这没在现场呢，我听你这么一说，
1: 想不出来是吧？
0: 我都想不出来。我看那个短视频也没有人发他的。
1: 嗨，真的有一些私生饭，就是不知道这些孩子们就是生活有多么的空虚
0: 无聊，
1: 这些家长是不是能给孩子们多报点班？
0: 对，
1: 哪怕学点艺术也好啊，
0: 可不，
1: 兴趣班有这个时间。
0: 来看看爱的旋律说了说，不管是她，就是她老公的生日，七夕还是说情人节啊，我送她比较有意义的礼物，就是要给她录一段音。我的声音对于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和重要的小礼物。哎，你从他这段描述当中你就能知道，就是说这爱的旋律这姐姐还是妹妹，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您具体多大，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姐姐，
1: 肯定是
0: 姐
1: 姐，
0: 是吧？就是他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他的声音把他先是给拿捏了，就是除了长相，除了他的为人，除了他的人品之外，就是他的声音一定非常好听。

0: 自己去这个找人去人工您去交费，然后您去拿这个过程，您享受这个仪式感也挺好的。后来他就走到那个人工收费那个柜台那个前面，突然就看着俩大字儿退税。然后我妈当时就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说哟我儿子这啥意思啊，怎么着咱买东西还能退税？我说不是，我说这是方便咱们的国际友人外国游客来了以后人家买完了直接在店里就退了。这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十几年前你儿子当时去什么韩国呀日本尤其是日本什么的，当时买的时候也是现场人就是在柜台直接就退税了。现在咱们也是直接退税，现在咱们也都不出国买了，咱们就直接国内买，东西又好价格还便宜，而且呢外国友人也认可咱们的中国货非常优秀，
1: 非常方便。
0: 是，
1: 所以你看开始大包小包在咱们这儿囤货了，早就应该这么干了。
0: 就是啊，
1: 我以前就跟我好多朋友说，我说你们这样来北京前呢先在这个网上先买好然后呢这个地址就写你那酒店他们告诉你怎么这么精，我说我都是怎么看的。
0: 我姐就是每一次她回来看我们的时候都是提前一周开始门口，我妈
1: 看你们的吗？其实是回去拿快递
0: 对拿快递的，然后每天就四五个的，每天四五个四五个的，你知道吗？到他来的时候，哦，都到了是吧？来让我看看都有什么。
1: 哎、我跟你说，都被他们发现。你知道我以前出那个外国旅游的时候，如果是看中当地一个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就国外也是网上便宜。
0: 是
1: 我那会儿都买好了，直接就让写我订的第一个酒店的地址。
0: 哦。
1: 然后给邮件，我会给、哎、完了，我都说了，完了
0: 没事没事，
1: 我就给酒店写封邮件，我说我过两天会有一个快递，请你帮我收一下。
0: 嗯、
1: 他一看有你的订单，
0: 是，
1: 他可能就差了，就没有差几天的就。帮你收了，到了那儿先收快递。有一段时间老去买某一个品牌的保健品，
0: 嗯，
1: 当时那一瓶是我记得是299合人民币，结果在他官网上买109，还买一瓶送半瓶，买一个小的。然后我就因为我那会儿紫外线过敏嘛，正好买一个抗过敏的那个药，然后就买一大箱子。
0: 嘿，
1: 结果了一到那儿，人家先给我报一个快递，我说谢谢，我先装箱。等到后来吃完了，再有朋友去，你让人家上超市或专门上哪个保健品店帮你买东西，其实说实话不太合适，你
0: 浪费时间嘛。
1: 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店离他远不远，
0: 有没有？
1: 所以我每次就说，我说能不能辛苦你箱子帮我囤点东西？他说可以啊，我说你就把酒店地址给我就行，我就直接买好了，到了地址，我说辛苦你去前台。拿一下，就是这样，但对方也愿意帮你这忙。
0: 是，
1: 要真的指着人家专门跑那店给你买去，我的天哪，人家可能就算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咱们的国内很多的东西已经非常丰富了，都可以这么干。而且呢，比如说咱们认识的一些外国友人，包括已经是在国外生活的一些亲戚朋友什么的，他们要是住酒店什么的，咱们就可以告诉他们这一招，直接让咱们中国酒店更愿意给您收快递的，没问题，对不对哈？
1: 哎呦，那酒店回头找我来了，谁出的主意？
0: 我告诉你，我先。向你收费
1: 真的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逛逛公园看看荷花哈。哟，现在应该已经是荷花的
1: 正盛期
0: 末期了，正盛期应该是七月底或者七月中下旬吧，
1: 反正现在还属于高峰吧，看哪个就园呗。
0: 2026年的这个颐和园荷花文化节呢，正在举办，持续到8月31号。颐和园的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是京城面积最大的荷花栽培地点。主要的品种呢是延续清代以来的白洋淀红莲。今年呢，颐和园重点是打造了水榭花岸景观，湖中的荷花绽放，岸边的配置百合、玉簪、松果菊、萱草、白子莲等花卉，形成了参差错落的中式花境，与古建水榭是相映成趣。
1: 下面消息同样跟市属公园有关系。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像近期呢，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水面的游船运营时间，咱方便游客享受赏景的最佳时段。结合了近期北京傍晚雨后出晴的特点，各大公园的游船延长的运营时间段基本上都是在7点到7点半。园区呢也同步做好了安全保障，每艘游船都搭载 5G 的游船智慧管理系统，码头安排专人实时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出现突发的天气情况，第一时间来引导游客就近靠岸，既让大家安心的追赏木匣，也将游览安全放在首位。
0: 那么除了游公园、逛博物馆之外，咱们还可以去参观一下科技园区，在暑期呢也是免费开放的。本台消息呢，智享海淀科技园区漫游之旅近日启动 AI 原点社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等10家科技园区呢 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集中向公众敞开大门。市民游客呢可以参观体验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农业、新材料。

0: 六大领域的科技成果。市民呢可以从明天，也就是8月8号起，通过海淀区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发展联盟公众号进行免费的预约参观。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最新消息。那为了庆祝北京野生动物园开园25周年，园方特意从明天开始连续3个周末推出爱我北野晚风音集动物森林音乐会。这个到时候舞台会设置在林海之中，整片原生森林自成天然幕布布景。演出的间隙呢会有温顺的小动物来到观众身边相伴游玩。北京野生动物园每天安排2组音乐人会轮番登台演出，时间呢在下午的4点半到6点半，每场演出是45分钟。
0: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提前关注一下服贸会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呢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那么近日呢，记者从服贸会成果落地情况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那么其中呢，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今年的服贸会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黄于婷发回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

0: 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1: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北京

0: 猫会这样的优质的国家级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的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机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窗口。
1: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俊认为，
2: 服贸会多年来持续举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方面呢达成了很多的交易啊，落地了很多的一些成果合作的一些项目，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服务整个国家品牌的一个国际影响力，同时呢它也是推动中国高水平服务业开放的一个窗口，它也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一个大的平台，而且这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0: 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大兴彩玉葡萄季的最新消息。那本月的29号到9月6号，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即将拉开帷幕。9天里呢，烟火市集、亲子互动、落日电影院、月下歌会、草坪运动会、NPC 快闪舞蹈等丰富活动将同步上演。
1: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集体喊你的名字。
1: 对呀、啊，都在支持你啊。好了，别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你送出的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是什么。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南二环陶然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看的时候，哟，真的起了一身疙瘩。难道不应该是热泪盈眶吗？
1: 就是我知道他那个感觉，鸡皮疙瘩，就是浑身，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哎呀，就是戳中他了，有时候后背会发凉
0: 啊。
1: 你没听过这个表达吗？那好多人都说会特别感动的瞬间，浑身起了好多鸡皮疙瘩，就是特别、特别感动的，或者
0: 我们的感官感觉器官不太一样。
1: 对，这也是个描述手段、
0: 手段，
1: 一看就看电视剧少。你像我的，经常啥片都看，
0: 对，经常起鸡皮疙瘩那种，
1: 看不了两集气了，
0: 汗毛都立起来了啊。
1: 反正就送礼物这个事儿，我反正我就怎么说呢？反正如果是我吧，我确实会像干出送民法典这事儿，我是干得出来的。以前我送给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女性的朋友，送给了她一本新修订的婚姻法。我确实干过这个事。
0: 因为她是恋爱脑是吗？
1: 哦，
0: 你看我一猜就是，一般针对这样的朋友呢，你劝你是劝不动的。但是你拿国家的法律法规条款你给她摆在那儿，她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说服力，她能心服口服。但是你跟她说，她绝对听不进去。
1: 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遵从了像我们家家属所说的一句话，任何事物请你尊重科学。
0: 对，
1: 你看法律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就是你尊重科学，你在什么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情绪化，你把理智的东西更多的抛给他。就是我是觉得能帮他的，当时我就说嘛，我说能帮你的，目前发现我帮不上你，唯一能帮上你的是这个
0: 婚姻法。
1: 如果咱们非要有些事儿要干，不如就先保护好自己吧。
0: 对，先提前阅读一下，别到时候自己在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全都是坑哈。
1: 对，所以前两天有那个家长送给孩子民法典，我觉得哎这样
0: 挺好。燕丽人就说了说呀，要是说最有意义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啊设计自己编织的毛衣。帽子、围脖，哎，我告诉你，真是独一份儿啊，独一无二的暖暖牌的，真好，哎，特别有意义。你看，现在今天立秋了，对吧？人都说贴秋膘，虽然说今天也挺热的，但贴秋膘为什么呢？就因为意味着从今儿开始天气会慢慢的转凉。那你想想，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您的编织计划，对吧？燕玲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1: 他没停过呀，他就
0: 我也不缺大件，我就缺一副毛手套。
1: 你还缺呀？
0: 我有一副皮手套，
1: 嗨，
0: 缺一副棉的啊。您要是不嫌弃，我也不嫌弃，您就给我织一副。
1: 我的天呀、第四时段开始点菜了。
0: 对，真的是啊，你要不然真的一天到晚的不知道忙些什么，您就给我们忙活点，我挺好的，是不是哈？
1: 哎，这个时段我其实觉得应该放一个那个谁。找个青蛙乐队的歌，因为那个谁害羞小妞不是这两天也说了好几天，他的害羞小妞不一直说他那个特别爱的偶像彭军吗？我记得上次就说给他放一个，后来咱也忘了，
0: 现在就放吧，还待会儿
1: 对吧，一会儿呗，咱们一会儿给他找一个
0: 行
1: 青蛙乐队的歌。
0: 没问题。

0: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北京时间的9:11，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咱们北京这周要有电影圈的大事了哈，
2: 今天开幕啊。
1: 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今天开幕，一直持续到8月10号，就在咱们北京举办，主题是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那么开幕式、颁奖典礼、百花论坛、影展，一连串的活动是扎堆上演呢。
2: 关键呢，不光有颁奖，还有今年的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是从8月16号一直热闹到月底，有露天放映、光影市集、电影主题打卡点，全程联动，您凭着一张票根就能在不少的商圈、餐厅、影院薅到实打实的福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全新版本的全月地质图。据新华社的消息啊，我国科研团队呢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那么主图呢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了南北极局部的地质图，精准地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了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2: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就说呀，新版的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的月球科研站的建设、着陆区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1: 对，就是为了2030年咱们登月嘛。
2: 对，
1: 到时候做准备呢，一切按部就班当中，咱们就等着了啊。
2: 这没几年了。
1: 就是咱接下来咱看看北京被评为争取成为世界建筑之都啊。千龙网的消息，总部是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此称号。那此前曾经获得世界建筑之都城市的称号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京张高路那边高速那边呢又新添了新公园。据新京报的消息啊，昨天呢记者从海淀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京张铁路遗址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程2期正式建成并向公众开放，2期在1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延展。公园呢是由西直门贯通至北五环，形成了全长9公里、总用地面积大约53公顷的带状公共空间，那么直接服务沿线70个

0: 没去全，你知道吗？他呀是一个到了地儿，你以为这园就完了，不是，他经过一个河，那边连着接着有桥，
1: 就是确实有点远，有点累，我们就当天就收班了，我们就回去了。
0: 对，所以找一个凉快天的话，你要可以从头走到尾。其实它是一个大概总长，我想得有多长啊？得有个贯穿个4-5公里长的，
1: 挺远的，是。
0: 对，
1: 我走那一段也得2-3公里了，也差不多了。
0: 你是去那个公园的那一段？
1: 公园的那一段，对，
0: 里边有救火车的那一段，
1: 是
0: 吧？他那个是在这个整个线路比较南靠南的那块。
1: 而且呢，他其实在那个火车旁边，他会有一个小山包，
0: 对，
1: 然后在小山包底下还有一个演出的这么一个小的场所，
0: 小广场
1: 。
0: 那还有一个京张小博物馆。
1: 对，然后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不知道是哪个街区的哪个街道哈，在那儿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那儿做一个简单的演出，因为我们当天去的时候是秋天嘛，十月底，
0: 这日子合适
1: 啊，舒服，我生日月了，
0: 哇，哎呀，差别真大，我就是2-3伏天的月，
1: 啊，告诉大家快到了啊，我告诉你啊，就重要的日子就在下周一啊，
0: 别，
1: 某些人的生日就来了啊，
0: 我不想过，
1: 没有，开开心心的啊，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日前的联合召开了通报约谈会，10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货运企业呢是被集中约谈。今年1月到7月份，70000多家货运企业当中呢，仅这10家发生的亡人事故占比就接近了10%。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乐陶发回的报道。
2: 被约谈的10家企业当中，北京市朝阳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第2清洁车辆厂发生了2起亡人事故。一起发生在3月28号上午，一辆环卫车在路口与一名骑自行车的老人相撞，老人身亡。另一起发生在5月29号凌晨，一辆环卫车右转时与一辆直行电动自行车相撞，骑行人员当场死亡。两起事故都与驾驶员观察不周或未按规定让行有关。涉事企业副厂长姚辉表示，
3: 存在的漏洞，我觉得还是之前的对司机的培训教育可能不是特别到位，培训方式有些单一，安全意识没有真正的入脑入心，明确了这个火车的通行标准，绿灯的时候不能超过30，拐弯的时候不能超过15，包括右转必停，这是作为我们厂的硬性规定。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在我们厂区驾驶室内车内都张贴有这个安全标识。今年上半年加装了40辆的主动安全设备，通过这个设备会对驾驶员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包括他的这个驾驶状态是不是疲劳驾驶，驾驶的时候抽烟、接打电话，这些容易导致这个事故的这些违章驾驶的行为进行一个实时监测、实时提醒。
2: 这并非个案，北京市交通委货运处副处长孟庆军在约谈当中指出，这10家企业集中暴露了行业

0: 的驾驶员超限超载、闯红灯、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重收益轻安全，车辆的运维层面一日三检，走过场故障车辆带病上路，部分车辆非法改装安装翻牌器。从业人员层面，咱们的个别的货车驾驶员安全法治意识薄弱，疲劳驾驶、强行变道、野蛮驾驶等违法操作频发。
1: 北京市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透露，今年一到七月，这十家被约谈企业发生的亡人事故，在全市7万多家货运企业中，占比高达9.5%。下一步，各区的管理部门将对十家企业的整改效果进行跟踪督办。
2: 今天呢，专门把这个十家隐患最为突出的企业叫到了现场，做一个集中约谈，也是一个警示。下一步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注册各区的管理部门，对他们的整改效果进行一个跟踪和督办，设牌的、闯灯的，包括一些右转不让行的等等的一些违法，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司机的一个主观行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无意的行为，这些行为极易引起重大的恶性的交通事故。
1: 严宝利表示，交管部门已经启动货车集中专项整治，覆盖企业内部监管、路面执法、安监执法、曝光警示等全链条，以提升货运安全水平。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4: 下面呢就说说引发我们今天这话题的啊，说是礼物的事儿。有一个法院最近判了一个案件吧，也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恋爱的时候给对象发红包，分手了还能要回来吗？近年来这样的求助帖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也不少见了。近期呢，海淀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案件，有。

0: 院也是维持了原判。
1: 对，所以大家呢引以为戒，对吧？我觉得也不是引以为戒，反正就是您该注意注意，
0: 就是您转的时候您就心甘情愿，
1: 对，
0: 不心甘情愿您就别转，
1: 就别转，咱别再找后账，找后账也要不来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暑运期间呢，国铁北京局升级了列车餐饮服务品牌京铁嘉善，推出了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品类呢覆盖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为我们的旅客出行也是打造了丰富多元的味蕾选择。那么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毛佳慧发回的报道。
2: 你看小弟也是个新品，要一个这个是吧？行，好的，我给你拿餐具，你稍等一下。
3: 走进高693次列车，饭点时分，餐车内香气弥漫，不少旅客正在享用午餐。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海苔拌饭趣味便当、鸡肉沙拉贝果套餐等多款新品餐食，丰富着旅客的出行餐桌。旅客们说，
4: 这个饭菜特别好吃，跟奶奶做的一模一样。
5: 我今天点的呢是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面条很筋道，而且酱香很浓郁，肉丁啊颗粒也很大，葱香味特别的浓郁。旅程当中吃到这么一碗热乎的炸酱面，非常的舒适。
3: 这些带着锅气的列车餐食诞生于北京南站京铁嘉善餐厅。后厨里大厨们抡勺翻炒各类食材，一旁的面点师揉制着麻辣花卷。国铁

0: 套餐全新上线，清蒸巴沙鱼套餐，肉质细嫩，极具京城烟火气息的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也同步亮相，让旅客无需下车就能品尝正宗的京城味道。
1: 其中北京局直乘的部分高铁列车上新五款热恋套餐，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高693次餐服员张义文说，
2: 分别是咖喱鸡丁套餐、咖喱海鲜便当、鱼香鸡蛋盖饭、照烧肥牛套餐，还有葱烧大排套餐，营养均衡，可以满足

0: 来吧，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呢，就是青蛙乐队带来的这首《现在就出发》。
1: 哎，有些好多事儿啊，就是就得赶紧行动啊，就不能等，想出发就出发。咱们今儿的话题是说你送出的这些有意义的礼物。我再来念一条啊 ，Dialect ZH 就说了，说以前呢赠送给一位老朋友和某电台节目，分别送上自己草拟的不同主题的对联儿。后来参加决赛的时候，和对手们还拿着那对联一起合影留念。可惜当时赛事主持人也兼任摄影师，没能和他合影，有点小遗憾。就是我是觉得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送出来的礼物一定是对方需要的，或者是我精心准备的。总之呢，就是你精心的过程，你一定过了多年之后还能记得我在准备某一份礼物的时候付出了多长时间去思考啊，看到对方看到礼物的那张脸啊等等，这些都是难得的记忆。
0: 对，或者说呢，送这个礼物一定是花费了您的巧思。
1: 哎，
0: 就比如说 CC 小 CC， 你光看这个名儿，你还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大，甚至有点小年轻的感觉，但是人家说了说好友的孙子百岁。他的好朋友都已经有孙子了，就证明那这位朋友应该年纪也不小了。但人叫
1: 百岁还是百日，你再想想呢。
0: 他写的是百岁，但是有的地方管百岁就是叫百日。
1: 哦，
0: 就是希望他长命百岁嘛。
1: 就是日子是吧？
0: 对对对，就是百日。亲自我给他整了一个个人的签名章，就是个人的一个章啊。他的好友大赞，哎呦嘿
1: 嗨，
0: 送的人心坎儿上
1: 了。这礼物基本上是送给你的好友心坎儿里呢。
0: 真的是，
1: 是
0: 以后省得他花钱再篆刻了一个名章了哈。

是秋季的开始，立是开始之一，秋意为禾谷成熟。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的重要岁时节日，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气。东汉时期一本名为《四民月历》的书中记载，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立秋是24节气中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节气，在节气排列顺序上，处暑在立秋之后。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盛逐渐转为阴盛的转折。在自然界，万物开始从繁茂的成长趋向成熟，立秋也意味着降水、湿度等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减少或下降。立秋与立春、立夏、立冬并称为四立。立秋时，古时民间有祭祀土地神、庆祝丰收的习俗，还有贴秋膘、咬秋等习俗。今天我们也听听小院几位，他们今天吃点什么。

0: 乎一点的更香，
1: 直接沾撒
0: 是吗？
2: 吃过，
0: 是不是很好吃？
2: 明着吃，我就吃的，您把我怎么着吧？
0: 好吃吗？
1: 吃完不带骂街的。
0: 好，
2: 妈，你把我怎么着吧？
0: 是不是特别好吃？
2: 好吃，给王大磊呼的那嘴，哼，
1: 这也分啊，怎么吃？真的，这你说抹馒头片、拌面，这都行，是吧？
2: 拌米饭。
1: 就不好吃了吧，
2: 炒豆芽搁一勺谢德勒麻酱，
1: 大龙虾蘸麻酱，
2: 咸蛋黄焗麻酱，
0: 嘿，你们俩想得出来，
1: 就是说这麻酱绝对糟践了。

0: 完了它也出那渣子一样。
1: 那芝麻怎么就
2: 它怎么没磨出水磨出这种样子
1: 酿不出豆汁儿了呀？
0: 没跟你说吗？
2: 所以你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把炒熟的芝麻磨了以后
1: 才有油，
2: 才是这种样子。那得挑上等的芝麻，几万个芝麻放一块儿啊，你是上等的，你中等，你下等，
1: 挨个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
0: 我听说有个故事叫田忌赛芝麻。
1: 对对对，
2: 好，你们这上等的，哎呀，真不容易。孙膑。

0: 你那个搅拌的时候确实最好是向同一个方向开始转。
1: 对，
2: 当然了，要不然它这个不上劲。
0: 这个我觉得就得是凉面好吃了啊，不要吃那锅条的热面了。
2: 一般来讲芝麻酱面还都是吃凉的，没很
1: 少
2: 吃
1: 热
2: 的。
1: 芝麻酱面没有吃热的，打卤面没有过水的，
2: 因为这个芝麻酱一沾这热面就凝住了。
1: 你芝麻酱面你配什么面码啊？
0: 你不是黄瓜挺好的吗？
1: 那万一要没黄瓜呢？
2: 西瓜、
0: 萝卜、萝卜丝。
1: 哎，还有比如说还有点有愿意那个弄点煮点黄豆，
2: 嗯，
1: 煮点青豆，
2: 哎，绿豆，
1: 还有搁点绿豆没有？切点那个芹菜末。
2: 其实过去还切这个青蒜。
1: 哎，对，现在没有青蒜，就这现在这季节没有青蒜。
2: 是是是，
1: 哎，吃点新蒜，独头蒜，辣，一口面一个一半蒜。
2: 你是为了多吃蒜，
1: 搞点三合油。
0: 想想也是，外头忙一身大汗，回去要能吃上凉凉的
1: 一碗炸牙的这个麻
0: 酱
1: 面，
0: 这
1: 种
0: 麻酱面多爽快。
2: 他打心里往外都那么透亮。
1: 嗯，
0: 麻酱麻酱，
1: 嗯，
0: 战遍宇宙，
1: 随我心意。
2: 你们要真不懂啊，就学习学习。
0: 你来，
2: 这都不合辙。

0: 区别。
1: 对，
2: 你们来说说这个吃过的面都有什么？我看你们吃的面
0: 多，
1: 太多了。
0: 抻面，有拉
2: 面，
0: 有手擀面，
2: 炸酱面。
0: 啊，对对对，那你说的那更具体了。我说刚才是说面条本身就分很多种类，你看咱说手擀的，那擀出来的，还有拉出来的，
1: 哎，
0: 对吧？还有抻出来的，
1: 对，
0: 切出来的，
1: 切出来的，削出来的。
0: 然后你再说，咱说的具体吃法，要炸酱的、打卤的、炒菜的、
2: 酱油的，
0: 然后油泼的，那
1: 水泡的，
0: 还好几百种，说水泡的，
2: 方
1: 便
2: 面，
1: 对啊，这都好多种。
0: 那太多了，你看这是牛肉的，
1: 嗯，
0: 对吧？
2: 阿拉伯、意大利都声称面条是自己这边发源的。
1: 我跟你说，我怀疑就是阿拉伯发明的。你看阿拉伯文字字、
0: 哦、
1: 就
0: 如同，
1: 哎，那面条一印，它就跟那一样。
2: 咱们一句话说，就是面条确实是由来已久，历史悠久。
0: 去了一个地方，一个吃法。
2: 哎，那你们说有没有一种说法是吃面可以生儿子呢？
0: 不是，有一种封建迷信的说法了，这我倒是没听说过。
1: 这个还
0: 真没有，我过去听说过的啊，这封建的啊，这个酸儿纳女，
1: 哎，这
0: 甜双子，
1: 对，给你栗子，给你个枣，明年生个大胖小，
0: 哎。这都听说过，你说吃面生儿子，这个没有什么考证，
1: 对，连合辙押韵都没有。
2: 哎呀，那他可能是觉得身体酸碱性跟生儿生女有关系。
0: 你提到身体酸碱性，那就是现代科学了。
1: 对、
2: 嗯，
0: 这个东西还存在可讨论的余地，有些东西呢是科学上已经统一说法了，
1: 对，
0: 这个就还没统一。嗯、
2: 我认为啊，这个酸碱性不能那么简而论之，他认为面是碱。
0: 面是碱
2: 碱做的吧，起码是碱发的。
1: 要
0: 碱性的面是碱性的，这个问题不大。
1: 碱性就能生儿子。
2: 面食不是带碱性，多吃的话身体就碱性了。
1: 那你

0: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1: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2: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0: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3: 这小
2: 华丽阵容
0: 未曾改变，小李、
1: 英宁、
2: 王大磊，
0: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4: 重磅来袭，
0: 触动你笑的神经。

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

0: 透气性还是好，
1: 就是很拉风啊。今天唐老师哈，穿着是一袭白衣白裤，然后这个质地呢是棉麻的，给人一种很素朴、很天然、很清爽的感觉。同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节气立秋啊，也同。

0: 那么一个字它就代表两层意思，就是昼夜平分嘛，对吧？分就是昼夜平分。
1: 对，比如说您的生日春分，
0: 对，
1: 那一天啊，就是白昼和黑夜是等分的，
0: 等分的。
1: 嗯、
0: 所以另外一个呢，它其实是寒暑平分。就到了春分，到了秋分的时候，就是没那么热，没那么冷，冷就是寒暑平分。到这个时候呢，又是阴阳平分，就是阳气到这个时候，到春分的时候是在不断上升，上升到了一个中分点，后面呢越来越。

0: 人习惯了从我背着节气歌，然后从节气歌一个一个字才去对。
1: 你对是这样的，就是二十四节气第几个，你得从头捋到尾，是吧？
0: 对对对，
1: 得重新唱一遍，
0: 重新唱一遍，把那个这个记。

0: 这种礼制呢，就比如说那么立秋来了，那天子迎秋，人说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就是这个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会提前立秋快来的时候，他会让这个宫廷掌握钦天监、天监啊，十天监，
1: 钦天监，
0: 对，钦天监去看，他就会很注意，他有一盆这个梧桐树，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走走走，它掉下来一叶了，
1: 就一叶梧桐落
0: 落了哈，然后就喊，就是满宫廷喊啊，立秋啦，然后就开始做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就是迎秋，这叫迎秋活动。那么迎秋呢，它要到西边，它认为秋气呢从西边而来，
1: 是的，
0: 对，那么就是跟天去保持，跟大自然去保持合拍。那么我迎来了秋气，迎来了秋气，我是会跟秋气同步，其实是一种暗示，暗示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跟它保持同步，保持一致，我们才不拧巴。
1: 嗯，对，还是顺天是吧？
0: 顺天应时。
1: 它这梧桐在古代，在中国语境当中，说良禽择木而栖，其实说的就是梧桐树。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
0: 对，你要是引金凤凰，你要先去种梧桐树。对，它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另外一个梧桐呢，在历史上它其实是非常就是一个佳木，对吧？一个神树。
1: 对，
0: 这种味道啊，那我们在历史上，比如说我们过去做乐器，那梧桐的是做乐器的很好的材料。
1: 对，琢桐，那个琢是一个十字旁加一个金，
0: 它那种感觉很豪迈。你看它的叶子，就比它普通的叶子要大。
1: 其实我们今天就。

0: 在空中的水汽呢，就变成了雾粒儿，因为它要吸出来，温度降低了，它会吸出来。
1: 其实是小水滴，
0: 实际上是很微小的水滴，
1: 非常
0: 而这种水滴呢是悬在空中的，远远看去就像是白色的雾。
1: 哦，
0: 对，就是就白露降也好，降低了一个高度，是吧？原来在高空中，现在降低了一个高度。
1: 对，就是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0: 小个，然后呢它可能不会像盛夏那种蝉的那种声音那么洪亮、
1: 嗯、
0: 那么有穿透力啊、那么嘈杂，它可能就会相对呢声音更低一些，个头更小一些，
1: 对
0: 它的品种，然后呢这个时候的低鸣

0: 初三伏天呢，说这个什么秋后一伏热死人，既然还这么热，为什么古人要把这一天定为立秋呢？是不是古人当时定的时候，或者他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日子就已经凉快下来了？
1: 就是气候变暖呢是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它，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万年做维度去看它的气候变化，甚至我们以10万年作为维度去看这个气候变化，它有一个波动。
0: 对，

比如说我们把一年分成了24，就是太阳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分成了24个等份，然后呢这每一个等份就是一个节气，典型就是天文历嘛，就是天文的一个现象的

0: 都热死牛。
1: 几个概念哈，因为早晚呢，你比如说是一天中的早晚，这是早晚，然后节气里头的早晚是七月份呢，
0: 对，
1: 或者是六月份，所以它是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0: 就是这农谚其实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它已经你说它精准的是按哪个来的，你有点模糊了哈，
1: 很难讲。
0: 那六月立秋能怎么样啊？
1: 就比如说啊，如果是说六月就立秋，它往往预示着丰收
0: 哦，
1: 往往是预示着这个丰收。然后如果是七月立秋，往往是这种预示着欠收。清明要说里头记载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啊，就是我们那个阴历，就是传统这个对人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太晚进入立秋，那我种的时间不够一个季节，七月初我才种下去，到霜降的时候，那霜降来了，霜沙百草什么作物都长不好，都长不了了，那就是说你不管你熟没熟，它都霜来了，你都得割了。立秋的时间越晚，那我按农历来安排农事生产的时候，等于是
0: 生长期就越短，
1: 越晚。
0: 当然因为地域的不同，具体的气候条件

0: 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

0: 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

0: 油菜花。
1: 其实白菜呢，就是说是咱们中国人培育的，然后一开始可能就是小白菜，小，然后它不断培育，不断培育，一加上变异，加上这种培育种，然后蹭蹭蹭就变成大的
0: 大白菜嘛，是
1: 成了大白菜了哈，一挑一下子发展，所以这个是也反映了咱们这个中国。它是历史悠久，它在不断的育种，不断的培育，所以我们能培育出很多好东西。
0: 对，而且这个蔬菜或者说我们说的五谷啊，其实也有五菜哈，五菜我们可能不太熟悉，就是它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你看我看那个五菜里还有葵，

0: 这块地，土地的面积啊，在开垦到唐宋的时候，不是向山上开，
1: 对，
0: 开成梯田，向湖里开，向河岸边滩涂都开出来了，那就已经固定下来了。这点耕地
1: 就耕地面积差不多就固定了，
0: 产量是固定的，因为产量我们是通过传统的选穗育种，没有杂交育种啊那些技术，那你多少粮食定多少人，就像玉米引进来以后，这个高产作物引进来以后，我产量一下子多起来了，
1: 这东西真爱涨啊，
0: 对，单位养人就多了，

0: 弯，
1: 它不需要那么弯。
0: 嗯，
1: 所以就是他说我师父就跟我说，说你这个身高是最适合这个职业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用一个标准去评价所有的，说这个就好，没有那事儿。
0: 对，要不说我们家里头我要是刷碗啊、洗菜啊，哎呦
1: 都有点高。
0: 对，因为我得就的那个水盆。

0: 这个时节其实蚕豆，比如说我们崇礼的这个蚕豆，它种植海拔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它也到了收获的时节。
1: 对对对，你看蚕豆它为什么

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句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您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吧？”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回。”

0: 其实还有一句农谚哈，其实和这个时节的秋是有关系的，说这个时候吃蜜不吃姜，吃果不吃瓜。
1: 对，就是我们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1: 就是夏季的时候要吃姜，姜呢让这种发出来，就是把那个内外的不平

0: 健康呢，你看你心态从容，你脸的形状，你不会说特别凶，特别拧巴，然后呢特别的紧张。
1: 对，就是说你这人一脑门子官司，
0: 一脑门子官司，
1: 就看着你你就穿字纹
0: 啊，穿字纹啊，眉毛紧皱这种的，脸也不敢看，看了就怕到时候遭到什么挨骂。
1: 咱们说比这一脑门子官司再上一个层次，就是这一脸戾气，一身戾气，戾是那个戾，
0: 对
1: 是吧？
0: 这戾，对，户
1: 暴力的那个戾
0: 的那个，
1: 一个户下面放一个犬，
0: 对，动不动就吼你两声似的，
1: 对。那你就有点火大，你这时候就不能吃姜了。
0: 对，
1: 就是你还是要顺气，
0: 顺气，
1: 你顺的是大自然的气，同时你也是在调息你自己的气，对不
0: 对？
1: 对，
0: 顺境就是顺势而为，但有时候他顺势而为，他就是别人感觉是你赶上了这个，人家说风口来了，猪都能飞起来，那就是他为什么他赶上了风口啊？
1: 对，他赶上了吗？
0: 他猪赶上风口了，
1: 而为
0: 他顺势了。
1: 对，
0: 所以连珠飞起来了。
1: 所以你如果不是那个赶上时候的那口珠，你也不要有那么多抱怨。是不是？
0: 对呀，因为你还可以赶上别的事儿嘛。
1: 这个言有尽而意无穷哈、啊
0: 嗯、
1: 今天咱就聊到这儿、
0: 嗯、
1: 我们和唐老师相约下一个节气处暑啊，处暑一到，这个三伏可就真的结束了、
0: 嗯、
1: 是吧，天就真的凉快下来了。那关于处暑的事儿咱们下个节气聊，也非常感谢唐志强先生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唐志强。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0: 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显好转，就能下地走路啦。后经营养神经打针两次，完全恢复了健康。
1: 经过乔医生的绝活吧，妙手回春，当时立马就见效了。2008年给我乔医生给我治好以后，直到现在到今天这么多年了，我的腰真的是没事，而且现在我身体越来越棒。
2: 好嘛，这可是遇着神医了。那这位患者口中提到的乔医生到底是谁呢？这个大夫到底有着哪些妙手回春的绝活呢？先做人后学医，家族传他怎样的人心与技艺？想立业先修身，军营教的基本功帮他赢得了多少名气？退伍不褪色，自己开诊所，为啥他被誉为军营小华佗？郭伟和您聊聊军营里走出的骨科名医乔宏伟。

刚才咱们听到的那些录音都来自在房山区良乡乔宏伟骨科诊所就诊的患者。这家诊所以擅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骨折、脱位等骨科类疾病著称。病人们口中的所长乔宏伟从医已经30多年，至今已经为20多万患者排除了病痛，其中年龄小的刚刚满月，年纪最大的则是89岁高龄的老人。那这么一位经验丰富的骨科医生

0: 作为一个医生，就应该先做人后学医。
1: 这番话深深地震撼了乔宏伟。此后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父亲的诊所，他都会热情接待每一位患者。而到了那年秋天，被治好的老两口竟然真的赶着牛车，拉着半车自己种的小米、红薯等农作物来感谢乔老了。这是乔宏伟没有想到的。后来诊所来了好多唐县的患者，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听了这两位老人的推荐才慕名而来的。这件事儿让少年乔宏伟立志，一定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应征入伍当军医，大学进修多积极，苦练技术助官兵，多少绝活博美誉。
2: 当兵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想在外面锻炼锻炼。父亲也说，我教给你的也就这些了，主要是还得靠你自己的，也是希望您在外面学到一些新的知识，以后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所以在1991年12月份，我就光荣应征入伍了。

0: 上固定了四根钢针，先后花了20000多块钱都没有治好。后来他慕名找到了乔大夫，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乔大夫说，
1: 他是右胫腓骨骨折，在外院做的这个外固定件。

香港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甚至还有外国人都来找他治疗。而他的名声之所以那么响，除了技术精湛之外，更因为他手上有五张让人信服和敬佩的名片。第一张名片叫做老弱疾患者优先。刚开诊所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乔宏伟都是按照挂号的先后顺序看病。后来他慢慢发现，一些老年人和身体虚弱的患者排队等候时间如果过长，有的会坐不住。有一次，一位82岁高龄的老大爷左踝部骨折，侧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个多小时，疼的是满头大汗。儿子本想说服前面的患者，想让父亲先看，但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坚持不愿意插队。正在前边忙着看病的乔大夫听护士说了情况，便主动出来和大家商量，能不能先让老大爷看病。患者们都非常理解，直接为老大爷让开了通道。还有一次，正好赶上盛夏伏天，一位身体瘦弱的女患者前来看腱鞘炎。由于她在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候诊期间突然昏倒了，护士们赶紧把她抬到屋里，乔大夫看

0: 看病的，一律免收这个诊疗费，适当只收些药费。
1: 没错，乔大夫的诊所不收现役军人的诊疗费。当然，熟悉他的

0: 到的是，只要是当兵的，乔大夫竟然都免收诊疗费。有的护士不理解，问他为什么呀？乔大夫的理由是，我曾经是一个当兵的，部队培养了我，战友情是一辈子的情，钱可以少挣，但军装不能改色，部队作风不能丢弃，战友情不能忘记。要说乔宏伟的第三张名片，那就是微笑服务。
1: 哎呀，这原先都戴着口罩，都不知道您长什么样，这回长了，走大街都能喊好，乔大夫好。
2: 不用客气，以后啊，及时治，别耽误着，行了吗？抬头，这边看。
0: 去过乔宏伟骨科诊所的患者都知道，乔大夫是个热心肠，总是笑嘻嘻的，热情招待每一位患者。不仅他这样，诊所里的每一个大夫都这样。这是乔大夫定的钢铁纪律。乔大夫告诉他的医务人员，我们退役军人开诊所呀，不仅要治病救人，而且要传承人民军队的好作风。诊所不仅仅是一个医院，

人来了，如果大夫的态度和气场特别好，这病感觉上就好了一半。人心也是互换的，有的患者病得重，即便经过诊疗也去不了病根儿，但热情周到的服务会让医患关系更融洽，彼此之间更配合，更理解。

从心里为他们着想。他们挣的每一分血汗钱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作为大夫要能省则省。所以在进药选药环节上，乔大夫只选有效的，绝不选贵的和利润高的。让老百姓少花钱治好病是乔家代代相传的初心，更是乔宏伟退役之后行医这么多年来一直坚守的承诺。还有第五张名片，那就是摸按揉推四维疗法一招鲜，

突出，人家能够直接用手法治疗，根本不需要手术。就说来自河北的朱师傅吧，他几年前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下肢疼痛难忍，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他走遍了附近的医院，花了3万多块钱都没治好。后来他甚至还去找了气功大师和巫婆，自然也都没啥效果。听朋友介绍了乔大夫的诊所之后，他半信半疑地找了过来。结果乔大夫通过一摸一按，确诊他为腰椎3-4节之间膨出，腰4-5节之间突出，还伴有腰肌劳损的症状。第一次治疗按揉复位消炎止痛，第二次治疗揉推复位营养神经，第三次复查之后，乔大夫推荐他回家之后热敷静养。2个月后，朱师傅居然康复如初了。当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眼含热泪激动地说，乔大夫不仅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中都指望着我呢，乔大夫真是神医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乔宏伟独特的思维疗法为无数老患者解除了病痛之扰。现在军营小华佗乔宏伟的口碑已经远近闻名，如果大家要问让他赢得这些口碑的那五张名片到底从何而来，我觉得简单一句话，家族传承的人心是种子，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赤诚则是土壤。好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尚远、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李沆小心翼翼地问道：
1: 先生，朕想询问一事。
2: 陛下请说。
1: 咱们国库里如今有多少存钱啊？
2: 这个嘛，不可说。
1: 先生，虽然朕刚即位不久，但国库的数目朕是有权知道的。
2: 陛下，话虽如此，但您还年轻，如果过早知道国库的数目，怕是会生出贪图享乐的念头啊。
1: 享乐？国库竟如此富足？
2: 陛下，您还是不要再继续问了。太祖皇帝曾告诫子孙要以勤俭立国，臣也是怕您一念之差，行差踏错，万一背上昏庸不孝的千古骂名。
1: 好好好，先生，朕不问了还不行吗？
3: 听到这儿，估计您会问了，北宋国库居然充盈到不敢让皇帝知道具体数目，那是得有多少钱呢？确实，大家都知道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那么他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作为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北宋有着哪些生财之道？明明国库充盈，却为何会被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吊打？又是什么原因让积攒多年的巨额财富几乎消耗殆尽？为了挽回局势，北宋又做过哪些补救措施呢？丁阳跟您聊聊北宋财政的富与贫。北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会搞钱的朝代，而他的生财之道也十分简单，就四个字，开源节流。咱先说这个开源，咱们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税收。不过古代跟咱们现在还不太一样，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那么多的金属货币，缴税主要还是以实物税为主，就是实实在在的用物品交税，比如地里种出来的粮食和自家媳妇织出来的布等等。政府每年呢会规定每人每户要交多少粮食多少布帛，但是粮食收成这事儿很难说，你遇上个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是常有的，对吧？这时候呢就收不上来税，所以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们总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改善税收制度。宋朝实施的是两税法，也就是一年交两次税，夏天一次，秋天一次，故而得名。不过两税法并不是宋朝首创的，早在唐朝中后期就开始实施了。而在两税法之前，唐朝用的是租庸调制。为了您更好地理解这个两税法的优越之处，咱们还得先说一下唐朝的这个租庸调制。这租、庸、调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

帝节度使的腰包，能运到中央的是少之又少。而北宋就不一样了，考虑到唐朝灭亡的原因，宋太祖赵匡胤一上来就实行三步走战略，疯狂打压地方势力。第一步，以文治武，直接任命文官为地方长官，同时设立通判，让二者相互牵制，相互监督，打压武将势力。第二步，招兵，把地方上那些身体强壮能打仗的小伙子都编进中央禁军。这样一来，地方上呢就剩下些老弱残兵，想折腾他也折腾不起来。中央收回了权力，钱自然到手了。当然还有最后一步，那就是设置专门负责运钱的转运使，将地方税收一个子儿不落的送到中央，一下就解决了唐朝后期地方权势过大的问题。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为了能收到更多的税，赵匡胤还大力开垦荒地，同时兴建水利工程设施，几年下来耕地面

所谓开源节流，北宋不仅搞钱是一把好手，攒钱的本事也是相当出色的。那么为了把钱留住，宋朝统治者都做过哪些事情呢？攒钱第一要务就是学会省钱。相比家里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李唐王朝，老赵家的宋朝可谓是出了名的节俭。勤俭持家是他们的祖宗之法。您看各个朝代的古装剧，就属宋朝皇帝的朝服样式最朴素，一身红袍，样式跟大臣穿的差不多，那袍子上连个绣花都没有。老祖宗赵匡胤更是带头节俭度日，您看网上赵匡胤那画像啊，就是一身白色素袍，十分简单。知道的呢，这是皇帝；不知道的，以为谁家寒酸书生呢？赵匡胤堂堂开国皇帝，一年四季就那么几件衣裳，破了旧了，缝缝补补又三年。最夸张的是，连祭祀用的金银器皿，他都给换成陶瓷的；祭祀用的美酒，他给换成了井水。让人不禁感叹，不愧是靠造反出身的皇帝，只信自个儿不信天，那抠搜劲儿真是一点都不怕得罪老天爷呀。当然除了省钱之外呢，老赵家人还特别会存钱。这不，

经不住这么花呀。不过最可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还看不到成果，有的时候还得赔钱给别人。也得亏北宋有钱，打不过没关系，赔钱了事儿。那意思就是，好爸爸啊，别打了，给你10万啊，就当做无事发生。

才只有1600万的收入。王安石变法收效显著，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他只能救一时之急，却无法挽回北宋的财政。

0: 称靖康之耻。就这样，靠割地赔款苟活了160多年的北宋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至于宋徽宗到了地底下会不会被他老祖宗赵匡胤追着抽大耳瓜子，那咱们就不得而知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
4: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状元海的上市企业的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就是咱们南极磷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周老师啊，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在市面上是真正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南极磷虾哈，不是任何的品牌、任何的企业都能进入整个的南极做一个捕捞的，它必须要取得权威的这个资质。权威的捕捞证明，那么它全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啊，去一次呢就是半年到一年，因为南极整个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我们全部都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我们中国科考队啊，31次的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才将南极磷虾在2015年带到我们国人的一个餐桌上。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你回家之后呢，怎么来吃啊？无论是咱们做个馅儿啊，或者是做个蘸酱菜啊，或者是咱们拌个面条啊。或者是啊，咱们回家一定要做个什么菜呢？3个鸡蛋，2勺虾酱，直接炒一个，虾酱炒鸡蛋，什么调料不用放，叫做赛螃蟹，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3: 听你这么说，我这口水都快出来了，因为北京人挺爱吃虾酱的。那今天咱们这个。

0: 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0: 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2: 人类。
3: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心情都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楚燕朝默默接受了校委会的决定，没有向任何人申诉，即使申诉也没有任何意义。他知道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1: 12月30日星期六，雪还在下，严冬总要过去的吧。1962年的春天已经遥遥在望，窗外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令人向往阳春三月那扶着窗帘撩人思绪的柳絮。新月在医院里住得太久了，同事的两位病友先后都出院了，现在只剩下他新月自己。新月应该感谢这囚室式的病房，这里比他的西厢房温暖。整整一个冬季，他没有再被风寒侵袭，关节疼痛、胸闷气短、咳嗽等等症状渐渐地消失了。抗欧、血沉、心电图、X 光，一系列的检查，新月从卢大夫那儿得到的答案都是慈祥的微笑，他觉得自己在好起来。家里的亲人经常轮流来看他，他询问家里的情况，他们总说挺好挺好，好像家里什么事儿也没有，一切正常，新月也就不必牵挂了。每个探视日，楚老师都要准时到这儿来。
0: 今天又是探视日，新月等着楚老师，陈淑燕却先到了，披着一身的雪，脸冻得通红。
2: 嫂子，这种天气你还来呀？
0: 陈淑燕放下手里的饭盒，掸着身上的雪。
2: 不来我怎么放心呢？嫂子，哎呀，你又带吃的来了，快趁热吃吧。姑妈呀，特意为你炸的松肉，让我赶快送来，你瞅瞅，还没凉呢，快吃吧。
0: 陈淑燕打开了饭盒盖，姑妈做的拿手好菜炸松肉，黄灿灿，香喷喷，冒着热气儿。新月用筷子夹起来一块松肉，尝了尝，
2: 真香啊。还是家里的菜好吃。你爱吃就多吃吧。姑妈呀，本来要给你炸黄花鱼呢，哪儿都买不着，所以唉，不要为我这么费事儿。这儿啊又不是没饭吃，刚才的午饭就吃着挺饱的，你送来这么多松肉就只好留到晚上吃了。嫂子，以后你再来别带吃的了啊，见到你们我就很高兴很高兴了，感情啊比物质更珍贵。那我以后啊就多带点感情来。新月，看起来呀姑妈对你的感情比我更深，今儿啊非得亲自来送，我说天下雪路滑就没让她来。哎呀，那你怎么没和我哥一块儿来呀？你哥？
0: 陈淑燕对这个问题有点措手不及，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然他可以说今儿不是星期六吗，你哥下班晚，也可以说你哥最近太忙，我就多跑跑腿儿吧，或者随便说点别的原因都可以，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他心里所想的。
1: 几个月来他总觉得自己和天星之间好像隔着点什么，却又说不清。那天天星一夜都没着家，天明了才像个落汤鸡似的跑回来，问他上哪儿去了，他只说加班，问他车呢雨衣呢，他愣愣地说忘了。淑燕又问他是不是在外头出了什么事情，他只说没有，就再也一言不发了。淑燕暗暗

0: 地为丈夫担心，后来却也没看出有什么事儿，还是照常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话却越来越少了。虽然夫妻之间没吵过嘴，没打过架，有时候甚至相互很客气，但这就够了吗？两个人从没有一块去看过电影，逛过商店，就连到医院来看新月也常是各来各的，这哪像个两口子？舒燕过去所憧憬的爱情婚姻是这样的吗？舒燕怀疑自己的丈夫是个木头人石头人，根本不懂得爱情，怎么一颗热心暖不过他的冷肠呢？舒燕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只看着公公婆婆好，小姑子好，家庭好，就以为一定是个美满姻缘，而这些并不能代替丈夫，也并不等于爱情啊。片刻之间，陈淑燕的心头翻起了千头万绪，却一句都不能对新月说。新月毕竟是天心的亲妹妹，听她说这些会怎么想呢？陈淑燕不愿意给病中的新月再增添烦恼，影响病情，况且她心里的那一团乱麻想要理出个头绪来用言语表达清楚也难，没法回答新月，她只好往别处扯了，就勉强地笑了笑说，你哥呀不能跟我一块来。
1: 为什么呢？
0: 都结婚那么久的人了还不好意思一块啊？不是我们不好意思，是因为医院啊只有两个探视牌，得给你那位楚老师留一个，人家大老远的来了不能让人家白跑啊，他不是每逢探视都来吗？哎呀，你处处想着别人。新月非常感激他的嫂子，但是他并没有注意他嫂子的话里有什么别的意思，却抓住舒燕的腕子看了看表说，哎，楚老师怎么还不来呀？
2: 这个时候匆匆赶往同仁医院的楚燕

0: 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昨天晚上，楚燕朝接到从燕东园打来的电话，他的恩师严教授病危。楚燕朝匆匆赶到，严教授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卧室里挤满了人，有严教授多年的挚友，有他教过的各种年龄的学生，有特地请来的大夫。教授夫人和子女们哭泣不止，恳求大夫再做最后的努力，设法把老人的生命延长一些，再延长一些。但垂危的严教授却无力地摇了摇手。

0: 生命到了尽头，非人力可以挽回。他躺在病榻上，睁着视力极弱的双眼，轻轻呼唤着他的夫人和他最喜爱的学生楚燕昭。他们伏在严教授的床前，拉着他的手，不知道这位视外语事业为生命、执教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老教授在临终之际要嘱咐些什么。不要哭，不要用哭泣为我送行，我该走了，许多想做的事情都无力去做了，只能留给我的学生。我有幸教了那么多的学生，你们不会让我失望。我可以走了。我不放心的是，你们的师母，我和他一起走了那么长的路，从来没有想到要分手。
1: 教授夫人伏在床边痛哭，楚燕朝也落下滚滚热泪，落在严教授那苍白虚弱的手臂上。
0: 诗的意境中离开人间。

0: 后嘱托。他望着这一对年逾古稀仍然依依不舍的情侣，真挚的诗句像淙淙清泉涌流出来。
1: 好吧，我们不再一起漫游，消磨着幽深的夜晚。尽管这颗心仍旧挨着，尽管月光还是那么灿烂，因为剑能够磨破了剑鞘，灵魂也把胸膛磨得难以承受。这颗心啊，它得停下来呼吸，爱情也有歇息的时候。虽然这夜晚正好倾诉衷肠，很快就要天亮，但我们

0: 光。
1: 诗句终止了，像清泉流进了最后一滴，再也没有任何声响。并榻旁仿佛是空谷旷野，宁静肃穆，只有那一对手拉着手的白发情侣。严教授在纯美纯情的诗意中停止了呼吸，他安详地闭着双眼，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仿佛静静地睡去了。
2: 楚燕朝在老师的灵前一直守到天亮。清晨，白色的灵车撵着白雪铺成的道路送走了老师的遗体。楚燕朝踏着白雪走向燕园的英语教室，15名学生在那里等他，临时来不及请别人代课。为了他的学生们，楚燕朝不能再陪伴他的老师。我们

0: 疼我。我今天下午的时间是属于他的。
1: 楚燕朝挥泪离去了。他匆匆回到备斋，带上他给新月准备的东西，披着一肩风雪，去赶进城的公共汽车。一路上，楚燕朝

0: 不是自己，而是新月。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

0: 无真之处，但不管怎么讲，都是为了你好。我是帮你的忙的，这一次又帮着你拿到了金牌，关平路卡又回到中都，我爹这才授意我跟你讲实话呀。你方才讲了，你跟我是出于真心的，那么现在你知道我真实的身份了，你心变不变？你说月婷怎么办吧？
1: 是这么回事，都在演戏
0: 啊啊！哎呀，杨红，我服了你了，你真会变。先是一个白衣女人，面罩轻纱，而后变成黑脸的一个年轻人，跟我磕了头，变成我你们老四。而后嘛，你又帮着我取了湛卢剑，而后嘛，你又变成了金芙蓉，拿着把鞭子。我这怎么回事？哟，平哥，这些事儿将来咱慢慢的再讲，现在不是讲这些细节的时候。我干爹在这儿，你我婚姻的事情，我想问问你能不能答应？
1: 我不能答应，
0: 你们骗了我，过去的事推翻，不答应。杨红当时就哭了，脸煞白呀。月婷啊，月婷，我说你点什么好，你就是沾了你爹的光了，这么多人辅佐你，你要不是姓岳，你百门不是你。我救了你多少次了，我找不出人家去，凭着我干爹的身份，朝郎驸马公伯王侯有多少来求亲的，我嫁什么人没有，三条腿的蛤蟆。

你不能再拧了。这个姑娘娘我非常喜欢，这是我的好儿妇，你不乐意娘我乐意。多年不见面，见着面你就气我呀，你就这么拧。

0: 了眼泪了。好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不会忘记我。我也希望化干戈为玉帛，跟大宋朝永结盟好，互不侵犯，咱们还互通往来呀。到时候我再接你回大金国，我们再相聚。金兀术毕竟是男子汉大丈夫，掉了几点眼泪之后把眼泪擦擦，就这么定了。袁廷，我答应了，你还有何说？多谢大元帅。你看岳廷啊，从来就那么横，这回倒身下拜，给金兀术磕了仨头。我谢谢大元帅，此恩此德我不会忘的。金兀术站起身来，免。哎呀，夫人呐、啊，各位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啊。我要把你们留在这儿住，我太高兴了。恐怕你们心如火急，也住不下去了。我也不便挽留了。岳廷，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1: 大元帅，我现在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回大宋，拿着秦桧的罪证给我爹爹平反昭雪，我马上就想走。
0: 来人呐，准备。准备什么？成托盘的金子珠宝，特别是杨红啊，有不少提携，百宝箱五六盒子都价值连城，送给女儿的。就虽然表面上不是女儿，那心情她也没断呢。夸夸夸夸都准备好了。岳廷啊，我也就不留了，你们在位的周三位，哎，连一僧

盖九霄，也是杨红的义父，也是他的老师。原来那几个小子在外头偷听来的，有的听见了，有的没听见。

尤其是岳霆，你就对他这么好，你瞅他这双狼眼，他感恩吗？他不感恩呢。他回到大宋国之后，给他的爹事儿办完了之后，领兵带队还得攻打大金。我大元帅，像这种人能放他走吗？元帅，赶紧下令吧，收回成命，把他全都斩尽诛绝。来呀！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想，照

恩公大内，哎，我想见你一面啊，可费了劲了。好嘛，左一道公文，右一道清规，跟当初可不一样了，我觉着别扭。这你是刚当皇帝，还没怎么着呢，将来统一全国呢，哎，我说老四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人都有变化呀。你看你现在有了困难啊，又跟我说呀，二哥，咱们手足之情，情同手足，乱石山结义，嘿嘿，等到将来了，没事儿了，你还能这样对待二哥吗？嗯，不好说呀。老四，今天我说话没别的意思，二哥为你掉脑袋没说的，为兄弟搬兵可以，那么以后呢，二哥要劝你，要说你，你愿不愿意听？你还能不能听二哥的？你说现在这个情况，又当着文武百官，胡大海虽然是大老粗，这话

贴身放着。你还别说，将来真有用了。众所周知啊，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大杀功臣，要没有胡大海这道旨啊，多少人的命都保不住了，也包括胡大海。有这道旨意，哎，这就是个护身符，将来呢他也借此保存了很多人的性命，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现在的胡大海把圣旨揣好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准备出去搬兵。徐达吩咐，凡是胡大海爱吃的东西，哎，咱们尽量给准备，饱饱的让他吃一顿。别看现在粮食这么紧张，那胡大海属于例外。哼，老胡吃了个酒足饭饱，把元帅的令箭背到身上，朱元璋的圣旨揣到怀里。哎，这个可不是那道密旨啊，这是搬兵的旨意。老胡单人独马，一兵一卒也不带，身披三层甲，战马也喂好了，又只灌了点水，马的身上也带好了护具。胡大海又闭目养神，歇了一会儿。天一黑之后啊，君臣人等所有的人都来送胡大海了。朱元璋拉着胡大海的手

老胡心里边纳闷，哎，怎么没开炮？我是耳朵聋了还是怎么的？眼看就要到山头底下了，哪知道炮声没响，伏兵起来了，哇！邓秋火把亮子油松，一支人马把道路拦住。胡大海赶紧勒马，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手托铁枪擦眼睛一看，好嘛，这支人马超过1000人呢，为首的两员将领，这俩人可挺年轻，20挂0吧。上水手这个面白如玉，银盔素甲，白马长枪，小伙白白净净，挺漂亮。下水手这个是个黄脸，铜盔铁甲，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杆大铁枪。两个人把道路堵住，胡大海不认识，这心噔噔直跳啊。媳妇儿，这俩小孩谁呀？就见这白袍小将马往前提，吁，一晃大枪，对面什么人？敢闯牛塘峪的山口，你活腻了不成？报名再战。老胡一看真年轻啊，嗓门真赫亮。此时胡大海心神也稳定了，心说有人我就不怕，愣让大炮轰，那我非死不可，有人我就能跟你打交道。就见老胡把草包肚子一舔，娃娃，你不认识我呀，那瞎了你的狗眼，告诉你，我可是四海扬名，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连我都不认识，我官拜东海王胡大海，听过没有？哎呦，这白袍小将一听胡大海报名啊，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的打量了一下胡大海，您就是胡大海，对喽，怎么样，害怕了吧？小子，赶紧把道路闪开，放胡爷爷出去。实不相瞒，我出去搬兵去，把刽子手搬来剁你的脑袋，不听良言相劝，看见没有，我让你在枪下做鬼。这白袍小将

0: 抽到金玉屁股上，把金玉疼得妈呀一声。借这个机会，胡大海直奔山口外头，他就跑下去了。金氏弟兄重整队伍再追呀，来不及了。金良一琢磨，哼，你想跑吧，你跑不了，因为外头还有十八道连营呢。我们这山口不过就是一道卡子，接下来呀，一道赛一道，你胡大海想过去啊，比登天还难。所以呢，一边服了药，一边领兵在后边赶，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相当于啊，从后头把胡大海赶入到连营之中，这回抓着稳当的。胡大海正美呢，等跑出五里地，就来到二道关卡，正跑着呢，前头一声炮响，咚！哇！五百军兵杀出来，把道路拦住。为首一员大将高喊一声：“咚！”哪里来的狂徒，还不在我面前受死？老胡一听这个声音，底气十足，十分洪亮，这山谷的带回音儿了。胡大海带着战马擦擦汗，一看呢，哼，对面有一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狮子盔、太岁铠、体挂连环甲，胯下九点菊花豹，掌中这个兵器真特殊，叫独角娃娃槊。这独角娃娃槊顾名思义，就像个一只脚的小孩抱在手里，这两只手打着棘手，一条腿伸着，一条腿盘着。哎，伸着那条腿就是这兵器的把儿。使这种武器呀，这人非得有力气不可。就这娃娃槊就得120多斤呢。再看这员将领，面赛蛤蟆皮，长得也像蛤蟆，嘴角耷拉着，有点连鬓络腮的胡须，两只大眼睛往外鼓鼓着，看样子30来岁，肩宽体盘，十分的威风。胡大海一看，我这蛤蟆成精了，我管你是谁呢，今天豁出这条命去，我也要闯出重围。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1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点，不见不散。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1: 哎，
2: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1: 哎，
2: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
1: 哎，
2: 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1: 嗯，
2: 你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徐哥这样的对嗓子
1: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2: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
1: 哎，
2: 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优势呢？
2: 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0: 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
1: 对
0: 啊，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哎，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啊，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啊，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啊。
0: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1: 哎，
0: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三四块钱呢。
0: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0: 来，我今天送两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两番呢？
0: 赠品，
1: 还
0: 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哎，您到手30罐了。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
1: 有清香味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0: 所以那两只眼睛在脸上就跟俩灯泡似的。他们家呀在我们家南边，中间隔着一条小马路。过去啊他那个房子可破了，我小时候还有印象呢，就是三间土坯房，又破又矮，墙上都长草了，感觉大风要是一吹准能倒。你是不知道，当时村子里是清一色的红砖瓦房了，所以庄大眼他们家这破房子就特别抢眼。
1: 这么说来，当时他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
0: 哎，其实啊他也是个苦命人，从小没爹没妈，也没念过书，大字儿都不识几个。人呢倒是挺本分的，但他那个脑子吧好像就是总慢半拍，可能智商有点偏低，手脚又不勤快，懒得很，所以日子自然也红火不起来。30多岁还是光棍一个，他平时也很少和村子里的人说话，所以人缘也不算太好。有些好事的村民见到他就总喜欢讽刺他两句，说什么大眼儿，再不娶个媳妇儿，恐怕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喽。大眼听了以后呢，顶多就是小声嘟囔几句。可是又过了几年，庄大眼居然娶到媳妇儿了。
1: 哦，这么说有人肯嫁他了，
0: 而且还是个年轻的美女。当年嫁过来的时候也就18、19岁吧，梳着俩大长辫子，脸也漂亮，还丹凤眼，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大家就都议论，这是从哪儿弄来的黄花大闺女啊，这不是一朵

0: 和闲着没事干的人都发展出一个爱好了，就是站在庄家的土墙外偷听人家两口子在院子里对骂。
1: 你说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就是没法过了呀。不过后来这桂花的生活里又出现了一个男人。
1: 哦，谁呀？
0: 他是我们村的一个赤脚医生，叫庄永生。平时除了种地，还在自家的房子开了个小诊所。平时呢，村子里的人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哪儿不舒服的，就都去找他，吃点药，打个针，没几天就好了，又方便又便宜。除非病得厉害了，才会去。

0: 可以这么幸福吧。
1: 不过这种事情在村子里应该不会没人传闲话吧。
0: 哼，有闲话那是必然的，最后这些闲话都传到庄大眼那儿了，他把桂花狠狠地打了一顿，关在家里好些日子。庄大夫虽然听说了这事儿，哎，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1: 哎，可是庄大眼这么做不是起了反作用吗？能够关注他的人关不住他的心啊。
0: 没错啊，所以最后桂花终于干了件大事儿。
1: 干了件大事儿？
0: 嗯。
1: 什么事儿？
0: 那年他大儿子小雨大概已经9岁了，二儿子小伟也7岁，都上学了。桂花给两个儿子买了两身新衣服，一人一双新鞋，又缝了一身棉衣棉裤。然后在一天夜里，他趁两个儿子和庄大眼都睡着了，竟然就和庄大夫私奔了。
1: 啊，私奔了？
0: 对，而且什么都没有带走。第二天全村都炸了锅了，周围的十里八村的也都特别快的就传遍了这事儿。

过了20多年，村子里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再提起桂花和庄大夫私奔的事儿了。庄大眼呢，也被列入失踪人口。其实我过去

业了，日子过得也不错，所以他们虽然觉得父母太狠心，但总觉得一切都过去了这么久，所以他们还是希望父母可以放下过去，安度晚年。

酒呢是为了平复看戏人的心情而调制的，只是我希望这样的戏越少越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回家》，原作桃花朵朵开，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董珂、陈光。

0: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段，再说说搭档。这对搭档呢是赵佩茹、李寿增，他们二位呢上个世纪50年代留下了一些录音，其实啊早就合作过。早在30年代，赵佩茹那个时候才20多岁的时候啊，就和李寿增搭档过，后来呢就是长期和常宝坤搭档。那么之前的节目为您介绍过，李寿增先生和他的弟子孙少林先生啊，在山东创办了晨光茶社，那么也就长时间呢在济南工作，后来呢50年代又调回了天津，开始为赵佩茹捧哏，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录音资料。下面要请您听的是当年的一段新相声，是新社会新中国宣传新婚姻法，宣传男女平等的这段，叫做不离婚，王长友创作，赵佩茹、李寿增合说。
2: 清官难断家务事，
3: 哎，现在没这么讲话的了。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怎么？
2: 尤其我们家这本经还特别的难念。打有了婚姻法，我们家刨去我妈之外，剩下的全要造反。
3: 怎么？
2: 头一个就是我这妹妹，我妈给她找主了，她不乐意。你看她反对，她非要自个儿找去。那么你就忘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那么你自个儿找，那能好得了吗？
3: 好得了。
2: 嗯，
3: 自己搞对象啊，比父母包办可强得多。
2: 怎么见得呢？
3: 哎，在过去啊，男女的婚姻自己不能做主，由父母来做主，他说行，就算行了；他说不行了，就算完了。你举个例子说呀，我们有个街坊啊，叫王的嫂子，她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有娶来那一天，说是整整打了这些年，是不是不好？
2: 那么你说这新的又怎么那么好？
3: 好啊，
2: 嗯，
3: 两个人同学也好，同事也好，两个人的婚姻自己负责去搞，敢结婚之后呢是美满的婚姻，对他的精神、学习、工作哪一方面相当的都有好处。
2: 这话我就不爱听，我听着就别扭。
3: 怎么别扭？
2: 都有好处
3: 啊，嗯，
2: 可对我们娘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3: 怎么？
2: 我妈给他找这主多好
3: 啊，
2: 嗯，头样说人家有钱，
3: 又看上人钱了。是
2: 彩礼钱咱们随便使，
3: 还是彩礼？
2: 你说你要什么金首饰人家都给打，四季的衣服人家给。

0: 27呀、啊。
1: 哦，你妈给找月主呢？
0: 不大，
1: 30几，
0: 61。
1: 61呀、啊，
0: 这不差不了多少吗？
1: 这还差不了多少呢吗？大的太多了。
0: 是啊，越大越好啊。
1: 怎么？
0: 你过几年他一。

0: 长虫，他找的主比他大三岁，属虎的，你蛇虎如刀错的，那是早晚非得错了不可呀、啊。你也不找个算命的先生合合婚，拿过来就做，这不瞎闹吗？这
1: 您这儿啊，不是封建，可就是迷信。
0: 怎么？
1: 那个男女的婚姻自己负责去搞，你找算命有什么用啊？那叫宿命论，那没有用。
0: 他们可太省事了
1: 啊、
0: 哦！就找地方一登记，这就算完了。
1: 是啊，不省事。
0: 什么？
1: 省事那是您看
0: 啊。
1: 两个人到政府登记去了没有？
0: 去了。
1: 哎，由政府深刻了解有没有重婚纳妾的行为。如果没有呢？许可两个人登记，保全双方有一切的权利。您看什么事啊？意义非常的是重大。
0: 要说我妹妹也算对得起我
1: 啊
0: 啊，还没找我要嫁妆，
1: 可现在也没有要那东西的。
0: 可是你们都不给
1: 啊，
0: 你们都不给这桌离娘饭，你们得给呀、啊。
1: 哦，又饿了这。
0: 这规矩我还不懂，我妈说的
1: 啊。
0: 到那天说甭做饭，等着他们那头给送来，等着吧。从早八点就等。等到晚九点半，什么都没送来，饿得我妈直咳嗽。你说你们损不损、啊？
1: 人家不懂的那个规矩
0: 啊，不懂那个规矩，
1: 哎，
0: 什么规矩也不懂。
1: 有什么不懂啊？
0: 俩人到我们家去，瞅见我妈也不懂请安，也不知道磕头道喜，这进门一点头，啊，完了，你们等倒茶馆来的。
1: 那不叫点头、
0: 啊、
1: 那叫鞠躬，那是新礼节。您说那个磕头啊请安呢、啊、那是旧社会的礼法，现在用不上。
0: 他们走以后我妈这个叨叨
1: 啊，
0: 什么都不懂，连头都不懂磕吗？当初你爸爸娶我的时候，一下轿我净头就磕四百多个。你叫奶奶没来，怎么冲椅子还磕仨头呢？
1: 那干什么呢？
0: 要不然他骂呀，
1: 就不受罪吗？这不
0: 过两天我看看
1: 啊，
0: 到他们家我瞧瞧，我瞧瞧找这主是什么样的财主。
1: 嗯，
0: 我一看呢，我就寒心了。
1: 怎么？
0: 哪是财主啊？家里什么也没有啊，一点古玩陈设都没摆着，那是财主吗？
1: 古玩陈设干什么用啊？
0: 嗯，
1: 没用啊。
0: 哦，古玩陈设都没用。
1: 哎，
0: 那么他屋那东西有用？
1: 有什么东西？
0: 墙上挂着，这么宽，这么长
1: 啊，
0: 缎子的，上面有字儿。这还有色
1: 儿、啊、是
0: 你说那干嘛？
1: 哎，
0: 那是够背面，是够入理儿啊。
1: 背面入子理儿，
0: 嗯，
1: 那是搞工作得来的锦旗。
0: 那叫什么
1: 锦旗？
0: 锦旗啊。
1: 哎，
0: 我找他要俩他都不给我。
1: 你要那干什么呢？
0: 哎，我改枕头套啊。
1: 你怎么那么会出主意啊你啊？那没有给人的。
0: 不给啊。
1: 哎，
0: 给我们也不要。
1: 怎么？
0: 哦，君子不夺人之美。
1: 行，您甭转了，您呢？
0: 哟，结了婚，俩人这个美呀、啊，
1: 嗯，
0: 出去走在街上还挎着胳膊走，
1: 哎，夫妻的快乐嘛。
0: 俩还一块去看电影去，
1: 夫妻的感情那是太好了。
0: 好什么呀？
1: 啊，
0: 好什么呀？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怎么？
0: 他们屋里那墙上写着字，我看见了。
1: 啊，写什么呢？
0: 夫妻挑战。

0: 人应该要学习吗？哎，
1: 他守寡的人，他考上
0: 了。那也得学习。那么你嫂子今年多大？
1: 29啊。
0: 啊，跟你哥哥结婚几年了？
1: 12年。
0: 守几年寡？
1: 12年。
0: 简直，您说这话我听不懂。啊？结婚12年，守12年寡。
1: 这是望门方的寡。
0: 望门方。
1: 我嫂子她命不好。
0: 啊。
1: 她是三门神照命，伯虎创弓，太岁压顶。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妈把她刚说妥了，我哥哥他就病了。
0: 啊。
1: 我哥哥是一天比一天重。那个病厉害的就不能下地了。
0: 啊。
1: 我妈想出个好主意来，说咱们赶紧取吧，取过来呀、啊，拿它给冲冲喜。
0: 嗯，
1: 结果取过来一冲啊，
0: 好了，
1: 死了，
0: 是得冲死。你妈出那主意是惨不人道。
1: 怎么？
0: 儿子有病不请大夫来瞧，把人姑娘取过来吧，冲冲喜。
1: 嗯，
0: 回去呢，你哥别死了，你嫂子是一点办法没有，到那个灵堂一拜堂，是吗？
1: 对呀、
0: 啊，
1: 你们家也这么办过
0: 没有？
1: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0: 这风俗我听他们说过。
1: 哎，就这么个寡妇。
0: 那么你嫂子现在打算怎么样呢？
1: 怎么样啊？她不要嫁人吗？
0: 好，寡妇婚姻是自由的吗？
1: 不对
0: 啊，
1: 这话不能这么说，那还是守着的对。
0: 你要说守着对呀、啊，你那是老一套。
1: 什么叫老一套？
0: 嗯，
1: 我就知道贞节牌、贞节匾呢、啊，那都是守寡守出来的。
0: 贞节牌
1: 啊、
0: 嗯，那是统治阶级戴着仁义道德的假面具来纾困妇女，那种东西根本就得打倒。
1: 再说你也守了12年了，这阵你要嫁人，我们家不好看，你们娘家也不好看
0: 呢。什么叫不好看呢？你要干涉寡妇婚姻自由，我可告诉你，这可犯法。
1: 我不懂啊，
0: 啊，
1: 我就知道我哥哥死了，他应当守着我哥哥这把骨头固，那算他对
0: 了。哦，你哥哥死了吗？你嫂子应该就得守着，
1: 就得守着。
0: 啊、哦，假如你嫂子要死，你哥哥应该怎么样呢？
1: 娶呀、啊，
0: 娶呀、啊，
1: 续弦呢、啊？你不懂，媳妇是墙上泥体，接一层又一层啊。
0: 就冲您这说话，您这重男轻女，
1: 嗯，
0: 娶你哥哥娶，就娶你嫂子嫁，这才叫男女平权了，
1: 同志。
0: 嗯。你懂吗你啊？
1: 啊，我不懂。
0: 嗯，
1: 我就知道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嫁辈儿夫难。
0: 这套话全记住了吧？您这思想啊，是有了问题。

0: 我妹妹一个学校毕业。
1: 这叫什么话？
0: 他们俩说出词儿来都一样。
1: 这么讲话才合理合法。
0: 那天我跟我妹妹商量，我说嫂子要嫁人，你认为怎么样？啊，我同意。
1: 好，
0: 你同意？
1: 哎，
0: 我说那么他要分咱们家产业呢？
1: 嗯，
0: 给他。
1: 好，
0: 那给他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你要不给他。

0: 五分利，借你们100块钱嘛，每月给你们5000利。
1: 就冲你这一说呀，你也没放过账，你也没使过钱，
0: 五分利吗？
1: 五分利，
0: 怎么个五分？
1: 比方说你要借我们50块钱呢，
0: 啊，
1: 到一个月呢就还100块钱，
0: 五分利，这叫对半撅。
1: 哎，也有叫对半撅的，
0: 这比高利贷还厉害。
1: 我妈放账是老手了，20多年了，
0: 嗯，
1: 这还在那个积尾的时候，就是花联合票那会儿。我媳妇儿他们家找我们这边借钱，
0: 嗯，
1: 我妈一想这钱呢，放出去我们吃亏，虽然说是五分利，你不得一个月才拿一次利钱吗？
0: 嗯，
1: 那阵物价一天就涨好几回呀、啊，到这一个月你把钱拿回来，你买不出东西来。
0: 嗯，
1: 我妈想出个好主意来，说把钱呢可给你们了，到时候咱可不按钱算，咱们按洋面和。甭管它长漏，咱按面粉说，
0: 嗯，
1: 就折合是10袋面。
0: 好，
1: 这10袋面要到一个月呢，
0: 啊，
1: 他就得还20袋了。
0: 呵，
1: 好一个月，我妈找他们要钱，一看没钱，
0: 嗯，
1: 家里太穷了，屋里头看看什么值钱东西拿着吧，也没值钱东西，
0: 嗯，
1: 就看上我媳妇儿，那阵她才13岁，这小姑娘挺好，
0: 嗯，
1: 行了。我先领走吧，那我折账啊，我先折过来。
0: 哦，买卖人口，啊，
1: 又来了，又来了，这叫买卖人口啊！
0: 啊，
1: 我们是净买不卖。
0: 哎，你要再卖，你的罪名还得大。
1: 折过来之后呢，叫他先给我团匀。
0: 我懂，那叫童养媳、
1: 嗯，
0: 那就是买卖人口，也就是买卖婚姻。
1: 废话，婚姻还有买卖
0: 啊？
1: 婚姻是天造定，天作之合。天配良缘，千里姻缘一线牵，是婚姻棒打不散。
0: 嗯，
1: 你说怎么那么

0: 我们到法院连我一块都告下来。
1: 啊，告你什么呢？
0: 他要跟我离婚。
1: 是啊，你不能保护他吗？他可要请求跟你离婚。
0: 离婚呢？
1: 嗯，
0: 离不了。
1: 啊，你有什么把握啊？
0: 把握有
1: 啊，
0: 那是看看。
1: 嗯，
0: 说说把握。
1: 什么把握啊？
0: 这个当初转我们十单面的事情。
1: 你还留他呢？你啊，
0: 那怎么不留？你看有他爸爸的手印儿啊，
1: 废纸一张
0: 啊。废纸，
1: 哎，一点用也没有，
0: 没用给你，
1: 我要你那干什么呢？
0: 你来十袋面。
1: 我呀，
0: 我一听说把我给告起来，把我给吓坏了。
1: 哦，你还懂得害怕？
0: 官司不是好打的
1: 啊，
0: 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得拿钱来。
1: 您说那是旧社会，
0: 哎，新社会我也没打过官司。
1: 嗯，
0: 等我到了法院一看，是跟过去不一样。
1: 哦，
0: 也不找我要钱，人家也没打我，也没骂我，就是问问我们的经过，问问我，问问我媳妇，问问我妈，都问完了。好了，你们先回去吧。
1: 哎，
0: 这就回去了。
1: 啊，
0: 我们刚到家里头，接待表、妇女主任全上我们这儿去了。
1: 是啊，
0: 到我们这儿去，我妈看不起他们。
1: 嗯，
0: 拿白眼珠瞧人家。人家不着急，
1: 嗯，
0: 坐在那儿慢慢跟我妈谈，也歇歇，一次两次谈着谈着，把我妈给谈遍了。
1: 哦，
0: 头两次我妈是不理人家，
1: 嗯，
0: 只有这两次瞅见人家可不是喽，远接高迎啊，迎到门外头拉着手，让到屋里头坐在那儿是又说又笑，
1: 哎，
0: 把我嫂子也接下去，把我妹妹也接下去，
1: 嗯，
0: 你们又说又笑。我那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多难受！
1: 你难受什么呢？
0: 我怎么不难受
1: 啊？
0: 眼看我媳妇儿就要跟我离婚，我怎么不难受？
1: 你媳妇儿啊，不会跟你要离婚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有一个接待表啊，跟妇女主任呢、啊，各位同事们呢、啊，用说服教育啊，把你母亲那思想啊说转变了。他们婆媳和了，你媳妇儿不会跟你要离婚了。
0: 我不信。
1: 哎，是那个样子，
0: 不跟我离婚的
1: 啊，
0: 许

0: 啊，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把孩子领走，干干净净的归你了，是这意思不是？
1: 不是，怕孩子生病。
0: 哦，怕孩子生病。
1: 哎，
0: 那被褥褥子也生病啊。他把被窝都拆了，拆完了又都做上了，你这不叫憋着离婚吗？走的时候扛被窝走，满是干净的，是不是？
1: 哦，一拆洗被褥褥子嘛，就要跟你离婚
0: 啊？
1: 那么你里边那小褂谁洗的？
0: 这也是我媳妇儿啊。
1: 那么他走的时候还带着你啊？
0: 那么他带着我，我还带着你啊？
1: 你这怎么讲话呢？这是？
0: 那你怎么说话呢？
1: 我就不跟你分析这个事情吗？
0: 分析什么事啊？他把玻璃里外都擦干净了，连屋里旮旯的土他都扫出来，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1: 讲究卫生啊！
0: 啊，这是讲究卫生。
1: 哎，
0: 你讲究卫生，你扫他们自个儿屋里，你扫胡同干嘛呀？
1: 那是公共的卫生。
0: 这胡同是我们家的吗？
1: 哎，
0: 我不跟他说吗？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啊！
1: 你哪那么些成语啊你啊？
0: 我懂啊！
1: 啊，
0: 这让街坊们看看这小媳妇多勤勤多好啊！过两天他走了，叫人家骂我们娘俩，是这意思不是？
1: 你呀、啊，别胡思乱想了。你母亲呢、啊？那思想转变，婆媳和了，就是和睦家庭了。她不跟你离婚了，她到干活啊，她是高兴。明白吧？
0: 哦，您说他是高兴他才干活。
1: 哎，对了，
0: 这个意思是不跟我离婚了
1: 就不离了。
0: 可是我也有好几天没家去了，
1: 是不是？
0: 哦，我母亲思想转变，
1: 哎，
0: 婆媳一和，这就不离了，
1: 这就不离了。
0: 那么比如说帮和我妈还有发脾气的时候
1: 啊，
0: 我帮着劝劝我妈，
1: 好，
0: 这还离不离了？
1: 那就不离了。
0: 现在我可没做事
1: 啊，
0: 我找个事情做能赚钱，这咱还离不离了？
1: 当然是不离了。
0: 家的活你做，你忙不过来
1: 啊，
0: 我替你帮个忙，这咱还离不离？
1: 绝对是不离了。哎，
0: 还是不离的对。
1: 哎，还是不离的好。
0: 离开，
1: 哎，
0: 他们双方的痛苦，
1: 那我哪去过啊？
0: 你难过，我难过，没关系。
1: 就是，
0: 那孩子他招谁惹谁了？
1: 是啊，
0: 无论如何，这孩子也是你养的。
1: 哇！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不离婚》，王长友创作，赵佩茹、李寿增合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听黄金搭档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打牌论，这也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段子之一。抗战胜利之后，郭荣启回到了天津演出，当时和他在北京搭档的罗荣寿呢没有到天津来，那么也就准备在天津物色一位捧哏的演员，就看到了联兴茶社的朱向臣。哎，不错，他是张庆森在东北带拉的师弟，那么于是呢他就邀请朱向臣和他合作，并且介绍他拜张寿臣先生为师，两个人也是经过了一番磨合才逐渐默契起来。1953年，天津电台成立了广播曲艺团，那么郭荣启就和朱向臣一同进入了天津广播电台的曲艺团，也留下了他们代表节目的珍贵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打牌论。
2: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3: 哎，是各有所好。
2: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3: 哦，
2: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3: 哎，下棋也有意思。
2: 您看这个下棋呀，孙叔是不赌输赢。

0: 几盘消遣解闷完了。
1: 嗯，
0: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1: 哎，真在乎。
0: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 哦，能打起来
0: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1: 嗯，
0: 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 好，
0: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相多了。
1: 嗯，
0: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
1: 哎，
0: 拿隔离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1: 嗯，
0: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 他呢，
0: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还有个车呢。
1: 这你甭支了。
0: 马未居受得了吗？
1: 哎，不怎么样，这棋、
0: 啊、还有这种人支招。
1: 嗯，
0: 打胜不打败。
1: 哦，向着胜家。
0: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1: 嗯，
0: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1: 嗯，
0: 支招。哎，行了，这啊

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粗活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亮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缠。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支招不至于啊！你瞧这下差不点。

0: 病人呢来往，打算叫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越嘴多是越多赢钱，
1: 咬一嘴算一嘴，
0: 那这个嘴是一言说不尽呐。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清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蹦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仙豆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啊，扣张滴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的？
0: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张呢？
0: 扣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滴溜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行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久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拉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这牌，啊，滴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得外边眼那个主，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是意思。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赢了啊！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胡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顺热。满顺儿里个噔噔里个噔里噔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噔噔里，别忙，包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噔噔里个里个噔里噔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不装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证，这吃的证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证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

0: 把我牌拿走，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去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
0: 啊！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

0: 诊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酸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喝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外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原房，
0: 哪有八全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县官，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

0: 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受点累过嗓子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装头一把装变着且不开乎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

0: 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0: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

0: 了，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街坊们，今天是节气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是秋季的开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的重要岁时节日，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气。东汉时期，一本名

0: 再看这麻酱哗软了，
1: 这夸张了。
2: 你别说，你不是加水吗？
1: 这是创作当中，对，泥人的手法。
2: 其实西西麻酱不难，就是加水。
1: 哎，这水什么时候加？加多少？加凉水？加温水？加开水？加盐水？加碱水？加糖水？
2: 你问着了。
0: 倒一锅开水，然后走了，你就回去就卸了。
2: 绝对不能是开水，是温水。咱们卸过好几回了。
1: 那我听，那你应该这力气不小啊。
2: 加点温水，先卸一点试试，搅和搅和。
0: 它不能瞎搅和，你不能来回搅和，知道吧？这跟那个，这跟胡乱和弄那不一样。
2: 你们家的麻酱怎么那么稠啊？
1: 你拿人家家麻酱做实验呢？
0: 说我们家麻酱不够吃呢，老有一个黑影偷麻酱。
1: 小花，你是不是闹肚子了？老可尖里的借麻酱吃。
2: 麻酱这个东西，你空口吃过吗？那叫一个香！
0: 哎呀，他吃的那干的，真的。
2: 不要那个拌着啊，也甭谢他，快那么一勺往嘴巴里、舌头那么一舔，从上往下这么一捋，嘿，真香，
0: 就粘住了。
2: 越粘住的越好，甚至齁齁一点的更香。
0: 对，直接粘嗓子眼儿了。
2: 偷吃过，
1: 吃过，
2: 是不是很好吃？
1: 明着吃，我就吃的，您把我怎么着吧？
2: 好吃吗？
0: 吃完不带骂街的。
2: 好，
1: 你把我怎么着吧？
2: 是不是特别好吃？
1: 好吃，给王大磊呼的那嘴，哼，
0: 这也分啊，怎么吃？真的，这你说抹馒头片、拌面，这都行，是吧？
1: 拌米饭，
0: 就不好吃了吧？
1: 炒豆芽搁一勺，卸得了麻酱。
0: 大龙虾蘸麻酱，
1: 咸蛋黄焗麻酱，
2: 嘿，你们俩想得出来？
0: 就是说这麻酱绝对糟践了，
2: 你太不会吃了，家大人得揍你们。
0: 真是，
1: 对 对，
2: 哪怕你空口吃，你也别蘸着龙虾。
1: 不是，
0: 连小龙虾都不行，
1: 你这不懂，就跑那个龙虾那钳子呀、啊，它能蒯得更多一点，你知道吧？
0: 不如用勺子。
1: 你比如说啊，麻酱或花生酱，
0: 嘿。不算不会过，
2: 可能北京人也爱吃这个麻酱面什么的，
0: 因为它高热。其实麻酱花生啊，它都是高热量，而且这个本身有香味儿。
1: 麻酱等于啊1.5碗米饭，
2: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1两麻酱等于1.5碗米饭。
2: 哟，今儿吃了两

0: 偷吃，这么讲啊，你们你一口他一口吃了以后
1: 就没面了，
0: 咱吃什么呀？所以那时候孩子要是馋了吧，会舔舔那个打的那个玻璃瓶的瓶口啊。
1: 你们家那玻璃瓶子咋吃不见？
0: 打什么的都有啊，那时候
1: 拿碗啊，
0: 也有碗瓷的玻璃的都有，就舔舔那瓶口啊什么的，觉得很幸福了。
1: 反正我们家吧，一般不用玻璃瓶子打芝麻酱，因为。

0: 字，
1: 哦，
0: 就是
1: 面条村。
0: 哎，那面条一印，它就跟那一样。
2: 咱们一句话说，就是面条确实是由来已久，历史悠久。
1: 去了一个地方，一个吃法。
2: 哎，那你们说有没有一种说法是吃面可以生儿子呢？
1: 有一种封建迷信的说法了，这我倒是没听说过。
0: 这个还
1: 真没有，我过去听说过的啊，就是封建的啊，这个。

0: 看到你们呢，还提这词儿啊？
1: 啊，是这么讲吗？什么词儿啊？这是什么就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3: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4: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2: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4: 这华丽阵容
2: 未曾改变，小李
3: 英宁
4: 王大

0: 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50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来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一个鱼的品种，可能您平常呢，在超市里边还不见得能经常能买得到，但是这种鱼，我相信
1: 您一定吃过，
0: 一定吃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叫深海的明太鱼鳕鱼片。
1: 是的，那您一说这个明太鱼，什么是明太鱼啊？有点生疏啊。我这么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明太鱼它学名叫做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也是一种冷水的深海鳕鱼。那平常咱们吃的，你像蟹棒啊，还有孩子常吃的这个鳕鱼汉堡啊，
0: 很多孩子特喜欢吃。
1: 对，还有超市里面好多那个鱼丸，它们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这您就懂了吧？它是一个

0: 只有什么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的没有了。又干净又方便，即便您不太会做饭，买回去以后味儿都不用您管了，不用您拾到，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咱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明太鱼深海鳕鱼片，而且今天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是的，每袋鱼呢是100克2两左右啊，那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您的是20袋、那今天我们北广直播的优惠啊，给您直接组合翻倍，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
0: 40袋8斤的鱼片，
1: 299块钱，
0: 价格依旧不变，299块钱。如果您手快的话，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只限我们的前30名。再给大家加5袋。
1: 哎，那您到手就是45袋了啊，9斤到手299块钱，
0: 多一斤，价格还不变，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啊，您拿回去以后，其实做法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怎么做都能感觉到什么，鱼块是整整齐齐的一块一块的。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你问他除妖的事儿，他就是俩字，

大官。可是呢，我们当地呢也有会通个神弄个鬼的，还降不住这妖精，不管用，不但不管用，让妖精顺屋给扔出来了，扔一大马趴，告诉再管闲事啊，对他不好，下。

不带足了盘缠行吗？您多少小说里写的都是进京赶考的啊，半道准得出事儿。那不出事到那都考中了，那还有什么书啊？那人家家没这力量，不给，不给这钱，这孩子呀不好意思见我，不敢回来了。坐这一会儿自就胡琢磨，是不是借给他钱了，借钱这孩子把钱拐跑了？不能啊，包兴跟我一块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了，那冲我们俩这感情，他不能办这事儿啊。别又遇见什么事儿了吧？

我替您揽点活捉妖去。就这两行字儿包着木下十行的水平啊，说现在话十几秒就看明白了，拿眼一瞪包兴儿，混账，我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嘿，你听怎么样，准说不会。这包拯啊站起来，包兴回来了，你甭管怎么说，就见着舅舅没见着舅舅，这翻账你想主意吧。王琦站，拂袖要走，刚王琦站，这李宝跟着也站起来，个捧就给抱住了，别走，做什么，我知道您不愿意管，不愿意管也得管，就是您了，您这位尊管已经把您的底啊都露给我了，我们家这妖就得您除，您跟着走。

气。你今天这告示，我又没有捉妖之能，我这，不然，咱们一块念书，您跟我说呀，说您小时候那些事儿，我听着都够神的。我告诉您。

两个那么一盘道一问，家里住哪，姓什么叫什么，进京干什么，包拯也没说实话，就把路过金龙寺德育兴僧主普乐难，现在来到三元镇上啊，身无分文，这个事情一说，我这个他拿手一指包兴，这书童淘气，我本不会捉妖，我呢接让他接您这告示呢，不是我的主意，他想说这，他就拿手一指这包兴，李老爷把他拦了，听明白了，根本就没提捉妖的事，问别的了，您不用往下说了，干嘛要考教考教你的学问。李文业李员外呀，就跟包拯简单这么一盘道，盘什么道，你进京赶考啊，到那儿考试，金秋如果是考这题你怎么说呀，考那题你怎么说，好比说春秋题你会吗？哎呀，春秋题最深了，那春题不好做，是不是？正月里来正月争，我陪小妹逛花灯啊，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一户哑户黑。你给李员外说这，李员外一听，好高啊！那到秋题他更没听过了，八月秋风阵阵凉，一长薄露一长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着板甩子在荞麦梗儿上移。就这"移"俩字值钱了。李员外一听，好，真有大才，敢盘完学问呢，没提捉妖的事，为什么？他不愿意提这个。叫家丑不可外扬，安排酒饭，就俩盘道这功夫，包兴也听不懂，包兴让李宝给叫出来了。怎么样，你看，别看我们相公年轻，跟你们员外这么大岁数，问一答十，对答如流，真有能耐，他们聊着我也听不懂。

这是我的词儿啊，不是，这是我跟我嫂子教的。我嫂子谁呀、啊？我嫂子这说话就出来，王佩臣，那是我嫂子。怎么说这么两句呢、啊？好大声！刚才你家变这个魔术啊，戏法儿，好几个人，又有道具，又有乐器，到我这儿听听，一个人哎，也没有随手，也没有家伙，就俩肩膀扛一脑袋，就这么家伙啊，活人肉嘴说白话，哎，您呢得说乐喽，反正您得乐，您不乐啊，您不乐我也没主意，您不乐我也不能下台按着位子隔着您去。我今天这题目是什么呢？叫小淘气儿，就是啊，小孩啊淘气。说这小孩啊，这阵儿的跟旧社会的不一样啊，这是说的是旧社会那孩子淘气。说现如今的这个小孩啊，玩耍游戏跟我们那阵儿都不一样。您拿我呀是倒退50多年的小孩啊，说这阵儿的小孩啊，您瞧，不用说呀啊，上学的，就说不上学的，啊，您瞧，三五成群，这一条胡同啊，有个十几个儿，二三十个儿不等，要一块玩儿，您瞧干嘛？排队呀，哎、啊，

这汁儿就没有了。头几年我回北京还见着呢，比我大几岁，六十多，现如今，啊，这孩子这汁儿啊，说这个汁儿这字怎么写呀？提手，草字头，一个水字，水底一土字。可是这边是提手，这边是草字头，水土。怎么讲呢？是想当初啊，乾隆啊，清洁那个皇上乾隆啊，上江南去打江南围，坐着船，江里的有时候起这个舟啊，舟上长这个苇子，他顺手揪两根，这船行着呢，就把这苇子给揪出水了。他这么一想呢，滋儿，就这么声。他就一问呢，这个体仁阁的大学士刘世安、刘墉，说这个滋儿这字怎么写呀？那怎么那个刘墉脑筋清楚，可是那年月啊，对于这个字上有办法，拿过来就写了。你要是我写不上来，提手草头一水底一土，这要讲呢，草啊，这苇子是草本呢，它有草头，在江里的长着，江里是水啊，它有水字，底是土啊，没土它不能扎根啊，上面是草，当中间水，底是土，提手就手啊，手这么一揪，滋儿响了，能当这滋儿。说这滋儿这孩子，谁瞧见谁可爱他，爱他可都怕他，怎么着呢？这孩子骨鼻骨眼儿啊，八九岁，哎，挺好，挺好啊。这小孩梳着胖不搭搭的，梳这么一个冲天锥，冲天锥叫小辫儿，大的又叫小辣签儿，就叫冲天杵。这么一个拿着红头绳啊，这么一缠，缠有这么憨。这小孩要有人缘啊，跟这没人缘的小孩就挑这辫子绳。这辫子绳啊，

盘那坐着，走到粮店门口，他往下一跳，哎，你吃饭了？那大胖子山东人呢，挺喜欢他，在门口站着，哎呀，一瞧是搬家的车，是啊，你们这上哪儿？现在我们搬家了，其实他们家没搬，搬家了，怎么你们搬了呢？我们的房卖了，啊，搬德胜门去了。您在我们这说话，这是南城，南城外头，德胜门离一面十里地，它连进城呢，在拐弯抹角呢，到那十几十五里自有开外的。我爸爸说了，让您给送一百斤面的，送一百斤米，您给写人账，先不给钱。啊，好好好，先生先写账。那先生一拿笔，搬哪儿去了？德胜门。德胜门哪儿？有人胡同。这儿写上了，有人胡同。德胜门有人胡同。那阵还不兴门牌呢，多少号？路能不能门啊？木头门。您到时候你找着找着。好好好，写上了，有人胡同木头门。他走了，掌柜的派小厨子给要面，一拨一米，一拨一面。啊。那阵儿啊，这一百斤面的福地面的装大口袋，这么宽这么高，这一百斤也是东西啊。一百斤面，一百斤米啊，一包。让谁送啊？他那阵儿不像现在似的，现在有手车，有什么自行车，搁上一个人就推下去了。那阵儿小徒子给扛，俩小徒子一人扛着一口的米，一人扛着一口的面，一百斤呢。掌柜的给了个条，拿着条送德胜门的，啊，都是他们家啊，他们班那儿有人胡同木头门。这俩人呢，俩小徒子，打这个城外就扛起来呀，打粮店直扛德胜门，压得浑身是汗，拿着条啊，就走道就打听，地光您大爷，嘿，什么事？有人混在哪儿？什么？有人混的？有人？有人混的？有阴呢？有的有木有的有啊？天地阴的阴，这不天儿斜着了？这边这么一瞧，有人胡同。哎呀，我的这条街儿长起来的，我还不知道谁叫有人胡同呢。你慢慢找吧，反正哪个胡同都有人。找慢慢找，是啊，木头门，啊，木头门对，全是木头门，没有石头门。呵，这俩小徒子，二十来岁还挺结实，满是这么一找。

沏壶茶还渴，怎么就得口外头啊水铺沏去，北京不叫水铺，叫茶馆，再沏壶茶，你还拿着水沏茶去，沏茶呀他给兑了一碗凉水，这凉水最坏，你看单喝凉水不怕，就怕茶里兑凉水，阴阳水喝了就拉稀，明儿准闹肚子。他爸爸一喝顺口啊，夏天喝不出那凉水的呀，是不是？睡了，这一睡，滋儿一听他爸爸那肚子里头跟开车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疼了。这滋儿啊，太阳啊还没滋嘴呢，他就起来了。起来呀、把他爸爸这双鞋拿起来呀、一掀炕席，扔到席后头了。他门口玩去了。太阳出来了，这位大爷睡不着了，这肚子憋得疼啊，就得上茅房接手。

这个烟袋立在墙上，这进茅房。男的一瞧到是烟袋，就不进去了，只有女的。这孩子呀，缺德呀！他不是太阳还没出来，他就起来了，把鞋给他爸爸扔到西后头去了。他上东屋去了。东屋这老太太起得早啊，刚融火。一进门，二大妈，二大妈，这老太太挺醒的，得了，什么事？我妈呀，犯了瘾了，抽烟呢，那烟袋倒油子，拿纸捻一捻呢，舌子里都出不来了，急了一身汗，借您烟袋抽两袋烟，啊，成了，拿去吧，他把老太太烟袋弄过来了，弄过来立墙上，他出去了，在门口那等着去了。他们住北房，都是他们住北房，北房三间，一门两岸，他们住这个房啊是。东里间是北京的房都是这个，它是前沿炕，这炕啊挨着前窗户，这前沿炕，前沿炕呢这面是大玻璃，挂着纱窗户帘，往外瞧挺真，往屋里瞧不见啊。他躺着不头冲里吗？你看头冲里躺着，这肚子一疼拧着，哎呀坐起来了，他坐起脸整对着窗户呀，

躺一会儿的肚子拧得疼啊，又坐起来了。哎呀，这老太太还没完呢，又躺下了，躺了会儿又坐起来了。又一瞧，哎呀，这老太太怎么拉线使啊，没心没完，再躺也躺不下了。怎么呢，独单这要拉稀的人，昨儿个是招的粮，是

0: 一免裤腰，小褂没穿，光脊梁，褂子也没穿，找鞋，下地找鞋，鞋没了，
1: 呵，这不要命，下地跳地了，呵，
0: 这即使这样，总吧唧吧唧吧唧，跑出来了，他那茅房在北口外头呢，一出门啊，往北跑，这孙儿啊正在门口那玩呢，一瞧他爸爸出来了，光脚丫子。免着裤腰光脊梁，孙儿在头里跑，一边跑一边嚷：“
1: 解放了，叔叔大人救命啊！我爸爸要打死我呀！救命！啪叽啪叽啪叽！”
0: 头跑，孙儿爸爸是后头追呀，严实不是严实，啪叽啪叽啪叽。可就瞧见茅房了，宝贝就茅房啊，这茅房旁边啊就是这粮店。这葱掌柜正在门口站着呢，你看，这可不对，我只起誓不敢打孩子，你打孩子我是狗，怎么还打呀？这是哪儿的事情？哎，三大爷救命啊！救命！上完进到后头来，
2: 这葱掌柜的把这个下台阶啊，把这位大爷拦住，别大爷别，有什么事敲我？
1: 你别管，你躲开，我不能躲开。我
0: 吴三这个拉稀屎，他瞧见茅房还能跑几步，瞧见茅房一步跑不了，
1: 还是不正事。
0: 这一般了呀，
1: 三大爷救命！
0: 嗯，这村掌柜的大胖子，把这人大炮，大爷有什么劲？
1: 还三个苦茶，
0: 一闹一闹。
3: 这个小淘气儿啊，要说还真是挺可爱的。
4: 那是啊，您往我这儿瞅，我捯饬捯饬不就跟小淘气儿似的？
3: 哎呦，您呐，您不像小淘气儿，
4: 那我像？
3: 您像老冤家。
4: 我呀，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这时段给大伙儿准备的是什么单口相声作品呢？
7: 这时段呀，还是请张寿臣先生登场，请大家欣赏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三姓人》。

0: 便宜吗？
1: 当时已经打起来了，旧社会，你占人便宜？什么事我占人便宜啊？打起来了，三天呢，没办着。领完了又讨现，又讨了三天现，之前不给就给两天现，办不着，每人打八十板贴割条。当差的没难呢，等领了这个玉出来，你瞧我，我看你哪办去？旁边有一人说：“这么着吧，是福不是祸呀，啊。”净着急也是白搭，咱们先开个心去吧。难关呢，那有戏，咱们听会儿戏啊，有什么话回来再说。这几个头啊，十几个人听戏去了。您到那个乡下那个谢秋戏呀、啊，没戏园子，就在漫红野地啊搭个台，离家近的扛个凳子那儿听去，走道也能听，离家远30里50里，坐大车去。我们要是走那儿站着听，累得慌啊！挨着戏台呀、啊，有卖茶的，卖点心的，茶案子有板凳，坐那儿歇会儿，喝碗茶呀，听听戏。这几个头坐那儿了，坐那儿来这几个头啊，坐着一个人呢，特别。这人呢，像那样40多岁，瘦，没有胡子挡着，还往里瘦，瘦不要紧，他没精神。眼睛可挺大呀，睁着眼睛就往上睡觉似的。瞧这戏台呀、啊，他那么无精打采那个劲儿，叫好啊，别人听不见，净张嘴，嘴里咕噜啊叫不出来，坐那儿叫好，这个意思。坐在这儿啊，瞧这戏台，知道叫好呢，不知道鲶鱼喝水呢。挨着他呀，坐一小伙子20多岁，颔骨眼睛努着，坐那长案子那儿啊，扶着长案。

0: 那鸭子门王回话，知县升堂，升二堂，不坐大堂，把这三人带上来了。那阵旧社会大官都跪下，这三人跪那，知县问你怎么回事。这跪在这儿，老爷，我是慢性的。怎么个慢法？有事不爱办，有话不爱说，有人问我呀，想起来就说，忘了就完了。但是问的时间也许隔一年，也许隔仨月，没准儿。那是慢性子。你呢？这老爷，我跟他这脾气相反，有事就得办，有话就得说，不说不办，他把我憋死。是急脾气。你呢？哎，就我这脾气，我见不得人。他我买什么东西呀、啊，老想跟他饶点儿。就饶的时间我也要偷点儿，他不偷不饶，他心里得痒痒。是赚占便宜。我要你们三人干嘛呀？你们三人也没办法，让你们三人呢跟着我这当差。这个卖镜子干什么呢？给我看少爷。俺这知县跟你两个儿子，一个五岁的，一个一声多的，这小孩子磨人呢，要底人看着，当老爷太太小孩抓他打他都成。他忍着离开大人眼睛啊，他连掐带拧，小孩子回来不敢说，他吓唬小孩子吃亏，然后慢性子给我看着呢，小孩不受委屈。急脾气干嘛呀？给我跟班，我爱睡早觉，耽误事，别人谁不敢叫，急脾气他敢叫我，他不怕得罪我。这爱便宜干嘛呢？在我这打杂买东西，连买带偷啊，咱们省了钱。这老爷是这毛病。这三人当差了，过了没有啊？十天吧。这知县呢上东关呢拜客去，拜完客回来坐着车轿车，这急脾气跟班的跟着走到那个官厢那儿查车，半天呢才到桥头上，过不来，出城的进城的这个车也全挤上了，草车大车小车的飘飘的，又赶是个急阵。那天11点多钟，知县坐在车上为难，呵，我知这么绕南关绕北关走都成啊，这得什么时候进城啊？快12点了，我肚子直饿，这不是糟心吗？急脾气，听见了，急脾气下了马，把马交别人，过来一掀那车帘子，冲老年头，哎，下来下来。什么事？你下来呀！什么事啊？我让你下来呀！他急脾气，下来吧。完了，这么一出溜啊，他一转身，把这知县背起来了。背起这知县呢，一拐这桥刺啊，下坡护城河，鞋袜子全没脱，衣裳也没溜，下水趟河，气得慌，气得慌。这背着老爷到当间啊，溜腰身。知县明白了，呵，这个急脾气太有用了。他知道我着急，肚子饿了，回家吃饭。车进不去城啊，他趟河过来，空一人背着我过来了。车什么时候回都成，我这什么事误不了，吃完饭还能歇会儿。正走大六那儿啊，当工件。知县一高兴，一拍这急脾肩膀，急脾你好，过河赏你10块钱。一听赏10块钱呢，这急脾一撒手，不懂，在知县扔河里了。知县喝了一口水，站起差点淹死。怎么了？再一瞧，他请安，谢老爷赏啊。哎，你怎么把我扔河里了？给您道谢。道谢你憨二代谢去，那你憨二代说好不好啊？可我急脾气啊，等不了啊，他就这脾气啊。这知县这么一听啊，还不如我汤呢，他湿半截我全湿了，还喝了口水。回家吧，一步一脚印回来了。一进这个二门呢，一瞧这慢性在那儿哄孩子呢，呵，这慢性子哄得好，一声多呀，走走利落，他怕他摔着啊，拿个袋子拴这孩子腰，他坐在这个廊子底下拉着这孩子这袋子，我怎么爬都摔不着，他这放鹰。知县一瞧有意思啊，干嘛你这儿？老爷回来了，
1: 这不是哄二

0: 上的吗？啊，大少睡觉了。
1: 大少，大少，不是早六点叫警卫了吗？啊，
0: 什么话？
1: 大少爷不是早六点叫警卫了吗？
0: 你怎么不说呀？
1: 他是慢性子吗？不爱说呀。老爷您问得紧，您要不问得紧呢，我打算过八节再告诉您呢。这不要命吗？赶紧捞吧，捞这孩子成大肚子蝈蝈了，一肚子水空出来也活不了了。太太侄子也哭，我一家人全哭，几人呢过着之劝您别哭了，从天从地的先把少爷装进去里吧，买棺材去吧，别人去也好啊，让俺小便宜去了。外便宜拿着15钱到棺材铺一瞧，这棺材，这棺材怎么样？12块匣子4毛5成不成？您买匹子也买不了啊。磨了半天8块半钱，把10块票给人家了，人家在找他钱呢。找钱这功夫他一瞧这边没人，掀开这个盖儿，旁边还一小袋，把小棺材搁在里一盖，小壶钱带起来了，这儿给送。你甭送了，我搁那儿加回去吧，没多的分量。他把别人一家呀，分量大，1000盖里头还一小袋了，他搁那儿加回来了。回来呀，把老爷跟前一放，哎，买来了。老爷这哭着眼都肿了，哎，没有用，5岁的孩子，你买这么大棺材，搁里头逛的。啊，这个大呀，这个大不要紧，您来这个，这合适。哎，你是买俩呀？啊，您别嚷啊，让人听着不合适。这个8块5是买的，这小子是偷的。你偷他干嘛？有用啊！您这二少死了，那省得再买了。
2: 二婶啊，
3: 啊，
2: 这3姓人，哎，要是让您选一个当助理，您选哪个呀？
3: 我，
2: 嗯，
3: 我哪个都不选，
2: 嗯，
3: 我一人能顶他们仨。
2: 不是，一个人顶仨
3: 啊？快下班的时候我是急性子，领导派活的时候我是慢性子，

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北部环路情况，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安华桥到和平东桥双方向，北四环建祥桥双方向，北五环建亭桥西向东，北苑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时间来到了17: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对，哎，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啊，就是在临睡前，我就想着，一过12点就立秋了，明天打开窗户立刻凉快。
1: 我还以为你说早上说什么，我也得让欢给我发红包，我要点奶茶。
0: 那没有啊，结果呢？
1: 这两年都是。

0: 堂是全年的不间断的来为大家输出养生知识，但其实我们这个24个节气不是每一个节气都为大家去这个传输一些理念，主要还是重要的这个节气，就比如说这个立秋，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对吧？
1: 是，
0: 虽然说天很热，在这样的天气下说立秋，总感觉有一点点怪怪的。但其实我还真看了近半个月的天气预报，我发现丹丹真的是打从下周开始温度会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好像就是我忘了是下周四还是下下周四最高温才23度，然后会连续下好几天的雨
1: 啊。
0: 对，
1: 但是
0: 当然如果我预报的错误了，请怪墨迹天气啊，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看的是墨迹天气，朋友们。
1: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秋天啊，虽然来了秋老虎，包括现在这个温度大家也能感受到它依然还是比较热的哈。
0: 是的，
1: 所以在继续延续夏天的温度的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过好这个秋天，来给即将到来的冬天打好身子的底子呢？
0: 是的，就包括这个到这个时节我们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或者说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最好不要做，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来为您进行梳理。
1: 没错，
0: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阵容啊。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外医院儿科主任陈明宇，欢迎陈老师。
1: 欢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宇。
0: 对，陈老师好像去年上次来的时候也是立秋，
1: 真上次也是立秋。
0: 刚才在走廊里面，陈老师还说：“我怎么感觉好像贴一年秋膘？去年讲的，今年还是贴秋膘，怎么回事？”
2: 笑死。
0: 对，但是其实立秋不单单有贴秋膘啊，还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事情。还有，再来介绍我们第二位嘉宾，我们北京希尔顿酒店行政总厨李东，欢迎李大厨。
3: 大家晚上好。
0: 李大厨可以把话筒拉得离近一点，这个距离都可以调整。对，今天我们所有关这个厨艺方面的知识输出呢，都会由我们李大厨来完成。当然大家如果生活中有哪些这个做菜方面想要去了解的，或者您近期有哪个菜品自己把握不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李大厨都会为我们进行解答。还有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嘉宾，北京希尔顿酒店公关部经理张潇宇，欢迎潇宇。
4: 大家晚上好。
0: 对，小雨刚刚不是这么说话的，
1: 你怎么突然
0: 感觉突然甜起来了？

0: 好，视频号也好，都是这个名字啊，电台丹丹，可以来跟我们沟通沟通。来，这个我们先看看大家怎么说好不好？我们再来问问是不是对的。你看亚瑟就说了，这个肉就得吃肉，
1: 嗯，
0: 无肉不欢啊，不过敏的我都吃。
1: 是，
0: 说得好，说得好。
1: 对，但其实我感觉现在说这个贴秋膘啊，我感觉大家现在饮食方面还比较控制，
0: 嗯，
1: 就是以前可能在老年间，大家生活环境相对来说没有现在发达的时候，可能吃肉会变成一种奢侈，只能在特殊的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在节假日的时候才会奖励自己一顿。就现在只要心情好，天天都可以吃肉。
0: 是，
1: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陈老师，就这个时候，就在咱当下这个时代中，贴秋膘还有这个必要？
2: 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必要，因为我觉得以前说贴秋膘，平时吃的不好，秋天来了吃的好点，但现在吃的太好了，只能劝大家，即使说着贴秋膘，也得少吃点
1: 啊、哦。对。
2: 对，
1: 所以少吃点丹丹，不能再吃了。
0: 哎，这没当没听见。我觉得这个大家现在说的贴秋膘啊，可能也确实是有选择性的去贴，
1: 嗯，
0: 对吧？虽然说是要吃肉，但也不是什么样的做法、什么肉大家都会去吃，还是要选择也相对健康一点的， 对吧？啊，你说我要是贴秋膘，我就上它几个东坡肉，我可能就稍微差点意思了。
1: 对，我中午吃就是把子肉，
0: 嗯，
1: 感觉确实有点腻，有点腻，是有点腻。对，所以这个李大厨有没有给我们准备一点，就是您觉得适合这个季节可以吃的一些菜单或者菜品？
3: 这个菜品说也吃的是想法比较多。
1: 嗯，
3: 今天中午呢，刚刚做完这个，我们两位刚贴完秋膘，我们有着优势在酒店里边
1: 吃了自助
3: 餐，中午也做了一个希尔顿的主厨季的活动
1: 哦，
3: 正好那个自助餐上的菜品比较多嘛，就是秋膘各种各样的全都有，一会儿我有时间给大家慢慢来介绍一下这个吃的。现在并不是出吃这个光吃肉类，就是有海鲜类，中午就是贴的挺多，也贴了，是各种海鲜都贴了。
0: 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大家会讲养生嘛，我就发现我们每次一讲养生，说到这个肉的时候，一定什么羊肉啊、牛肉啊，哎，对，会说的多一些，对吧？就这个季节，比如说已经夏末秋初了啊，已经到秋天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吃肉的话，有哪种肉是相对比较合适大家去贴秋膘的呢？
3: 贴秋纯肉，大家以前我们年轻点的时候吃的，主要以猪肉为主，啊，吃这个猪蹄儿、猪肘吧。尤其到是今天这个明天这个名牌店里必须得卖这个，家家都得做这个东西。但现在呢，大家讲究养生了嘛，就以这个汤类，就是排骨啊，炖点这个萝卜呀、就莲藕啊，加点百合，就是老北京讲这个代表菜，比如三白嘛，就讲成养点这个，或者用大肉、大鱼大肉的吃的。今天我刚学了一句，叫啥么呢？怎么大家不是现在减肥吗？
0: 嗯，
3: 这学这句叫啥？我还没记得这儿了。肉，肥可以减，肉不能少。
0: 行，
3: 这句话中午刚学的。中午正吃肉的时候，我们同事跟我去同桌一起吃的，说这我们说减肥的肉吃不吃？这立秋了，我说今儿晚上来咱们这个广播电视台那儿的头一次来，他说那我跟你说这肉怎么办呢？给我讲了这么一句，我说每天健身完了还减肥，减肥肉吃不吃？肉还得吃，每天都得吃，每天我也每天在吃，每天我也在减肥。
1: 对，这个就是你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
0: 这属于这个立秋的 slogan 是吧？
1: 对。
0: 哎，我们这有一位朋友啊，在抖音平台上叫独活，他说我想问问啊，所谓这贴秋膘是不是因为夏天消耗太大了，所以这个随着天气慢慢要冷了，我们就得提前补充能量啊？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对，他其实说的是对的，就是符合我们秋天顺应节气养生就要收，秋天是一个秋收的季节，因为在夏天啊天气特别的热，我们在不停的出汗啊，耗上我们的津液，然后呢我们的人呢就是可以比如说早起晚睡，然后睡得也比较晚，整个人都是一个发散的状态。但当秋天的时候天凉了，我们要慢慢的收起来，因为冬天呢是一点阳气获得不了，秋天我们得把我们的精气把我们的各种神啊得收回来，好好过冬。所以说呢，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得补充能量，就像我们的小松鼠什么的，秋天把粮食都往自己洞里搬，好过冬。其实秋天收也是这个道理。
1: 对，我突然想问一个题外话，我记得以前我们聊这个夏天养生的时候，说的也是关键词也是收，秋天也是收，那什么季节适合放呢？我就很疑惑。
2: 春天是生，夏天是长。
1: 长，
2: 秋收，
1: 哦，
2: 然后冬天是藏。
1: 啊，并没有放这个选项。
0: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放
2: 啊，其实夏天可以算放，因为是释放的一个季节嘛，特别热，
1: 哦，
2: 然后耗散。然后像我们出汗，整个人都是一个开放的状态。
1: 对，就为啥我会对这个夏天这个收有一个印象，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聊这个夏天的养生的时候，我就说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锻炼，长跑，然后跑马拉松，可能一跑跑个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然后出一身汗，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效果特别好，出汗出得多，减肥掉成快。但是我记得上次的时候就老师说其实这样是不好，就是夏天的话你这样做放的特别多，其实是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的。
0: 对
2: 对，然后尤其其实秋天的话是不建议大量出汗的。其实夏天的话，我们顺应节气出汗的话还好，
1: 嗯，
2: 但是任何过度的运动的话，对人体都还是有损伤的。
1: 嗯，
2: 像秋天早晚是凉，然后中午比较热，温差比较大，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就是说过度的运动、过度的出汗。一方面呢容易生病，另一方面呢从中医来讲的话，就是耗散我们过多的津液，然后包括我们的汗液，到了冬天的时候，有可能就比较容易得呼吸道疾病，脾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就是还是比较明显的，秋天还是要顺应节气，
0: 嗯，
2: 要注重一下这个特点。
0: 是，你知道，就是刚刚我觉得运生说的这个问题啊，跟我们中国人整个的文化属性以及我们这个一直，我们处事的原则，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你看，我们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
1: 嗯，
0: 然后我们做事情一直都是要低调做人，低调行事，你很少有听到说是什么中国人说是，哎，说是我们这个事儿呢，要让大家都知道啊。

0: 的。嗯，
1: 我还看到刚刚这个有朋友说啊，贴秋膘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人传统的仪式感，在以往贴秋膘是有一种标准的菜单的，就比如说在北方啊，像是炖肉啊、红烧肉啊、烤肉、炖羊肉啊、酱肘子、焖牛肉这种会偏多一些。李大厨，您平时在这个到这个贴秋膘的时候，您会自己做点什么吃的？
2: 其实贴秋膘，我每天都在贴秋膘
1: 啊。
2: 刚陈老师说那个，我就是我觉得因人而异。
1: 嗯，
2: 因为我就是像你刚才说马拉松，我特别喜欢马拉松，我每天都在跑。
1: 嗯，
2: 我是。

0: 一直老在出汗。你说是这个，我听很多专家在讲，到底是正是对不对？
1: 嗯，
2: 对，没事，一会儿咱中场休息，让陈老师给您号个脉。
0: 做成自己的这种爱好了，所以每天我秋膘都在贴，但是就是同时我肥也在减，肉也不能少。
2: 是，
1: 对。
0: 所以你说是藏起来也好，是放出来也好，我在运动了就在释放。
2: 对，
0: 那我吃了喝了就是给就补回来了。
2: 对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包括咱这专家钟南山老先生也说的，不是你得锻炼每天，很多专家都在锻炼。
1: 对，
0: 他说你要是不锻炼，就是你体质也不，你光吃进去了就消化不掉，
1: 对，
0: 也释放不出去。
2: 是，
0: 可能我觉得理解是你吃了算收，可能练完了发完汗算放，是不是？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1: 有道理。
2: 对，或者说我自己理解，就有的时候大家吃进去的东西和你就是消耗出这个能量，如果其实成正比的话，我觉得也还好。主要成正比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事情。可能您锻炼比较多，所以相应的吃的东西
0: 多
2: 一点也
0: 还好。我每天会看到我的这个消耗的能量的体力有多少，
2: 是
0: 人的消耗卡路里这个。监督的比较准确一点，可能我每天日常人要不运动的话，差不多消耗过1200多卡路里。如果你要运动的话，就2000多卡路里。
2: 对，
0: 要吃个汉堡，可能就再吃两个羊肉串，这一下就回来了过来。
2: 对，
0: 所以我要多哥给它释放出去。
2: 是，
0: 每天等于每天我在释放，每天我在不停在吸收这个。
1: 对，
2: 对我们前两天看这个世界杯，今年特别出圈的挪威队的哈兰德，说他一天得吃个好像
3: 2000。
2: 好像不止
0: 2000，不止，
2: 它得6000-7000大卡的热量。
0: 它的消耗量，你要吃了2000的一个马拉松下来才2000多的卡路里，
2: 是，
0: 所以你等于两个马拉松像将近4000多卡路里。
2: 对，
0: 在这卡路里消耗水分，加上你的肌肉跟你的那脂肪过来，所以就吸收量，它就随便可以吃了，无所谓。
2: 是。但其实我们今天好多这个听众在聊天室里都在说，可能贴秋膘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吃这个酱肉啊，酱牛肉啊，对，这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小伙伴会尝试自己在家做酱肉。李大厨，您觉得这个在家好复刻吗？
0: 其实现在挺好复刻，现在的各种知识啊，这种这个平台啊，教的方法也比较多。不像传统以前，传统时候可能是靠书本老师傅传，你去没有那么多媒体去介绍。现在谁有自己的家常的一个，经常做饭的人做的就很做的很棒了的。所以说不是说不好做，好做，只要你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想去做，那肯定做得很好。一次不成功两次嘛。
2: 您自己在家做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0: 在家做我觉得不能说特别的复杂，做食材的本身的那个味道过来。所以肉呢方便，可能你说做猪肉呢做点花椒大料，做鸡肉鱼肉呢就让它本身那个鲜的味道过来，不要加太多的东西过来，做的简单一点。你看吃，我还吃这现在比较吃的根茎的比较多，晚上那个比如食品的安全嘛，污染上那个，所以就蒸啊煮啊水焯啊，尽量不去爆炒，偶尔去一天做一个菜，爆炒一下就可以了。爆炒的这个菜的时候是五颜六色，最好是不用那么单一做，比较丰盛一点，或者是焯个菜拌个沙拉就是。
2: 明白了，李大厨擅长做的是减脂餐，不能爆炒，然后焯水，这
4: 哎，我跟你说，你知道
2: 健康
4: 最近做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吗？热，
0: 对，
4: 真的。我觉得最近只要进入厨房，就像进入到了一个结界，
2: 是，
4: 就想自动往回退，
2: 我想起
4: 啥也不想吃。
2: 我还突然想起去年咱开选题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节目监制九杰老师还说，夏天谁让我做在进厨房，我
4: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们已经到秋天了啊，但是这个热还是一样热呀。没有几家说是真的能在厨房安个空调的，所以谁做饭谁遭罪。更多的都希望。越简单越快速，能让大家吃上饭是更好的，对吧？
2: 是，
0: 家里人多的话，你想做庆祝一下，尤其过节的时候多做一点菜，那肯定要一个人做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为了家人那种爱嘛，那就付出一点，肯定做得更美味一点嘛，过来。
2: 对，如果夏天您的家人还愿意为了您满头大汗在厨房里面辛苦劳作，
0: 所以我们家里也有分工，我做饭，媳妇儿给刷碗。
2: 哦，那一定要珍惜，真的要珍惜。还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向儿生说的是贴秋膘吃啥呢？羊排，今天腌好，明天就用烤箱烤着吃。还发了一个羊，这不是羊排吧？哎，丹丹，你看他这个好像三文鱼啊。
4: 这是羊排吗？这是鱼肉吧？
2: 我看着好像
4: 是不是发错了，
2: 也是
0: 猜得不清楚，是不是？
2: 哦，就是还有这个燕林说的是这个贴秋膘，是这个炖肉还有酱肉。今天准备的是黑椒牛肉啊，以及我们刚刚这个8336啊，还说的是这个贴秋膘，他可能今天 还是确实秋天第一杯奶茶比较火，今天肯定某品牌的奶茶要爆单了。嗯、以及我们7758还说的是，说到这个做奶茶，他自己还在家做了奶茶，并且发了这个自己做的奶茶这个图片，大家看看是不是很有食欲？自己在家做奶茶。
4: 可以做的，
0: 可以做的，
1: 其实很简单。
2: 哦，肖宇有自己在家做过奶茶吗？
1: 对对对，
2: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是就拿一个像我在家简单一点，拿一个小平锅、
2: 哦，
1: 然后呢，你先把这个茶叶放进去炒。炒完之后呢，你加一点点糖，加一些糖，加一点点水，它那个糖会被水就是搞成那种焦糖色。然后这个时候炒，过一会儿呢，放一些牛奶，真的非常好喝。
2: 哦，
1: 对，而且非常健康，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奶茶里不会有添加剂嘛，然后就是纯牛奶、红茶，还有一些白砂糖。
2: 那对茶叶有讲究吗？一定得是绿茶还是红茶、黑茶？
1: 一般家里有什么茶叶，我就、今天想喝奶绿，然后就拿点绿茶；然后今天想喝标准的奶茶，就放一些红茶；今天想喝茉莉奶绿，就去抓一点无鱼肽呀、啊
2: 哦，
1: 像张一元这种对茉莉花茶放在里面。
2: 哦，丹丹有在家做过这个奶茶吗？
4: 我个人觉得红茶会更好喝一些，
0: 红茶是比较传统的。
4: 对。就是其他的也能加，但是它的味道没有那个烘焙或者炒出来再加牛奶喝的那么好喝。包括之前我还从网上去学着炒过那个叫什么柠檬茶，也是用红茶做基底，然后用那个把柠檬和那个糖放到一起，反正差不多的一个流程吧，也挺好喝的。好喝与否取决于用量多少，糖的用量多少。
2: 对，这个东西还是我感觉越甜会越好喝一些。
4: 对，看这个东西，对，比较好，就是因人而异了，就是你自己在家怎么做都行。
0: 今天我的第一杯奶茶是我领导给我的，开始之前给我了一杯奶茶。
4: 我们领导不知道有没有正在听见。
0: 对，听见了没有？
2: 就帮我们下单一个也是，也不是不行。
0: 建议建议。

0: 这种面的话，我要把茄子事先加盐给它杀了，攥水之后，
1: 这个对，
0: 哦，
1: 要不它秋天这时候的茄子，还你要买茄子的品种，茄子它里边有的带籽，这时候买的茄子就是粗比较长的粗细那个茄子，
2: 嗯，
1: 那个是比较好的。现在因为夏天正好过了，
2: 嗯，
1: 秋天来了，它那茄子皮就又也丰富了，然后里边那个肉质也就要比较嫩了。像夏天那时候有点发空，
2: 嗯，
1: 季节它生长的特别快，里边就发空。不像你说是现在就是大棚生产的嘛，不像以前那有机种的地里边的，就我们还偏小点的时候，切的掰开直接吃的是甜的。
2: 嗯，
1: 但现在你要吃就比较周边少点农民吃那个买的那茄子，偶尔能买得到，他拿茄子你买直接可以吃。
0: 是，
1: 以前不知道，估计你们
0: 对我小时候是
1: 吃，就那茄子，所以说现在买的有带籽的那个，拿切成小方块。把盐水给它泡掉，把黑的水泡掉之后，出来茄子就会更好一点。
2: 嗯，
1: 对，
2: 我自己种的茄子长得也挺好。
0: 我都忘了你种地
1: 的，在阳台上种的。
2: 我租了块地，我茄子长可大个了，但就因为长的时间长了，就像刚刚大叔说的一样，到这个节了之后呢，我是觉得那皮有点厚了，就没有之前那么好吃了。嗯。
0: 嗯
1: 以前那吃的那个就是算有机的吧，就是我们家边上旁边就是农民的地嘛，种的茄子，有很黄瓜、西红柿，那茄子掰开直接生吃，
2: 嗯，
1: 很甜，很好吃。那时候现在不敢吃，现在都是直接蒸一下，拌个茄泥，或者是就是说炒个打个茄子卤，红烧弄个茄子，
2: 是，
1: 对，
2: 嗯，
1: 对。
2: 哎，我看大家在群里面都在发啊，说下大雨了，这个东三环那边、西边可能都下雨了。这好，因为今天正好是周五嘛，
0: 嗯，
2: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正好在回家的路上。如果遇到大雨啊或者拥堵，大家也别着急，安全第一，然后可以多多听我们节目，您也别着急跟我们互动了。如果您已经停车了或者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了或者停下来了，再跟我们互动也不迟，就先听听节目，别焦躁，好吧。这一时段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有更多的养生的知识，包括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呀，包括我们能用饮用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中药材，或者是怎么针对我们的身体做一下调整，咱们在接下来的节目跟大家好好说，一会儿见，
0: 稍后见。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西向东，辅石路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青塔桥双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全线，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以及双桥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京城这场秋雨是天降吉兆，褪去盛夏燥热，迎来秋日财运，脚踏实地，福迎未来。
1: 好，
0: 这段美好的祝福送给在听节目的所
1: 有朋
0: 友。朋
1: 友哎，不过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个是不是就立秋之后就算了？
2: 是，
1: 对吧？是不是立秋之后只要下雨就都算是这个秋雨了？陈老师，
2: 我觉得今年可能有点特殊，因为今年的伏天还没结束、
1: 是，
2: 今年是秋包伏，8月14号伏天才结束。
1: 对，
2: 我觉得可能还得往后点。
1: 对，您说这个秋包伏，可能很多朋友们听着不是很了解，您能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秋包伏吗？就是说今年伏天会更长吗？还是说
2: 秋包伏就是指的立秋了以后伏天还没结束？
1: 嗯，
2: 往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伏天在立秋前已经结束了，但今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立秋了，我们的伏天今年得到8月14号，因为今年有一个闰中伏，今年总共是4伏、老话讲说秋包伏热死牛，就是说立秋了，这伏天还没结束，有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日子秋老虎也在，我们就会又热又湿，还有一段闷热的时间。
1: 我之前还总跟同事们说，我觉得今年这个夏天还好，没有去年热的那么
0: 邪乎。
1: 对，邪乎的可能是还没起劲儿。
0: 我觉得今年跟去年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去年整个热的这个程，这个整个我觉得时间特别长。
1: 对对对，
0: 而且湿度也很高。今年它其实

0: 拿烙饼卷着，里边再放点菜。
1: 对，
0: 能做大饼这些人也是为了生活的爱好，
1: 嗯，
0: 要能有这能力，能这个条件去烙这饼去，一般人还烙不好这大饼。
1: 是，
0: 对，和面这个茬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过去。
1: 李大厨平时在家里，您会自己烙饼吗？
0: 其实呢，我烙饼是会烙饼，
1: 嗯，
0: 但是这时候没准我媳妇听没听见过。我先跟他说蒸馒头烙饼，以前吹过牛，实际上是会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工作嘛，在单位每天对着这个美食这么多，从早到晚，回家真的没有那个精神去做了。
1: 对，
0: 就是一能有点余时间去锻炼锻炼，没有时间去。其实媳妇儿听起来其实挺对不起的，那个大厨来说，你没有给媳妇儿做点美食过来，他还比较简单一点，喜欢点面食。
1: 嗯，
0: 哎，我就给他是河南人嘛。

0: 化的了，能好吃这个。
1: 嗯，
0: 所以你老得炖着说，所以挺不容易的做这个。
2: 嗯，
3: 你说这个老汤保存，它不用的话，它是要冷冻起来，
0: 一直能冷冻起来，
2: 对，冷冻
3: 冰块，
0: 不是跟你冷冻库，我们酒店是
2: 冰什么库？这个冰箱它有个地方叫冷冻室，
3: 对，就是给它最后给它冻成冰块那样的样子，
0: 就是冻在冻的容器里边。
3: 嗯，
0: 有酒店有那个密封袋嘛？
3: 给它密封，密封之后再去冻，
2: 是的，是的，
3: 对。因为我还真是我前两天刷到这个综艺《一饭封神》，不是出第二季了吗？他们好像有一个菜品就讲是用老汤做的，他有的经常吃这个的，他一下子就能吃出来这是老汤的这个味道，跟
0: 温度那个口感比较醇厚过。
3: 对，他说好像你每次再去加新的食材进去，然后再去给它成型出来，然后再放回去，然后每次再使用，你都会增加越来越多的风味。我就想这个东西它不会变质吗？
0: 不，它每天在煮，每天在煮就没有问题了。
2: 嗯，
0: 对，你要是自己家里边煮一老汤，其实你从哪儿拿一老汤，你隔一段时间不煮再不续，也谈不上那个正经的老汤了。
2: 是的，
0: 这锅汤原始这锅好汤没人就给它算浪费了。
2: 嗯，哎，那说到这个在自己家去炖要好吃，刚我跟玉生不是想问这个问题吗？
3: 嗯，
2: 就做得好然后又软烂，它除了时间上面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然后我喜欢做的就是在家里做的，我们就炒个糖色
3: 啊，
0: 您知道炒的是搁点油搁点那冰糖给它炒点糖色。
2: 那我一般是网上直接买糖色。我容易炒苦。
3: 我每次都是拿白砂糖炒这种怎么讲，就是低配版糖色。
0: 冰糖用的好一点。
3: 对，我总感觉它这个冰糖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我去看，我是在网上看那种极简炒糖色，然后把油温调好之后放白糖上去，然后它会吐那个泡泡，
2: 小冒小泡，
3: 对，冒小泡，然后
2: 容易苦。我炒好几次都炒苦了。
3: 只要控制好这个秒数就行，它可能是从这个橘色呀到深色呀，就在黑色之前，你在
0: 这是说的容易
3: 啊？对，对对对，我做了差不多都有几百次，
2: 所以吗？我买
3: 吃了一个月不是？
2: 网上我买预制的，
3: 所以问一下丹丹，这个东西预制的味道会
2: 挺好的。
3: 那我为什么要炒、这个、
2: 就比我做的好多了。
3: 我开始怀疑自己。
0: 真没听过这个。有
2: 。
3: 真有啊。
2: 对，有。你网上一查可多
3: 了。你不是在搞抽象吗？
2: 没有，真的，大家自己搜。嗯，大家别大家别听我的，听大厨的。炒糖色，然后再。
3: 李大厨您说您说。
2: 炖吗？
0: 啊，对，加上你这个那个生姜，大葱，生抽、老抽，加上料酒，简单点。我也喜欢上点，再放点腐乳。可以兑点酒的那个。
4: 他们有人说炖肉加生山楂有助于让那个肉软。
2: 是的，是的，
3: 加生山楂。
4: 对，说那个肉会容易烂一些。
0: 它毕竟那个山楂是它那个酸性的嘛，它把它肉会烂的。
4: 那加醋呢？他刚才说半瓶醋是不是也是这个作用？
0: 半瓶醋也是提那个提香的，还加点糖，有糖色了，有里边提鲜。
3: 哦，
2: 你知道就是说到这个山楂，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斜修版的，就现在不都讲究什么斜修版的？他们家是把什么放进去炖肉的时候？糖葫芦，
4: 又有糖，又有山楂。
2: 我觉得非常好。
3: 好，
2: 这太好了！就我看他把那一串糖葫芦放下去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天才？
3: 他是怎么想到的？
2: 对呀，又有糖了，又有山楂，
0: 正合适。
2: 对
3: 对。
2: 太猛了。
3: 说个题外话，我也是之前刷到一个邪修特别可怕，就说广东做烧腊嘛，我忘了是做烧
5: 饭，
3: 对，还是烧腊还是加什么，他自己在

0: 节去吃呢？
1: 秋天的话就是比较燥，人容易嗓子干、皮肤干，那我们肯定要选一些凉润的食材，像羊排，烤羊排的话它就比较腥比较热，因为羊肉的话是比较燥热的一种肉，像牛肉的话好多人吃了也容易上火，秋天特别干燥的时候吃牛肉，有一些就是比较体质比较阴虚的人，他可能吃了牛肉就觉得哎，口唇特别的干燥特别的难受，但是秋天的时候比较凉润的肉呢，像猪肉，猪肉是偏凉一点，还有就是鸭肉。其实秋天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阴虚体质的人，老比如就是说阴虚怕热，然后呢口干，我们可以吃点老鸭汤。
2: 对，
1: 然后比如说老鸭汤里可以加百合绿豆吗？
3: 对，百合绿豆都可以加。
1: 对，就起到一个滋补的作用。
2: 我怎么大概判断我是阴虚的体质，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4: 号个脉，打个脉就行，就找陈大给打个脉。
1: 阴虚的人就有句话，阴虚多瘦，瘦人多阴虚
2: 啊。那我肯定
0: 应该不是。瞬间退出这个行列，再见了朋友们。
1: 对，瘦人多阴虚，这是也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阴虚的话它有一些比如说阴虚，就像我们比如说烧了一口锅，锅里面水很少的，这个时候这个人也是发热的，但它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比较火气旺，它可能就是阴液太少了。就像我们那些好多瘦人，像刚才我跟那个李大厨聊，他说他也会有那种燥热的感觉，是能量过剩的，但有可能我跟他说也有可能是因为阴虚，因为出汗太多了，耗伤津液太多了，阴虚的人也会发热。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舌头，大家可以照着镜子看我们的舌苔是不是舌头特别的红，舌体特别的瘦，然后也没有什么舌苔，这样的话呢也是我们阴虚的一个特点。
3: 舌苔发白就是阴虚是吧？
2: 对，
1: 舌苔比较的少，我看看您吧。是，李大叔确实是阴虚，你看他舌苔还有一点干裂。
3: 昨天补了两天了。
0: 有的时候也不能补太多，因为虚不受补。我经常看宫廷剧，这点我知道。哎，正好我觉得这个大夫是儿科的，我也就作为一个妈妈，我也就问问小朋友。其实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有一些的营养方面呢，其实更讲究。
1: 对，
0: 你看大人是要补，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本身你像我们是男孩，然后火力本身就很旺，他每天出那个汗，我觉得几斤几斤的出，他又好动，那是不是孩子来说，他就不要这么快的给他要补啊，或者是怎么样？在秋天的话，对于小朋友吃肉，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小朋友秋天的话，就一定要少吃那些辛辣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发散，像我们辣椒啊，然后包括羊肉啊，这些比较辛热的东西要少给他吃，多吃一些凉润的。像秋天，我觉得孩子特别适合吃一些百合、梨，因为秋天小朋友特别容易就是干燥、燥咳嘛，咳嗽，要换季了，好多孩子咳嗽啊、发烧啊，好多的那种流行病啊也会出现，我们可以提前吃一些鸭梨啊、百合啊这些来滋养我们的分阴，包括藕也是秋天特别适合吃的，就是凡是白色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百合、藕、梨、萝卜、白萝卜都比较适合秋天来吃。
0: 哎，我朋友跟我推荐的，说是让我去拿那个川贝和茯苓什么的去煮一点，是不是也行啊？还是？
1: 川贝加茯苓煮起来可能不太好喝，小朋友。对，咳嗽的时候可以川贝蒸梨。
0: 蒸梨啊，
3: 你咳嗽的时候放点川贝，如果不咳嗽，你就润肺，吃个蒸梨就可以。
1: 蒸梨
3: 加点冰糖，
1: 对，
3: 枸杞。
0: 那太好了。川贝也挺贵的。
2: 是，梨的话还是大家风俭由人。
0: 梨好，梨好，川贝不好。开玩笑啊，这个我看您说了，说这小朋友啊，他纯阳体质啊，就不要吃太冰的冰条、冰淇淋。说实话，
3: 管不了，
0: 真管不了。大人这两天别说别的了，我妈前两天跟我一块出门，然后给我带了一壶热水，说她煮的那个红豆薏米的那个水，说是你别喝那个什么可乐啥的，太凉了。我说妈妈，我现在体感我要着了，我真的喝不进去。所以就你看，我们都会觉得小朋友就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好控制。
3: 所以不管他，你应该喝了，当着妈妈面给他喝了。
0: 喝了，我喝了，后面又补了一瓶可乐。
3: 妈妈也喝了，你买一瓶可乐也喝了，一会儿咱今儿不吃了。
2: 是。而且我发现他可能大家也都是从小孩阶段过来的，你会发现不同的年龄段、不同人生阶段，你这个新陈代谢呀，或者你这个体感的感觉是不一样。小的时候就是很怕热，然后在年龄再大一些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相对来说没那么怕热了。你更有甚至有的时候在盛夏的时候看公园里很多在溜达的这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就会稍微披一点厚的这个外套，也很正常。对，还是要尊重感觉不同年龄段的这个时令的这个规律。
0: 对，
3: 到年龄的时候才讲养生，
2: 对，
3: 年轻的时候不讲养生。
2: 我今年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我以前从来都不会在盛夏的时候喝热饮，就是来壶热茶呀，或者说煮一个白开水放凉了喝。我今年开始就觉得能接受，
0: 就是这事儿也不是不行，是吧？
2: 我觉得，甚至我觉得，哎呀，哎就。语气缓缓地说，夏天喝杯热茶也挺过瘾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跟卢长老接触久了，
0: 少跟他玩。今天我们的趁着立秋呢，来跟大家讲一讲立秋有什么养生的门道哈。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的歌曲和广告，咱们在第三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见。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 票务咨询 400-610-3721
1: 400-617-070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有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雨量分布不均，山区及浅山区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目前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中，请大家务必要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啊，明天早上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2级，明天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工人体育场周边道路东三环长虹桥双方向，新东路北向南，工人体育场东路双方向，工人体育场南路东向西，朝外北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不畅。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3: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4: 就位了，导演。
3: 话筒开了吗？
5: 喂喂，
6: 开了，导演。
3: 网络状况咋样啊？
6: 没问题。
3: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6: 没问题。
7: 我是。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04，第30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对，我们还是得先跟大家推荐个好物哈。
1: 对，
0: 在推荐完好物之后呢，我们再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1: 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0: 说啥？
1: 说
0: 啥？
1: 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0: 裤腰带。
1: 是，它是有一个称呼是这样被叫做的这个。
0: 对，
1: 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尚单品，但是你一说裤腰带，我就感觉好像
0: 它一点都不高端了。
1: 就是时尚单品，而且马上就到七夕节了，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礼物，无论你是送这个男孩子啊，还是送女孩子，都非常的实用、啊。
0: 嗯，对，虽然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啊，这个它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接地气啊，但说实话，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适合七夕节去送的礼物呢，我真的觉得它是集这个。样貌，实用性啊，以及这个时尚感为一身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将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的皮带啊，一共有5款可选。我们先说一下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合适，女款的299，男款的399。
1: 对，而且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花样啊，也是非常多的。Coach 不用说啊，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时尚大牌，经典马车标还有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而且呢，咱们这个今天我们上线了这个奥莱七夕大促，刚丹丹也说了，这个促销价格非常的实惠。同时就很多人买完皮带之后有一个比较头疼的地方，就是如果这个大小不合适的话，你是需要单独再去裁缝店再去裁剪，很麻烦。但是这款皮带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亮点就是双面可裁剪的设计，买回去如果您发现特别长，咱是不需要再去跑裁缝店的，因为Coach专门做了可剪裁的这个扣头。想要更适合自己的这个腰围呢，在家可能你几十秒就可以搞定。你像是男款是这个120厘米的标准长度，女款是105厘米的标准长度，不管大家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可以做到完美的贴合，实用性是完全拉满的。朋友，
0: 对，如果大家有关注什么啊，就关注了叫什么各大时尚博主啊，或者什么穿搭博主，你会发现他们有个特别共通的点，就是一定会配各种各样的腰带。
1: 是，
0: 就是腰带这个东西，它是增加时尚感以及让你的衣服呈现更多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小巧思。我们这次跟大家推荐的有这个，我就说女生的啊，比如说它有什么 C 字的纯色款，标志性的这个 C 字扣，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一家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个人觉得配这个西装啊、连衣裙这种正装。它很合适。如果你想配自己比较休闲的什么亚麻衬衫啊，什么工装风啊，或者文艺范一点的话，给大家推荐这个马车标的女款也很好看。当然我们说的这些建议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因为我们跟你巴拉巴拉说半天，不如您自己亲自去看，所以您赶紧回复一下，
1: 是
0: 回复皮带腰带，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腰带或者皮带，您先看看长什么样，您再说合不合适，好不好？
1: 对，我之前在网上还看到一个让我觉得特别认可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啊，就要送这种送东西，你要送这种贵的小东西，怎么讲呢？就很多大牌的一些经典小件儿。是非常提升大家送礼物质感的一个捷径，因为这些单品它价格相对友好，但是品牌光环和设计感可以瞬间拉满大家送礼的这个档次。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Coach 的这个皮带去入手，然后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款式和颜色，就可以，我觉得会有出其不意的一个效果。
0: 对，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啊，就是您要送礼嘛，那肯定都是什么，都是有给大家有礼盒礼袋的，都是配齐的。你看女款299，男款399，然后任选两件的话，到手的价格就更加的划算了。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给大家配齐，限量的福利只有150组，大家赶紧去看一看。
1: 是的，真的是限量啊！一般我们凡是有这种大的这个折扣，或者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的话，基本上都是限量的，朋友们抢完即止了啊！如果您现在感兴趣的话，赶紧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来回复皮带或者腰带就可以轻松下单了，朋友们。
2: 飞翔京城，观影小时，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云闪付付款码，并选择北京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

0: 好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啦，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秋天咱咋吃，好不好？
1: 是的，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广外医院儿科主任陈明宇，欢迎陈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北京希尔顿酒店行政总厨李东，欢迎李大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希尔顿酒店公关部经理张潇宇，欢迎潇宇。
4: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其实上半时段前两个时段吧，跟大家大概已经说了我们这个秋天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啥也别过，对吧？
1: 还是要收一点，收一点。
0: 是的，是的，我们因为发现了大家纷纷跟我们的互动啊，吃的都比较的横，
1: 太横。
0: 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你们
1: 风吹麦浪，就在咱们聊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聊天室发了一个，
0: 有点像那个脆皮肘子，
1: 好像是刚烤出来的。这个好像上个时段李大厨跟大家说的那种刷了啤酒，对那种德式猪肘，
0: 德式的，对
1: 那个感觉。李大厨，您能看到这个图片啊？哈，
3: 能看到。
1: 您觉得他这个卖相烤的怎么样？
3: 还不错，
1: 我觉得也是，还
3: 他毕竟家庭里用那个家庭烤箱烤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1: 是
3: 跟酒店那种大烤箱，
1: 对，我正想说这个，
3: 对，
1: 好多在酒店呢，可能这个家伙事儿啊，或者说这个厨具啊，要更方便一点，看有的时候家庭做能做出这样的程度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个我感觉你怎么也得两三个朋友一块儿吃，
0: 是，
1: 对吧？
0: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晒出您今天的立秋的吃的东西，好不好？不管是您是家庭制作的也好，或者是您已经跟朋友或者自己在餐馆啊正享用着美食，愿意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纷纷晒一晒您正在吃的美食。
1: 是的，
0: 几个方式啊。第一个方式呢，大家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听听 FM， 在里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你就可以给我们来发送了。还有就是进到我们群里面，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输进去呢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添加之后呢，我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然后同时呢，我们本周日会进行我们本年度的第12场线下活动，带着大家会去徽商故里来吃一次徽菜啊。这个活动我们是周一发起招募的，好像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已经秒空了，朋友们。
0: 对，因为每次带着大家会去吃到，要么就吃到一些隐藏的菜单啊，要么就是会让大家觉得物超所值。而且徽商故里我去过，就他们家的臭鳜鱼非常好吃。
1: 对，
0: 所以大家要珍惜我们每一次的活动，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而且我刚刚也在，我看运生已经把我们那个问卷调查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大家可以帮帮忙哈，给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来这个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告诉我们你对于我们文艺广播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建议，好的不好的都欢迎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是的，刚刚也有朋友大概问了一下我们这个问卷的这个内容都涵盖哪些，你像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类型啊，或者说您希望节目未来会有哪些变化的这个方式，有哪些创新，您都可以来给我们这个献言献策啊。亚瑟还补了一句，丹丹你倒是早说呀，我已经填完问卷了，没吐槽运生啊，
0: 那个再发给家里面的人再填一张，
1: 可以再说一下。
0: 对是啊，同时呢还有一种这个互动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个人的账号。
1: 是的，
0: 这会儿正在直播的呢是在抖音上面的
1: 电台
0: 丹
1: 丹，
0: 当然视频号啊什么的都是这个名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经常会更一些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视频，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吧。
1: 对，而且丹丹的短视频质量真的是非常的高，
0: 这老高了，真的是。
1: 就包括我们近期也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的大展，我记得好像丹丹的这个号里就有一个是
0: 啊，对，我有一个攻略，就是带着孩子怎么去看展的这个攻略，可能会跟成人看不太一样哈。当然这个运生个人的号呢叫老虎菜
1: 仙
0: 人、我们两个会分头跟大家来直播的。
1: 是的，
0: 好吧，
1: 来
0: 赶紧吧，
1: 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今天说一说这个立秋，大家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说一到天热了大家没有食欲的时候会吃一吃什么来调整我们的食欲。我还看到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对，毛毛姐说，我从来不会苦夏，平时吃什么，夏天就吃什么啊，没有什么区别。主食蛋白质、蔬菜水果，每天都会吃。丹丹，你是会苦夏的人吗？
0: 我从来不苦，日子已经很苦了。对，哎，说到这儿哈，你看苦夏也好，或者是这个现在也好，我真的还想问一句，就是大家会觉得立秋了啊，那我是不是就这个不用再吃什么苦的啦，或者是不用再像夏天一样那么这个照顾这个事情了？但天气又是很闷热，我们是不是需要继续拜火呢？
2: 需要，还可以继续拜。
1: 是。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立秋之后是不是就到了秋天了，我们这个养生的这个战术是不是应该进行调整，对，但是就像上个时段这个陈老师也说，我们今天这个暴伏天它可能确实它会延的长一些，跟我们以往的这个时令啊，跟以往这个情况有所不同，大家可能还得根据现实的情况来去进行调整。
2: 对的，
1: 对，哎，所以就是这个三位老师平时夏天的时候会苦夏吗？
3: 没这个，我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2: 我甚至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3: 说法是有，人家到夏天的时候肠胃不好，他觉得很苦，过了就不吃不喝吃下去，打完立秋完了贴个秋膘开始，这日子就好过来了，就很多好吃的。其实对我来说，因个人体质吧，我觉得没有什么苦夏。
1: 对，您说这个，因为我平时也总听隔壁台的节目，就我最近总听这个王伟老师，就是说他就是夏天到苦夏非常非常严重。到夏天基本上没什么食欲，吃不下的东西，本来人就很瘦，然后到夏天会格外的瘦。这种情况下，李大厨有没有什么小妙招，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就比较开胃的这个小菜可以推荐给大家？
3: 这时候我觉得就喝个汤吧，就是银耳百合羹这种的，这种比较好一点。我建议就给大家弄个建议啊，就是银耳这个怎么泡这个银耳。你要把那个银耳怎么泡的时候，得泡两个小时以上，把那个根去掉，然后用手给它撕成一小块小块的。但你要煮的时候呢，用凉水慢慢去煮，煮到一个小时以上，然后你再加点那个百合、枸杞，但是不要太早的加。等你炖的这个汁儿，它的胶质都出来差不多的时候，一次性把水加够了，开始大火，就后来转成小火，等到快出锅差不多45分钟之后，你再把这个银耳这个百合加进去，才能再盖一会儿就 OK 了。
1: 它一次性把水加够，是中间如果我们再去加的话，它可能就会影响口感。
3: 对，所以这个有一个经验，加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水。炖的时间长一点，你要加水加少了就不好了，或者一次加水不够就加成一锅粥了过来。
1: 是啊，对。我见过很多朋友都管这个银耳叫这个平民燕窝，说它这个在家好做，而且也会有这个秋季润燥的一个效果，性价比还很高。而且我也特别喜欢吃银耳，我一般都是吃麻辣烫的时候往里面加。
2: 这个又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吗？
0: 不是，你等等。
3: 麻辣烫。
2: 对，
0: 麻辣烫银耳好吃在哪里？
1: 加了银耳吸汁儿，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梗啾的口感。
0: 我给你说，你瘦不下来，我理解了。你不要再考虑为啥瘦不下来这个问题了。
1: 我们殊途同归。
0: 这都已经在这儿了，这个对吧？
1: 对，我还说苦夏，我想什么是苦夏？为什么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不苦夏？
3: 为什么没有苦夏、啊？
0: 对，
3: 想有点苦夏。
1: 对，我还想有点苦，因为好多朋友
2: 有空调，没有人说长时间的在夏天很热很热很难受。

0: 因为好多他这个麻辣，大家能 get 到我的意思，
1: 那没人 get
0: 就是自选麻辣烫，就是
1: 对，
0: 好吧。
1: 哎，那有没有就是在这个季节能吃的比较当季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样的食材，能让大家做又做到清火，然后呢也别真的让大家觉得我就是为了养生苦下，就吃的不好的食材呢？要求有点高是不是？
2: 养生的煲汤嘛，你那个是、那个煲汤跟排骨荤的素都搭上就可以了。
0: 对，
2: 反正就点山药
0: 对对对
2: 排骨。
1: 啊、山
0: 刚刚聊天室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山药，
2: 做的排骨的时候买回来别直接就炖着，你要去拿水给它浸一浸，把它的血水给它去掉，拿水多冲一冲过来，然后省得有人说买回来我直接放水里边一焯，把血沫子焯走之后就用这个就直接炖了，不用冻的时候还用最好用砂锅。
0: 哦，
2: 砂锅炖的好，比那铁锅的更好一点。过来，
3: 百合怎么放会好吃呀？因为百合在家煮好像特别容易煮的稀烂那样子，感觉
2: 百合就时间不要太长，
3: 几分钟。
2: 对，你这样炖这个排骨炖的快熟了之后，快出锅的时候，你留出个5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放里边。要不煮烂了你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3: 对，
0: 哦，
1: 哎，我。

0: 就这有什么比如说日常的茶饮啊或者保养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这种什么声音工作者或者是很多朋友啊都可以受益的这样的茶饮或者是什么方子吗？
1: 带茶饮的话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甘桔玄麦汤、甘草玄参麦冬，这个的话既可以清火又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的一个作用，很适合我们日常保健。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胖大海、罗汉果，这些都是可以起到一个滋阴，然后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嗓子很有好处。像我们中医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药材，像什么木蝴蝶，然后如果说上火嗓子疼紧灯笼，然后包括一些清火的就进一步的药疗。像我们平时的话大家可以泡一些罗汉果，然后胖大海，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小方子甘桔玄麦汤、甘草玄参麦冬，这个特别好用，大家可以试一下。
0: 我们记一下甘草玄参麦冬。
1: 对，
2: 是我还记得上次好像也是咱广外的老师来，他说有一个叫生麦饮
1: 啊，
2: 对，好像这个还这两年还挺流行。
1: 生麦饮适合熬夜，就是经常熬夜容易心慌、然后或者老出汗，觉得人特别虚没劲儿的时候，可以益气养阴，养我们的心阴。对，就可以治疗乏力。
2: 自打上次听了这个词儿之后，我就经常在短视频里面刷，或者说朋友聊天，我就会总在耳朵旁蹦出这个东西来，所以我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潮流饮品吗？它是喝起来
1: 不
2: 它不是适合是所有人的、
1: 那个、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就像我们的生麦饮其实是我们就是内科里面是急救的一个方子、并不是说大家可以平常喝的。因为生麦饮人参麦冬五味子，它这个人参很有讲究，有的生麦饮它是用的党参、红参，还有的是沙参，每个参的种类不一样，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还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吃，还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合适的情况下再吃这个方子。
2: 明白了，它可能生麦饮跟生麦饮之间也会有区别。
1: 对，
2: 就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身体不适、或者说有必要去接受我们专业医生老师的这个诊疗之后，他会可能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再给你去设计一个这个饮品会。
1: 对，
0: 我记下了这个。
2: 吓我一跳，我差一点就下单了。
1: 生麦饮是红参，喝完了会特别容易上火。
0: 哎，这还真是啊！你看，大家都在推荐，就是一搜的话，都是说这个对于很多什么主播呀，或者是熬夜上火的、咽炎的，哎，对，
2: 生麦饮也是。
0: 没有、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玄参的这个东西，可以，朋友们，哎，我要是用那个养生壶，然后给它煮，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啊，
0: 好的，下单。每一期节目我先下单。对，这个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把这个发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这个最近嗓子可能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子去做一个小小的 SPA， 我觉得给

0: 没敢喝，一边我就是有个条件在酒店了嘛，我就住一个雪梨，冰糖雪梨蒸，我那有蒸箱，每天就
1: 是
0: 每天弄一个梨，嗓子就不会上火那样。
1: 对，我感觉在家里做这个冰糖雪梨还是相
0: 对
1: 来说更好复刻一些。
0: 但雪梨也省事嘛，家里有三口人蒸仨，一人一个。
2: 像石斛的话，像有萎缩性胃炎啊什么的人也适合长期吃
3: 哦。哎，但是有听众说那石斛的味道它不太能行，说
1: 所以我刚才想问他这个。是冲煮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3: 说那味道喝过的都不吱声。
2: 我觉得石斛的味道没有那么浓烈，可以尝试一下。现在有好多种石斛，石斛
0: 比那豆汁强，应该比那豆汁强。豆汁一般人接受不了。
2: 其实秋天适合喝豆
0: 汁。豆
2: 汁
0: 对。
2: 是
1: 上次我们有也是聊一期话题，然后这个也是主厨老师说夏天也适合喝豆汁。
0: 对
1: 说这个豆汁还有凉豆汁跟热豆汁，
0: 它一年四季其实喝得行，但是这时候立秋喝也更好，对你的肠胃也就消毒嘛。
2: 对，它可以酸收的一个作用。
0: 但是别人喝不惯。
1: 是它这个都得配东西喝。
0: 对肠胃确实好，那对肠胃确实好。
1: 对，
3: 怎么说到豆汁了呢？怎么回事
0: 说石斛的味道跑到豆汁了吧。
1: 那我们好像大概能想象到石斛的味道，不是这个
0: 豆汁 PK 的话，食物还好多，
1: 好多。
2: 对，我觉得生嚼的话我还能接受。对，因为食物嚼一下它会有那个粘液质出来。是可以喝完水以后把那个。

0: 也长什么样子，
1: 确实
0: 还能干嚼，
1: 石斛蛮贵的，
2: 那边直接炒着吃了。
3: 嗯，对，
1: 哎，但对，但是不是石斛的单价是比较高一点的呀？
3: 对，石斛好像也分铁皮石斛的话会比较贵，然后呢，市场上可能假货也比较的多。
1: 是，
3: 对，嗯，所以大家真真假假，有可能我们尝到味道不好的，也可能那个石斛不是那种比较上品的石斛。
1: 对，其实说到这个，还真的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一个是建议大家就像这样的药材是去这个医院，然后去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比如说。像我们广外医院这样，你让医生给你看你的体质，对不 对,
3: 对
1: 适不适合吃。二一个的话，医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真的是要自行购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大一些的品牌，
0: 嗯
1: 嗯，就是不要去买一些
3: 可、就是、网上那种
1: 对,
0: 对
1: 不太知道的，有的时候价格低了，可能它不一定是真的东西，
0: 对，
1: 咱没用也还罢了，就怕用完了之后对身体还不好。
0: 对对对，尤其是我感觉跟这个入口的东西和我们这个身心健康有关的东西，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1: 是的，行吧，咱们这时段先聊到这儿哈。第四时段我们接着跟大家聊，一会儿见。
4: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5: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闻鸡归汉，连演三场，迟小秋、郭伟、张子熙、程派三代，一样的城腔，三样的城韵，戏得在剧场听，弦颤在耳边，腔转在空气里，泪什么时候掉下来你都不知道。三场就三场，这次你值得任性，三场都要选。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

0: 在火热进行
1: ，Easy Awesome
0: 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时间来到了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雨量分布不均，山区及浅山区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

0: 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2级，明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东南三环一带的积水情况已经有所缓解了哈，特别是赵公。

0: 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以前吃货。
3: OK, action.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邀你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客户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行啊你这。
1: 来，赶紧开始我们的节目吧。就是刚刚啊，在广告时段，我看了这个社交媒体大家发的这个雨情，我的天哪，
2: 还是挺
1: 这么大的雨吗？是啊，就是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对，大家要减速慢行。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如果雨真的很大的话，就近找一个地方可以停一会儿。
2: 嗯，
1: 对，在不违规的这个不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在桥下的话，大家也都稍微这个谨慎一些，好不好？
2: 是的，
1: 嗯。来吧，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养生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聊自己整个夏天是怎么过的。你看2329说了，他就很爱喝这个热的咖啡、热的茶，
2: 嗯，
1: 他冰棍就吃的少，然后也不喝奶茶。那你错过了这个秋天。没有啊，没有啊。然后还有804074说中午就吃的烙饼卷肘子，看来了，就基本上北京的这个秋天立秋就是烙饼卷肘子了。
2: 是，刚才铁摩托还说这个正在吃饺子，今天这场雨也是告诉我们秋天真的来了，该贴秋膘了。
1: 嗯，那咱就继续贴秋膘呗，
2: 继续贴秋膘。然后其实在上个时段最后我们还说了一点这个石斛，铁摩托还补充了一下，他说石斛这个口感是黏糊糊的，有草香无异味，其中霍山石斛是最好的，铁皮石斛第二，是这个九大仙草之首。嗯，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石斛好像可以这个作为石斛茶，可以在家里去冲饮，有一定的这个比例。刚才这个陈医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比例大概是10克左右的石斛，然后冲泡600克左右的这个水。
3: 对对对。
2: 对，这个比例大家可以在家来尝试做一个适合自己的石斛饮啊。还有。有朋友说这个刘文正刚刚还说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大家贴秋膘会想吃些什么，再有一个就是没有食欲的时候该怎么办。刘文正说的是这个天啊，要是吃什么都不香的话，就来点清淡的，来一个鸡蛋炒丝瓜，凉拌苦瓜，既去暑气去湿气排毒，同时也能食欲大增。
1: 嗯，
2: 我就感觉做苦瓜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
1: 对，它很容易做的不好吃。
2: 对
1: 吧，本身这个菜它就没有很好吃。
2: 所以 李大叔您在家或者说在工作中做这个苦瓜有没有什么窍门？
4: 苦瓜就是焯一下，你吃的时候肯定是苦的。
1: 嗯，
4: 你要是不爱吃苦瓜呢，我建议我给大家推荐一块我喜欢吃的菜，我喜欢比较吃这个山药炒木耳。
2: 哦，
4: 你可以加点百合。山药呢过来本身你做的时候就很容易那个粘手嘛，粘手就一定要戴上手套。
1: 嗯，
4: 这两个很炒的清淡，炒切完切成片之后拿醋给它泡一下，泡一下，拿醋泡一下，它把它的粘液给消耗掉了。
2: 白醋还是
4: 白醋？白醋，白醋就可以。
2: 嗯
4: 嗯，然后炒的时候少放一点油，加一点大蒜片，把这木耳也提前泡好了之后跟那个山药一起炒。炒完吃的时候清脆爽口的，这个让省得解腻，这个是，
1: 嗯，
4: 我比较喜欢吃的菜。
2: 对，这个也是，
4: 如果吃不了苦瓜就要吃这个比较不错。
2: 对，这也是夏天大家在家里非常经典也很好复刻的一个菜品。
1: 对，你看听众就说了嘛，说是苦瓜你要把里面那个白心给挖了。
2: 嗯，
1: 不挖那一层超苦。
2: 是吗？
1: 是。哎，但有朋友他就爱吃那苦瓜。
4: 你要想要真要想吃凉拌的话，你就加点糖。
2: 嗯，
4: 但是糖那苦味可以掩盖它一点。
2: 哦，

0: 汤泡饭，我觉得小朋友最喜欢吃汤
1: 啊，对，很喜欢吃。
0: 对，他饭可能吃不进去，我们可能煮一点汤，汤加饭，小朋友会食欲好一些。汤的话就是排骨汤、鸭汤，然后包括好多人说牛尾汤，其实也比较适合小朋友吃，长个儿。
2: 对，想起之前跟卢长老一块上节目的时候，卢长老就说过他家孩子

0: 发现在这个酒店工作就有这点好，
1: 他自己吃完的东西他就想能记得住，他就给你推广，如果他没吃这个他就不想推广。
2: 对，包括那个冬阴功汤，就虽然是热汤哈，然后但是因为它比较有滋味，就是酸酸辣辣，对，然后就是喝一碗汤也觉得，就因为酒店里面肯定是很凉快的，他不会说我想只想吃凉的东西，热的东西也很舒服，再加上酸酸辣辣的其实很开胃，里面还有一些虾呀，这种优质的蛋白质，
3: 香茅草，
2: 对，
1: 我做的比较成功了，你把菜单都快背下来了，中有几个特色菜，还有一个还有主打一个菜没说出来，
2: 三文鱼，非常优质三文鱼，然后它是把这个东南亚的三八酱，然后又结合了老北京的这个
4: 二八酱，不是、
1: 是那边的、北京是二八酱，那边
4: 是
1: 三
4: 八
1: 酱，
2: 三
4: 八
2: 酱，
4: 对
2: 对，然后二八三八、就是结合一下，
1: 真有那三八酱，
2: 对，三八酱烤三文鱼，
1: 他用香茅啊、南姜啊打成那个酱汁做出来的，
4: 是、
1: 哦、对点那个 cream， 再加点蜂蜜，就是甜酸辣，就在这
3: 个。哎，你别说，这季节还真是蛮适合吃这种泰餐的，
0: 对。
3: 它一般因为就是什么酸辣的，然后比较开胃，我特别爱喝冬阴功，
4: 是
3: 吧？对吧？就因为这个东西它特别下饭，
4: 是
1: 我这全有。

0: 而且也是很多菜系，就是咱各地方的菜系来到北京，或者说世界各地的菜品来到北京，都会进行一些改良和调整，就会进行一些本土化的处理，让大家更加能够接受啊。
1: 对，这个露露说没食欲的时候怎么办啊？不存在没食欲的情况，他只要来一顿辣的，什么都刺激到了，然后就都可以了啊。哎，其实今天我们看啊，跟大家来说的是整个立秋的时节。
0: 是的，
1: 今天立秋，然后虽然天气还在热，但是可能往后就会越来越凉了，
0: 嗯、
1: 对吧？我觉得能不能从整体的方式，因为马上也快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了啊，就整体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我们什么中医都讲究治胃病嘛，对吧？从身体调理的情况，我们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然后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
2: 秋天的话，秋天的特点就是燥，然后呢

0: 有没有学到一些，是不是、啊、嗯，
1: 对，而且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咱到了立秋之后，是不是作息什么的也要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因为之前可能到夏天的时候，大家会相对来说这个睡的对早睡晚起。
2: 就秋天的话要早睡早起，就是收藏嘛，我们得让我们的，就是中医里有句话叫做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所以我们一定要早睡，让我们可以养到一个比较好的精气神状态，好了冬天我们抗病能力才强。
1: 是，我觉得我这一个夏天可是非常遵循了晚睡早起，就这个球给我看的我经常三点睡，哎，八点起，真的是早睡晚起，不是反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还是尽量让自己的这个睡眠相对来说这个节律一些，最好还是要在十一点之前睡觉。
2: 对
1: 对，
2: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习惯晚睡，但是某一天你早睡，你会发现自己的精气神一下就提上来了，
1: 是
2: 确实有不一样的效果。
1: 是是是，我就这一个夏天，我好像就记得清晰的记得，就有一天我是前一天看球，然后第二天作息没倒过来，所以晚上睡得特别特别早，我好像9:00就睡了、
2: 嗯、
1: 然后第二天早上7-8起来，我就觉得哇，一瞬间
2: 神清气爽，
1: 神清气爽，就包括很多这个工作压力啊，心里的烦闷啊，一下就一扫而空。
0: 对、嗯、
1: 对，
0: 行吧，最后再让大厨给我们推荐一下、嗯、如果大家去找你的话，有什么菜给我们大家推荐好不好？
3: 哎呀，我的菜可真多，
0: 太多了，
3: 太多了，废了。就刚才几款你们一定要去尝去，我这个手撕鸡，老北京这手撕鸡，还有给你弄这个烤羊腿，
1: 嗯，
3: 三八酱这个烤三文鱼，还有这拉克萨，一定要去尝、嗯、我现在的冬阴功汤也有，等到10月份我还有大闸蟹准备上，
1: 哦，对，
3: 一个季度一换，
1: 是这个还今天没来得及聊，
3: 来不及大闸蟹，
1: 都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嘛、嗯、又到了该吃螃蟹的日子了，
0: 蟹脚痒，我们的嘴也痒了、
3: 嗯、去年我们同期做的大闸蟹做的北京市应该是
2: 第一名、
0: 哦、哇、哦、好吧、嗯、这个在接下来这个季节，
3: 今天争取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尝一尝、
0: 嗯、去找大厨，
1: 是、
0: 啊、
1: 来到我们希尔顿酒店，
3: 来
1: 找我们，来
3: 希尔顿
1: 找一下李大厨，
0: 就去了之后，我找李大厨，哎，没有啊，好吧，行，非常。

赢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五折起。八格开普书桌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罗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48台精品。

自然的精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设有5000平方米的沉浸体验区，也就是说你去到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全都是给孩子们准备的互动空间。我先来帮大家梳理一下为什么这个展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第一，展品构架，首先80%的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而其中有50%更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也就是说啊，您在北京看到的这些，甚至连秘鲁人也许都未必见过。第二，互动够多，地下一层的体感互动大屏前，孩子们是可以变身成玉米人、南瓜人，还有玛雅文明 VR 体验、美洲丛林花语 MR 体验，全景去呈现库库尔坎金字塔的。第三，故事够神，你在展览中会发现，原来玛雅神话里也有嫦娥和玉兔，在他们的月亮女神怀抱里也有一只兔子，这和咱们中国的嫦娥玉兔相伴不谋而合。还有玛雅文化中的羽蛇神和中国的龙形态非常相似，它也能行云布雨。你看，带着孩子找到这些文明同款，本身就像是一场寻宝游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着本次特展的官方讲解老师蒋莹老师一起身临其境地来到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展览当中。不管你是已经去看过展的，还是蠢蠢欲动的，先跟着环球旅行家和蒋莹老师一起用耳朵逛博物馆吧。需要提前声明的是，这次的沉浸式探展过程当中，我除了给专业的讲解老师蒋莹

古巴比伦全对，真棒。那我们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中国，然后呢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然后这几个文明看到了吗？是不是主要在亚欧地区呀、啊？是吧？然后我们说这次的文明咱们是来自于美洲，可以吗？所以咱们说世界有六大文明古国，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美洲中部的玛雅文明，玛雅文明和一个来自于安第斯的，它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

0: 首选的就是齐秦一茶，因为咱们的习主席就曾经前往这里进行国事拷问，好不好？所以对，是的，所以在这个板块咱们只要知道这个位置就是玛雅存在的区域，然后第二个，玛雅是世界上唯一的热带雨林演变的文明，然后第三个，玛雅是由多个城邦组成，那最后要知道的就是玛雅有自己的独立的象形文字，了解这些对你们来说就够了，可以吗？其他的名字
1: 也有，
0: 对，其他的名字记不记住得住没关系。
2: 跟着蒋英老师在首都博物馆的展板前，我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当然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大人自己先行了解了本次特展涉及到的玛雅文明在这个地球上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之后，我们要来了解玛雅文明所处的时间轴以及同期我们的中华民族正在

0: 从水从上面，
1: 就是水在冒出来的时候滴下来，
0: 是的，是不是钟乳石越长越往下？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整个季节进入大干旱期，它是不是就不滴水了？那钟乳石就不向下生长了。所以科学家通过这个观察，发现玛雅这个时期进入了百年的大干旱，自然条件是不是也不适合人类生活了呀？哎，自然条件不适合生活，他们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再加上人们对于封建的统治者的失去信任，比如说大祭司总求雨总不能实现等等因素，所以玛雅文明由盛转衰了，进入他们的后古典，就是他们的衰落期，能理解吗？这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大航海时代吗？世界范围内最先进入航海的是咱们中国啊，郑和下西洋明朝时期，你看他曾经前往了马六甲海峡，前往了印度，前往了非洲，看到了吗？他每次最多七下西洋，然后因为郑和开启了世界的大航海时代，然后二三百年以后，大家看到了吗？哥伦布是在西班牙皇室的委派下前往发现新大陆的，然后他发现的位置是哪里？是不是玛雅所在的位置呀？刚才去上面是不是就是墨西哥湾呢？是不是？哎，所以我们说西班牙殖民者是从1521年登陆这片大地的，1521年登陆这个大地，然后当时呢，整个呢中欧洲地区呢，它是有卫生条件是特别差的，所以呢，它给整片这个土地带来了特别多的内陆病。什么叫内陆病？比如说天花、霍乱、黑死病等等，所以整个地区呢进行了物理攻击，让玛雅人90%的人口、政治、经济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古典的文献呀、书籍啊都被烧毁了。这个版画叫前言，前言就介绍了玛雅的这个进程和所处的位置，前言就介绍了它所处的池态。然后我们只要强调这个版画，要知道玛雅是公元前2000年就存在，也是距今5000年就有的一个文明，但是它只持续了多少年？3000年。然后最后来说，它是分了几个进程？
1: 四个
0: 进程。然后这个展厅的主要文物是哪个时期？
1: 是古典期，
0: 对应的就是它的鼎盛期，是不是？哎，特别好。那到这儿呢，开始进入第一个板块了。第一个板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要给大家讲一点点神话故事。我如果跟你们讲中国的历史，我就不会跟你们讲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玛雅的历史，我就要讲一讲。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玛雅的整个的精神体系、神话故事占于他们主导地位，他们的衣食住行、吃饭、行动、踢球、唱歌、跳舞，都跟他们的这种神话故事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在展厅布展方面，这个展厅放的都是神话故事。把这个展厅讲完以后，咱们后面的文物你就会发现，你看得懂他画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了，好不好？哎，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大家能看到这上面有四个大字，叫做四和三界。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三界吗？
1: 上界、中界、下界。
0: 漂亮。上界呢，认为就是天是有13层的，中界呢就是人间，下界呢他们认为是9层冥界。那9层冥界呢，我们说咱们中国

0: 红恰克也是他们主要祭祀的雨神，记住啦、
1: 哦，记住了，
0: 记住了。好像这个展柜你们看到的像什么动物？
2: 凤凰，
3: 凤凰，
0: 凤凰。谁先看出蛇的？
4: 我，
0: 漂亮。哎，但是你看蛇身上长羽毛了吗？
2: 没有，
5: 朱雀，
0: 羽蛇神。看到蛇身上画的是羽毛吧？那我问你们，真的有蛇这种动物会长羽毛吗？
2: 没有，
0: 没有。那你想？
1: 鳞片。
0: 哎，那你想这种长满羽毛的蛇，你能想到自然界咱们中国的一个图腾信仰什么？漂亮龙。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2: 没有。
1: 不不不，
0: 真的自然界有龙吗？是有待考证的。但是我们说中国的龙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一种组合瑞兽。最早呢是出自于《山海经》，在《山海经》里面是不是经常说有这个人身蛇尾的足龙？听说过吗？认为它睁眼就是白天，闭眼就是黑夜，它可以睁眼天地，掌握昼夜，能理解吧？
1: 嗯。
0: 像中国人的概念中认为龙是蛇变的，因为蛇会蜕皮，蜕皮就代表了新生和重生。然后当蛇能长出鹿角，因为鹿这个动物呢，它平时也会甩脚，代表了变化无穷和这个更新。当蛇长了鹿角，又过了500年，它长出了爪子，就咱们经常说的夔龙纹。又过了500年，它长出了翅膀，就咱们说的飞龙。并不是说只有外国的龙会有翅膀啊，会喷火。中国很早就有应龙纹了，可以吗？所以说这时候大家想象一下，蛇它能新生，长了鹿角变化无穷，长了鱼鳞鱼尾能入海，长了翅膀能上天，是不是无所不能？所以中国人相信龙是咱们主要的信奉图腾，可以吧？那玛雅心目中的这个羽蛇神，它的形象也是蛇，也是代表了新生。而且你们知道蛇本身是砖土的，再加上蛇也能在水里游，再加上它咬了羽毛，是不是就能上天？
1: 在水里游，
0: 当然能了，有的水蛇就可以呀、啊、它们是不怕水的。所以他这个在玛雅人心目中，羽蛇神也就是主要的可以上天入海无所不腾的这么一个形象，对标咱们中国的龙，可以吗？所以羽蛇神也是他们主要信奉的一个神。
6: 正如蒋莹老师所说的，大家在玛雅世界这个章节当中，一定最主要认识的 C 位神就是羽蛇神。羽蛇神的名字叫库库尔坎。说到这四个字儿，可能有朋友应该想起了在现如今的墨西哥奇琴伊察最核心的关于玛雅文明的遗址，就是库库尔坎金字塔。库库尔坎金字塔又被称作是城堡神庙，它的四边阶梯各有91级，加上顶层总共是365级。没错，对应的就是一整年的天数。玛雅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精确计算出了一年当中的天数，和我们现代人对于一年中天数的计算所差无几。而且库库尔坎金字塔据说在春分和秋分日落的时候还会出现羽蛇光影的奇观，绝对算得上是古玛雅历法几何和天文融合的建筑奇迹所在了。环球旅行家，我们正在沉浸式游览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我们现场讲解的是蒋莹老师。下半段回来以后呢，我们会首先向大家介绍玛雅人对于动物的喜爱和崇拜到底。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晴朗少云，
1: 论及天阴雨绵绵。
0: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1: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2: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续带大家沉浸逛展。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中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如何能让孩子和大人同时都能听懂这样一场横跨3000年古代美洲文明史的展览呢？为我们带来讲解的是首博官方合作伙伴蒋莹老师。上半时段我们讲了玛雅人独创的宇宙观，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五色四方，把天地方位与色彩神明运势都一一对应了。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玛雅人的动物守护神天团。为什么要叫天团呢？因为种类高达10种。快来听一听这其中有没有你熟悉或者喜爱的小动物吧。
1: 你看这个展柜里面看到的陶碗、陶盘，还有这些陶摆件，是不是都是各种动物呀？
2: 嗯，
1: 每个动物都有它们神奇的意义。蛇刚才讲过了，蛇代表了重生、新生，对不对？
2: 嗯。
1: 哎，那继续来说，那我们说刚才还讲了一个，讲没讲鸟？鸟在玛雅人心目中是天的使者。
2: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动物是美洲特有的，叫做无毛犬。然后在玛

0: 除了无毛犬，还有一种动物叫做白鼻浣熊。你们知道这个动物特别搞笑，它有个什么神奇的能力呢？它像是这个熊瞎的匹苞米，你听说过吗？边皮边丢。它也是，它吃东西啊，边吃边拉了，能把东西拉了一路。那你想，这个动物的属性说明它有个什么神职的能力？
1: 吃
0: 邋遢，这个词还挺准确的。但是因为它边走边吃边拉了食物，所以它又被称为种子的种子传播者啊。所以你可以理解吗？在玛雅人的世界里，每个动物都有他们的使命，所以在他们心目中，每个动物都可以被他们信奉为各个的代表神。那这个跟咱们中国就比较像了。那我问。

0: 经常把猫扑蝴蝶画在古画里，那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寓意吗？猫和蝴蝶叫做耄耋，代表长寿。所以呢，在玛雅人心目中，每个动物都有它的神奇之责，所以把它们用在陶器上。那在中国的理念中，我们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这就是东西方对于动物的一个理解，可以吗？
1: 要说到玛雅人世界中的动物守护神，首先不得不提美洲豹，因为在特产的标题上就有玉米黄金美洲豹的存在，所以小朋友们眼睛也非常尖，第一时间就看到了美洲豹的形象。
2: 我只看到那个豹，
3: 看到一个美洲豹在
0: 场。好，那我们先说美洲豹吧。你们看到美洲豹，就给你们先讲讲美洲豹。你们知道美洲豹是世界上咬合能力特别强的一种动物，
2: 而且还跑了。
0: 那你说的是猎豹，一会儿讲。我们说它的这个嘴比较宽宽稳，然后呢，它的咬合力能咬合什么？它可以把鳄鱼的头骨咬碎。美洲豹的咬合能力能达到7.1，老虎才4.6，鳄鱼也才4.6，人类才1.5，是不是能说明美洲豹它的咬合能力特别强？再加上它的奔跑速度很快，很有力量，所以在玛雅人心目中，美洲豹白天是动物，到了夜晚它就会变成美洲豹神，可以吗？所以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神就是美洲豹神，所以美洲这儿的终极猎杀者就是美洲豹，所以他们经常会把美洲豹想成美洲豹神，他们也希望自己拥有神的力量，所以咱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文物上面有獠牙，那个獠牙就是想象成变身美洲豹神。再给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鸟，叫做当地的一种特产的鸟，叫做凤尾绿鸟鹃。
3: 我真好看。
0: 这个鸟呢叫做凤尾绿鸟鹃，然后看到它尾巴是不是很长，当它飞过来的时候，你们觉得它像中国的一个什么？
3: 凤凰
0: 特别好。所以在他们心目中，天神上面这只鸟就是他们的创世神，就是凤尾绿鸟鹃。它拟人的形象呢，就是一个老者，鼻梁高耸，头上戴羽毛，它叫做伊查姆纳，了解一下就行。但是你们想，它白天是伊查姆纳，到了夜晚，你们知道什么动物的视力比较好？
2: 猫头鹰
0: 的视力比较好，所以在他们心目中有一只鸟叫做莫安鸟，它的形象就是有猫头鹰的视力，但是呢身体是有鹰和鹰爪的力量，所以它就叫做莫安鸟，它的毛毛是卷卷的。然后我们说它被认为是冥界之鸟，夜晚的鸟。那冥界他们喜欢吗？不喜欢，就代表了干旱和蝗灾。那我们现在讲了几个神了？讲了雨神恰克了，是不是？讲了大地之争者帕瓦吞了，是不是？讲了羽蛇神，是不是？讲了这个凤尾绿鸟鹃，还讲了莫安鸟，是不是？哎，再讲两个。咱们说他们是崇尚太阳的，在他们心目中，太阳是有个拟人化的形象，这个人呢就叫做科伊尼什阿豪，这个就是太阳神阿豪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有什么特点？第一，能看到他牙齿是梯形的吗？第二，能看到他的眼睛是对眼吗？第三，能看到他额头有纹身吗？哎，
2: 他们一斗鸡眼就觉得，因为在玛雅文明嘛，玛雅文明觉得斗鸡眼就是神，
0: 因为斗鸡眼就能看到三维空间，所以他们想象中的太阳神就是斗鸡眼。然后他的牙齿梯形呢，就代表了火焰的样子，可以吗？然后这时候我要问你们了，你们在门口看到印第安人了吗？
3: 哎，看到了。
0: 印第安人什么形象？是不是头顶插羽毛，身上有彩绘呀？他们那个羽毛，就是因为他们主要的创世神是不是就是凤尾绿鸟鹃，所以他们就会把凤鸟绿鸟鹃的尾巴插在头上，代表了最高级别。那比它低一些级别呢？它头上插什么呀？就插金刚鹦鹉的尾巴毛，能理解了吗？然后他脸上的彩绘，在当地人就会做什么？做刺青。就是因为他们心目中太阳神是有纹身的，所以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身上做纹身。然后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看到这个就是当地的贵族，他们就会把身体进行改造，然后呢进行刺青，能理解吗？这就是为什么印第安人头上插羽毛，脸上有刺青了。他们会把皮肤挑破，里面塞上硬东西，比如说石子，让它形成疤痕体。这种身体改造就是因为他们信奉太阳神身上就有纹身，所以他们要接近神，所以他们也去纹身。那这个是他们太阳神的拟人化。那有了太阳神，是不是应该有月亮神呀？我们来看看月亮神，来往这个走啊，大家看这儿，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科伊尼什阿豪太阳神的拟人化形象。然后呢，有了太阳神就有月神，所以你们看展柜里面看到什么动物了？
3: 兔子
0: 特别好，特别好。那我们说这个陶盘里面是个兔子，这也是个兔子陶俑，这是个兔子印章，所以我们说他们的兔神 月亮神就跟兔子有关，那这时候东西方是不是有点像了？
3: 嫦娥和玉兔。
0: 正确，咱们中国是不是嫦娥和玉兔呀？
3: 对、
0: 啊、哎，那你们知道在玛雅人心目中兔子是有两个形态，第一个形态是年少的兔子，代表了生育和繁殖、
3: 嗯、
0: 第二个形态呢是年长的，
3: 年长
0: 代表了医药和纺织。然后我们说中国也认为月神是嫦娥玉兔，然后你们听说过玉兔还有一个叫做玉兔捣药，听说过吗？那是不是咱们的兔子也有医药方面的能力啊？
3: 嗯。
0: 然后最后来说，那你们知道咱们北京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兔爷？
3: 哦，听说过。
0: 那你们听说过这个兔爷，它其实就是一个兔子的形象，但是它把自己藏起来了，身穿的是什么韦陀的盔甲，干嘛呀？去给人间送药，是不是？是不是？哎，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东西方都是月神理解跟兔子有关的形象。
1: 距离东方世界至少有10000公里开外的玛雅世界，他们所崇拜的神，无论是可以呼风唤雨的羽蛇神，还是掌管纺织生育雨水疗愈的月神，都与我们所了解的故事有着神同步。这种有趣的巧合，大家不妨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在展览当中找一找。
0: 你们听说中国人是怎么造人的？
3: 女娲造人。
0: 女娲用泥土。我们说啊，中国人认为是女娲用泥巴造人，是不是？在玛雅人是有几次创世说的，他们的第一个就说法就是用泥巴造人，但是你想土用水一冲是不是就化掉了？然后第二个他们用木头造人，但他们觉得木头做的人太木讷了。然后第三次他们就有了玉米创世说，他们认为是拿玉米团混与雪水造的人，所以在他们心目中玉米神是很重要的一个神。抬头看看这个展馆，抬头看看上面是什么。

0: 呢是尖尖的玉米的样子，然后玉米的头顶呢插满羽毛，然后呢上面还有玉米的那个玉米须，这就是他们认为的玉米神。那好了，说完玉米神，再有最后一个神了啊，最后一个神了，后面你们就能看懂文物了。大家先看一下这个陶盘，如果没有讲，你们看到这陶盘是在干什么？
1: 打仗。
0: 打仗？跳舞吧。
1: 哦，跳舞。
0: 跳舞。他们嘴里吹的是笛子吗？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哦，就是笛子。
0: 好啦，我们说面前如果没给大家讲，大家看到的陶盘看到的就是什么景象？是两个人在跳舞，嘴上吹笛子呢，是不是？但是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神话故事吧，好不好？神话故事是这么讲的，说他们呢有个玉米神，是双胞胎兄弟俩，然后他们俩呢特别喜欢踢足球，然后你想他要在人间踢足球，冥界是不是就不高兴呀？所以就像是你在二楼踢足球，一楼肯定不高兴，所以就向他发出了挑战，结果玉米神踢输了，他的脑袋就被砍下来，就挂在了树上了。这时候呢，路过一个小公主，刚好呢这个头的口水落在小公主身上了，结果小公主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呢，她就生下了双胞胎，生完双胞胎，等双胞胎长大以后呢，就听说了父亲的遭遇，他们呢就决定勇闯冥界去救他们的父亲。所以呢他们赢了以后呢，就把他的父亲的头颅从树上摘下来了，把头颅呢种在哪里？种在乌龟壳上了，因为在他们理念中乌龟壳就大地，是不是？这个就是玉米神的头颅，然后这就是英雄双子，就刚才说的双胞胎，他们呢就给他日常的浇水，等第二年春暖花开，在大地上面就重新又长出了玉米神。看到这是玉米神的玉米须，看到了吗？哎，这就是玛雅故事里面特别有名的英雄双子救父的故事。所以在陶器里面，但凡看到一样的双胞胎的形象，就是他们的英雄双子的故事。然后他嘴里吹的那个东西也不是笛子，他嘴里吹那东西叫做羽箭，里面他指的是勇闯冥界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多嘴的鹦鹉，他一吹射出箭，把鹦鹉射杀了，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啊，讲到现在整个第一个板块各诸神都出现了，然后我们看这张图，快速的回忆一下啊，这就是玛雅的四河三界，上面就是它的上界，在它上界中间的这个就是凤尾绿鸟。

0: 然后在这个板块，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玛雅是外星人这样的学说言论？说玛雅人是外星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这个。这个是来自哪里？这个是来自帕伦克这个部落的一个重要的王，叫做帕卡尔王。大家看，这个是他的棺材，中间的这个就是他的尸身尸骨，然后你看到绿色的就是是真的，是真的。孩子们是对这个感兴趣吗？
1: 这都是真的，
2: 是真的，
0: 是真的，是真的。中间的这就是人的骨头，然后呢，他身上带的就是玉肤面和他的陪葬品，看到了吗？然后最主要的是，你看它上面是不是有个棺材盖啊？看到棺材盖上面是不是？

中认为世界之树的根系就是来自于水生怪物的头顶长出的树根，所以树呢贯穿了三界，可以吗？那他们的水生怪物长什么样子呢？来这边看，然后来看重点展品，这个东西呢叫做香炉。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中国是不是也有焚香的文化呀？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夏商时期就已经有了，然后我们说到秦汉的香炉最有名，是不是？那中国的香炉呢，里面就会点香，放上各种香料，然后呢为了增加仪式的神秘感和庄严性，能理解吗？但是玛雅

0: 文化，这个展柜呢都是一些陶器，然后陶盘，你们看一下这个图案是什么动物？
1: 老鼠。
0: 老鼠什么 鸟？刚才讲过的一种鸟。
2: 凤凰。
0: 还有一种鸟。
3: 凤尾莫安鸟。
4: 凤尾莫安鸟。
0: 莫安鸟，然后他们是不是冥界之鸟？
5: 对。
0: 他们喜欢吗？
5: 不喜欢。
0: 不喜欢，对不对？不喜欢，为什么给他们画在陶盘上？咱们中国过端午节是不是有这个五毒？大家知道吗？大家有人知道是哪五毒吗？
6: 是蚊子。
0: 没有蚊子，蛇。对的，
7: 蛇、
0: 蝎子、
7: 虫子、蝎子。
0: 漂亮，收。我们说五毒指的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哎，这是中国的五毒。那咱们中国人喜欢这五毒吗？
8: 不喜欢。
0: 不喜欢。
9: 所以这个是驱邪避毒。
0: 漂亮，这个词特别好。他把五毒画在衣服上，或者是刺绣在衣服上，就是为了避邪。

来，然后现代的美洲复活节呀、万圣节啊，是不是也拿火鸡作为他们的装饰玩偶画图片，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好不好？但其实真的不是很好吃，所以这是火鸡。我们说火鸡是美洲特有的动物，那说完这个动物，再来说一个动物，美洲特有的叫做负鼠。负鼠的当地的一个负鼠最主要的特点，它的尾巴是有一段是白色，而且没有毛。这是有一个神话故事的，神话故事里面说什么啊？说当时上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

0: 之后转折，就是你晚上能睡着觉了，或者是说你不需要晚上甚至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1: 对，我记得和唐老师上一次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就是三伏真不好过呀，是吧？暑伏的时候，哎呀，太热了。可是你现在你看，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0: 对，对，它就是有这种，就是属于那种副热带高压，移开了，被凉风给刮走了。
1: 对，
0: 那一下子天空就透亮了，透亮了以后，它那个地面辐射的热量，它能够往外太空。
1: 对，
0: 散发
1: 就散出去了，这盖儿
0: 锅盖
1: 拿走了，
0: 就是锅盖拿走了，
1: 没有那么闷，没有那么蒸了。
0: 对，
1: 我们从秋字啊，从这个文字开始说起。我们说这文字是密码，其实一个汉字秋就能说明这个节气的特点啊。秋怎么写？什么意思啊？
0: 对，你看啊，秋呢，它其实咱们说中国文字呢，它是有几种来源的，就是刻在这个龟甲上的，这是一种叫甲骨文。甲骨文刻在龟甲上，那当时的秋呢，是一只蟋蟀，就是前面有两个蟋蟀的
1: 触
0: 角，
1: 触须，
0: 然后是蟋蟀的造型。然后呢，经文是什么呢？经文是刻在了青铜器上的，
1: 对，
0: 金属上的文铭文嘛。
1: 过去那个青铜就叫金，
0: 对，经文。那么甲骨文呢，是比经文要早的。到了这个经文的时候的这个秋字呢，它就是两个部分构成左右结构了。那么左边呢就是禾苗，这个禾苗呢，那应该主要还是指的是小米粟，主要指的是粟，然后呢这边加一个火，那么就是等于是这种在这种热和的共义，那我们说与热同济，这是稻在田中，就人在屋里热得跳，但是稻在田里哈哈笑。意思什么呢？就是说这种作物在这种热的热和光照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它是快速的生长啊，这个火热的成熟，那么这就是开始要趋向成熟的秋，所以呢就称重秋收。到秋天呢，加了火了，就熟了。火让这个作物的成熟，所以我们当我们埋怨车热得不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就是正因为热，给我们大自然带来了这种收获和成果。
1: 对，
0: 成熟
1: 不热，稻子怎么变熟啊？
0: 对，
1: 籽粒怎么饱满呢？
0: 对，
1: 你到时候吃啥呀？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啊，在战国初期的《左传》里就有分治起弊，四种分类，咱们也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0: 对，
1: 这个分指的是
0: 分呢，我们讲的是春分和秋分，就是分。

0: 气儿，
1: 对，
0: 就是庄子说的，庄子说这普天之下只有一股气，这一股气呢，它有在春季的时候是开启的，夏季也是在这儿，所以立春立夏算起，
1: 哦，立春立夏是起，
0: 是起，然后到立秋立冬的时候是闭，
1: 哦，
0: 阳气开始闭上了，
1: 那是一个不断闭合，
0: 闭合了，收了，阳气慢慢慢慢收
1: 了，立秋是闭，立冬就更是闭，
0: 更闭，对对对，更收了，然后阴气呢它就滋养，
1: 哦，
0: 滋生起来了，就是分字起闭呢是分别代表了这样不同的，就是四十八节就代表了这个八个节气了，
1: 哦，
0: 对，
1: 四十是一年四季，八节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就是四立二至二分，
1: 嗯，四立二至二分，
0: 八个的关键性节点，我们知道了八节，然后每一个节后面带两个节气，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知道立春
1: 三八二十四嘛，
0: 对，我们知道立春，我们知道后面是雨水惊蛰，
1: 哦，
0: 对，我们知道春分后面是清明谷雨，
1: 对，
0: 对，我们知道立夏后面是小满芒种。我说我完了以后知道夏至后面大小暑，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这
1: 立秋
0: 、那后面呢就是
1: 处暑
0: 白露，
1: 嗯，
0: 对吧？那我们知道那个秋分，那我们后面就是属于那个寒露霜降，
1: 嗯，
0: 对吧？然后立冬，那么就是小雪大雪，然后冬至就是小寒大寒，
1: 嗯，
0: 就这样去记二十四节气呢，省得往往人习惯了从我背着节气歌，然后从节气歌一个一个字才去对。
1: 你对是这样的，就是二十四节气第几个，你得从头捋到尾，是吧？
0: 对对对，
1: 得，重新唱一遍，
0: 重新唱一遍，把那个这个季节的那几个七个字给它再还原出来，
1: 再一个个数
0: 顺序掉，嗯。
1: 我发现其实二十四节气特别多维。就是你三个一组分也好，两个一组节气分也好，或者是四个一组分也好，你其实常看常新啊，
0: 对
1: 吧？
0: 它这就是智慧，智慧它是就是不同的角度看它都有道理。
1: 是的，
0: 高手或者说一句话讲的有道理，或者有深刻意涵，或者有哲学意味，那就是谁去理解可能都不同角度，但是谁都讲的都觉得很有道理。
1: 对，所以它是精华嘛，经得起时间的打磨锤炼。你看2000多年来，你现在在看，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甚至你从不同的年龄才看，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这就是智慧的闪光点。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古代帝王在这一天是不是也得张罗点事儿啊？
0: 对，因为他那个是迎秋，迎秋呢，中国人说是帝王，他其实是帝王的行为，他是要符合经典的，符合这个理念的。他不能够为所欲为，说几十年不临朝的，他的所有行动
1: 不能跟那个万历一样。
0: 对对对，他所有的行动都是有章有典，
1: 有秩序，有礼仪的，
0: 有先例，有礼仪去治的。所以呢，这种礼制呢，就是咱们说是礼制的社会。这种礼制呢，就比如说，那么立秋来了，那天子迎秋，人说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会提前，立秋快来的时候，他会让这个宫廷掌握青天剑，失天剑，
1: 青天剑，
0: 对，青天剑去看，他就会很注意，他有一盆这个梧桐树，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走，它掉下来一页了，
1: 就一页梧桐落
0: 落了哈，然后就喊，就是满宫廷喊的立秋啦，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就是迎秋，这叫迎秋活动。那么迎秋呢，它要到西边，它认为秋气呢从西边而来。
1: 是的，
0: 对，那么就是跟天去保持，跟大自然去保持合拍。那么我迎来了秋气，迎来了秋气，我是会跟秋气同步，其实是一种暗示，暗示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跟它保持同步，保持一致，我们才不拧巴。
1: 嗯，对，还是顺天是吧？
0: 顺天应时。
1: 它这梧桐在古代在中国语境当中说良禽择木而栖，其实说的就是梧桐树，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
0: 对，你要是引金凤凰，你要先去种引梧桐树。
1: 嗯，
0: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语义。另外一个梧桐呢，在历史上它其实是非常就是一个佳木，对吧？一个神树。
1: 对，
0: 这种味道啊，那我们在历史上，比如说我们过去做乐器，那梧桐的是做乐器的很好的材料。
1: 对，琢桐，那个琢是一个十字旁加一个金，
0: 它那种感觉很豪迈。你看它的叶子，就比它普通的叶子要大。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当中的这个梧桐，还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行道树，比如北京街道上、公园上的这个梧桐。
0: 对，
1: 那是传统的一种梧桐树。
0: 对，传统的这种梧桐树，然后有我们对桐树的观察，你看72号里桐始华，桐树开花了，
1: 对，
0: 他关注到了。对啊，他给他记录到了这个就是清明的第一候里头了。那这个时候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了，所以呢它就是反映到这里来了，就说明我们对这种有标志性的、有特色的、有寓意的树木鸟禽关注度要比其他的更高。
1: 因为标志性强嘛，一看就知道，
0: 就
1: 明了哈。立秋啊也有三候是吧？
0: 对，
1: 刚才说了，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
0: 对，
1: 凉意渐浓啊，
0: 凉意渐浓，就是你看都白露降也好，白雾生也好，都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特点。那它为什么会白露降和为什么会白雾生呢？那么就是还是这股凉风给带来的，因为凉风它等于是就晚上它的温度就低下来了，那么都到了凌晨，往往温度是最低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我们天刚亮的时候，我们会感，因为那个水汽，空中的原来在空中是溶解在空中的水汽呢，就变成了雾粒，因为它要吸出来，温度降低了它会吸出来，
1: 其实是小水滴，
0: 其实是很微小的水滴，而这种水滴呢是悬在空中的，远远看去就像是白色的雾。
1: 哦，
0: 对，就是就白露降也好，降低了一个高度，是吧？原来在高空中，我现在降低了一个高度。
1: 对，就是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0: 对，就
1: 所谓宜人在水一方。

0: 这个是反映了这时候的一个气候特征了。然后到了这个寒蝉鸣，你看这个时候用了一个寒字，用了一个寒字，那么是一种蝉，这种蝉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小个，然后呢它可能不会像盛夏那种蝉的那种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有穿透力啊，那么嘈杂，它可能就会相对呢声音更低一些，个头更小一些，它的品种，然后呢这个时候的低鸣就有一点是那种寒蝉鸣，
1: 对，因为噤若寒蝉，
0: 噤若寒蝉，
1: 他没说噤若炸蝉，炸蝉嘴也大，个儿也大，叫声也大，是吧？
0: 对，
1: 怎么可能被噤若呢？是吧？怎么可能被噤呢？说到立秋这个节气，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就立秋的时候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这么热，你看我们现在这还没出三伏天呢，说这个什么秋后一伏热死人，既然还这么热，为什么古人要把这一天定为立秋呢？是不是古人当时定的时候，或者他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日子就已经凉快下来了？
0: 就是气候变暖呢是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它，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万年做维度去看它的气候变化，甚至我们以十万年作为维度去看这个气候变化，它有一个波动，
1: 对，
0: 对吧？在一个两度啊四度的这个幅度内波动，所以在波动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文化呢肯定有一个强势文化，它当时宫廷当时首都所在地，它是出文化的地方，所以这个首都所在地的对它的物候记录是会影响到全国的，对吧？他会把这个作为，因为文人也都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科学家也在这儿，所以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影响。尽管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原则上是以这个就是季节来说哈，有天文纪时季节法，天文季节法就二十节气主要是就是按天文来记的，那么就是天文发生变化了，就比如说我们把一年分成了24，就是太阳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分成了24个等份，然后呢这每一个等份就是一个节气，典型就是天文历嘛，就是天文的一个现象的一个记载。天文意义的跟气候意义的往往是有立项有一定的差距，就好像比如夏至和冬至跟大小暑之间，冬至和大小寒之间，它是有一个前置性的，有一个前置性。
1: 比如说立春其实还挺冷的，
0: 对，因为它地面呢，它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其实到立秋的时候，温度还非常高，就平均气温还非常高。但是呢，我们说实际上呢，就说天文意义上说，它立了秋了，已经进入秋季，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前做准备，因为从国家大国要行个政令，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要落实到层层落实，正好两个节气过去了，
1: 打出富裕量是吧？预则立，
0: 你提前做一些准备，然后层层传达，层层落实。
1: 咱们经常说这七下八上，就是说这时候降雨特别的多，大家感觉今年雨量也挺大的，白天还艳阳高照，到了傍晚给你来一个大雨是吧？
0: 我们那个湖，我们中国农业博物馆那个湖，这两天每天涨十公分，每天涨十公分，从今天开始往外排水了，因为就还有20公分的量，
1: 就是到警戒水位了，
0: 快跟路面齐了，所以呢它就要开始排水，然后为后面流出雨量。
1: 因为海底下是吧？
0: 海底下，
1: 就是说北京地区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的降雨量是咱们这个地区全年的60%，
0: 有这么一说，但是呢每年也不太
1: 不尽然，
0: 有时候呢有偏向越来越匀溜的时候哈，就比如说像今年这样的，因为一直就雨水相对比较丰沛一些，但是就这个时间，那我们就进入小暑的时候，还水位还很低，就湖里的水位还很低，然后这几天蹭一下上来了。
1: 就是大家也明显感觉到了嘛，就雨量比较大，
0: 雨量确实就是这个时间大，
1: 就有的时候下的你就根本出不去，你打个伞根本没有用啊。
0: 七下八上这段时间是重点防汛，全国防汛是最重点的。
1: 还有一个农谚哈，叫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0: 几个概念哈，因为早晚呢，你比如说是一天中的早晚，这是早晚，然后节气里头的早晚是七月份呢， 或者是六月份，所以它是一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1: 就是这农谚其实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它已经你说它精准的是按哪个来的，你有点模糊了哈，
0: 很难讲。
1: 那六月立秋能怎么样啊？
0: 就比如说啊，如果是说六月就立秋，它往往预示着丰收。
1: 哦，
0: 嗯，往往是预示着这个丰收。然后如果是七月立秋，往往是这种预示着欠收。清明要说里头记载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啊，就是我们那个阴历，就是传统这个对人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太晚进入

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姜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万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

0: 种，处暑定苗，白露晒盘，秋风垄棒，寒露平口，霜降灌心，立冬砍菜。那么其实就是从立秋到立冬的这一个过程，它就足够白菜一个生长期。
1: 这么短吗？立秋才开始种，就是秋天种白菜。
0: 对，所以你看华北地区不是遭受了水灾吗？当时包括永定河不就泛滥了吗？泛滥了，尤其在他们是在下游一些地区，
1: 2023年、
0: 对吧，不都淹了吗？淹了以后不是作物就提前种上的作物就全都死了、死了以后，后来当时不是地方政府就说，那有一些专家就跟他说种白菜，
1: 就这时候种白菜还是来得及的。
0: 对，还来得及，因为正好是七上八下的时候被淹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立秋开始，
1: 你八月份还可以种，
0: 还可以种种白菜、结果呢种了，到了立冬以后吧，白菜全都上市了，那打乱了市场了。
1: 哦，就原来其实你们是不种白菜的。
0: 原来他们这个地方是不种白菜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别的地方呢它是正常生长正常种植、所以呢市场呢一下子白菜太多了，
1: 所以就白菜价了，
0: 就白菜价就没人收了、就没法收了。所以这个是专家有时候讲的，这么大面积的变化也是很对老百姓来说二次伤害，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就是我种了之后其实卖不出价来，
0: 卖不出价就之后没法收，不收了、
1: 就别人不要白菜哈，
0: 对，
1: 因为市场上饱和了，
0: 市场饱和了，已经太便宜了，就、害的就原来种白菜人也倒霉了。他们这个也卖不出去，就没法开，只能烂地里了。所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但是就说明呢，白菜它生长期比较短。就在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
1: 那大概有多少天呢？
0: 那就是90天嘛。
1: 90天，仨月。
0: 对，就是这样，到立冬就砍了嘛。
1: 对，
0: 你看立秋
1: 冬储大白菜了，
0: 立秋播冬，立冬就砍了。
1: 其实白菜是种的白菜籽儿，
0: 对，
1: 是吧？
0: 对，播种嘛。
1: 你到处暑的时候，就等于说15天，它就长出苗来了，
0: 对，才
1: 立起来了。
0: 对，它才去生长，所以它生长还是很快的。
1: 说到这个白菜哈，就是古籍《奇书》曾经有一段记述，就说。

0: 这个是也反映了咱们这个中国，它是历史悠久，它在不断的育种，不断的培育，所以我们能培育出很多好东西。
1: 对，而且这个蔬菜或者说我们说的五谷啊，其实也有五菜哈、
0: 嗯、
1: 五菜我们可能不太熟悉、
0: 嗯、
1: 就是它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嗯、你看我看那个五菜里还有葵，
0: 对，就是葵藿蟹葱韭，这是就是属于《黄帝内经》里讲到五菜
1: 哦，你看葱韭我们还知道，
0: 葱韭、啊、
1: 您说的藿，
0: 藿呢就是豆叶子，
1: 豆
0: 大豆大豆的
1: 叶子，那
0: 对葵藿，
1: 那能吃吗？
0: 它过去能吃
1: 啊，没得吃的时候就吃这种
0: 葵藿啊。
1: 你看大豆的叶子其实很薄的，
0: 啊、对、
1: 嗯、
0: 对，葵呢就是青青园中葵的葵，到唐代还吃呢。
1: 后来把它淘汰，我记得说人吃了之后其实容易
0: 有点滑肠，
1: 对，滑肠
0: 啊、哦、我们有更好的菜了，我们在选择过程中培育出更好的东西了、哦、我们就把它作为这种
1: 不太吃它了，
0: 不太吃它了。
1: 白菜可酥可雅呀，
0: 它
1: 还有翡翠白菜呢，
0: 白菜我们的口才哈、啊、后面明清讲究同音谐音和口才，讲另外一个，你看它特别白，清白的那种劲儿哈、啊，让人感觉到
1: 很清雅，
0: 对，清雅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美。你看说有一个工艺品蝈蝈白菜，蝈蝈
1: 白菜
0: 历史上、
1: 嗯、白菜
0: 上有大蝈蝈上历史上就有工艺品的那个艺术雕刻出来的，
1: 台湾故宫就
0: 台湾故宫
1: 好多朋友就去看这个，
0: 对对，
1: 蝈
0: 蝈白菜是
1: 那么翡翠白菜。
0: 现在民间艺人呢，他就是用那个绸，
1: 嗯，
0: 就是白色的那个绸来做成那个菜的那个叶子的那个样。
1: 绸是指
0: 就是丝绢呢？
1: 啊，丝绢啊、哦，
0: 对，是绢，那么来呈现出白菜那种白的质地，有点淡淡绿的这种翠绿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
1: 就民间的工艺品，
0: 民间工艺，对、
1: 嗯、
0: 就是国家级那个工艺大师，河南有一个大师，我跟他有打过交道、
1: 哦、
0: 他有做这个蝈蝈白菜。
1: 哦，你看什么都可以，玉用翘雕也可以，然后用这个丝织品，用绸也可以做，是吧？
0: 对对对，他就来呈现出那种效果。
1: 刚才说到白菜是咱们本土培植起来的哈、
0: 嗯、
1: 玉米是外来的、
0: 嗯、
1: 是吧？明朝才传到中国。
0: 玉米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讲的玉米呢，就是说是从那个美洲大陆，
1: 嗯，
0: 它那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种，美洲大陆传过来以后呢，后来就是等于到清代等于是明末嘛，哈，明末传过来，后来算是对中国人来说，您知道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在明末清初明末以后人口爆发性的增长？
1: 有的吃了，比如说玉米和土豆都传下来，
0: 也是高产作物带来的。
1: 哦，
0: 就是玉米、土豆、红薯，尤其是玉米和红薯这两个高产作物，它产量高啊。
1: 这都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传过来的。
0: 对，就是美洲大陆的作物。
1: 哦，
0: 这些作物以前我们这块地，
1: 嗯，
0: 土地的面积啊，在开垦到唐宋的时候，不是向山上开，
1: 对，
0: 开成梯田，
1: 嗯，
0: 向湖里开，向河岸边滩涂都开出来了，那就已经固定下来。

0: 高不到1.7米，男性哈、然后他说我的同事吧，大高个儿1.8米左右的不行、就像我这么一天捡这么多客人早就腰疼了，而像我这个身高就这个椅子升到你们顾客坐的合适的高度，我一天捡20多个客人就跟玩似的。
1: 他不需要弯，
0: 他不需要那么弯，所以就是他说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这个身高是最适合这个职业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用一个标准去评价所有的，说这个就好、没有那事儿。
1: 对，要不说我们家里头我要是刷碗啊、洗菜啊，哎呦
0: 都有点高。
1: 对，因为我得旧的那个水盆的高度啊，台盆的高度我得弯着。
0: 您那得1.8米多吧，
1: 反正接近1.8米的那个个儿、所以呢我得旧的那个弯度，然后要不然水就溅出来了。
0: 比如说您和您太太哈，同样在厨房干活洗碗，那您的那个劳累程度
1: 累得快，
0: 因为你弯的弯嘛，是吧？
1: 对，然后还经常跟厨具咣撞啊。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最好的选择不是选择最好的，选择那个适合的
1: 、
0: 就是、适合的很重要。
1: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适合、所以就是立秋处暑，它这个对玉米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掰开肚子笑、就说明已经是籽粒饱满。你看笑的时候牙是不是整整齐齐的，那个里头的那个玉米粒是不是也是说明长成了。
0: 立秋处暑八月到，玉米掰开肚皮笑，
1: 肚皮笑，
0: 就这时候玉米就成熟了，棒子就熟了。
1: 对对对，可以收了、可以进入收了的玉米。

0: 香料
1: 的渗入这个味道来。就是京津冀这边的崇礼的蚕豆还是很有名的，一区呢是属于海拔相当于1200到1800的这个海拔高度，也刻意的就是用人工的方法去种植，除暑的时候呢去收完以后呢它可以速冻起来。你比如说有些人就想吃那个蚕豆，鲜的蚕豆，
0: 豆板
1: 、那就是就赶紧速冻，收获以后赶紧速冻。然后如果你要是在要吃那个干的干制的，那你到九月份了，就等于是到下一个节气了，他自己长，让他自己收的时候，就是青的时候就收了，还是说等到它黄了以后再收，就是两个收出来的就
0: 不一样。你是吃豆板还是吃那个炸蚕豆？
1: 对对对，还是吃干的，未来晒干的成那种蚕豆了。
0: 就是取决你收割的时间，
1: 收割的时间了。
0: 哎呀，昨天看您说的资料里头有茴香豆，我又重新把孔乙己读了一遍，这咱们小学这个课文都学过哈。

0: 有一句农谚哈，是和这个时节的秋是有关系的，说这个时候吃蜜不吃姜，吃果不吃瓜。
1: 对，就是我们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1: 就是夏季的时候要吃姜，姜呢让这种发出来，就是把那个内外的不平衡给它找齐，是吧？外面是火热的，但是内部呢相对来说呢是阴的或者是寒的，让它胃发散出来这种的。但是到了这个到了秋，立了秋，那么就开始减少辛辣，
0: 就别那么发散，
1: 开始火大了，
0: 你就开始收了。
1: 对对对，就开始收，就是不要吃这种强刺激的东西了，
0: 就辣椒啊、姜啊都少吃了。
1: 对对对，立秋所以就吃蜜了，蜜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润的，
0: 对肺也比较好。
1: 对，秋吃白嘛，秋吃白色的这种果子，就是比如说梨，一梨顶山丘，
0: 百合，
1: 对，百合、莲子，
0: 对，
1: 这些的水生的，这些都是比较润的，润肺的，降秋燥的。那么瓜呢，西瓜呢，夏季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
0: 对，你伏天你恨不得每天都得买半个西瓜吃。
1: 对对对，但是过了立秋呢就少吃了
0: 、
1: 就减少对这种瓜类。
0: 就是和唐老师聊天呢，他会告诉您要顺应天时，是吧？
1: 顺应天时
0: 你要接住这个气啊！秋天来了，你要根据自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饮食，调整自己的作息，
1: 顺气，顺自己的气，那么就你会觉得很自如，就很松哈，很松懈，也比较就不会处处受到掣肘。
0: 时候有一个词儿流行起来，叫松弛感。
1: 松弛感，
0: 松弛感是啥？就是从容嘛。
1: 从容，
0: 又不紧张，不焦虑，不拧巴，是不被掣肘，对
1: 不
0: 对？不
1: 是掣肘，就是你到了，当然你可以，因为松弛它有一个就是严丝合缝的松弛，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松弛。当然有一些松弛呢，可能是出事儿了。
0: 那叫松懈，
1: 那叫松懈，
0: 叫不叫松弛？
1: 对对对，
0: 松弛是一种游刃有余，
1: 游刃有余，到了这样的从容心态方面的一个松弛，而不是说加压压到紧张的快崩掉了，
0: 僵硬吗？
1: 僵硬的那种状态。
0: 人生最美是从容，
1: 心从容，你整个身心健康呢，你看你心态从容，你脸的形状你不会说特别凶，特别拧巴，然后呢特别的紧张。
0: 对，就是说你这人一脑门子官司，
1: 一脑门子官司，
0: 就看着你就穿字纹
1: 啊，穿字纹啊，眉毛紧皱这种的，脸也不敢看，看了就怕到时候遭到什么挨骂。
0: 就是咱们说比这一脑门子官司再上一个层次，就是这一脸戾气，
1: 一
0: 身戾气，戾是那个戾，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戾，对对对，户
0: 暴戾的那个
1: 戾的那个，
0: 一个户下面放一个犬，
1: 对对，动不动就吼你两声似的，
0: 对。那你就有点火大，你这时候就不能吃姜了。
1: 对，
0: 就是你还是要顺气，
1: 顺气，
0: 你顺的是大自然的气，同时你也是在调息你自己的气，对不
1: 对？
0: 对，
1: 顺境就是顺势而为，但有时候他顺势而为，他就是别人感觉是你赶上了这个，人家说风口来了，猪都能飞起来，那就是他为什么他赶上了风口啊？
0: 对，他赶上了吗？
1: 他就赶上风口了，
0: 而为
1: 他顺势了。
0: 对，
1: 所以连珠飞起来了。
0: 所以你如果不是那个赶上时候的那口珠，你也不要有那么多抱怨，是不是？
1: 对呀、因为你还可以赶上别的事儿嘛。
0: 这个言有尽而意无穷哈、今天咱就聊到这儿、我们和唐老师相约下一个节气处暑啊，处暑一到，这个三伏可就真的结束了，是吧？天就真的凉快下来了。那关于处暑的事儿，咱们下个节气聊。也非常感谢唐志强先生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唐志强，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军不怕远中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

0: 那主
1: 脑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街坊们，今天是节气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是秋季的开始。立是开始之一，秋意为禾谷成熟，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的重要岁时节日，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气。东汉时期一本名为《四民月历》的书中记载，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立秋是24节气中仅

0: 七书画，诗酒花。今天小院里的这三位又聊起来了。小鹿，我问你啊，你们家晚上是要吃炸酱面吗？
1: 你叫家吃去吧。
0: 没品鉴一下，做的好不好，对不对呀、
2: 不需要。
0: 不到之处，我也指着点一二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小花，人家都是人做饭的客气，我招待有不周到的地方，您多多原谅。
2: 哎，
1: 您这
2: 我们做完宁可到，也没有不到的是吧？
0: 爱吃吗？是不是加糖的就是特别好吃？
2: 哎，那当然了，这药暖粗布衣，药饱家常饭。
1: 哦，
0: 要说呢，这个麻酱面挺好做的，不难。
1: 哦，
0: 外人眼里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调味品，搅和，麻酱面就出锅了。
2: 小花，一听你们家煮麻酱，这就不行，你知道吗？
0: 我说面就出锅了，
2: 那和了，没有搅和的。
1: 我跟你说，卸这麻酱那就是学问，
0: 怎么稀释它，对吧？
2: 怎么稀释？
0: 怎么软化它？怎么感动它？
2: 小花，
1: 我知道
0: 了。什么感
1: 化
0: 的？
1: 你把、
2: 我明儿上你们家看你怎么感动麻酱。
1: 把这罐麻酱啊，搁在高高的地方，小花在底下哭一半，
2: 给他讲一个悲惨的故事。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种人和食品的互动，有时候一种拟人的情怀。你可以跟麻酱说：“不要这么拧了，太犟了，
2: 太干了。
0: 捏”捏，是吧？捏，
2: 你就化了吧，
0: 柔软点。
2: 再看这麻酱，哗，软了。
1: 这夸张了，
0: 你边说你边加水嘛。
1: 这个创作当中、对泥人的手法。
0: 其实卸麻酱不难，就是加水。
1: 哎，这水什么时候加，加多少，加凉水，加温水，加开水，加盐水，加碱水，加糖水。
0: 你问着了，
2: 倒一锅开水然后走了，你就回来就卸了。
0: 绝对不能是开水，是温水。咱们卸过好几回了。
1: 那我听，那你应该这力气不小啊。
0: 加点温水，先卸一点试试，搅和搅和。
2: 它不能瞎搅和，你不能来回搅和，知道吧？这跟那个，这跟胡乱和弄那不一样。
0: 你们家的麻酱怎么那么稠啊？
1: 你拿人家家麻酱做实验呢？
2: 说我们家麻酱不够吃呢，老有一个黑影偷麻酱。
1: 小花，你是不是闹肚子了？老可尖里的借麻酱吃。
0: 麻酱这个东西，你空口吃过吗？那叫一个香。哎呀，
2: 他吃的那干的，真的。
0: 不要那个拌着啊，也甭谢他。快那么一勺往嘴巴里，舌头那么一舔，从上往下这么一捋，嘿，真香，
2: 就粘住了。
0: 越粘住的越好，甚至齁一点的更香，
2: 直接粘嗓子眼上了。
0: 偷吃过？
1: 吃过。
0: 是不是很好吃？
1: 明着吃，我就吃的，您把我怎么着吧？
0: 好吃
2: 吗？吃完不带骂街的。
0: 好，
1: 你把我怎么着吧？
0: 是不是特别好吃？
1: 好吃，给王大磊呼的那嘴，哼，
2: 这也分啊，怎么吃？真的，这你说抹馒头片，拌面，这都行。是吧，
1: 拌米饭
2: 就不好吃了吧，
1: 炒豆芽搁一勺卸得了麻酱，
2: 大龙虾蘸麻酱
1: 咸蛋黄焗麻酱
0: 嘿，你们俩想得出来，
2: 就是说这麻

0: 这十吃四十顿不过岗。
1: 总之呢，这个麻将确实是咱北京人生活的一种必须的东西。
0: 干嘛北京？哎，小花，我跟你说呀，很多地方都离不开这芝麻酱。
1: 是，你举个例子，
0: 你比如东北大拉皮不就搁芝麻酱吗？
1: 对对对，凉粉儿，
2: 哥，
0: 对吧？你到这好多是陕西凉皮治好了，不得往里撒点芝麻酱？
1: 那倒是，全国各地都爱芝麻酱，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偷舔过芝麻酱。但是呢，你要是北京人，他为什么很爱这个调料呢？当然，一个是过去生活水准啊，使得大家肚里没什么油水，吃这个芝麻酱就是很香的。
0: 一般芝麻酱上面都搁一层香油。
1: 嗯，另外呢，就是北京菜里面，比如说你爆肚啊什么这些，
0: 哎，
1: 火锅呀，然后面这些都需要加它作为一个调料。
0: 烙烧饼，
1: 你北京人，你说吃火锅，好多人是他也能吃别的调料的。但是他可能就好这个芝麻酱，
2: 有爱吃辣口的锅的，有吃清汤锅的，我就吃芝麻酱锅，是这意思吧？我都咕嘟看着跟一锅水泥似的，搁里边涮完了吃，哎呀，
1: 捞不着，你知道吗？
2: 对，您这混凝土的这锅，这比一般的锅都贵，嘿。
1: 我觉得调好芝麻酱是作为一个咱们北京小院里的居民必会的一样技能。
2: 哎，这要想搬这边住，你要是不会卸芝麻酱，
0: 嘿，
2: 专门有人讲究，就是。不吃的时候没事，要吃的时候，搁多少水，往哪边和，得必须得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朝一个方向和多少圈。
0: 确实有讲究，但是有这个爱教人的，我没听说这爱好天天给人弄的。你比如这一桌十个人吃涮锅子啊，我教你怎么弄，没有挨个，我给你弄啊，哗，把十个这麻酱调料都给人搅好了的。
2: 对，没事，我有破壁机。它匀是，
1: 但你看这个《地经碎石记》盛中就说了，这芝麻酱啊，特别是芝麻凉面的记载，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
0: 对呀、啊，你看那个到南方，鸡丝凉面也搁芝麻酱，
1: 特别是吃凉面拌芝麻，特别好吃。拌芝麻
0: 酱带出来，凉面撒芝麻跟煎饼这不一样。
1: 芝麻是怎么变成芝麻酱的呢？
0: 磨出来的，
1: 磨出、那个、
0: 这黄豆怎么磨出豆浆来的？
1: 它怎么磨出泥的这种状态来的呢？
2: 那就是确实，它首先说是脏。卫生上都不讲究啊，
0: 它干，你看那个黄豆磨完了，它也出那渣子一样。
2: 那芝麻怎么就
1: 它怎么没磨出水磨出这种？

0: 什么酱，然后一拌。
1: 哎，对，这里面要调点有滋有味的东西，
0: 嗯，
1: 什么辣油、花椒油，
0: 切点黄瓜丝儿吧，得。
1: 黄瓜丝儿那对，
0: 搁点那个豆嘴儿、豆瓣儿。
1: 其实要放一点点醋。
2: 这看啊，个人口味。
0: 对。
2: 这真是啊，你爱吃什么口味儿？你比如说，你看好多的这个麻酱凉面里边有甜口，
0: 嗯，
2: 有人愿意吃甜的就搁甜的，有人愿意吃不愿意吃甜的可以不搁糖，没问题。
0: 对对 对, 对。
1: 我说加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稍微有点腻，所以拿醋稍微
0: 解一解，
1: 解解，对对对。
0: 啊，王大磊爱吃蒜，吃面不吃蒜呀，不如吃米饭。
2: 哎，
0: 王大磊就是
2: 这是老北京话。
0: 对对对，看这碗面子能吃半辫子蒜，忘了吃面了。
2: 哎，我也不怕烧心。
1: 完了也卸了一些蒜。
0: 哎。
2: 我还真客气。
1: 完了，你其实你那个搅拌的时候，确实最好是向同一个方向开始转。
0: 对，
2: 当然了，要不然它这个不上劲。
1: 这个我觉得就得是凉面好吃了啊，不要吃那锅条的热面了。
2: 一般来讲，芝麻酱面还都是吃凉的，没很少
0: 吃
2: 热的。
0: 芝麻酱面没有吃热的，打卤面没有过水的。
2: 因为这个芝麻酱一沾这热面呀，就凝住了。
0: 你芝麻酱面你配什么面码啊？
1: 你不是黄瓜挺好的吗？
0: 那万一要没黄瓜呢？
2: 西瓜。
1: 萝卜、萝卜丝，
0: 哎，还有比如说还有点有愿意那个弄点煮点黄豆，
2: 嗯，
0: 煮点青豆，
2: 哎，绿豆，
0: 还有搁点绿豆没有，切点那个芹菜末。
2: 其实过去还切这个青蒜，
0: 哎，对，现在没有青蒜，就这现在这季节没有青蒜，
2: 是是是，
0: 哎，吃点新蒜，独头蒜，辣一口面一个一半蒜，
2: 你是为了多吃蒜。哦哦
0: 找点三合油，
1: 哎，想想也是，外头忙一身大汗，回去要能吃上凉凉的
0: 一碗炸牙的这个
1: 麻
0: 酱面，
1: 麻
0: 酱
1: 面多爽快！
2: 他打心里往外都那么透亮，
0: 嗯，
1: 麻酱麻酱，
0: 嗯，
1: 战遍宇宙，
0: 随我心意。
2: 你要真不懂啊，就学习学习。
1: 你来，
2: 都不合辙。

0: 这是小院走出来的三位，他俏皮，
1: 我我，
0: 他机智，
2: 我我，
0: 他局气，
2: 我我，
0: 他贫，
1: 他
0: 鲜活的个性，京味的语言，急转突变的剧情，他们把小院的生活变成了听听 FM 全年点击率最高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过去的一年已翻篇，闪亮的日子
3: 全新开启。
4: 继续到听听 FM 上关注我们吧。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5: Show time！
4: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家宝，你最近为什么老吃面呢？
6: 穷呗。你看看，想到一块儿去了吧？穷。
7: 这面呀，是最省心也最便宜的，但是这面也分很多种，
6: 方便的、不方便的。
4: 这个穷限制了你们的。

0: 那个玩意儿，
1: 先不理解了哈、
2: 因为它这个生育跟妇产科有关系
0: 啊，对对对对，有特别大的关系，
2: 妇产科是一块儿的，
0: 在人类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是离不开的。
2: 所以妇科专家这么说，你们就没意见了吧？
0: 没意见，没意见
1: 啊！妇科专家说什么了？
0: 说什么了？关键是，
1: 对
2: 啊，吃小面生儿子，没听说过。
0: 这哪妇科专家呀？
3: 像话，
2: 别挨骂了。
0: 这管理专家号就听这个，
1: 专家该转业了。
2: 但人态度是对的，对不对？你这吃小面生儿子，别挨骂了。我觉得
0: 对语言有待于商榷。
1: 他应该再把这包圆回来，应该吃卤啊。
2: 人家专家说了，
0: 专家又说什么了？
2: 身体的酸碱性与生儿生女关系不大，生儿生女啊是看妈妈的 X 染色体和爸爸的 X 染色体以及 Y 染色体怎么结合。
0: 你听我说、
1: 还有外人的染色体，
0: 要想生儿子就只能看那 Y， 看那 X 是没用、这个上中学就已经学过了，
1: 对，生物课上。
2: 而且影响胚胎的因素特别多。有人就说了，那个民间的酸儿辣女怎么讲？人就说呀，这个酸儿辣女指的是母亲怀孕之后她口感有点区别了。
1: 对，
2: 有人喜欢吃酸的，有人喜欢吃辣的，可能他们有那么一个小规模统计，哦，吃酸的怀的儿子多，吃辣的怀的女儿多。
0: 谁统计的？
2: 哎，就是那些充满智慧的中国劳动人民。
0: 我以为是专家呢。
2: 人家专家就说了，这个女性怀孕期间口味不会固定，它是不断变化的。那可能她这会儿想吃酸，那会儿想吃辣，
1: 对，一会儿就变。
2: 哎，单凭口味判断生儿生女真的不科学。那这个丑儿俊女有没有科学依据啊？刚才那位专家又说了，
1: 哎，
0: 你就说你说就完了。
2: 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内分泌必然受到影响，它可能长胖、长痘、鼻子变大，个体表现不一样，不能单纯说变黑变白就是作为生儿生女的判断标准。
1: 这回专家是照着书念的，
2: 所以啊，
0: 没说错。
2: 所以啊，这个丑儿俊女的说法啊，我也要得说一句，
1: 这是个人观点了，主要听啊，主要听这儿，
0: 哪有这么句话呀、
4: 多新鲜呢、我招你了，我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还提这茬啊。

0: 变成回忆。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

0: 那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

0: 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五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196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审核了关于楚燕朝等教师的职称确定与提升问题的报审材料。西语系党总支委员兼英语专业2年级班长郑小晶列席了会议。这样的会议，楚燕朝本人是。

0: 2年前他毕业的时候，外文出版社点名来要，严教授犹豫再三，尽管认为外文出版社是个非常理想的去处，还是建议楚燕朝留在母校，先帮老师几年，因为北大师资缺乏，严教授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楚燕朝听从了老师的挽留，他知道严教授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学生，未来的学生。他决心继承老师的风范，在教学原地上躬耕下去。他帮助老师，甚至顶替老师做多少事情都是应该的。现在他难道能够一怒之下推掉这一切吗？楚燕朝默默接受了校委会的决定，没有向任何人申诉，即使申诉也没有任何意义。他知道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1: 12月30日星期六，雪还在下，严冬总要过去的吧。1962年的春天已经遥遥在望，窗外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令人向往阳春三月那扶着窗帘撩人思绪的柳絮。新月在医院里住得太久了，同事的两位病友先后都出院了，现在只剩下他新月自己。新月应该感谢这囚室式的病房，这里比他的西厢房温暖。整整一个冬季，他没有再被风寒侵袭，关节疼痛、胸闷气短、咳嗽等等症状渐渐地消失了。抗欧、血沉、心电图、X 光，一系列的检查，新月从卢大夫那儿得到的答案都是慈祥的微笑，他觉得自己在好起来。家里的亲人经常轮流来看他，他询问家里的情况，他们总说挺好挺好，好像家里什么事也没有，一切正常，新月也就不必牵挂了。每个探视日，楚老师都要准时到这儿来。
0: 今天又是探视日，新月等着楚老师，陈淑燕却先到了，披着一身的雪，脸冻得通红。
2: 嫂子，这种天气你还来呀？
0: 陈淑燕放下手里的饭盒，掸着身上的雪。
2: 不来我怎么放心呢？嫂子，哎呀，你又带吃的来了，快趁热吃吧。姑妈呀特意为你炸的松肉让我赶快送来，你瞅瞅还没凉呢，快吃吧。
0: 陈淑燕打开了饭盒盖，姑妈做的拿手好菜炸松肉黄灿灿，香喷喷，冒着热气儿。新月用筷子夹起来一块松肉尝了尝，
2: 真香啊，还是家里的菜好吃。你爱吃就多吃吧。姑妈呀本来要给你炸黄花鱼呢，哪儿都买不着，所以唉，不要为我这么费事儿。这儿啊又不是没饭吃，刚才的午饭就吃着挺饱的，你送来这么多松肉就只好留到晚上吃了。嫂子，以后你再来别带吃的了啊，见到你们我就很高兴很高兴了，感情啊比物质更珍贵。那我以后啊就多带点感情来。新月，看起来呀姑妈对你的感情比我更深，今儿啊非得亲自来送，我说天下雪路滑就没让她来。哎呀，那你怎么没和我哥一块儿来呀？你哥？
0: 陈淑燕对这个问题有点措手不及，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然他可以说今儿不是星期六吗，你哥

0: 班晚，也可以说你哥最近太忙，我就多跑跑腿儿吧，或者随便说点别的原因都可以。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他心里所想的。
1: 几个月来，他总觉得自己和天星之间好像隔着点什么，却又说不清。那天天星一夜都没着家，天明了才像个落汤鸡似的跑回来，问他上哪儿去了，他只说加班，问他车呢，雨衣呢，他愣愣地说忘了。舒燕又问他是不是在外头出了什么事情，他只说没有，就再也一言不发了。舒燕暗暗地为丈夫担心，后来却也没看出有什么事儿，还是照常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话却越来越少了。虽然夫妻之间没吵过嘴，

0: 从没有一块儿去看过电影，逛过商店，就连到医院来看新月也常是各来各的，这哪像个两口子。舒燕过去所憧憬的爱情婚姻是这样的吗？舒燕怀疑自己的丈夫是个木头人石头人，根本不懂得爱情，怎么一颗热心暖不过他的冷肠呢？舒燕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只看着公公婆婆好，小姑子好，家庭好，就以为一定是个美满姻缘，而这些并不能代替丈夫，也并不等于爱情啊。片刻之间，陈淑燕的心头翻起了千头万绪，却一句都不能对新月说。新月毕竟是天星的亲妹妹，听她说这些会怎么想呢？陈淑燕不愿意给病中的新月再增添烦恼，影响病情，况且她心里的那一团乱麻想要理出个头绪来用言语表达清楚也难，没法回答新月，她只好往别处扯了，就勉强地笑了笑说，你哥呀不能跟我一块儿来。
1: 为什么呢？
0: 都结婚那么久的人了还不好意思一块儿啊？不是我们不好意思，是因为医院啊只有两个探视牌，得给你那位楚老师留一个，人家大老远的来了不能让人家白跑啊，他不是每逢探视都来吗？哎呀，你处处想着别人。新月非常感激他的嫂子，但是他并没有注意他嫂子的话里有什么别的意思，却抓住舒燕的腕子看了看表说，哎，楚老师怎么还不来呀？
2: 这个时候匆匆赶往同仁医院的楚燕朝还在路上，因为被一件重要的事情耽搁，他来晚了。
3: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昨天晚上楚燕朝接到从燕东园打来的电话，他的恩师严教授病危。楚燕朝匆匆赶到，严教授已经到了。

0: 躺在病榻上，睁着视力极弱的双眼，轻轻呼唤着他的夫人和他最喜爱的学生楚燕昭。他们伏在严教授的床前，拉着他的手，不知道这位视外语事业为生命、执教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老教授，在临终之际要嘱咐些什么。不要哭，不要用哭泣为我送行，我该走了，许多想做的事情都无力去做了，只能留给我的学生。我有幸教了那么多的学生，你们不会让我失望。我可以走了。放心的是，你们的师母，我和她一起走了那么长的路，从来没有想到要分手。
1: 教授夫人伏在床边痛哭，楚燕朝也落下滚滚热泪，落在严教授那苍白虚弱的手臂上。
0: 不要哭，不要用哭泣和我告别。燕朝，是让我在美好的诗的意境中离开人间。
2: 啊，老师，好，好，我背给您听。你要听哪一首？

0: 真挚的诗句像淙淙清泉涌流出来。
1: 好吧，我们不再一起漫游，消磨着幽深的夜晚。尽管这颗心仍旧爱着，尽管月光

0: 闭着双眼，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仿佛静静地睡去了。
1: 楚燕朝在老师的灵前一直守到天亮。清晨，白色的灵车念着白雪铺成的道路，送走了老师的遗体。楚燕朝踏着白雪走向燕园的英语教室，15名学生在那里等他。临时来不及请别人代课，为了他的学生们，楚燕朝不能再陪伴他的老师。我们不再一起漫游，每走一步，楚燕朝的心里都回响着这令人断肠的诗句。
0: 下了课，楚燕朝重返燕东园，至亲好友都在忙碌，学校和系里也派来了人起草讣告、撰写悼词，商量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的日期。楚燕朝作为严教授的学生和助教，料理后事当然责无旁贷。可是楚燕朝却怀着深深的歉意，低声对教授夫人说：
1: 师母，原谅我，我晚上再来。现在我有一个卧病的学生在等我，我今天下午的时间是属于他的。
0: 楚燕朝挥泪离去了。他匆匆回到备斋，带上他给新月准备的东西，披着一肩风雪去赶进城的公共汽车。一路上，楚燕朝反复地想着两个字：生死。严教授为外语而生，为外语而死，昨天还活着，今天已经死去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外语教育事业的楷模，被死神夺走了。死神结束一个生命是那么轻而易举呀。这不仅使楚燕朝痛惜，也使他感到恐惧。26岁的楚燕朝想到死，未免为时过早。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新月。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段，再说说搭档。这对搭档呢是赵佩茹、李寿增，他们二位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留下了一些录音，其实啊早就合作过。早在30年代，赵佩茹那个时候才20多岁的时候啊，就和李寿增搭档过，后来呢就是长期和常宝坤搭档。那么之前的节目为您介绍过，李寿增先生和他的弟子孙少林先生啊，在山东创办了晨光茶社，那么也就长时间呢在济南工作，后来呢50年代又调回了天津，开始为赵佩茹捧哏，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录音资料。下面要请您听的是当年的一段新相声，是新社会新中国宣传新婚姻法，宣传男女平等的这段，叫做不离婚，王长友创作，赵佩茹、李寿增合说。
2: 清官难断家务事，
3: 哎，现在没这么讲话的了。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怎么？
2: 尤其我们家这本经还特别的难念。打有了婚姻法，我们家刨去我妈之外，剩下的全要造反。
3: 怎么？
2: 头一个就是我这妹妹，我妈给她找主了，她不乐意。你看她反对，她非要自个儿找去。那么你就忘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那么你自个儿找那能好得了吗？
3: 好得了。自己搞对象啊比父母包办可强得多。
2: 怎么见得呢？
3: 哎，在过去啊，男女的婚姻自己不能做主，由父母来做主，他说行就算行了，他说不行了就算完了。你举个例子说呀，我们有个街坊啊叫王的嫂子，他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有娶不来那一天，说是整整打了这些年，是不是不好？
2: 那么你说这新的又怎么那么好？
3: 好啊，两个人同学也好，同事也好，两个人的婚姻自己负责去搞，敢结婚之后呢是美满的婚姻，对他精神学习工作哪一方面相当的都有好处。
2: 这话我就不爱听，我听着就别扭。
3: 怎么别扭？
2: 都有好处
3: 啊，
2: 可对我们娘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3: 怎么？
2: 我妈给他找这主多好
3: 啊，
2: 头样说人家有钱，
3: 又看上人钱了。是
2: 彩礼钱咱们随便使，
3: 还是彩礼？
2: 你说你要什么金首饰人家都给打，四季的衣服人家给做，你说你这主你上哪儿找去？我妹妹不乐意，她嫌人家岁数大，这是岂有此理呀。
3: 那么你妹妹今年多大？
2: 27呀。
3: 哦，你妈给找一主呢？
2: 不大，
3: 30几。
2: 61。
3: 61呀、
2: 这不差不了多少吗？
3: 这还差不了多少呢，大的太多了。
2: 是啊，越大越好啊。
3: 怎么？
2: 你过几年她一死，那财产不都归我吗？
3: 这叫什么良心呢？这老夫少妻那是不合理的。
2: 我们不合理啊。
3: 哎，
2: 那么他自个儿找这就合理啊。
3: 还有什么不合理啊？
2: 头样说他们这属性我先反对。
3: 属性？
2: 我妹妹27，属蛇的，长虫。他找这主比他大3岁，属虎的。你蛇虎如刀错呀，那是早晚非得错了不可呀、你也不找个算命的先生合合婚，拿过来就做，这不瞎闹吗？这
3: 您这儿啊，不是封建，可就是迷信。
2: 怎么？
3: 那么男女的婚姻自己负责去搞，你找算命有什么用啊？那叫宿命论，那没有用。
2: 他们可太省事了
3: 啊！
2: 就找地方一登记，这就算完了。
3: 是啊，不省事。
2: 什么？
3: 省事那是您看
2: 啊。
3: 两个人到政府登记去了没有？
2: 去了。
3: 哎，由政府深刻了解有没有重婚纳妾的行为，如果没有呢？许可两个人登记，保全双方有一切的权利。您看什么事啊？意义非常的是重大。
2: 要说我妹妹也算对得起我
3: 啊，
2: 还没找我要嫁妆，
3: 可现在也没有要那东西的。
2: 可是你们都不给
3: 啊，
2: 你们都不给这桌离娘饭，你们得给呀、
3: 又饿了。
2: 这规矩我还不懂，我妈说的
3: 啊。
2: 到那天说甭做饭，等着他们那头给送来，等着吧，有早8点就等。 等着晚九点半，什么都没送来，饿得我妈直咳嗽。你说你们损不损呢？
3: 人家不懂得那个规矩
2: 啊，不懂那个规矩，哎，什么规矩也不懂。
3: 有什么不懂啊？
2: 俩人到我们家去，瞅见我妈也不懂请安，也不知道磕头道喜。这进门一点头，啊，完了，你们等倒茶馆来的？
3: 那不叫点头，那叫鞠躬，那是新礼节。您说那个磕头啊、请安呢、啊，那是旧社会的礼法，现在用不上了。
2: 他们走以后，我妈这个叨叨啊，什么都不懂，连头都不懂磕吗？当初你爸爸娶我的时候，一下轿我净头就磕四百多个。你叫奶奶没来，我们冲椅子还磕仨头呢。
3: 那干什么呢？
2: 要不然他骂呀，
3: 就不受罪吗？这
2: 过两天我看看啊，到他们家我瞧瞧，我瞧着找这主是什么样的财主。
3: 嗯，
2: 我一看呢，我就寒心了。
3: 怎么？
2: 哪是财主啊？家里什么也没有，一点古玩陈设都没摆着，那是财主吗？
3: 古玩陈设干什么用啊？没用啊。
2: 哦，古玩陈设都没用。
3: 哎，
2: 那么他屋那东西有用。
3: 有什么东西？
2: 墙上挂着这么宽这么长
3: 啊，
2: 缎子的，上面有字儿，这还有穗儿。
3: 那是，
2: 你说那干嘛？
3: 哎，
2: 那是够背面，是够入里儿啊。
3: 背面入子里儿？
2: 嗯，
3: 那是改工作得来的锦旗。
2: 那叫什么？
3: 锦旗。
2: 锦旗呀、
3: 啊！哎，
2: 我找他要俩，他都不给我。
3: 你要那干什么呢？
2: 哎，我改枕头套啊。
3: 你怎么那么会出主意你啊？那没有给人的。
2: 不给啊！
3: 哎，
2: 给我们也不要。
3: 怎么？
2: 哦，君子不夺人之美。
3: 行，您甭转了，您呢？
2: 哟，结了婚，俩人这个美呀、啊，
3: 嗯，
2: 出去走在街上还挎着胳膊走，
3: 哎，夫妻的快乐嘛。
2: 俩还一块去看电影去，
3: 夫妻的感情那是太好了。
2: 好什么呀？
3: 啊，
2: 好什么呀？这就快打起来了。
3: 怎么？
2: 他们屋里那墙上写着字儿，我看见了。
3: 啊，写什么呢？
2: 夫妻挑战，这不就快打起来了？
3: 夫妻挑战那叫打架
2: 啊。那是
3: 人家是搞工作定的计划。
2: 那是计划。
3: 哎，计划。
2: 你定计划在你们家定计划
3: 啊，
2: 你上我们家定什么计划？三天两天我妹妹往家里跑，到家里就这对儿，哎呦，现在翻身了，自由了，女权了，倒霉吧。说着说着把我们嫂子说活动心了。
3: 嗯，
2: 她也跟着一块掺和，也扫去。你问那干嘛？你好好守你的寡妇完了，寡妇失业，你打着婚姻法有什么用呢？
3: 哎，那婚姻法人人应该要学习吗？
2: 哎，他守寡的人他少看
3: 了。那也得学习。那么你嫂子今年多大？
2: 29啊。
3: 啊、哦，跟你哥哥结婚几年了？
2: 12年。
3: 守几年寡？
2: 12年。
3: 简直，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2: 啊，
3: 结婚12年，守12年寡，
2: 这是望门方的寡。
3: 望门方。
2: 我嫂子她命不好
3: 啊，
2: 她是三门神照命，伯虎创弓，太岁压顶，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妈把她刚说妥了，我哥哥这就病了
3: 啊。
2: 我哥哥是一天比一天重，那个病厉害的就不能下地了
3: 啊。
2: 我妈想出个好主意来，说咱们赶紧取吧，取过来呀、啊，拿她给冲冲喜。
3: 嗯，
2: 结果取过来一冲啊，
3: 好了，
2: 死了，
3: 是得冲死。你妈出那主意是惨不人道。
2: 怎么？
3: 儿子有病不请大夫来瞧，把人姑娘娶过来吧，冲冲喜。
2: 嗯，
3: 归齐呢，你哥别死了，你嫂子是一点办法没有，到那个灵堂一拜堂，是吗？
2: 对呀、
3: 啊。哦、嗯，
2: 你们家也这么办过
3: 没有？
2: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3: 这风俗我听他们说过。
2: 哎，就这么个寡妇。
3: 那么你嫂子现在打算怎么样呢？
2: 怎么样啊？她不要嫁人吗？
3: 好，寡妇婚姻是自由的吗？
2: 不对
3: 啊，
2: 这话不能这么说，那还是守着的对。
3: 你要说守着对呀、啊，你那是老一套。
2: 什么叫老一套？
3: 嗯，
2: 我就知道这。

0: 节牌、真节匾呢、啊，那都是手把手出来的。
1: 真节牌
0: 啊、
1: 那是统治阶级干的仁义道德的假面具，来纾困妇女，那种东西根本就得打倒。
0: 再说你一人守了十二年了，这阵你要嫁人，我们家不好看，你们娘家也不好看
1: 呢。什么叫不好看呢？你要干涉寡妇婚姻自由，我可告诉你，这可犯法。
0: 我不懂啊，
1: 啊，
0: 我就知道我哥哥死了，他应当守着我哥哥这把骨头布，那算他对。
1: 哦，你哥哥死了吗？你嫂子应该就得守着，
0: 就得守着。
1: 啊、假如你嫂子要死，你哥哥应该怎么样呢？
0: 娶呀、
1: 啊，娶呀、啊，
0: 续弦呢、啊？你不懂，媳妇是墙上泥起，接一层又一层啊。
1: 就冲您这说话，您这重男轻女。
0: 嗯，
1: 娶你哥哥娶，就娶你嫂子嫁，这才叫男女平权了，
0: 同志。
1: 嗯。
0: 你懂吗你啊？
1: 啊，
0: 我不懂。
1: 嗯，
0: 我就知道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嫁味儿夫难。
1: 这套话全记住了吧？您这思想啊，是有了问题了。
0: 谁有问题、
1: 啊？你呀、
0: 啊。啊，他才有问题呢。
1: 他怎么有问题啊？
0: 我常给他讲，他都忘了。
1: 哦，讲婚姻法，
0: 烈女传，
1: 烈
0: 女儿经，十二寡妇生息，他都听不进去。你说是不是他有问题？
1: 本来就听不进去吗？净往人脑筋里灌毒素，你那有意干涉寡妇婚姻自由。
0: 你这是怎么说话？
1: 哦，怎么了？
0: 那是跟你说好话吗、你怎么老给我买帽子？
1: 我给你买什么帽子？
0: 你说我干涉人家自由，你这不给我买帽子吗？
1: 那是给你扣帽子。
0: 啊，对了，您怎么老给我扣帽子？
1: 没事，我给你买帽子。
0: 哦，我们干涉你自由。
1: 哎，
0: 那是我们不对。
1: 哎，
0: 我不干涉。
1: 好。
0: 你爱嫁谁嫁谁，
1: 应该这么做。
0: 你嫁人了，我省挑费。
1: 嗯，
0: 答应他嫁人了
1: 啊，
0: 又不行了。
1: 怎么
0: 得寸进尺吗？他要分我们家财产，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
1: 那财产是你的吗？
0: 嗯，那是我们哥俩的，我哥哥没有，那就都是我的了。
1: 那是你的不行。
0: 嗯，
1: 婚姻法的规定，男女有继承遗产权，你哥死应该你嫂带走。本族人不能加以干涉，这就是婚姻法的规定。
0: 我说你是跟我妹妹。

0: 灵。
1: 嗯，
0: 我说嫂子要嫁人，你认为怎么样？啊，我同意。
1: 好，
0: 你同意？
1: 哎，
0: 我说那么他要分咱们家产业呢？
1: 嗯，
0: 给他。
1: 好，
0: 那给他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你要不给他，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1: 哎，
0: 我叫你到法院去睡不醒。嗯，他叫我睡不醒，我受得了？
1: 叫你上人民法院反分刑
0: 啊？
1: 那叫

0: 你嫂子嫁人家是一件好事，你怎么还哭啊？
1: 我怎么还不哭啊呀？
0: 啊！
1: 我嫂子嫁人，我管不着。
0: 为什么你要难过呢？
1: 我嫂子走了还没有几天，我媳妇就要跟我离婚了。你是说我难受不难受啊？
0: 啊！你们两个人呢是自己搞的？
1: 不是。
0: 哦，父母包办。
1: 也不是。
0: 那么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当初我妈放账。
0: 嚯！高利贷、剥削穷人呢，你们啊？
2: 听听他这一嘴的名词
0: 啊！什么名词啊？
2: 又来了
0: 啊！
2: 这就叫剥削穷人。
0: 哎，剥削穷人。
2: 哦，我们放账那算我们错了。
0: 哎，
2: 我们为你们使钱的主方便。

0: 分利，
1: 这叫对半撅。
0: 哎，也有叫对半撅的，
1: 这比高利贷还厉害。
0: 我妈放账是老手了，20多年了。
1: 嗯，
0: 这还在那个积尾的时候，就是花联合票那会儿，我媳妇他们家找我们这边借钱。
1: 嗯，
0: 我妈一想这钱呢，放出去我们吃亏，虽然说是五分利，你不得一个月才拿一次利钱吗？
1: 嗯，
0: 那这物价一天就涨好几回呀、啊。到这一个月你把钱拿回来，你买不出东西来。
1: 嗯，
0: 我妈想出个好主意来，说把钱呢可给你们，到时候咱可不按钱算，咱们按洋面合，甭管它涨落，咱按面粉说。
1: 嗯，
0: 就折合是10袋面。
1: 好，
0: 这十袋面要到一个月呢，
1: 啊、
0: 嗯，他就得还20袋了。好，一个月我妈找他们要钱，一看没钱。
1: 嗯，
0: 家里太穷了，屋里头看看什么值钱东西拿着吧，也没值钱东西。
1: 嗯，
0: 就看上我媳妇儿，那阵她才13岁，这小姑娘挺好。
1: 嗯，
0: 行了，我先领走吧，那我折账啊，我先折过来。
1: 哦，买卖人口。啊，
0: 又来了，这叫买卖人口啊。
1: 啊，
0: 我们是净买不卖。
1: 哎，你要再卖，你的罪名还得大。
0: 折过来之后呢？他先给我团匀，
1: 我懂，那叫童养媳、
0: 嗯、
1: 那就是买卖人口，也就是买卖婚姻。
0: 废话，婚姻还有买卖
1: 啊？
0: 婚姻是天造定，天作之合，天配良缘，千里姻缘一线牵，是婚姻棒打不散。
1: 嗯，
0: 你说怎么那么寸，就短我们家10袋面。
1: 哦，人家短你面还不了吗？你把人姑娘就折过来，你自己琢磨琢磨的合理吗？
0: 我不合理
1: 啊，
0: 他也够瘦的。
1: 他怎么了？
0: 到我们家还没有几天，就跟街坊们说，
1: 嗯，
0: 说我妈总款待他。
1: 款待的好啊，有好吃的给他吃。
0: 不是，款待
1: 怎么个款待？
0: 说我妈老打他。怎么款待
1: 啊？那叫虐待。
0: 啊啊，对了，虐待。
1: 倒是虐待不虐待啊？
0: 没有，那话可没有
1: 啊。
0: 我妈能虐待人吗？那老太太多慈善。
1: 嗯，
0: 你想她放20多年账，她可多慈善。有时候这犯错，我妈连打都不打她呀。
1: 哦，说她几句。
0: 就是锁在屋里一天不给东西吃，
1: 家庭监狱。
0: 哎，到晚上还放出来呢。
1: 是啊，再不放出来成无期徒刑了。
0: 反正我背着我妈呢，老给她送点东西吃。
1: 哎，这稍微嘛还好一点。
0: 她跟街坊说我妈不好
1: 啊。
0: 你要说老太太不好啊，你得拍拍良心想一想。
1: 哦，
0: 你13岁到我们家，你会什么呀？什么活不是我妈教给你干的？这得一天那是多少？我妈容易吗？买东西、做饭、刷家伙、洗碗、洗衣裳、摇煤球、纳鞋底子，我妈容易吗？
1: 你妈不容易啊，可人家也够瘦的。
0: 哎，够瘦的
1: 啊！
0: 谁不这么瘦？当初做媳妇谁都这么瘦
1: 啊！
0: 我妈就在她身上给她打着折扣的。
1: 啊，几扣啊？
0: 我妈给她打了8扣，
1: 幸亏这是8扣，这老齿家业还活得了吗？
0: 活不了，这死不了，
1: 死了也得行啊。
0: 你买卖
1: 熬着呀，
0: 多年的道走成了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呀。
1: 哦，
0: 你熬着
1: 熬着那是过去，现在应该跟你们讲理。
0: 是讲理啊。
1: 啊，
0: 你跟我妈讲理啊。
1: 那是
0: 啊。
1: 怎么又哭上啊？
0: 为什么到法院连我一块都告下来？
1: 啊，告你什么呢？
0: 他要跟我离婚。
1: 是啊，你不能保护他吗？他可要请求跟你离婚。
0: 离婚呢？
1: 嗯，
0: 离不了。
1: 啊，你有什么把握啊？
0: 把握有
1: 啊，
0: 那是看的。
1: 嗯，
0: 这叫把握。
1: 什么把握啊？
0: 这个当初转我们10袋面的事情。
1: 你还留着呢？你啊，
0: 那怎么不留？你看有他爸爸的手印儿啊，
1: 废纸一张
0: 啊。废纸，
1: 哎，一点用也没有。
0: 没用给你，
1: 我要你那干什么呢？
0: 你来10袋面。
1: 我呀，
0: 我一听说把我给告下来，把我给吓坏了。
1: 哦，你还懂得害怕。
0: 官司不是好打的
1: 啊，
0: 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得拿钱来。
1: 您说那是旧社会，
0: 哎，新社会我也没打过官司。
1: 嗯，
0: 等我到了法院一看，是跟过去不一样。
1: 哦，
0: 也不找我要钱，人家也没打我，也没骂我，就是问问我们的经过，问问我，问问我媳妇，问问我妈，都问完了。好了，你们先回去吧。
1: 哎，
0: 这就回去了。
1: 啊，
0: 我们刚到家里头，接代表、妇女主任全上我们这儿去。
1: 是啊，
0: 到我们这儿去，我妈看不起他们。
1: 嗯，
0: 拿白眼珠瞧人家。人家不着急，
1: 嗯，
0: 坐在那儿慢慢跟我妈谈，也歇歇，一次两次谈着谈着，把我妈给谈遍了。
1: 哦，
0: 头两次我妈是不理人家，
1: 嗯，
0: 只有这两次瞅见人家可不是喽，远接高迎啊，迎到门外头拉着手，让到屋里头坐在那儿是又说又笑，
1: 嗯，
0: 把我嫂子也接下去，把我妹妹也接。

0: 我多么难受。
1: 你难受什么呢？
0: 我怎么不难受
1: 啊？
0: 眼看我媳妇儿就要跟我离婚，我怎么不难受？
1: 你媳妇儿啊，不会跟你要离婚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有一个接待表啊，跟妇女主任呢、啊，各位同事们呢、啊，用说服教育啊，把你母亲那思想啊说转变了。他们婆媳和了，你媳妇儿不会跟你要离婚了。
0: 我不信。
1: 哎，是那个样子，
0: 不跟我离婚的
1: 啊，
0: 许，我看得出来呀、
1: 啊。啊，瞧什么？
0: 他在屋小孩拾的挺干净，打里头到外头全换干净衣服、
1: 啊、
0: 这不叫跟我离婚吗？
1: 那是照顾第二代。
0: 我懂啊，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把孩子领走，干干净净的归你了，是这意思不是？
1: 不是，怕孩子生病。
0: 哦，怕孩子生病。
1: 哎，
0: 那被窝褥子也生病啊，他把被窝都拆了，拆完了又都做上了，你这不叫憋着离婚吗？走的时候长被窝走满是干净的，是不是？
1: 哦，一拆洗被窝褥子嘛，就要跟你离婚
0: 啊。
1: 那么你里边那小褂谁洗的？
0: 这也是我媳妇啊。
1: 那么他走的时候还带着你啊？
0: 那么他带着我，我还带着你啊？
1: 你这怎么讲话呢？这是？
0: 这你怎么说话呢？
1: 我这不跟你分析这个事情吗？
0: 分析什么事啊？他把玻璃里外都擦干净了，连屋里旮旯的土他都扫出来，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1: 讲究卫生啊！
0: 啊，这是讲究卫生啊！
1: 哎，
0: 你讲究卫生，你扫他们自个儿屋里，你扫胡同干嘛呀？
1: 那是公共的卫生。
0: 这胡同是我们家的吗？
1: 哎，
0: 我不跟他说吗？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啊！
1: 你哪那么些个成语啊你啊？
0: 我懂啊！
1: 啊，
0: 这让街坊们看看这小媳妇多勤勤多好啊！过两天他走了，叫人家骂我们娘俩，是这意思不是？
1: 你呀、啊，别胡思乱想了。你母亲呢、啊？那思想转变，婆媳和了，就是和睦家庭了。她不跟你离婚了，她在干活儿，她是高兴。明白吧？
0: 哦，您说他是高兴他才干活。
1: 哎，对了，
0: 这个意思是不跟我离婚了
1: 就不离了。
0: 可是我也有好几天没家去了，
1: 是不是？
0: 哦，我母亲思想转变，
1: 哎，
0: 婆媳一和，这就不离了，
1: 这就不离了。
0: 那么比如说帮说我妈还有发脾气的时候
1: 啊，
0: 我帮着劝劝我妈，
1: 好，
0: 这还离不离了？
1: 那就不离了。
0: 现在我可没做事
1: 啊，
0: 我找个事情做能赚钱，这咱还离不离了？
1: 当然是不离了。
0: 家的活你做。

0: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3: Ready go！
1: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2: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2: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2: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听黄金搭档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打牌论，这也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段子之一。抗战胜利之后，郭荣启回到了天津演出，当时和他在北京搭档的罗荣寿呢没有到天津来，那么也就准备在天津物色一位捧哏的演员，就看到了联兴茶社的朱向臣。哎，不错，他是张庆森在东北带拉的师弟，那么于是呢他就邀请朱向臣和他合作，并且介绍他拜张寿臣先生为师，两个人也是经过了一番磨合才逐渐默契起来。1953年，天津电台成立了广播曲艺团，那么郭荣启就和朱向臣一同进入了天津广播电台的曲艺团，也留下了他们代表节目的珍贵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打牌论。
2: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3: 哎，是各有所好。
2: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3: 嗯，
2: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3: 哦，
2: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3: 哎，下棋也有意思。
2: 您看这个下棋呀、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3: 嗯，
2: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也品人格。
3: 哦，
2: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消遣解闷完了。
3: 嗯，
2: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呀、啊，脸红脖子粗。
3: 哎，真在乎。
2: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3: 嗯，
2: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3: 哦，能打起来。
2: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3: 嗯，
2: 其实这个棋呀、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3: 好、
2: 哦，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3: 嗯，
2: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相多了。
3: 嗯，
2: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跳马，跳马，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
3: 哎，
2: 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3: 嗯，
2: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3: 他呢，
2: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还有个车呢。
3: 这你甭支了，
2: 马喂车受得了吗？
3: 哎，不怎么样、啊、这棋。
2: 还有这种人支招，
3: 嗯，
2: 打胜不打败。
3: 哦，向着胜家。
2: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3: 嗯，
2: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3: 嗯，
2: 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3: 哎，
2: 是吧？支势，哎，飞向，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3: 哎。
2: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3: 嗯。
2: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那么些事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玩输了没关系，再摆呀、啊、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粗活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尽量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3: 嗯，
2: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缠。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持招？不至于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气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3: 你这是，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2: 这是不是？
3: 哎，
2: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3: 嗯，
2: 啊，就有这。

0: 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的脸。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比如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0: 什么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1: 嗯
0: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见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1: 嗯，
0: 越嘴多是越多赢钱，
1: 咬一嘴算一嘴。
0: 那这个嘴是一言说不尽呐。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胡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蹦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
0: 的？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哎，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新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老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的好的。酒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的好的，拿这牌啊，低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的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在外边眼那个主，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有也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嘛，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了。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在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庄，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小心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胡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热满水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能里当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啊、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 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来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来了不来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没？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梁不庄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之样，这吃之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来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瞧这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哎、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瘪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个受不了受不了，
1: 这可实不怎么样，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张，
1: 要顶张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筒，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筒，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筒，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筒你也打一筒，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送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啊，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鸡，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鸡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力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其实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呦，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啊，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布了躺，
1: 哎呀，
0: 布了躺这么一看呢、啊、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条子跟筒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
1: 哦、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管就吃上了，要糊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门那得多宰，平胡断腰也两块，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别扭，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学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 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这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您这儿有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分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偶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洋蜡遇不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迷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酸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喝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外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原房子，
0: 哪有八全不拍胡的，真别扭。大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儿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这儿了，这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嗨，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是。
1: 哎呀，太不
0: 好，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的这是？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呢，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单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千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
0: 啊？您听明白了啊，二桶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桶出来还是小胡。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家挤，这不灵嘛，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差点半身不遂。
1: 哎呦，
0: 人机一瞅，这个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的，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大钱。哎呀，
0: 您就知道样
1: 这笔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耍，
1: 什么耍？
0: 叫斗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这天津外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牌气可不好，坐那儿耍起这牌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
1: 多新鲜呢，您别出这三样
0: 的。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头走，我随后就到。 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你了，嘛咱先搬搬牌吧。
1: 怎么还搬牌啊？
0: 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稼呢？
0: 一搬牌，庄稼抓31张，
1: 庞庄，
0: 庞庄抓30张。
1: 哦，
0: 一搬牌是20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受点累，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变着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床，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都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着来马劲儿呢。就往有多大仇是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爷，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你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窖，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年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就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年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2: 听众网，刚才您听到的是郭荣启、朱向臣二位合作的相声《打牌论》，这也是他们的代表性节目。今天空中向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别管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0: 没错。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0: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0: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

0: 呢？
1: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0: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1: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0: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1: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这老花匠就把张大人的人头给藏起来了，藏到哪儿，只有花匠自个儿知道。这刺客到了第二天，一觉醒来，酒也过去了。他躺在床上，自个儿忽然想起来，哎呀，那人头还在那口袋里边没有啊？昨天晚上我记得杨二嘱咐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人头得丢了。他起来拿过口袋一抖了，一看这人头没了，哎呦，这可不好。昨天晚上杨二说，这人头要是丢了，就得把我的脑袋也得拉下来。哎呀，这人头能掉哪儿呢？哎，这玩掉的道上，我琢磨谁也不能捡到家里边当玩物。我就这么一说得了。他奔严府来，杨二一见他先问这个事儿。我说，那人头哪去了？哎，那人头啊，你们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就化了，大概是药力发作了。是吗？是。杨二瞅了瞅这刺客，小子，你可跟我说实话，你要是说瞎话，日后在别的地方发现了这个人头，可要你的脑袋。这刺客咬着后槽牙根儿，硬挺着回答了，您放心，没事儿，准化了，别地方再也找不着这人头了。刺客心想，找的时候再说。他这么一说，杨二可就信以为真了。杨二把这个事儿就向严嵩说了。严嵩一听，既然人头都已经化了，这个事儿可也就算是完了。严嵩以为张俊峰死了，这算是除去自己一个对头。不过还有一个海瑞，那是个主要人物，这海瑞上哪儿去了呢？现在还不知道。海瑞如果听到张俊峰死的这个消息，他会不会出来呢？大概他还得等一等，如果他真能出来，老夫我定的这条引蛇出洞之计，那就算是得逞了。您还别说，这严嵩真估计的不错，他猜着海瑞没离开北京，海瑞呀，果然没离开北京，上哪儿了？他上北京西直门外的一座青莲观里边吃斋饭去了。就在那天晚上，海瑞离开了豆腐店，拒绝了张老汉的提亲，拜辞了张玉芳姑娘。他眼里边含着热泪，口含黄连，踉跄出门。一旦夜寒，那个难受劲儿那就甭提了。海瑞在夜晚之间走在北京城的街上，自个儿心里边在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没地方去呀。抬头一瞧，是一弯冷月，看看旁边，是只身单影。但是我海瑞不能离开北京，我得把朝中这些大事儿弄明白，我等他三年再应科举，我还得仔细查访查访严嵩老贼。这个老贼他不光是贪财宝，不光是贪美女呀，他想拉我海瑞，这里边就有他的心机，恐怕他想要抓权柄蒙蔽皇帝，说不定他想把这大明江山要更换旗号，里通外翻，他也能干得出来，摩拳篡位，他也能这么做呀。就冲大明江山，我得跟这个老贼斗到底，为百姓不怕血染衣袍。这可你害了我，我下可再来，有证据的话我就告你的御状。海瑞， 我有报国之志，我就不怕在北京城里边受点委屈。海瑞他一边想着一边走，究竟到哪儿去他心里也没有数，反正不能够天当被子地当床睡在大街上，总得找个住的地方。但是他又不敢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怕寻根查街的把他当成犯戒的人给拿走喽。只有穿胡同过小巷悄默声的有路就走，他觉着自己是往东，实际上啊他转了向了，他是往南下来了。走着走着就走到南城门了，到南城门的功夫已经是丑末寅初五更鸡叫了，城门也开了。海瑞心想，我呀干脆出城。他出了城又往前走，顺着一条斜路往前迈步走去，他想找个郊外农民家借住一宿。往前正走着，忽然听见前边绿树林中有当当当当敲磬的声音。这儿准是个寺院，瞧瞧。走近了一看，果然不错，这是个破道院，破的前方塌后方倒，神殿里边长青草，就是王宝钏住的那个破瓦寒窑也比这儿结实。山门上模模糊糊的留着三个字儿：青莲观。海瑞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一看，有一个花白胡子的老道正举着一根绑着镰刀的长竹竿子在那勾树枝呢，咔咔，干什么呀？当柴火烧啊。海瑞走上跟前，是深深一揖：道长请了。海瑞这声音洪亮，他这一说道长请了，把老道吓了一跳。老道一回头：哦，施主少礼，您是从哪儿来呀？我是从外省进京，投亲不遇，访友不着，求借宝刹，暂借安身。啊，好，请问您高名贵姓啊？在下姓梅，学名三点。您听，海瑞这时候把姓给拆开了，叫梅三点。老道一听，哦，我看你文理文气的，会起名字，这名字起得好啊，梅三点。梅相公，您这三点点得好，先中举点解元，再进京点会元，最后在金殿点状元，三点点得好啊。海瑞心想，我要不是为了会员状元这后边的两点，还不会跑到这儿倒这霉呢。他转过来说：请教道长，您的先号发名。
4: 我呀，我叫无名道人，你要抬举我就称我一声吴老道吧，嫌不顺口啊就叫我一声老吴也行，反正我这个人呐，是有等于无，无还算有。
3: 这一句话把海瑞说的直发懵，无还算有，有等于无。这个道长可有点道行。海瑞他哪知道这位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谁呀？此人就是前三任的兵部左侍郎吴天爵。他被严嵩陷害，下狱判死，后来被定国公徐延昭营救出狱，已经是七死而亡。一怒之下，这老爷子到这个破道院里边安身，是出家脱俗。其实啊，他并不信道，他说的那个无还算是有，有等于无，是一句伤心话，是一句牢骚话。那个意思是说，我在这世上已经算是有无皆可的这么一个人了。海瑞不明白，啊，久仰了，吴道长，不敢不敢，幸会呀，没相公。行了，这吴老道跟没相公，这二位从字上听全都没有。 这吴老道也不知道海瑞是个被严嵩陷害落榜的文举，海瑞也不知道这个吴老道是让严嵩整得家败人亡的兵部侍郎。海瑞从此就在这青莲关落了脚，他一看这吴老道连烧柴火都得砍树枝啊，这生活可是够清苦的了，不能啃他的烙饼啊，得找个营生干。文举秀士虽然不会做生意，可是一只鸡带俩爪还会刨虫子吃的，他也不能挨饿呀。海瑞自己想起来，字儿写得不错，我呀干脆卖字儿为生，圈切度日。那么海瑞为什么不到宛平县去找他那好朋友张俊峰去？这与海瑞这个人的个性有关系。海瑞这个人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这么一位，眼下落在一件大褂子上面补着仨补丁，

0: 海瑞赶早进城去摆摊卖字。到在城里边之后，一看这个胡同里头前边走了一个人，海瑞发现这个人的背影很熟悉。这人在哪见过？一瞧这个人脚上穿着一双白麻布的孝鞋，低着头丧荡幽魂的溜溜达达的往前走。海瑞心里边可就嘀咕起来，谁呢？我得看看他这前脸，些许我能认得他。这个时候五更天，天刚亮，胡同里边很静，走到了人很少。海瑞跟着这个人的身后，他轻轻的咳嗽了一声。这人没听着。他有意的这么一咳嗽，前面那个人就站住了，回头一看海瑞。哎呦，海相公！这人赶忙跑到海瑞跟前，扑通就跪在这儿了。海瑞这一惊，哎呦，海瑞一看认出来了，谁呀？宛平县的班头张平。哎呀，张平，你快点起来。张平，你们家里是什么人去世了？你怎么带着笑啊？哎，海相公，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家大老爷张俊峰啊。啊！海瑞一听这句话，真是如雷轰顶。张平，我的俊峰大哥，他得的什么病？
1: 什么病？掉脑袋的病。
0: 怎么？这是什么意思？
1: 大老爷，他三更天来了个刺客，一刀把脑袋给砍下去了，到现

0: 府大人传下命令了，不准吊孝，不准祭典，还不准搭灵棚。堂堂爷家七品官，死了不准发丧，这是谁的指令？哎，这我怎么能知道？难为你为你们大人披麻戴孝啊，海相公啊，我们老爷他爱百姓，人受穷，为官轻，他死得冤枉啊，我就用这白布蒙蒙鞋面得了，哎，这就算我一点心意。海瑞一听，这心里边就明白了。海瑞心想，这是杀了官，把百姓的嘴一封。顺天府呢，他明白这里边有冤情，他也不敢声冤呐。害命的不准祭典，这是怕走漏风声。张平，你回去守好你们太老爷的尸体，先别下葬，总有一天我替他伸冤。回去见了夫人，多多照应，劝他保重身体，不要过于伤痛。还有一条你记住，对谁也别说见着我海瑞了，听见没？海爷您，我自有打算。海爷您怎么落成这个样了？这一件褂子上面补着仨补丁。张平，这些话一言难尽，人生在世不怕身穷，就怕志穷啊。张平说，对对对，您说的对。张平说着话掏出来五两银子，海相公，这个您带着，买饭不饱，买酒不醉，就算是小的我敬贤人的一片真情，您要是不收，小的我就得您跪下啊，我跪断了腿，你也得收我这份情。海瑞双手把张平就拉住了，你的好意我记住了，这银子你拿回去给刘夫人用，买柴买米准备着过冬。海瑞，我自有谋生之路，咱们先各奔西东，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海瑞说完了话，一转身他走了。张平正想要再跟上去把银子塞给海瑞，正赶上有巡逻兵走过来了，只好张平赶紧回避。张平是个公差啊，什么事不懂啊？他家老爷死了不准发丧，这里边是大有文章啊。海瑞又特别交代他不准对别人讲他看见过海瑞。张平心里边明白，只有长叹一口气，拿着银子回了县衙门，安排老爷的后事去。海瑞呢，这个卖字摊的对面啊，不远就是一家杂货铺。海瑞心想，我这位好朋友没想到他死了，我得祭奠祭奠他，可是现在身上分文没有。海瑞就进了这杂货铺了，掌柜的正坐在柜台里边，拿着个白铜锅的水烟袋咕噜咕噜的在那吸水烟呢。一看海瑞进来了，赶忙就站起来了，哎呦，梅先生您早。哎呀，梅先生您生意好啊？哎，还可以呀、啊、哎，梅先生，前儿个有个主买了您写的一张字儿，拿着那琉璃厂字花铺那么一亮啊，您猜怎么着？嘿，那字花铺当家的可真实货，出两倍的价钱就给买过去了。您猜怎么着？听说过了不两天啊，那高丽国有个进贡的外国使臣到这琉璃厂闲逛，人家一瞧那字儿，又花了三倍的价钱给买走了。嘿，海先生，我要是有您这两笔好字儿，我这杂货铺我就改成广货楼了，我告诉您，那我就阔了。海瑞一笑，呵呵，掌柜的，那么我给您写一副怎么样？哎，那感情好啊。嘿，不过梅先生，就是小店这个本钱小，这是个穷杂货铺，出不了什么高丽国买字的大价钱。哎，大掌柜，我不要您的大价钱，我只想用我这字儿换您一点货，行吗？行啊，嘿，凡是我这柜上有的您尽管说，您说要什么吧，您给我写一幅字儿，要不那么的，我送给您八斤白糖四斤盐，怎么样？两斤胡椒一斤矾，广东的酱油，山西的醋，湖南的筷子，江西的盘，怎么样？梅先生，咱这还有扬州的官粉，我送您四两，苏州的胭脂我再送您两钱。哎，大掌柜，学生我要那些官粉胭脂有什么用啊？哎，
1: 梅先生，我看您呐，这眼圈啊有点红，是不是这光棍汉过日子有点难过呀？啊，看不灵啊，该娶一个了。这胭脂粉您留着办喜事用啊。
2: 嗨，掌柜的，您取笑了。学生我只要两根白竹，三炷香，送葬的纸钱几十张，我给掌柜的写副字，换点东西，我去吊丧。
1: 掌柜一听，嘿，倒霉，大清早的可不吉利，来个要吊丧的。不过这也没说的，做买卖吗？你正月初一那棺材铺也得开张啊，没三点的字儿值钱呢。
2: 哎，成成，
1: 哎，梅相公，那您就费神吧。回头叫小徒弟拿上上好的宣纸、徽州的香墨、湖州的羊毫，请海瑞在柜房里边给写字儿。海瑞提笔在手，墨飞鸾凤，是笔走龙蛇，撇撇如刀，点点如桃，刷刷刷，一柳栽花，点点点，乌墨落纸。霎时间，这字儿写好了。那边小徒弟也就早把香烛纸表封好了。掌柜的道谢，海瑞告辞。海瑞今天这卖字的生意不做了，心里边难过，城里耳目众多，他不能哭祭好友张俊峰，回去祭，在我住的那个破道院里边，我放声的好好的去哭一哭。海瑞赶回了道院，一看山门紧闭，他隔着破墙缝往院子里边一看，一看店门外边放了一张破桌子，桌子上边也是明晃晃点着一对白烛，分着一炉高香，有一个人正在烧化着一刀祭灵的纸钱。嗯，海瑞心想，这怎么来个祭灵的？这个人给谁祭灵啊？仔细一听，这人嘴里边正叨念呢：“
2: 海仙人，海先生，海瑞。”

0: 的一声就哭起来了。他这一哭可把海瑞给哭糊涂了。海瑞心想，这谁呀，我还没死呢，怎么就在这活祭我呀？啊，那么哭海瑞的是哪位呢？这就是追刺客的那位英雄。这位也买了香烛，买了纸表，跑到这个道院里边哭来了。为什么他跑这个道院里边来？因为这位跟老道是亲朋。什么亲朋？他的爹跟这吴老道同时被严嵩陷害，吴老道留了条命，他爹被问斩了。吴老道跟他父亲是好朋友，忠臣武将，八拜之交。这位英雄管老道叫伯父，吴老道对他称侄儿。吴天觉在这个地方出家，只有这位英雄摸底。这位英雄为了保他伯父，替爹报仇，所以他不透风声。今儿个他买了香烛纸表，没地方放啊，怎么办？才想到这个地方也最清净，跑这儿来祭奠英灵来了。他见他的伯父一提这事儿，他伯父就让他祭奠吧。伯父知道这庙里边住了个梅三点，他也不知道这梅三点就是海瑞呀。所以这位英雄在那哭海瑞是越哭越悲痛。吴老道在旁边还说呢，侄儿，老父我也要向这个斗奸臣的海瑞施以大礼呀，我崇敬忠魂。吴老道在那也搭立功。海瑞一看，哎呀，这院子里边哭我呢，看这二位是一块哭啊，他们在这儿哭我还不能进去，我一进去说不定这里边引出什么事儿来，我现在主要得想哭我的张大哥。行啊，你们在院子里边哭啊，我上墙外边哭去。海瑞一转身顺着墙外边就绕过去了，绕到旁边把这白烛分上，把这纸点着了，双膝往这一跪，泪如涌泉。哎，张大哥，张仁兄，你为百姓除暴安良，死得冤枉啊，你为百姓斗奸贼，可以说是为国尽忠啊。张大哥，阴灵不散，受小弟一拜。海瑞在这儿越哭越难受，越哭越悲痛，越哭声越大。他哭来哭去，他在外边哭的这声比那院里边哭的声还大。他这声音大，院里边那二位不哭了。老道一听，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外边怎么还有哭的啊？外边是谁哭啊？这墙里边一声，墙外边一声，都搭上调了。老道说，侄儿，你先别哭了，等伯父我把事情弄清楚了你再哭，这也不完，还有大半天呢，够你哭的。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4: 三岔口，
5: 李作文发了毒誓，一定要杀了那个李作文。自从梁三立像个狐狸一样在他的怀里突然消失之后，他就扬言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而且要毁他的容。这半辈子他一直都在玩女人，没想到这次他竟然被女人给玩了，他咽不下这口气。这天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梁三立跟那个李作文搞在了一起。他听了之后突然呵呵地笑起来，他的手下马上明白这是老大要杀人了。那些日子李作文派出手下人天天晚上到一些重要的娱乐场所守株待兔，希望发现这对狗男女的踪影。那一天他的两个曾经跟李作文一起吃过饭的弟兄终于看到李作文一个人走进了电影院，他们立刻到售票口甩进了两张钞票，吩咐售票员一张票也不许再卖了，然后分头从两

0: 个入口走进去。没想到这个李作文竟然能像泥鳅一样成功的逃掉。从那以后，李作文和梁三立就再没有在哈市露头了。最后那个李作文只身一人来到了七合台时，他仍然穿着朴素，一件白 T 恤，一条黑色的牛仔裤，他甚至没有带武器。他想，李作文上次逃脱之后一定是带着梁三立溜回了七合台市，即使他没回来，那么自己在七合台市也一定能够挖到他在哈市的一些线索。他没有想到，他从此被卷进了一系列的怪杀事件中。首先，他通过黑道的一个叫瞿三儿的朋友查明，原来在七中读书的文心现在在电视台工作。他马上给文心打了电话。喂，是文心吗？他沉稳而友好地说，我是，你哪位？我是李作文。李作文？哪个李作文？文心似乎警惕起来，像他这样在电视台抛头露面的美人，平时接到的骚扰电话一定不少。
1: 你不认识我？
0: 打错了。说完，文心就挂了电话。李作文马上意识到，这个李作文很可能是假名。文心和他是同学，甚至是相好，他不可能忘记他的名字。第二天，有个男人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电视台，他一直待在电梯里，升上去，降下来，他像个无聊的孩子。偶尔有人乘电梯，不过没人注意到他。他们匆匆地上来，或升或降，到了自己要去的楼层，再匆匆地下去。多数的时候，电梯里只剩这一个人，升上去，降下来。吃中午饭的时候，文心和一群同事走进了电梯，他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大家说说笑笑，讲了一个广告客户的笑话。电梯下降了，忽然，文心感到电梯里有一双冷森森的眼睛。他从大家的脑袋中间看过去，看到了半个光秃秃的脑袋，那只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旁边的一个男同事，好像在想什么。电视台的餐厅在一楼，电视停了之后，文心第一个走出来，他另外的同事都走出电梯之后，他回头看了那个光头，仍然留在电梯上。这时候他感到奇怪的人有几分面熟，但是怎么都想不起他是谁。吃完饭，文心一个人先回了办公室。他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吃饭一直像小猫一样的少。电梯下来，缓缓打开，他刚要走进去，突然发现那个奇怪的人还在里边站着。他一下就紧张起来，正犹豫着，那个人已经伸出手一下把他拽进去。他尖叫了一声，尾音被电梯的门给关住了。这个人用手按着关门钮，冷冷地说，你读高中的时候那个天天送你回家的男生叫什么？文心吓傻了，大脑好半天才开始转动。这时候他似乎想起这个男人是谁了，他叫蒋中天。

0: 干什么？他欠我一顶帽子。什么帽子？这不关你的事儿，我只需要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还在哈市？他好像回来了，还有一个女人。那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大约十天前，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他住在黑天鹅宾馆。可是第二天我打电话，却没有找到他。听了一会儿，文心又说：“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你可以给他打电话。”说着，文心颤颤地掏出了手机，调出了一个电话号码，举给对方看。男人没有接，只是看了看，然后他收回了一只按着关门钮的手，说：“你长得跟上中学的时候一样的漂亮啊。”门开了，外面等了很多的要乘电梯的人，几个男人正在骂骂咧咧地发牢骚。光头大摇大摆地走出去，文心一下就靠在了电梯的一角，豆大的汗珠顺着脸滚下来。李作文并没有完全放弃文心这条唯一的线索，他开始在暗中调查他和蒋中天的关系，渐渐地掌握了一些零碎的信息。文心和蒋中天曾经同居过很长的时间，两年前蒋中天突然离开了七合台市，下落不明，原因不详。目前文心住在一个刚刚建好的靠山别墅里，那房子肯定是别人送给他的，也就是说他被哪个有钱的人给包下了。李作文相信蒋中天还会找文心的，像文心这种生活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守空闺，说不定哪一天这对旧日的情人就会偷偷摸摸的又搞在一起。他想只要在靠山别墅蹲守，一定就能揪住这个蒋中天的尾巴。那天晚上，李作文一个人开车去靠山别墅了，出了市区一直朝西开。曲三儿告诉他，靠山别墅距离市区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开着开着天黑下来，而且下了雨，雨不大，但是天阴得像一口黑锅，估计这雨一夜不会停。他打开刮雨器，同时减慢了车速。这个人在黑道混了十几年，满身的刀疤枪伤，谁都认为他是个不要命的主。然而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有两个不为人知的死穴，他怕鬼，他怕血。他杀的第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黑道的重量级人物，他杀他不是为了抢占地盘或者是争王争霸之类，那个人不过是个满身油渍的汽车修理工。平时李作文害怕出车祸，从来都是亲自驾驶。那天他开车路过外省的一个小镇，发现左前胎的气儿不太足了，就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汽车修理部前停下来。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小镇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李作文直到杀死那个修理工都没有完全看清楚他的长相，他只记得他十分高大， 态度很蛮横。他看得出李作文是外地人路过，打完气之后张嘴就要两倍的钱。李作文说，你太黑了吧。那个人转身就干活去了，嘴里说，不交钱你就走不了。李作文满身的血一下子就涌上了头颅，他掏出了一张大票放在地上说，师傅不用找了。然后他慢慢的启动了车，他并没有离开那个小镇，开出了不远，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他从座位底下摸出了一把锋利的刀，下了车，他没熄火，快步朝那家汽车修理部走过去。那个高大的修理工正弓着宽阔而平坦的脊背，蹲在一辆破旧的切诺基旁边砸着什么，乒乒乓乓，震耳欲聋。他悄悄地走到他的背后，猛地举起刀朝他扎下去。那个修理工低低地叫了一声，挣扎着想站起来，然而屁股刚刚撅起来就一头扑倒在地上。李作文吃力地拔出刀子，那脏兮兮的工作服上就露出了一个硬币侧面大小的刀口，黑乎乎的，旋即就溢出了鲜血。李作文一刀一刀地扎下去，总共扎了十五六刀，这才罢手，连夜驾车逃离了那个陌生的小镇。回到了哈市之后，他连续几天做噩梦。他梦见那个高大的修理工从黑暗处一点儿一点儿地显现出来，他依然满身的油渍，面容模糊不清，他的手里捏着几张脏兮兮的小片，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嘴里头还叨咕着说，我来找你要钱，我来找你要钱。还有一次，他梦见那个修理工趴在他汽车的左前轮上，用力地往里边吹气，一直吹，一直吹。突然，惊天动地的一声响，车胎爆了。他摇晃了一下，慢慢站起来，慢慢转过脸，他满脸都是血，牙齿也滴血，眼睛也滴血。有一天，他还梦见他和几个男人一起唱卡拉 OK， 歌厅里十分的昏暗，其他几个人都在台上合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只有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低头嗑瓜子儿。圆桌上放着一个矮墩墩的玻璃杯，里边有水，水上飘着一个矮墩墩的蜡烛，烛光忽明忽暗。突然有一张阴森的脸从座位下慢慢地探出来，正是那个脏兮兮的修理工。这张像抹布一样皱巴巴的脸朝着上面严肃地问，我的家乡叫什么名字啊？李作文一惊，他一直不知道那个遥远的小镇叫什么名字。那颗人头等了一会儿，见李作文回答不出来，陡然地发怒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的修理部叫什么名字啊？李作文更加惊骇了，修理工的脸在快速地扭曲，他嘶哑地咆哮起来，我叫什么名字啊？那些天李作文几乎天天半夜都从梦中惊醒， 然后是全身冷汗。说来也奇怪，那些日子李作文经常感到他汽车的左前轮不对头，总跑偏，好像气儿不足似的。他疑神疑鬼地开到修理厂，把左前胎的气儿放掉，重新充足。可是没几天，他又觉得这个轮胎有问题，尤其是深更半夜一个人驾车的时候。后来他索性把它卸下来扔了，换上了一个新轮胎。尽管是这样，情况似乎仍然没有好转。渐渐的，他不敢在深夜一个人开车了。而现在天黑了，还下起了雨，车灯照出去，可以看见白白亮亮的雨充斥在天地间。他离开市区已经将近半个小时了，却没有看见靠山别墅的影，甚至连一盏灯光都没有。远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雨刮器在无声地工作，好像两只从车前伸上来的干瘪的手臂在急切地摆动，似乎在阻止什么。李作文想，他之所以还没有看到靠山别墅的灯光，是因为他开得太慢了。于是他稍微地加快了车速，继续朝前开。突然一辆切诺基出现了，他车头朝前停在路边，好像坏了，没有开灯，黑乎乎的。李作文减了速，慢慢地靠近他。他的车终于开到了这辆切诺基的旁边。他的驾驶室里黑洞洞的，好像没有司机。李作文感到这辆车十分的诡秘，他慢慢地开过它，终于在车前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上半身钻进了车下，下半身露在外面，他拿着手电筒，正在左前轮下面鼓捣着什么。他的裤子被雨浇得湿淋淋的，看得出来他长得高大而健壮。李作文的心缩紧了，他停下车，摇下了车窗，喊：“
1: 我说师傅，这个去靠山别墅怎么走啊？”
0: 那个人在车下伸出了电筒，照在了李作文的脸上，粗声粗气地说：“
2: 一直朝前开。”
0: 手电筒的光很刺眼，李作文并没有看清楚车下这个人的长相。他正要走，那个人又说了一句：“
2: 朋友，你千万不要走错了。”
0: 李作文一踩油门开走了，开出了很远。他回头看，公路上一片漆黑，隐约可以看见那孤独的手电光在晃来晃去，好像梦中那忽明忽暗的蜡烛。他又朝前开了一段路，那手电光才渐渐地消失了。一个鸭子形的岔路口出现在前面，李作文马上警觉起来。那个人不是说一直朝前走吗？这里怎么突兀地冒出了一个岔路口呢？他突然想起了那个人最后的一句话，他说：“朋友，你千万不要走错了。朝左还是朝右呢？”李作文越来越紧张，他好像有了一种预感， 面前的这两条路分别通往生死、幽冥、阴阳，一旦选错了，那么就是踏上了一条永生永世的不归路。他掏出了手机，给曲三打了个电话，问他怎么走。曲三说，他从来都没有走过这条路。他放下电话，从车里探出脑袋，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左边是黑漆漆的山影，右边是坦荡荡的平原。他想，靠山别墅，靠山别墅当然应该靠山。于是他一转方向盘，开上了左边的公路。远方像命运一样的深邃，
3: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4: 梦的悲，梦的喜。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名护士走出特护室，见我还呆坐在长椅上，驻足问我：“李娟是你什么人啊？”“是我姐。”“你们父母在外地吧？”“嗯。”我点头。“姑娘，回去吧。你即使在这儿坐到天亮，对你姐也没有任何意义啊。”那时已到后半夜了，打不到车，我只好走回了超市，开了灯，插上门。小朋友立刻跑过来，喵喵叫着蹭我的裤脚。我猛然意识到，从出世到现在，几乎将他的存在完全忽略了。赶紧看他的碗，果然没食也没水了，便为他添了食和水，收拾了他的便盆。我一爬上吊铺，就趴着不动了，确实有点像是爬上去的，浑身散了架，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趴着想，将目前我和娟所有的钱集中起来，大约还有七八万，如果还不够娟的住院费，那么只有也将超市兑出去，大不了我们俩再一次从零开始。我们俩都年轻，没什么可怕的，如果还不够，便只有借了。我是难以向高翔开口的，摄影家在一切艺术家中大约是最清贫的，好在他是体制内的人，有一份工资，并且他在上海和深圳各有小小的照相馆，额外还有收入。否则单靠卖作品，大约他连养活自己都会成问题，何况他老母亲还需要他赡养。他表弟下岗后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也得他经常周济。决定跟他谈恋爱之前，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既已相互爱上了，也就只有同时爱清贫了。张家贵，张哥回神仙顶了，他与神仙顶的联系比较密切。他走前说，村里要他赞助一笔钱搞什么致富项目，他必须回去考察考察，否则赞助款也许就不明不白地打了水漂了。他说在深圳，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老板，可是在神仙顶的人看来，我成了企业家了，是先富起来的人了，家乡有求于我，我不出点血行吗？那以后还回不回神仙顶了？婉芝，你可记住哈，你和李娟 经营这超市的事儿，最好别让神仙顶人知道。一旦知道了，他们哪天要求你也出点血，你怎么办？少了拿不出手，多了拿不出来，一点血不出，那他们怎么看你？所以对于神仙顶的人，你要说自己一直在深圳打工，这么说千万别觉得没有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对于咱们这种在外闯荡的普通人，面子最不重要了。他的话说的苦口婆心，而又苦涩无奈。别说他不在深圳了，即使在，我也不愿向他开口。万不得已时，只有一个人可以求助了，我的市长爸爸。感谢上苍，使我这个本该是神仙顶的人，居然有一位市长爸爸。往最多了说，估计这种比例也超不过百万分之一吧。那几十亿人中，不是也会有一千几百个吗？怎么可能啊？如果没有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我可能已经嫁给一个神仙顶的男人，生下一个小神仙顶人了。我所嫁的男人也许不少方面都像我大姐夫，甚至像我二姐夫，而我也许不少方面像我二姐。如果我不想像他，那么则可能像我大姐一样疯掉。我开着灯，怀着莫大的幸运感，搂着小朋友又入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养父通话。自从有了手机，我和养父通话方便多了，因为他按照工作要求必须随时开机。养父正在刷牙，说几分钟过后给我把电话打过来。
2: 你说的那个李娟，你一直与她住在一起吗？啊，爸爸应该怎样理解你们俩的亲密关系呢？哎呀，别哭嘛，好朋友住院了也不至于。哎呀，别急别急，慢慢慢慢解释。
0: 养父问得特细，他问得越细，我回答得越烦，解释得越含糊，也使他听得越起疑。
2: 好女儿，原谅老爸哈，我现在得去开会了。哎呦呦，车已经到了，中午我给你把电话打过去啊。
0: 他放下电话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将我和娟儿的关系臆想成同性恋了。这真是哭笑不得。上午我老老实实的守店，接待了十几位顾客，收款300-400块。我将每一元钱都看得更加宝贵。我想我收钱时的样子大约可以用见钱眼开来形容，难怪有的顾客表情诧异。中午养父如约打来了电话。
2: 女儿啊，爸爸中午的时间都属于你啊。
0: 于是我像一个口述历史的人，将我与娟儿的关系原原本本从头讲了起来。
2: 哦哦，好好好，还有补充吗？
0: 没有了。
2: 女儿，你做得对，爸支持。我当然是有笔存款的，从现在起为了你的好朋友，可供你随时支取。
0: 他的话使我吃了颗定心丸。下午我去看李娟时，他最忧虑的也是抢救费、住院费。我说：“哎呀，你只管安心住院， 一切对我都不是个事儿，啊。他苦笑着说：“
2: 哼，朋友，有时也会是麻烦制造者呀。哎呀，你摊上了，可不只能认了呗。”
0: 那桩街头血案成了新闻，都上了报纸和电视了。每次我去探视圈，某些医护人员和患者也以看女同性恋者那样的好奇的目光看我，我只有不理不睬，我行我素。我喂娟喝汤时，别的病房的患者甚至会推开一道门缝，探进头窥视。几天以后，高翔从西藏回来了，李主任早已告诉他原委。他一见面就拥抱住了我，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我说：“你不是离得太远吗？我自己应付得来。”那时我已从方寸大乱之境摆脱，并且有了预定方针。不过高翔一回来，使我更加有信心了。他问：“
2: 哎，李娟上了医保没有？”“
0: 没上。”连我也是事发之后才有了自己也必须上医保的意识。高翔说：“
2: 以后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没上医保那可是个大麻烦，但是你别担心啊，一切有我呢。”
0: 他说的好像自己是个大能人似的。高翔这个上海男人绝非吃货，也可以说他对于吃简直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不挨饿基本上吃什么都行。然而他在就陪我住了过来，白天他更多的时候，毕竟只有在那边才便于处理许多业务上的事。我们俩在同居的第一个晚上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时我在吊铺上已经躺下了，初次与一个男人共寝使我十分害羞，太不习惯了。那是一种忐忑与渴望相互交织的奇妙之感。男人们往往说那时的女人是在装，其实根本不是，是本能反应。我和娟儿的铺盖一开始离得很近，为了说话近便，高翔上来之前，我将另一边的铺盖挪远了。我那么做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分明就是装，但装似乎是完全必要的。我一边那么做，一边嘲笑自己的虚伪。高翔洗罢脚，上了吊铺后，将娟儿的铺盖又拽到我的旁边来。他那么做的时候倒是一点都不装，仿佛那样才是我们俩正确的睡法。他三下两下就脱光了衣服，只剩短裤了。我偷眼看他，见他毫无窘态，

0: 我不得不睁开眼睛。他给我一张卡，说卡里有2万多块钱，在取款机上就可以取，供我应急用。我不接受，他非给，推来让去的，我坐了起来。我上身只有乳罩，他呆看了我几秒钟，猛地搂住我，将我压下去。那正是我所渴望的，于是所谓忐忑荡然无存，连害羞也跑得一干二净，全身心只有渴望了。起初我确实连连说不来着，只是我自己都听出了要的强烈意味，同时我的手臂也紧紧搂抱住了他。我的第一次就那样，在小超市的吊铺上，在好友李娟被刺住院期间，在我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发生了。先是发生在我的褥子上，后来由于翻滚持续发生在娟的褥子上。还好我的出血只染红了我的褥单，我们俩的喘息平复以后，汗涔涔的高翔搂着汗涔涔的我说：“没关系，明天我洗。”糟糕！啊，怎么了？也没采取什么措施，会怀孕的。如果真的，那太不是时候了。的确不太是时候。如果真那样了，我们也只有当成好事来。
1: 不会的。
0: 我打断高翔的话，挣脱搂抱，光着身子下了吊铺。
1: 哎，别感冒。
0: 高翔扔下来一件衣服。我想起我们的小店也有避孕药，还不止一种。有一种事后72小时内服了也有效。李娟就是李娟。它是我们的小小超市几乎包罗万物，几种避孕药和避孕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小收款桌的旁边。看着我服下时，高翔说：“
1: 啊，那我不内疚了。”
0: 我喝了半瓶水后说：“可是我有点内疚了。这种时候我是不是挺对不起李娟啊，可怜她还躺在医院里。”
1: 哎呀，什么话呀，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两码事儿，完全是两码事儿。彻底打消这种伪道德的想法啊。
0: 上衣从我身上滑落，高翔替我披上，很神奇，我在他面前赤身裸体也毫不害羞了。我也被性改变了，我真是一个女人了。高翔从道德上解放了我，家有足够的药和套，以后连日我们俩夜夜不休，连小朋友都不堪影响，另找地方睡觉去了。我脸上原本是有几颗小痘痘的，常令我苦恼。有一天我洗过脸以后照镜子，惊喜地发现脸上的小痘痘全没了，光洁极了。我不禁拥抱高翔，给了他一阵深吻，吻得他莫名其妙。李娟也看出我的变化了，小声问我：“
2: 哎，你们俩那样啦？”
0: 我诚实相告：“哼，多次了。”李娟笑道：“
1: 呵呵呵，好好享受啊，以后少往我这儿跑，多和他在一起啊。”
0: 万没想到，一天下午，养父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3: 哎，

0: 我女儿状态还不错嘛。我惊问她怎么会到深圳来，她说是来取经。像她那样的人，难免要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说这话时，眉头必会紧皱一下，接着勉强笑笑。记得校长妈妈不止一次这么嘲讽她：哎呀，要是不会说假话，那就别说，干嘛非难为自己呢？不情愿的样子都挂相了，自己一点不知道吗？养父却说：
1: 哎，怎么会一点不知道呢？当然知道，但是那也改不了啊。最没必要提高的就是说唯心话的水平，我在这方面不求上进，诚心卦象也是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啊，并且可以多少获得点同情。
0: 确实，养父在家里接待访客时，脸上一出现那种表情，对方就不再坚持什么了，往往也都陪笑一下，同情式的理解溢于言表。养父说他到深圳来取经时，脸上就出现了那么一种表情，于是我猜到他是专为我的问题而来的。他说玉县应该向我颁发宣传奖，因为我们的小超市等于为神仙顶在深圳做了广告。他在超市内视察了一番，询问了一些收入情况，点头赞道：
1: 嗯，不错不错不错，我女儿有自己的事业了。
0: 这算什么事业呀？谋生而已。
1: 对许多打工青年来说，谋生之事颇不易，成了个体经营者以后，其事虽小，在别人看来不足论道，自事业事业，诸业由是而始。
0: 我已很久没有当面聆听他的教导了，心月月然。
2: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走越快，当流行歌曲一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2020年5月1号凌晨4时，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演员，擅长塑造反派人物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刘江同志离世，终年95岁。刘老师逝于家中，在睡梦之中安享此时。可能很多年轻听众对于这位耄耋老者一时之间可能对不上号，但是提两句进入集体记忆的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高，实在是高。刘江昔年在中国银幕上塑造的反派形象跃然脑海之中。那么其中这一句高，实在是高，这样的经典台词正是出自经典抗战老电影《地道战》。1966年到1970年全中国只能放三部影片，就是所谓的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影片对当时的观众来说可谓是倒背如流。说到刘江主演的《地道战》，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年的演员们都非常质朴，到当地农村体验生活，他们大都住在农民的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即所说的三同。那时物质

江，特意安排住在原先老地主的家里。为了形象刻画伪军汤司令这一汉奸的反派嘴脸，使其和鬼子队长一样狰狞可恨，刘江偷偷做了一副假牙。到排练的时候，他戴上假牙去见导演，把任旭东吓了一跳，连忙问道：你怎么成这样了？刘江听完嘿嘿一笑，取出了假牙又重新戴上。导演任旭东先是一愣，继而兴奋地拍拍刘江的肩膀，连声称赞说：对，就这样，好。当年胶片也很紧张，很多镜头拍摄都是一遍过，但是胶片结尾前拍汤司令被击毙那场戏竟然拍了四遍，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导演任旭东要求刘江说，汤司令死得要有特点，腰要挺起来，直直地倒下去，而不是靠着后面的墙壁倒下。刘江晚年回忆道，拍摄现场是在一座破煤窑的上面，离地面有一人多高，脚下只有半米多宽。他本来想往后倒，可是一看地方太窄，弄不好会有危险，就改向前扑倒。哪知道这时导演来了灵感，他让刘江在倒下去的时候把手枪扔掉，而且还要正好落在刚刚探出煤窑口的山田的头盔上。于是重新按照导演的意图去拍，结果第一次山田出来早了，手枪没有掉在山田的头盔上，再来一遍，山田又出来晚了。翻来覆去，刘江表演的汤司令一共死了四回才真正死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但是由于地道战的电影故事太过经典，很多听众非常熟悉，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做出了全新的组合方式。

说起老三站，地道战是最晚完成的一部。这部影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出品的，应该算是纯粹的红色经典，也可以说地道战是中国最

0: 人物和情节都是来自冀中平原地道战斗争的高度概括，也是一次集中的反应和体现。整部影片只有四个八一厂的专业演员，其余角色全部借用工程兵文工团的演员，包括主要演员朱龙广、刘秀杰等。饰演汤司令的刘江被评为中国影坛所谓五大坏蛋之首。影片总投资40万，拍了半年，地道内景全部都是在八一厂摄影棚里拍摄。1966年1月1日影片上映之后，却被指示拿掉演职员表，片头加上军教片的字样。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中的一个片段。没有人性的日本鬼子在冀中平原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冀中平原顿时成为了一片恐怖的世界。
1: 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面对凶残的日本鬼子，民兵牛娃有些沉不住气。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

0: 导演是任旭东。任旭东对拍好这部影片胸有成竹。接下来我们来听任旭东导演的几段采访录音。
1: 因为这个正胶片它有一个程序，就是这个俩住什么地方，这个俩的任务是什么，你怎么样进行训练，怎么样进行这个试试，就是把它这个相定，演戏的相定，把它变成个正式故事，把它拍出来。我拍那东西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用故事片的手法，你来进行这个民兵传统教育。八一厂的就拍我工程兵的有三个，一个处长，两个参谋，组成一个地道战闯出小组。你看写地道战，你从哪儿写起啊？不好弄的。哎，这受到了启发，在这个村儿，我在那儿组织了一个民兵座谈会，所以我们从那儿就受到启发，受到鼓舞，想出来一个点子，就是说这地道战怎么写的？要写一个村长，要写一个民兵队长。要写个支部书记，要写一个战地。那么这个高家庄怎么来的？高平村，这样来叫高平村。其实这个高平村啊，倒没有姓高的。这故事片的情节是干什么？这个军教片的情节是干什么？我就把它区分开了。故事片的情节呢，它是用于塑造人物的。那军教片里头呢，情节就不能为人物服务啊。在我们上大伙去，他给我介绍了，他不知道我是地道战导演，他说我们就利用这个念的地报，民兵打死个这个一个民兵打死个三四个鬼子，啊，后来我就想，后来我跟那个记者说，跟那个电视说着，我说这个当时拍的时候这儿没有念的，就这个地道战，就这是。从解放以来，没有哪个部片子有发现这么不高位的。
0: 这是地道战导演任旭东的采访录音。在这部影片中，第一男主角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后来他还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饰演了如来佛祖。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对这部影片的回忆。
2: 我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来挑我来演这个高传宝呢，就是我身上武生戏的这个气质比较浓。为什么叫高传宝？他就是说的这个一辈接过一辈的宝贝往下传，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论持久战。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发行拷贝最多的还是地道战，3700部，观众也是最多的。
0: 这是影片《地道战》中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当时的采访录音。也许各位还不知道，这部影片还删掉了拍好的两场戏，一场是日本鬼子大屠杀，因为画面太残酷所以被剪掉，另一场是真假武工队，真武工队化妆成日本鬼子识破了假武工队，这是为了增加戏剧性的悬念，但最后还是被否定。最后呈现出来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影片。这是伪军假扮成武工队被高传宝识破的一段。
3: 传宝，可怕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4: 六个，带着又进行戏。
3: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4: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3: 哦，走，看看去。
5: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对，来他个一锅端。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哎，我们都
6: 这是我们武委会

0: 主任
1: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2: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啊，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2: 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4: 高传宝试探地去拿枪，结果伪军中计，居然摔破了碗。
2: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5: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4: 大家好，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继续重温经典影片《地道战》。1965年，导演任旭东率81厂摄制组的成员，先后赴冀中平原地道战发源地采访几十个村庄，以正定县高平村老民兵讲述的依托地道屏障抗击日寇、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故事，创作了影片《地道战》。高家庄这一村名就源于高平村，民兵队长高传宝也是以高平村村民民兵队长刘傻子的英雄形象为原型所创作。高平村民兵队长刘傻子在1945年5月4日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们创造了利用地道以少胜多的战争史上的先例。作为故事性很强的教学片，地道战展现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挖地道，而是如何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话外高亢的解说声在这部影片里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场，每当故事情节进行到需要转折或总结的时候，

0: 高传宝和武工队队长平原叔的一段对话。
1: 平原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必须

0: 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1: 回到村里，高传宝认真读起了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心中

这是地道战当中的一个片段。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冉庄就是地道战中的高家庄，实际上河北省正定县的高平村才是事实上的原型，并且在20年后这里成了地道战的外景地之一。1965年，摄制组四处选择外景拍摄场地，第一次来到冉庄，才发现它也是一个因为地道战而有名的村庄。高平村比冉庄打得好，是抗日先锋村，但是没有冉庄保存得好，尤其是冉庄的十字街头和街心的三棵老槐树，很有古朴村庄的风貌。而临近的唐庄又有三棵300多年的古杨树，李庄有很古朴的砖房和整齐的街道，于是摄制组就把这三个村庄合而为一，定为高家庄的主要外景拍摄场地。但是各位也许不知道，实际上银幕所有地道内的画面都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厂内搭景拍摄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邓玉华演唱的影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我胡汉三回来了，这句台词各位一定很熟悉吧，这就是影片《闪闪的红星》之中的经典台词。难怪著名演员朱时茂曾评价说，一个配角的一句台词流传了这么多年，这就是刘江先生的艺术魅力。1974年出品的经典老影片《闪闪的红星》是由作家王苑坚、陆柱国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李俊、李昂一起执导。这部影片可以说让两个角色瞬间走红，一个是潘冬子，一个就是胡汉三。潘冬子的扮演者是祝新韵，他12岁因为出演这部影片一举成名，成为享誉中国影坛的著名童星。影片拍完之后，他就进入了八一厂演员剧团，成为团里最小的演员，后来成为了一名导演。扮演胡汉三的刘江老师生前曾经回忆，他那时都不敢轻易上街。他说，我想我应该算是因这部电影得利的人吧，一下红起来了，走在街上也会有人认识，还有人要签名。此后好多年上街，刘江都要戴上帽子和墨镜，以避开不必要的麻烦。后来刘江幽默地开玩笑说，人家是香飘千里，我是遗臭万年。那这部影片还有哪些幕后故事呢？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听完这首《红心歌》，大家是否回忆起了这部影片呢？上世纪70年代，影片《闪闪的红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成为30多年来反复播放的一部儿童影片。扮演潘冬子的祝新运也受到大家的喜爱，他出色地刻画了潘冬子机智勇敢、大胆果断、嫉恶如仇的性格特色，成为享誉中国影坛的著名童星。祝新运演潘冬子时只有11岁，拍了1年多的戏，给他的报酬就是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赠，1975年9月11日。但是演完潘冬子1年后，一心想要参军的祝新运实现了梦想，走进了八一厂，成为了一名文艺兵。1987年，祝新运拍摄影片《闪电行动》时，认识了化妆师张林亚。张林亚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之后一直从事幕后的化妆师，曾给斯琴高娃、温兆伦、刘斌等著名演员化过妆。当年，为了张林亚业务更熟练，祝新运自告奋勇当。

张玲亚。1990年，这对姐弟恋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祝新运陷入了事业的低谷，他长着一张娃娃脸，限制了角色的选择，只能在一些角色中扮演配角。张玲亚则鼓励他，你有没有想过尝试着当导演？不少导演都是从演员转行过来，你有表演的经验，对导演的工作也有一些了解，与其被动等待，不如试着做导演。此后他承担了全部家务，让祝新运腾出时间来学习。后来由祝新运担任副导演的影片《淡道无痕》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他内心最感谢的则是妻子。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影片中潘冬子的声音并不是祝新运本人的配音，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张桂兰，他特意配出了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的声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影片后来又被改编成电视剧和动画片，在动画片中，当年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为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配音，而胡汉三的配音者仍旧是当年的扮演者刘江，他在配音时已经是80高龄，可是风采依旧不减当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闪闪的红星》。在疾风暴雨的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之下。潘冬子挑柴经过胡汉三家门前时，被准备仓皇逃命的胡汉三拦住盘问，逼他说出他父亲潘行义的下落，并且丧心病狂地把潘冬子吊起来打拷问他。这时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了柳溪，解救了潘冬子。柳溪建立了红色政权，潘冬子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且成为了一名儿童团员。潘冬子的伙伴春芽子也是一名儿童团员，他们在一起站岗放哨，一起玩耍。这一天，潘冬子和几个小儿童团员一起巡逻，潘冬子提议玩打土豪时的情景。

0: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进了邮箱。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
1: 啊、
2: 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1: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2: 我才不干呢。
0: 哎，跑了跑了，土豪跑来了，
2: 土豪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1: 好。
3: 突然，潘东子在丛林中发现了企图逃跑的胡汉三，东子扑上去和胡汉三扭打起来，拽住胡汉三的手狠狠咬了一口，但是最终被胡汉三甩脱。柳溪镇的赤卫队还在和敌人打仗，潘东子的父亲在作战中负伤了。
0: 伤哪儿了？
4: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4: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5: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4: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4: 什么？
5: 麻药。
4: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5: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呢、啊。
4: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5: 潘队长，
4: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
2: 嗯，
0: 乖孩子啊。
3: 潘行义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其他战友，这使得潘东子深受教育。
0: 爸爸，等我长大了也去打。

0: 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
2: 这时，红军干部吴修竹走了过来。
1: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2: 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了，在临行前，他给潘东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并且教育孩子要继续坚持斗争。红军走后，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镇陷入了一片白色的恐怖之中。在胡汉三的家门前，他冒着倾盆大雨嚣张地嚎叫：
3: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4: 老爷，
1: 潘兴义跑了。
3: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2: 红军走后，潘东子和妈妈暂时离开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
0: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0: 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不久，留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找到了他们。一天晚上，在小茅屋里，吴修竹带着母亲对着墙上的党旗宣誓，母亲秘密入党了。看到这一幕的东子也默默地举起了小拳头。接着，吴修竹向母亲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东子也在一旁入神地倾听。吴修竹让母亲将这一好消息带到山下，鼓励更多的群众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东子执意要跟母亲一起回村，并且担任起了放哨的任务。母亲的活动被胡汉三发现，为掩护乡亲们撤退，东子的母亲点燃土楼的灯火，将敌人吸引过去。最后，他被胡汉三活活烧死，壮烈牺牲。当乡亲们要冲下山去救东子妈时，东子拦住大伙。远处的烈火映红了东子的脸，他含着泪说：“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妈妈牺牲后，当东子再次遇见吴修竹时，他急切地说：“吴大叔，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虽然东子一时当不上红军，但在吴大叔带领游击队下山攻打柳溪乡时，东子及时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军的逃路，使游击队全歼了敌人。但胡汉三头一天去了镇上，又让他逃脱了。后来因为斗争的严酷，潘东子转入了深山老林，和游击队一起生活。这一天，潘东子在为游击队员们做饭，然后拿起了课本。
1: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2: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

0: 都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2: 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潘冬子渐渐成长起来。他巧妙地把盐用水融化后浸到棉衣里，给游击队送去了盐巴。他又化名郭振山，到粮店老板家中做佣人，和小伙伴春芽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搞沉了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这一天晚上，潘冬子和春芽子睡不着觉，二人说起了白天很奇怪的事儿。
0: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这么憋屈的话，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冬子，
3: 郭振山。
0: 嘿，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大。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能，准能。嘿，那多好啊。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3: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知道。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那怎么可能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3: 对，
0: 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2: 大地主胡汉三也在这个粮店老板家，他看着潘冬子起了疑心，而潘冬子沉着地对付了他。最终潘冬子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配合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队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行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潘冬子带上那颗保存多年的闪闪红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他也跟随红军的队伍踏上了新的征程。
4: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闪闪的红星》。春芽子的扮演者是刘继忠，他出生于1960年，上小学时他和英达是同班同学，还是好友，他们都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施伟来学校挑小演员， 一下子就把刘继忠挑中了，而英达却因转学错过。湖南湖北一带的人把孩子叫做牙子，所以刘继忠所扮演的角色就叫春牙子。潘冬子的爸爸潘行义的扮演者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赵汝平，他是黑龙江人，在解放前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宣传队，又参加过志愿军的文工团，出演了很多军队题材的影片。相信大家对刘江老师非常熟悉，他一贯善于演反派角色。胡汉三一角原来准备在几个人当中进行筛选，当时刘江一试镜，那几个人就退出了，因为谁都没有刘江演的坏。胡汉三这个角色和在地道战中的汉奸汤司令都是刘江一生中的得意之作。为了把潘冬子和春牙子两个差不多的孩子区分开，八一厂的演员施伟特意让化妆师用锅底灰把春牙子的扮演者刘继忠的脸涂得更黑一些，而演员刘继忠本身却没有电影中那么的黑。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演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196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审核了关于楚燕朝等教师的职称确定与提升问题的报审材料。西语系党总支委员兼英语专业2年级班长郑小京列席了会议。这样的会议，楚燕朝本人是没有资格听会的。会议的结果是，楚燕朝的提升并未获得通过，他将继续以助教的身份做讲师的工作，而实际上必须完全顶替严教授。等楚燕朝知道了这个结果，命运已经被决定了。他感到蒙受了一次无法容忍的侮辱，并不是因为那一点工资待遇的差别，而是名。楚燕朝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不可能不十分珍重自己的名。既然我没有做讲师的资格，为什么还要我独立授课呢？不能另请高明吗？但是楚燕朝一想到恩师严教授，满腔的怒气却又不能发作。严教授也是校务委员，虽因病未能出席，但会议的决定也代表了严教授。严教授是他楚燕朝最尊敬的老师，楚燕朝是严教授最喜爱的学生。2年前他毕业的时候，外文出版社点名来要，严教授犹豫再三，尽管认为外文出版社是个非常理想的去处，还是建议楚燕朝留在母校，先帮老师几年。因为北大师资缺乏，严教授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楚燕朝听从了老师的挽留，他知道，严教授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学生，未来的学生。他决心继承老师的风范，在教学原地上躬耕下去。他帮助老师，甚至顶替老师做多少事情都是应该的。现在他难道能够一怒之下推掉这一切吗？楚燕朝默默接受了校委会的决定，没有向任何人申诉，即使申诉也没有任何意义。他知道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0: 12月30日，星期六，雪还在下，严冬总要过去的吧。1962年的春天已经遥遥在望，窗外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令人向往阳春三月那扶着窗帘撩人思绪的柳絮。新月在医院里住得太久了，同事的两位病友先后都出院了，现在只剩下他新月自己。新月应该感谢这囚室式的病房，这里比他的西厢房温暖。整整一个冬季，他没有再被风寒侵袭，关节疼痛、胸闷气短、咳嗽等等症状渐渐地消失了。抗欧、血沉、心电图、X 光 一系列的检查。新月从卢大夫那儿得到的答案都是慈祥的微笑，她觉得自己在好起来。家里的亲人经常轮流来看她，她询问家里的情况，他们总说挺好挺好，好像家里什么事儿也没有，一切正常，新月也就不必牵挂了。每个探视日，楚老师都要准时到这儿来。
2: 今天又是探视日，新月等着楚老师，陈淑燕却先到了，披着一身的雪，脸冻得通红。
3: 嫂子，这种天气你还来呀？
2: 陈淑燕放下手里的饭盒，掸着身上的雪。
3: 不来我怎么放心呢？嫂子，哎呀，你又带吃的来了，快趁热吃吧。姑妈呀特意为你炸的松肉让我赶快送来，你瞅瞅还没凉呢，快吃吧。
2: 陈淑燕打开了饭盒盖，姑妈做的拿手好菜炸松肉，黄灿灿香喷喷冒着热气儿。新月用筷子夹起来一块松肉尝了尝，
3: 真香啊，还是家里的菜好吃。你爱吃就多吃吧。姑妈呀本来要给你炸黄花鱼呢，哪儿都买不着，所以唉，不要为我这么费事儿。这儿啊又不是没饭吃，刚才的午饭就吃着挺饱的，你送来这么多松肉就只好留到晚上吃了。嫂子，以后你再来别带吃的了啊，见到你们我就很高兴很高兴了，感情啊比物质更珍贵。那我以后啊

0: 比我更深，今儿啊非得亲自来送。我说天下雪路滑，就没让他来。哎呀，那你怎么没和我哥一块儿来呀？你哥？
1: 陈淑燕对这个问题有点措手不及，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然他可以说今儿不是星期六吗，你哥下班晚，也可以说你哥最近太忙，我就多跑跑腿儿吧。

0: 却又说不清。那天天星一夜都没着家，天明了才像个落汤鸡似的跑回来，问他上哪儿去了，他只说加班，问他车呢，雨衣呢，他愣愣地说忘了。舒燕又问他是不是在外头出了什么事情，他只说没有，就再也一言不发了。舒燕暗暗地为丈夫担心，后来却也没看出有什么事儿，还是照常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话却越来越少了。虽然夫妻之间没吵过嘴，没打过架，有时候甚至相互很客气，但这就够了吗？两个人从没有一块儿去看过电影，逛过商店，就连到医院来看新月也常是各来各的，这哪像个两口子？舒燕过去所憧憬的爱情婚姻是这样的吗？舒燕怀疑自己的丈夫是个木头人石头人，根本不懂得爱情，怎么一颗热心暖不过他的冷肠呢？舒燕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只看着公公婆婆好，小姑子好，家庭好，就以为一定是个美满姻缘，而这些并不能代替丈夫，也并不等于爱情啊。片刻之间，陈淑燕的心头翻起了千头万绪，却一句都不能对新月说。新月毕竟是天星的亲妹妹，听她说这些会怎么想呢？陈淑燕不愿意给病中的新月再增添烦恼，影响病情，况且她心里的那一团乱麻想要理出个头绪来用言语表达清楚也难，没法回答新月，她只好往别处扯了，就勉强地笑了笑说，哼，你哥呀不能跟我一块来。
1: 为什么呢？都结婚那么久的人了还不好意思一块儿啊？
0: 不是我们不好意思，是因为医院啊只有两个探视牌，得给你那位楚老师留一个，人家大老远的来了不能让人家白跑啊，他不是每逢探视都来吗？
1: 哎呀，你处处想着别人。
0: 新月非常感激他的嫂子，但是他并没有注意他嫂子的话里有什么别的意思，却抓住舒燕的腕子看了看表说，
1: 哎，楚老师怎么还不来呀？
2: 这个时候匆匆赶往同仁医院的楚燕朝还在路上，因为被一件重要的事情耽搁，他来晚了。
3: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昨天晚上楚燕朝接到从燕东园打来的电话，他的恩师严教授病危。楚燕朝匆匆赶到，严教授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卧室里挤满了人，有严教授多年的挚友，有他教过的各种年龄的学生，有特地请来的大夫，教授夫人和子女们哭泣不止，恳求大夫再做最后的努力，设法把老人的生命延长一些，再延长一些。但垂危的严教授却无力地摇了摇手，请大夫走开。 必再用药了，我本无病，是生命到了尽头，非人力可以挽回。他躺在病榻上，睁着视力极弱的双眼，轻轻呼唤着他的夫人和他最喜爱的学生楚燕朝。他们伏在严教授的床前，拉着他的手，不知道这位视外语事业为生命、执教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老教授在临终之际要嘱咐些什么。不要哭，不要用哭泣为我送行，我该走了，许多想做的事情都无力去做了，只能留给我的学生。我有幸教了那么多的学生，你们不会让我失望。我可以走了，我不放心的是你们的师母，我和他一起走了那么长的路，从来没有想到要分手。
0: 教授夫人伏在床边痛哭，楚燕朝也落下滚滚热泪，落在严教授那苍白虚弱的手臂上。
2: 不要哭，不要用哭泣和我告别。燕朝，来，为我背一首诗，让我在美好的诗的意境中离开人间。
5: 老师，好，好，我背给您听。

0: 的拜伦的诗，那一首好吧，我们不在一起漫游，让我和你的师母一起听。
1: 楚燕朝强忍住悲痛，遵从老师的最后嘱托。他望着这一对年逾古稀仍然依依不舍的情侣，真挚的诗句像淙淙清泉涌流出来。
0: 好吧，我们不再一起漫游，消磨着幽深的夜晚。尽管这颗心仍旧挨着，尽管月光还是那么灿烂，因为剑能够磨破了剑鞘，灵魂也把胸膛磨得难以承受。这颗心啊，它得停下来呼吸，爱情也有歇息的时候。虽然这夜晚正好倾诉衷肠，很快的

0: 诗句终止了，像清泉流进了最后一滴，再也没有任何声响。并榻旁仿佛是空谷旷野，宁静肃穆，只有那一对手拉着手的白发情侣。严教授在纯美纯情的诗意中停止了呼吸，他安详地闭着双眼，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仿佛静静地睡去了。
1: 楚燕朝在老师的灵前一直守到天亮。清晨，白色的灵车念着白雪铺成的道路，送走了老师的遗体。楚燕朝踏着白雪走向燕园的英语教室，十五名学生在那里等他，临时来不及请别人代课。为了他的学生们，楚燕朝不能再陪伴他的老师，我们不再一起漫游。每走一步，楚燕朝的心里都回响着这令人断肠的诗句。
0: 下了课，楚燕朝重返燕东园，至亲好友都在忙碌，学校和系里也派来了人，起草讣告，撰写悼词，商量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的日期。楚燕朝作为严教授的学生和助教，料理后事当然责无旁贷。可是楚燕朝却怀着深深的歉意，低声对教授夫人说：
2: 师母，原谅我，我晚上再来，现在我有一个卧病的学生在等我，我今天下午的时间是属于他的。
0: 楚燕朝挥泪离去了。他匆匆回到备斋，带上他给新月准备的东西，披着一肩风雪去赶进城的公共汽车。一路上，楚燕朝反复地想着两个字：生死。严教授为外语而生，为外语而死，昨天还活着，今天已经死去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外语教育事业的楷模，被死神夺走了。死神结束一个生命是那么轻而易举呀。这不仅使楚燕朝痛惜，也使他感到恐惧。26岁的楚燕朝想到死，未免为时过早。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新月。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段，再说说搭档。这对搭档呢是赵佩茹、李寿增，他们二位呢上个世纪50年代留下了一些录音，其实啊早就合作过。早在30年代，赵佩茹那个时候才20多岁的时候啊，就和李寿增搭档过，后来呢就是长期和常宝坤搭档。那么之前的节目为您介绍过，李寿增先生和他的弟子孙少林先生啊，在山东创办了晨光茶社，那么也就长时间的在济南工作。后来呢50年代又调回了天津，开始为赵佩茹捧哏，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录音资料。下面要请您听的是当年的一段新相声，是新社会新中国宣传新婚姻法，宣传男女平等的这段，叫做不离婚，王长友创作，赵佩茹、李寿增合说。
2: 清官难断家务事，
3: 哎，现在没这么讲话的了。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怎么？
2: 尤其我们家这本经还特别的难念，打有了婚姻法，我们家刨去我妈之外，剩下的全要造反。
3: 怎么？
2: 头一个就是我这妹妹，我妈给她找主了，她不乐意，你看她反对，她非要自个儿找去。那么你就忘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那么你自个儿找，那能好得了吗？
3: 好得了。
2: 嗯，
3: 自己搞对象啊，比父母包办可强得多。
2: 怎么见得呢？
3: 哎，在过去啊，男女的婚姻自己不能做主，由父母来做主，他说行就算行了，他说不行了就算完了。你举个例子说呀，我们有个街坊啊叫王的嫂子，他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有娶不来那一天，说是整整打了这些年，是不是不好？
2: 那么你说这新的又怎么那么好？
3: 好啊，
2: 嗯，
3: 两个人同学也好，同事也好，两个人的婚姻自己负责去搞，敢结婚之后呢是美满的婚姻，对他的精神、学习、工作哪一方面相当的都有好处。
2: 这话我就不爱听，我听着就别扭。
3: 怎么别扭？
2: 都有好处
3: 啊，嗯，
2: 可对我们娘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3: 怎么？
2: 我妈给他找这主多好
3: 啊，
2: 嗯，头样说人家有钱，
3: 又看上人钱了。是
2: 彩礼钱咱们随便使，
3: 还是彩礼？
2: 你说你要什么金首饰人家都给打，
3: 哎，
2: 四季的衣服人家给做，你说你这主意上哪儿找去？我妹妹不乐意，她嫌人家岁数大，这是岂有此理呀。
3: 那么你妹妹今年多大？
2: 27呀。
3: 哦，你妈给找这主呢？
2: 不大，
3: 30几。
2: 61。
3: 61呀，啊，
2: 这不差不了多少吗？
3: 这还差不了多少的了，大的太多了。
2: 是啊，越大越好啊。
3: 怎么？
2: 你过几年她一死，那财产不都归我吗？
3: 这叫什么良心呢？这老夫少妻那是不合理的。
2: 我们不合理啊。
3: 哎，
2: 那么他自个儿找这就合理啊。
3: 还有什么不合理啊？
2: 头样说他们这属性我先反对。
3: 属性？
2: 我妹妹27，属蛇的，长虫，他找这主比他大3岁，属虎的。你蛇虎如刀错呀，那是早晚非得错了不可呀，啊，你也不找个算命的先生合合婚，拿过来就做，这不瞎闹吗？这
3: 您这儿啊，不是封建，可就是迷信。
2: 怎么？
3: 那么男女的婚姻自己负责去搞，你找算命有什么用啊？那叫宿命论，那没有用。
2: 他们可太省事了
3: 啊，
2: 就找地方一登记，这就算完了。
3: 是啊，不省事。
2: 什么？
3: 省事那是您看
2: 啊。
3: 两个人到政府登记去了没有？
2: 去了。
3: 哎，由政府深刻了解有没有重婚纳妾的行为，如果没有呢，许可两个人登记，保全双方有一切的权利。您看省事啊，意义非常的是重大。
2: 要说我妹妹也算对得起我
3: 啊，
2: 啊，还没找我要嫁妆，
3: 可现在也没有要那东西的。
2: 可是你们都不给
3: 啊，
2: 你们都不给这桌离娘饭，你们得给呀，啊。
3: 哦，又饿了这。
2: 这规矩我还不懂，我妈说的
3: 啊。
2: 到那天说甭做饭，等着他们那头给送来，等着吧。从早8点就等，等到晚9点半，什么都没送来，饿得我妈直咳嗽。你说你们损不损？啊，
3: 人家不懂的那个规矩
2: 啊，不懂那个规矩。
3: 哎，
2: 我看什么规矩也不懂。
3: 有什么不懂啊？
2: 俩人到我们家去，瞅见我妈也不懂请安，也不知道磕头道喜，这进门一点头，啊，完了，你们等倒茶馆来的？
3: 那不叫点头，
2: 啊，
3: 那叫鞠躬，那是新礼节。您说那个磕头啊、请安呢、啊，那是旧社会的礼法，现在用不上了。
2: 他们走以后，我妈这个叨叨
3: 啊，
2: 什么都不懂，连头都不懂磕吗？当初你爸爸娶我的时候，一下轿我净头就磕四个多个。你叫奶奶没来，怎么冲椅子还磕仨头呢？
3: 那干什么呢？

0: 心了。
1: 怎么？
0: 哪儿是财主啊？家里什么也没有啊，一点古玩陈设都没摆着，那是财主吗？
1: 古玩陈设干什么用啊？没用啊。
0: 哦，古玩陈设都没用。
1: 哎，
0: 那么他屋那东西有用？
1: 有什么东西？
0: 墙上挂着这么宽这么长
1: 啊，
0: 缎子的，上面有字儿，这还有穗儿。
1: 那是，
0: 你说那干嘛？
1: 哎，
0: 那是够背面，是够入里儿啊。
1: 背面入子里儿？
0: 嗯，
1: 那是改工作得来的锦旗。
0: 那叫什么？
1: 锦旗。
0: 锦旗呀、
1: 啊！哎，
0: 我找他要俩，他都不给我。
1: 你要那干什么呢？
0: 哎，我改枕头套啊。
1: 你怎么那么会出主意啊你啊？那没有给人的。
0: 不给啊！
1: 哎，
0: 给我们也不要。
1: 怎么？
0: 哦，君子不夺人之美。
1: 行，您甭转弯了，你们。
0: 哟，结了婚，俩人这个美呀、啊。
1: 嗯。
0: 出去走在街上还挎着胳膊走，
1: 哎，夫妻的快乐吗？
0: 俩还一块去看电影去，
1: 夫妻的感情那是太好了。
0: 好什么呀？
1: 啊，
0: 好什么呀？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怎么？
0: 他们屋里那墙上写着字，我看见了。
1: 啊，写什么呢？
0: 夫妻挑战，这不就快打起来了？
1: 夫妻挑战那叫打架
0: 啊？那是
1: 人家是搞工作定的计划。
0: 那是计划，
1: 计划。
0: 你定计划，在你们家定计划
1: 啊？
0: 你上我们家定什么计划？三天两天，我妹妹往家里跑，到家里就这对儿。哎呦，现在翻身了，自由了，女权了，倒霉吧？说着说着，把我们嫂子说活动心了。
1: 嗯，
0: 她也跟着一块掺和，也扫去。你问那干嘛？你好好守你的寡妇完了，寡妇失业，你打的婚姻法有什么用呢？
1: 哎，那婚姻法人人应该要学习吗？
0: 哎，他守寡的人他少
1: 那
0: 个，
1: 那也得学习。那么你嫂子今年多大？
0: 29啊。
1: 啊，跟你哥哥结婚几年了？
0: 12年。
1: 守几年寡？
0: 12年。
1: 简直，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0: 啊，
1: 结婚12年，守12年寡，
0: 这是望门方的寡。
1: 望门方。
0: 我嫂子她命不好
1: 啊，
0: 她是三门神照命，伯虎创弓，太岁压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妈把她刚说妥了，我哥哥这就病了
1: 啊。
0: 我哥哥是一天比一天重，那个病厉害的就不能下地了
1: 啊。
0: 我妈想出个好主意来，说咱们赶紧取吧，取过来呀、啊、拿她给冲冲喜。
1: 嗯，
0: 结果取过来一冲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是得冲死。你妈出那主意是惨不人道。
0: 怎么？
1: 儿子有病不请大夫来瞧，把人姑娘娶过来吧，冲冲喜。
0: 嗯，
1: 归齐呢，你哥别死了，你嫂子是一点办法没有，到那个灵堂一拜堂，是吗？
0: 对呀、
1: 啊。
0: 哦、嗯，你们家也这么办过
1: 没有？
0: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1: 这风俗我听他们说过。
0: 哎，就这么个寡妇。
1: 那么你嫂子现在打算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她不要嫁人吗？
1: 好，寡妇婚姻是自由的吗？
0: 不对
1: 啊，
0: 这话不能这么说，那还是守着的对。
1: 你要说守着对呀、啊，你那是老一套。
0: 什么叫老一套？
1: 啊，
0: 我就知道贞节牌、贞节匾呢、啊，那都是守寡守出来的。
1: 贞节牌
0: 啊，
1: 那是统治阶级盖着仁义道德的假面具来纾困妇女，那种东西根本就得打倒。
0: 再说你已然守了12年了，这阵你要嫁人，我们家不好看，你们娘家也不好看。
1: 什么叫不好看呢？你要干涉寡妇婚姻自由，我可告诉你，这可犯法。
0: 我不懂啊，
1: 啊，
0: 我就知道我哥哥死了，他应当守着我哥哥这把骨头固，那算他对。
1: 哦，你哥哥死了吗？你嫂应该就得守着，
0: 就得守着。
1: 啊、哦。假如你嫂子要死，你哥哥应该怎么样呢？
0: 娶呀、啊，
1: 娶呀、啊，
0: 续弦呢、啊？你不懂，媳妇是墙上泥体，接一层又一层啊。
1: 就冲您这说话，您这重男轻女，
0: 嗯，
1: 娶你哥哥娶，就娶你嫂子嫁，这才叫男女平权了，
0: 同志。
1: 嗯，你懂吗你啊？
0: 啊，我不懂。
1: 嗯，
0: 我就是那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嫁辈儿夫难。
1: 这套话全记住了吧？您这思想啊是有了问题了。
0: 谁有问题？
1: 你呀、
0: 啊！啊，他才有问题呢。
1: 他怎么有问题啊？
0: 我常给他讲，他都忘了。
1: 哦，讲婚姻法，
0: 列女传，
1: 列
0: 女儿经，12寡妇生息，他都听不进去。

0: 子。
1: 啊，对了，您怎么老给我扣帽子？
0: 没事，我给你买帽子。
1: 哦，我们干涉你自由。
0: 哎，
1: 那是我们不对。
0: 哎，
1: 我不干涉。
0: 好，
1: 你爱嫁谁嫁谁，
0: 应该这么做。
1: 你嫁人了，我省挑费。
0: 嗯，
1: 答应他嫁人了
0: 啊，
1: 又不行了。
0: 怎么
1: 得寸进尺吗？他要分我们家财产，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
0: 那财产是你的吗？嗯，
1: 那是我们哥俩的，我哥哥没有，那就都是我的了。
0: 那是你的不行。
1: 嗯，
0: 婚法的规定，男女有继承遗产权，你哥哥死应该你嫂带走，本族人不能加以干涉，这就是婚法的规定。
1: 我说你是跟我妹妹一个学校毕业的，
0: 这叫什么话？
1: 他们俩说出词儿来都一样。
0: 这么讲话才合理合法。
1: 那天我跟我妹妹商量，
0: 嗯，
1: 我说嫂子要嫁人，你认为怎么样？啊，我同意。
0: 好。
1: 你同意？
0: 哎，
1: 我说那么他要分咱们家产业呢？
0: 嗯，
1: 给他。
0: 好，
1: 那给他是合理合法的。
0: 对，
1: 你要不给他，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0: 哎，
1: 我叫你到法院去睡不醒。他叫我睡不醒，我受得了？
0: 叫你上人民法院反分刑。
1: 啊，那叫反分刑啊？
0: 哎。
1: 我不反省，
0: 嗯，
1: 要什么我给什么，
0: 最好是这么做。
1: 这还不行？
0: 行啊。
1: 哎呀，打了没呀？
0: 你嫂子嫁人家是一件好事，你怎么还哭啊？
1: 我怎么不哭啊呀？
0: 啊！
1: 我嫂子嫁人，我管不着。
0: 为什么要难过呢？
1: 我嫂子走了还没有几天，
0: 啊，
1: 我媳妇就要跟我离婚呢。
0: 您说我感受不感受啊？啊，你们两个人呢是自己搞的？
1: 不是。
0: 哦，父母包办。
1: 也不是。
0: 那么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当初我妈放账。
0: 嚯！高利贷，剥削穷人呢你们啊？
1: 听听他这一嘴的名词
0: 啊？什么名词啊？
1: 又来了
0: 啊！
1: 这就叫剥削穷人。
0: 哎，剥削穷人。
1: 哦，我们放账那算我们错了。
0: 哎，
1: 我们为你们使钱的主方便，那倒算我们不对了。
0: 哦，白使。
1: 废话，白使我们干嘛的？我们要利钱呢。
0: 哦，
1: 不大。
0: 多少利？
1: 五分利。
0: 哦，五分利，借你们100块钱吗？每月给你们5000利。
1: 就冲你这一说呀，你也没放过账，你也没使过钱。
0: 五分利吗？
1: 五分利。
0: 怎么个五分？
1: 比方说你要借我们50块钱呢，
0: 啊，
1: 到一个月呢就还100块钱。五分利，
0: 这叫对半撅。
1: 哎，也有叫对半撅的。
0: 这比高利贷还厉害。
1: 我妈放账是老手了，20多年了。
0: 嗯，
1: 这还在那个一委的时候，就是花联合票那会儿，我媳妇他们家找我们这边借钱。
0: 嗯，
1: 我妈一想这钱呢放出去我们吃亏，虽然说是五分利，你不得一个月才拿一次利钱吗？
0: 嗯，
1: 那阵物价一天就涨好几回呀，到这一个月你把钱拿回来你买不出东西来。
0: 嗯，
1: 我妈想出个好主意来，说把钱呢可给你们了，到时候咱可不按钱算，咱们按洋面合，甭管它涨了，咱按面粉说，
0: 嗯，
1: 这折合是10袋面。
0: 好，
1: 这10袋面要到一个月呢，
0: 啊，
1: 他就得还20袋了。嗯，到一个月，我妈找他们要钱，一看没钱，
0: 嗯，
1: 家里太穷了，屋里头看看什么值钱东西拿着吧，也没值钱东西，
0: 嗯，
1: 就看上我媳妇儿，那阵她才13岁。

0: 打不散。你说怎么那么寸，就短我们家十袋面。
1: 哦，人家短你面还不了吗？你把人姑娘就折过来，你自己琢磨琢磨的合理吗？
0: 我不合理
1: 啊。
0: 他也够瘦的。
1: 他怎么了？
0: 到我们家还没有几天，就跟街上的说，说我妈总款待他。
1: 款待的好啊，有好吃的给他吃。
0: 不是，款待。
1: 怎么个款待？
0: 说我妈老打他。怎么款待
1: 啊？那叫虐待。
0: 啊啊，对了，虐待。
1: 倒是虐待不虐待啊？
0: 没有，那话可没有
1: 啊。
0: 我妈能虐待人吗？那老太太多慈善。
1: 嗯，
0: 你想她放20多年账，她可多慈善。有时候就犯错，我妈连打都不打她呀。
1: 哦，说她几句。
0: 就是锁在屋里一天不给东西吃，
1: 家庭监狱。
0: 哎，是到晚上还放出来呢。
1: 是啊，再不放出来成无期徒刑了。
0: 反正我背着我妈呢，老给她送点东西吃。
1: 哎，这稍微嘛还好一点。
0: 她跟街坊说我妈不好
1: 啊。
0: 你要说老太太不好啊，你得拍拍良心想一想
1: 啊。
0: 你13岁到我们家，你会什么呀？什么活不是我妈教给你干的？这得一天的是多少？我妈容易吗？买东西、做饭、刷家伙、洗碗、洗衣裳、摇煤球、纳鞋底子，我妈容易吗？
1: 你妈不容易啊。人家也够瘦的。
0: 哎，够瘦的
1: 啊。
0: 谁不这么瘦？当初做媳妇谁都这么瘦
1: 啊。
0: 我妈就在她身上给她打着折扣的。
1: 哦，几扣啊？
0: 我妈给她打了8扣。
1: 幸亏这是8扣，这老齿家计啊，还活得了吗？
0: 活不了就死不了。
1: 死了也得行啊。
0: 你买慢
1: 熬着呀。
0: 多年的道走成了河，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呀。
1: 哦，
0: 你熬着
1: 熬着那是过去，现在应该跟你们讲理。
0: 是讲理啊。
1: 啊，
0: 你跟我妈讲理啊。
1: 那是
0: 啊。
1: 怎么又哭上啊？
0: 为什么到法院连我一块都告下来？
1: 啊，告你什么呢？
0: 他要跟我离婚。
1: 是啊，你不能保护他吗？他就要请求跟你离婚。
0: 离婚呢？
1: 嗯，
0: 离不了。
1: 啊，你有什么把握啊？
0: 把握有
1: 啊。
0: 那是看着，
1: 嗯，
0: 说这把握
1: 什么把握啊？
0: 这个当初短我们十袋面的事情。
1: 你还留着呢？你
0: 那怎么不留？你看有他爸爸的手印儿啊，
1: 废纸一张
0: 啊，废纸，
1: 哎，一点用也没有，
0: 没用给你，
1: 我要你那干什么呢？
0: 你来十袋面，
1: 我呀。
0: 我一听说把我给告下来，把我给吓坏了。
1: 哦，你还懂得害怕？
0: 官司不是好打的
1: 啊！
0: 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得拿钱来。
1: 您说那是旧社会？
0: 哎，新社会我也没打过官司。
1: 嗯，
0: 等我到了法院一看，是跟过去不一样。
1: 哦，
0: 也不找我要钱，人家也没打我，也没骂我。就是问问我们的经过，问问我，问问我媳妇，问问我妈，都问完了。好了，你们先回去吧。
1: 哎，
0: 这回去了
1: 啊。
0: 我们刚到家里头，接待表、妇女主任全上我们这儿去了。
1: 是啊，
0: 到我们这儿去，我妈看不起他们。
1: 嗯，
0: 拿白眼珠瞧人家，人家不着急。
1: 嗯，
0: 坐在那儿慢慢跟我妈谈，也歇歇。一次两次谈着谈着把我妈给谈遍了。
1: 哦，
0: 头两次我妈是不理人家。
1: 嗯，
0: 哎呦，这两次瞅见人家可不是喽，远接高迎啊，迎到门外头拉着手，让到屋里头坐在那儿是又说又笑。
1: 哎，
0: 把我嫂子也接下去，把我妹妹也接下去。
1: 嗯，
0: 你们又说又笑。我那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多难受。
1: 你难受什么呢？
0: 我怎么不难受
1: 啊？
0: 眼看我媳妇儿就要跟我离婚，我怎么不难受？
1: 你媳妇儿啊不会跟你要离婚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有一个接待表啊，跟妇女主任各位同事们呢，用说服教育啊，把你母亲那思想啊说转变了，他们婆媳和了，你媳妇儿不会跟你要离婚了。
0: 我不信。
1: 哎，是那个样子，
0: 不跟我离婚的
1: 啊。
0: 许我看得出来呀。
1: 啊，叫什么？
0: 他把我们小孩拾得挺干净，打里头到外头全换干净衣服。
1: 啊，
0: 这不叫跟我离婚吗？
1: 那是照顾第二代。

0: 吗？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把孩子领走，干干净净的归你了，是这意思不是？
1: 不是，怕孩子生病。
0: 哦，怕孩子生病。
1: 哎，
0: 那被窝褥子也生病啊。他把被窝都拆了，拆完了又都做上了，你这不叫憋着离婚吗？走的时候扛被窝走，满是干净的，是不是？
1: 哦，一拆洗被窝褥子嘛，就要跟你离婚
0: 啊。
1: 那么你里边那个小褂谁洗的？
0: 这也是我媳妇儿啊。
1: 那么他走的时候还带着你呀、啊？
0: 那么他带着我，我还带着你呀、啊？
1: 你这怎么讲话呢？这是？
0: 这你怎么说话呢？
1: 我这不跟你分析这个事情吗？
0: 分析什么事啊？他把玻璃里外都擦干净了。连屋里旮旯的土他都扫出来，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1: 讲究卫生啊！
0: 啊，这是讲究卫生啊！
1: 哎，
0: 你讲究卫生，你扫他们自个儿屋里，你扫胡同干嘛呀？
1: 那是公共的卫生。
0: 这胡同是我们家的吗？
1: 哎，
0: 我不跟他说吗？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啊！
1: 你哪那么些个成语啊你啊？
0: 我懂啊，
1: 啊，
0: 这让街上们看着这小媳妇多勤勤多好啊！过两天她走了，叫人家骂我们娘俩，是这意思不是？
1: 你呀、啊，别胡思乱想了。你母亲呢、啊？那思想转变，婆媳和了，就是和睦家庭了。她不跟你离婚了，她到干活儿，她是高兴，明白吧？
0: 哦。您说他是高兴他才干活，
1: 哎，对了，
0: 这个意思是不跟我离婚了
1: 就不离了。
0: 可是我也有好几天没家去了，
1: 是不是？
0: 哦，我母亲思想转变，
1: 哎，
0: 婆媳一和，这就不离了，
1: 这就不离了。
0: 那么比如说帮说我妈还有发脾气的时候
1: 啊，
0: 我帮着劝劝我妈，
1: 好，
0: 这还离不离了？
1: 那就不离了。
0: 现在我可没做事
1: 啊，
0: 我找个事情做能赚钱，这咱还离不离了？
1: 当然是不离了。
0: 家的活你做，你忙不过来
1: 啊，
0: 我替你帮帮忙，这咱还离不离？
1: 绝对是不离了。哎，
0: 还是不离的对，
1: 哎，还是不离的好。
0: 离开，
1: 哎，
0: 咱们双方的痛苦
1: 都难过吧？
0: 你难过我难过没关系，
1: 就是
0: 那孩子他招谁惹谁了？
1: 是啊，
0: 无论如何这孩子、
1: 哎、
0: 也是你养的。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不离婚》，王长友创作，赵佩茹、李寿增合说。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听黄金搭档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打牌论，这也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段子之一。抗战胜利之后，郭荣启回到了天津演出，当时和他在北京搭档的罗荣寿呢没有到天津来，那么也就准备在天津物色一位捧哏的演员，就看到了联兴茶社的朱向臣。哎，不错，他是张庆森在东北带拉的师弟，那么于是呢他就邀请朱向臣和他合作，并且介绍他拜张寿臣先生为师，两个人也是经过了一番磨合才逐渐默契起来。1953年，天津电台成立了广播曲艺团，那么郭荣启就和朱向臣一同进入了天津广播电台的曲艺团，也留下了他们代表节目的珍贵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打牌论。
2: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3: 哎，是各有所好。
2: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3: 哦，
2: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3: 哎，下棋也有意思。
2: 您看这个下棋呀、啊，虽说是不赌输赢，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也品人格。
3: 哦，
2: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

0: 麻烦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 哦，能打起来
0: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1: 嗯，
0: 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 好，
0: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像多了。
1: 嗯，
0: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格子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1: 嗯，
0: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1: 嗯，
0: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 他呢？
0: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还有个车呢。
1: 这你甭支了。
0: 马未居受得了吗？
1: 哎，不怎么样。这棋
0: 还有这种人支招。
1: 嗯，
0: 打胜不打败。
1: 哦，向着胜家。
0: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1: 嗯，
0: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1: 嗯，
0: 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 哎，
0: 你看支势。哎，飞象飞象。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1: 哎，
0: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1: 嗯，
0: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锦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1: 嗯，
0: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

0: 先生，这就是。
1: 哎，
2: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1: 嗯，
2: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2: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2: 啊，你比如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2: 什么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1: 嗯
2: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2: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2: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2: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2: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2: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2: 后来不见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越嘴多是越多赢钱，
1: 咬一嘴算一嘴，
2: 那这个嘴是一言说不尽呐、啊。
1: 嗯，
2: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蹦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啊，扣张滴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2: 您瞧这是，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
2: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2: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2: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2: 哎，
1: 那么这扣张呢？
2: 扣张也是加钱呢。
1: 哦，
2: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2: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2: 啊？
1: 扣五亮八，
2: 没有吗？
1: 为了包醉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
2: 哦。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爸，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词儿不完了。
2: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1: 啊，
2: 也为管人的。
1: 哦，
2: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2: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2: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2: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2: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老地。
2: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2: 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酒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拉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2: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这牌，啊，提了。糊了，
1: 错不了。
2: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2: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2: 就怕他摸得外边眼那个主。
1: 是，
2: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2: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2: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3: 有也，
2: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2: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 哎、你费这劲干嘛呀？
2: 摸出来
1: 了。哎呦。
2: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2: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2: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2: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2: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2: 不对，
1: 哎，
2: 不对，
1: 您看哪儿？
2: 还不是看钱？
1: 哦，
2: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2: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2: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2: 坐在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2: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儿坐了三把庄还是小胡。
1: 嗯，
2: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您瞧瞧这个赢钱的，
2: 这是赢了
1: 啊。
2: 嗯，坐这儿一连气儿坐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热，满水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里当。

0: 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来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来了不来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梁不庄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睡连炕十七壮吗，去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来还不行吗，我来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瞧这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瘪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个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样，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送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去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鸡，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鸡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利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今儿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您我抓一个，别抓，嚯呦，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啊，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布了躺，
1: 哎呀，
0: 布了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条子跟筒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管就吃上了，要糊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门，那得多宰平胡断腰也两块，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 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缺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立起来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清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这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啊。您这儿有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分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偶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洋蜡遇不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迷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木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喝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外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原房子，
0: 哪有八全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嗨，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是。
1: 哎呀，太不
0: 好，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的这是？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呢啊，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单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军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
0: 啊？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着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家挤，这不灵嘛，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差点半身不遂。
1: 哎呦，
0: 人家一瞅，这个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的，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大姐，哎呀，
0: 您就知道怎么样，
1: 这个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耍，
1: 什么耍？
0: 叫斗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0: 哎，客气。
1: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0: 嗯，您想一想，
1: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0: 哦，
1: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耍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
0: 么。
1: 没别的，
0: 就这三样儿。
1: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头走，我随后就到。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0: 嗯，
1: 请坐你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0: 怎么还搬牌
1: 啊？有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看看谁的庄。
0: 庄家呢？
1: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0: 堂庄，
1: 堂庄抓30张。
0: 哦，
1: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0: 嗯，
1: 您听吧，不是斗牌。
0: 斗什么？
1: 完全是斗话，
0: 就是闲话。
1: 一伸手，这就张嘴，
0: 话跟手走
1: 一块来。
0: 你想想，
1: 大娘啊，少点累，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变着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敲电影关门听戏怪床，敲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都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着来马劲儿呢，就往有多大仇是对付你了，输赢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爷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你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白打罐也死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窖，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娘不早我不来呀，家里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不打罐，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输赢搁一边不就解闷吗？我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0: 怎么
1: 48张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郭荣启、朱向臣二位合作的相声《打牌论》，这也是他们的代表性节目。今天空中向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月亭没想到，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如坠五里雾中。红妹，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元帅金兀术见着我之后非常喜欢，把我收养在元帅府，让盖九霄传授我能耐。我拜金兀术做了干爹，这是我真正的干爹，一直把我抚养成人。干脆我跟你说实话吧，宴路之上所作所为都是我爹爹金兀术示意让我那么干的。我跟你说的有真话也有不真之处，但不管怎么讲都是为了你好，我是帮你的忙的。这一次又帮着你拿到了金牌，关平路卡又回到中都，我爹这才授意我跟你讲实话呀。你方才讲了你跟我是出于真心的，那么现在你知道我真实的身份了，你心变不变？你说月亭怎么办吧。 是这么回事，都在演戏啊啊啊呀，杨红，我服了你了，你真会变。先是一个白衣女人面罩轻纱，而后变成黑脸的一个年轻人跟我磕了头，变成我你们老四。而后嘛，你又帮着我取了湛卢剑，

0: 你我婚姻的事情，我想问问你能不能答应。
1: 我不能答应。
0: 你们骗了我，过去的事推翻，
1: 不答应。
0: 杨红当时就哭了，脸煞白呀，月婷啊，月婷，我说你点什么好，你就是沾了你爹的光了，这么多人辅佐你，你要不是姓岳，你百门不是你。我救了你多少次了，我找不出人家去，凭着我干爹的身份，朝郎驸马公伯王侯有多少来求亲的，我嫁什么人没有，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比你强的那多的还，就因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我干爹对岳帅十分崇敬，故此才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你这么不干那么不干，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我还高攀你不成？我瞎了眼睛，我救了你个白眼狼。说到这儿，杨红蹲那儿就哭开了。你看杨红啊，是金乌珠的干女儿，那金乌珠疼爱她疼得不得了，说这话呢，旁边的千面仙缘孙静可以做见证。咱们前文书说过，孙静到了这个府里之后，还了解了不少金乌珠私下的生活的事，其中也包括杨红的事情。孙静那日就发现领了个小女孩，还天真活泼，金乌珠喜欢的不得了啊，收养做了义女，就在这个府里的横冲直撞，要星星不敢给月亮，那特殊特殊的疼爱，后来叫盖九霄传授他能耐，金乌珠高兴也传授他能耐，找人教他念书，在府里是头一个大红人，谁都知道碰大元帅行，碰这位义女不行，就那么吃香。有一次千面仙缘孙静跟大元帅闲谈，孙静就说过，大元帅，你那么多的妻妾孩子也不少，我看你唯独爱你这个干女儿，这为什么呢？我斗胆问一句，哎，金乌珠乐了，什么叫亲女儿，哪叫干女儿，亲的不喜欢她也不亲，干的要喜欢她也不远，文武双全，教给他特殊的技能，会这个变脸。杨红咱也不止一次说过，那能耐可太大了，只高于月婷，不比他次。闲言少叙，说到目前这事，杨红的婚姻究竟怎么办，现在顶了牛了。金乌珠啊，别的事情都好商量，唯独这件事情有点动怒了，大脸蛋子往下一沉，站起身来，月婷啊，你特意的无情了，莫非你这样做就说明你是好汉不成吗？你简直强硬的有点不近人情，敢拿我女儿的婚姻大事打岔呀，哎，你特不像话。后来啊，李氏夫人说话，李氏夫人为什么一直没说话，她不了解这些情况，现在一看这样，李氏夫人过来，儿啊，你不能再命了，这个姑娘娘我非常喜欢，这是我的好儿妇，你不乐意娘我乐意了，多年不见面，见着面你就气我呀，你就这么命，娘我也不愿意活着了，我没有盼头了，我宁愿撞死在元帅府。夫人又哭又闹要撞头，月婷一看没有办法，娘娘啊，儿知罪，儿知罪，就是我愿意了。金乌珠一听这才坐下，

月亭，不是勉强吧？不是我这女儿推不出去了，哎，你再明白明白，好好想想，是不是因为你娘要创投，你迫于压力，你答应的？在，我大元帅，你不用刨根问底儿了，我乐意的事就是乐意，我要是不乐意的事儿，你就说出天花乱坠，我也不乐意。小月亭真是破例了，红着脸到了杨红近前。红妹，红妹，别哭了，我对不起你，你骂我骂的太对了，此事处在我这个地位，我不得不如此。发自内心说，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呀。红妹啊，我向你赔礼了。方才我已经说过，我就爱一个人，就是妹子你。只是有些事儿我想不通，既然想通了，我绝不改变。但是我还有点话跟大元帅说清了。平哥，你说吧，有什么话最好你都说出来，好吧？我禁不住，大元帅。

凡是我能做到的，我大元帅你是最明白的。为什么你说金芙蓉的时候我不同意？为什么一开始说杨红的时候我也不同意？什么原因？有些事情实在叫我难堪呢。大元帅圣明，你想想，现在谁都知道大宋朝跟大金国是对立的国家，兵戎相见，我们是国国仇敌，是不是仇敌？我现在是老岳家的后人，我娶了仇国的女儿，我难向世人交代，怎么说我也解释不清。了解内情的知道怎么回事，旁观人不了解内情的就得说我岳平贪淫好色。我就贪淫好色呀，我什么不是？另外我在寻找秦桧的罪证。秦桧什么罪证？投敌叛国，里通外国呀，我找他的罪证。如果说秦桧知道这个事儿，反唇相讥，要指责我，我怎么回答？我说人家里通外国，人家说我怎么说？你怎么娶仇敌国家的女儿？我怎么解释？大元帅，你替我想过没？这个，对吧？哎，你这个人最讲情理，但这个事儿又无法改变了。你要求我怎么办？我要求大元帅一件事，你要答应了这事儿定下，就算拍了板。你要不答应，这事儿我还得参考。金兀术点点头，你说吧，什么事儿？嘿，要想我跟杨红成亲，名正言顺，我要求大元帅当众声明，取消你们父女之情，从现在开始一刀两断，把关系了却。杨红再不是你女儿，你也不是她干爹，这个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对世人演讲，我能

时，杨红哭扑到金兀术怀里，泣不成声啊！爹爹，您了为了成全我们做出牺牲，而肝脑涂地，民科肺腑，我也不再忘他。但愿两国永结盟好，将来我来看您了，能不难过吗？女孩讲，金兀术也掉了眼泪了。好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不会忘记我，我也希望化干

0: 伙计也住不下去了，我也不便挽留了。月亭，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1: 大元帅，我现在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大宋，拿着秦桧的罪证给我爹爹平反昭雪，我马上就想走。
0: 来人呐，准备。
1: 准备什么？承托牌的金子珠宝，
0: 特别是杨红啊，有不少提携，百宝箱五六盒子都价值连城，送给女儿的。这虽然表面上不是女儿，那心情她也没断呢。夸夸夸夸都准备好了。月亭啊，我也就不留了，你们在位的周三位，连一僧一道二位，再加上其他的人乐意跟着走的，我一概不挽留。他问千面仙缘孙敬：孙师傅，你是愿意回去啊，是愿意留下？孙敬态度挺明朗：
1: 大帅，大元帅，当初的时候我恨你，我恨不能杀了你，我咬你几口。通过这些年来的考验，我发现大元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不回去了。我回去干嘛去？我愿留在大金国，永远服侍大元帅。我就是大金国的人了，我哪儿都不去。
0: 好，
1: 既然如此，那你就留下吧。多谢大帅。人都有观点嘛，回去干嘛？受罪去，一点好处都没有。金兀术对他这么好，离开他干嘛？有什么好处？所以人家坚决留下了，其他的人不能留下，还有事儿。
0: 连着风雨二侠的老师、老和尚、老道、周三位，大家都准备回去，这还有事儿。
1: 金兀术吩咐一声：外面准备车辆，套车，五挂大车，那大牲口都膘满肉肥的，外头给准备着，咱不说，这准备要走，坏了，就听外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咵，门这一开，闯进一伙人了。

0: 家伙也准备好了，血雨腥风马上要开打呀。但是金乌珠不发话，谁敢打？就见这阵盖九霄来到帅案的前面，卑职参见大元帅都督太师。免。老剑客，以大超大嚷的所谓何故？
1: 哎呀，大元帅呀，
0: 您那太慈悲了，那慈悲您分对待谁？您别忘了这句话，这人过于慈悲还不得好报啊。眼前这都什么人？都狼崽子，都是你想把他们给放了，放谁我都没有说的唯一。

就静下来了，静的叫人那么可怕，充满了火药味儿，能听见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咚咚咚咚，这声都能听见。现在就等着金乌珠一句话。月亭一看，哎呀，他要变卦，呀呀呀，话不在多少啊，让这老家伙啪啪啪几句话，说的他要变卦了。你不说话，我还得说话呢。月亭噌就跳过来了，用手一指盖九霄，哎哎，老匹夫，你叫什么名？盖九霄，哎哎，还好嘞。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洪武皇帝朱元璋跟元帅徐达被困牛塘峪，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眼瞅着这几十万的军队吃不上饭，就得饿死。情急之下，只得派人出去搬兵求救。你要愣打往外闯啊，根本你就出不去。因此上呢，只得把这个任务交将胡大海。胡大海一听，把脑瓜一拨楞，不行，不去，我才不去呢。哎呀，好说歹说，军师也劝，朱元璋也劝，胡大海就是不同意。最后徐达急了，要把胡大海给斩喽。胡大海一看，你斩我怎么的？哦，你是元帅，就以大欺小。嘿，你把我铲了吧，反正饿也是饿死，你早把我杀了呀，我还闹一痛快呢。

我行军打仗是得听大帅的，当家做主还得在朱元璋，要让我搬兵求救也可以，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讲在当面。哎呦，朱元璋一看有门，哎，二哥你有什么话你说吧。哼，老四啊，我这些话早就想说了，但是一直我也没有机会啊。如今到了这步田地，我不说是不行了，这些话你得让我掏出来，要不然这个兵啊我坚决不能去搬去。两旁众人也觉得很奇怪，这胡大海要说什么呀？朱元璋点头，二哥你我弟兄生死相交，情同手足啊，有什么话不好说的呢？您说吧。嘿嘿，我说老四，哎，这么着你说吧，自打咱们占领南京建国大明那一天，我这脑袋里可就来回转个啊。老四啊，你将来能够把元顺帝打倒或者把他赶跑，统一北六省南七省，统一全国，你这皇帝可就妥了，到时候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到那时候你还能考虑咱乱石山弟兄的感情吗？嗯，当臣的可就不敢说别的了，要再跟你有不同的意见，那叫抗旨不尊，全家抄斩呐。我说老四啊，哥哥我觉得现在就不大对味儿了，你瞧瞧你占领南京之后，你当皇上了，身居到皇宫大内，哎，我想见你一面啊可费了劲了，好嘛，左一道公文右一道清规，跟当初可不一样了，我觉着别扭，这你是刚当皇帝还没怎么着呢，将来统一全国呢，哎，我说老四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人都有变化呀。你看你现在有了困难啊，又跟我说呀，二哥咱们手足之情，情同手足，乱石山结义，嘿嘿，等到将来了没事儿了，你还能这样对待二哥吗？嗯，不好说呀。老四，今天我说话没别的意思，二哥为你掉脑袋没说的，为兄弟搬兵可以，那么以后呢，二哥要劝你要说你，你愿不愿意听？你还能不能听二哥的？你说现在这个情况，又当着文武百官，胡大海虽然是大老粗，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

来也如此，不管何时何地，我朱元璋绝不能说话不算数啊，眼里头绝对不能没有二哥和我磕头的把兄弟，忘不了义军的感情。好嘞，我就要你这句话。哎呀，不过咱先小人后君子，你现在说了，将来你一拨了脑袋，你说我没说过，谁能把你怎么样？你呀，你得给我传道旨啊，不管哪年哪月，老四你要变成无道的昏君，你给我记住今天牛塘峪，有旨为证，怎么样？哎，好好好，我现在就写。现在朱元璋的百依百顺，为了表示对这个事儿很重视，不用纸啊，用纸不易保存，用丝绢写了一道圣旨，当然这文房四宝随身携带，哎，最后用了皇上大印，大致意思就是说任命胡大海为监军，哎，不管什么时候有谏言之权，发现皇上有不对的地方可以随便提意见，不犯法，不能秋后算账。如果朱元璋要不听，胡大海有权以兄长的身份打朱元璋，制裁朱元璋，朱元璋不得反悔，心甘情愿等等等等，哎，大概就这意思。哎呀，这就是个保证书吧，写完了交给胡大海，胡大海把嘴一撇，我一个字不认的，让徐达给我念念。哈，徐达苦笑一声，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胡大海闭着眼睛听着，行行啊，好，老四，那哥哥可就愧领了啊，我带到身上了，也许将来还有用处吧。胡大海呀，把这圣旨卷吧卷吧裹吧裹吧塞到衣服里头贴身放着，你还别说，将来真有用了。众所周知啊，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大杀功臣，要没有胡大海这道旨啊，多少人的命都保不住了，也包括胡大海。有这道旨意，哎，这就是个护身符，将来呢他也借此保存了很多人的性命，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现在的胡大海把圣旨揣好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准备出去搬兵。徐达吩咐，凡是胡大海爱吃的东西，哎，咱们尽量给准备，饱饱的让他吃一顿。别看现在粮食这么紧张，那胡大海属于例外，哼，老胡吃了个酒足饭饱，把元帅的令箭背到身上，朱元璋的圣旨揣到怀里，哎，这个可不是那道密旨啊，这是搬兵的旨意。老胡单人独马，一兵一卒也不带，身披三层甲，战马也喂好了，又给灌了点水，马的身上也带好了护具。胡大海又闭目养神，歇了一会儿。天一黑之后啊，君臣人等所有的人都来送胡大海了。朱元璋拉着胡大海的手，二哥，你一帆风顺，我早听佳音，回京之后见着军师，让他速发救兵啊，此处的情况你都清楚，我就不多讲了。徐达也说，二王千岁多多保重，越快越好啊。嘿，行了，我也不是小孩，这事儿也干了不是一回了，众位啊，咱回头见，现在我就起身呢。胡大海提枪上马，双脚一点飞虎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就直奔牛塘峪的山口了。朱元璋这个连营啊，扎这个地方四下不靠，就是荒郊野地，离着山口还挺远呢。哎呀，老胡一边走一边想，怎么出去？凭硬打那是扯淡的，我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嘿，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哎呀，我得想想辙呀。
胡大海一边走着，双手提着枪，眼珠子叽里咕噜来。

来回乱转，朝四外看着。这功夫就来到山口，这地方叫牛塘峪。哎，你还别说，这名字起得太形象了。怎么个牛塘峪呢？就这山口就像牛脑袋顶架一样，好嘛，山峰陡立呀，就像那犄角插在一块儿了似的。底下像个月亮门洞，就这地方是唯一的出口。不从这儿出啊，你走不出去。上边有一架飞桥，挺高啊。往飞桥上一看，灯火串串，大概这有巡逻的。老胡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这就到了。刚到山口这就。

调转马头，他跑了。刚躲着这个，嘟的，那边一炮打的山石乱飞呀！哎呀，胡大海兜着马转了一圈，心想：这怎么办呢？怎么着我也得出去啊！干脆呀，我不怕死啊，我就闯吧我。最后吧，牙关一咬，心一横，去他地吧！一催着马，拨马就跑，差点被打着。要不说胡大海是真有福气，在家。

炮去。他觉着这第三炮非打不可了。老胡心里边纳闷，哎，怎么没开炮啊？我是耳朵聋了还是怎么的？眼看就要到山头底下了，哪知道炮声没响，伏兵起来了，哇，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一只人马把道路拦住，胡大海赶紧

一杆大铁枪，两人把道路堵住。胡大海不认识，这心噔噔直跳啊。媳妇儿，这俩小孩谁呀？就见这白袍小将马往前蹄，一晃大枪，对面什么人？敢闯牛塘峪的山口，你活腻了不成？报名再战。老胡一看真年轻啊，嗓门真赫亮。此时胡大海心神也稳定了，心说有人我就不怕，愣让大炮轰那、我非死不可，有人我就能跟你打交道。就见老胡把草包肚子一舔，娃娃，你不认识我呀，那瞎了你的狗眼，告诉你，我可是四海扬名，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连我都不认识，我官拜东海王胡大海，听过没有？哎呦，这白袍小将一听胡大海报名啊，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的打量了一下胡大海，您就是胡大海，对喽，怎么样，害怕了吧？小子，赶紧把道路闪开，放胡爷爷出去。实不相瞒，我出去搬兵去，把刽子手搬来剁你的脑袋，不听良言相劝，看见没有，我让你在枪下做鬼。这白袍小将乐了，胡大海呀、哎，你看你咋呼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你真是天下著名的大草包啊！啊，你呀，狗仙门帘子全仗着你这张嘴，你这张嘴呀，把朱元璋给白话了，把徐达给白话了，甚至能把老坨坨都给白话了。但是别人不会再上当了。哼，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小爷我的厉害。说着话，他让那黄脸的在后边等着，哥哥，你给我关爹撂阵，我要取这胡大海的狗命。那位说，这俩人是谁呀？他们都是张士诚手下年轻的将领。白脸这个姓金，叫金良，黄脸那个叫金玉。这金氏兄弟在苏州那是后起之秀啊，别看年纪不大，武艺高强，本领处处，此次奉张士诚所差专守山口，那山头上好几十门大炮呢，这大炮对着胡大海开了两炮没打着，后来金氏兄弟一看呢，就一个人，咱不值得放炮，干脆领兵下去把他生擒活捉，就这样才把道路拦住。跟胡大海三说两说翻脸了，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一伸手，胡大海一看这小白脸可以、这一条枪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挺厉害。他一想啊，我这两下子也够呛，干脆今天豁出去了，我姓胡啊，我就给他胡抡吧。仗着胡大海有把子力气，力猛枪沉，好嘛，使足的力量抡开大铁枪，不管脑袋屁股，就胡抡胡有理。这一下子把金良给闹懵了，金良一看这是什么招，越打越着急，一时也没个办法。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捂上的，老胡这一枪斩呢，正砸到他后背上啊，啪，哎呀我的妈，这一枪斩呢，把金良砸的眼前是金灯乱冒啊，嗓子眼一发热，啪，吐血了。老胡一看，哎，行哎，我瞎猫碰着死耗子了，嘿，还是说我这能耐见长啊。哎，对了，要这么下去啊，我就赶上长鱼春了我呀。老胡这一高兴，抖擞精神，战败金良。金良这兄弟金玉一看，哎呀，哥哥不好，你快撤下来。派人把哥哥救下来，他跨马抡枪再战胡大海。胡大海一看，你哥呀，你哥都完了，你算个屁。跟金玉打在一起，十几个照面也不怎么捂似的，啪。

0: 一枪斩，抽到金玉屁股上，把金玉疼得妈呀一声。借这个机会，胡大海直奔山口外头，他就跑下去了。金氏弟兄重整队伍再注意啊，来不及了。金良一琢磨，哼，你想跑吧，你跑不了，因为外头还有18道连营呢。我们这山口不过就是一道卡子，接下来啊，一道赛一道，你胡大海想过去啊，比登天还难。所以呢，一边服了药，一边领兵在后边赶，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相当于啊，从后头把胡大海赶入到连营之中，这回抓着稳当的。胡大海正美呢，等跑出5里地，就来到2道关卡。正跑着呢，前头一声炮响，突！哇！500军兵杀出来，把道路拦住。为首一员大将高喊一声：“动！”哪里来的狂徒，还不在我面前受死？老胡一听这个声音，底气十足，十分洪亮。这山谷的带回音儿的。胡大海带着战马，擦擦汗，一看呢，哼，对面有一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狮子盔、太岁铠、体挂连环甲，胯下9点菊花豹，掌中这个兵器真特殊，叫独角娃娃槊。这独角娃娃槊，顾名思义，就像个一只脚的小孩抱在手里。这两只手打着棘手，一条腿伸着，一条腿盘着。哎，伸着那条腿就是这兵器的把儿。使这种武器呀，这人非得有力气不可。就这娃娃槊就得120多斤呢。再看这员将领，面赛蛤蟆皮，长得也像蛤蟆，嘴角耷拉着，有点连鬓络腮的胡须，两只大眼睛往外鼓鼓着。看样子30来岁，肩宽体盘，十分的威风。胡大海一看，我这蛤蟆成精了，我管你是谁呢，今天豁出这条命去，我也要闯出重围。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1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点，不见不散。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老纪啊，
1: 哎，
0: 今儿的单口相声您给我们准备的是谁的作品呢？
1: 今天呢，请大家欣赏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淘气》。
2: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程白露一程霜，银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荞麦梗儿上也。这什么词儿啊？说静静，这是我的词儿啊？不是，这是我跟我嫂子教的。我嫂子谁呀？我嫂子这说话就出来，王佩臣，那是我嫂子。那么说这么两句啊，少大声。刚才你家变这个魔术啊，戏法儿，好几个人，又有道具，又有乐器，到我这儿听听，一个人哎，也没有随手，也没有家伙，就俩肩膀扛一脑袋，就这么家伙啊，活人肉嘴说白话，您呢得说乐喽，反正您得乐，您不乐啊，您不乐我也没主意，您不乐我也不能下台按着位子隔着您去。我今天这题目是什么呢？叫小淘气儿，就是啊，小孩啊淘气。说这小孩啊，这阵儿的跟旧社会。

钱，您这个东西太特别。二十多岁的弟兄啊，他听着新鲜，叫什么叫银拱的，磕边儿的银拱。这拱是怎么个意思？把这腮帮子拱的都肿了，拿腮帮子拱，啊。

那变成的脏，新变成，走到哪儿啊？谁瞧着谁爱逗他，逗他就丢小辫儿。哪儿去你？一丢小辫儿，小孩一回头，哎，撒手，啊，揪的挺疼的。小大爷，小大爷，撒手！我不叫你怎么样？不叫你揪，你给揪起来。你看他那么一晃悠呢，他这手上有汗呢，啊，一攥的潮了，再一直刮风呢，招土呢，他不就脏了吗？这滋儿这孩子可有人缘，他这个变绳啊，十天八天的不换，没人敢揪，谁揪他变的谁吃亏。怎么呢？梳得了辫，他姐姐给梳得了头啊，他把他姐这绣花针呢都要过来偷过来，完照着镜子就牵在里头了。你看那绣花针不大呀，他这辫子挺憨，往里这么一牵呢，两头不露尖儿，一边露尖露不了多少，牵那么十来个，谁爱揪他辫子，他往谁头上跑。啊，这儿好比几人说话呢，打这儿挤，解放解放解放。这儿一瞧，呵，滋儿来了，男人，嚯，哎呀，扎个耳朵窟窿。这孩子就这么缺，买卖铺也怕他，买卖铺，杂货啊，出题一天老高要。我们北京啊叫油烟店，他弄一个破瓶子打香油去，那说破瓶子还瞧不出来啊，他这瓶子是净掉底儿啊，这玻璃瓶子四外是一点儿也不动。那个说那怎么那么脆呢？拿石头冲啊，是拿铁块砸，不成，一砸就砸碎了，那就炸了。他把它搁在炉膛旁边啊，炕子炕热了时节，一碗凉水往这一倒，本儿去就掉，净掉底儿，上不动，天点热嘛，拿着这去了。两位，打半斤香油，打半斤香油。这掌柜做梦也不知道这底没底儿，拿着瓶子奔油海了。

次木头门，木头门对，全是木头门，没有石子门。呵，这俩小徒子二来岁还挺结实的，满是这么一找有人胡同啊，接东接西找完了没有啊，进胡同再找还没有，出了城了找到官乡也没有，快到清河了也没找着有人胡同。回来吧，不回来不成啊，回来掌灯一大炮了，您咱这俩小徒子晚饭也没吃，走了这么一天，一人扛着100斤，鞋也破了，袜子也烂了，脚底磨好几个大泡，搁在那儿那口袋呀起不来了。明儿得歇工，一歇歇3天，找有人胡同找不着，怎么回事？搬哪儿去了？有人胡同那面没给送去，都怪不错的。第4天，乔元孙他爸爸了，门口这么一走。冲过来出来了，呵，大爷，哎呦，三哥好您呢，咱们家是什么事？行，柜里坐着。进来了，什么事？我说你们做的搬家了？没有，没搬家了，放卖了。谁说的？木卖吗？木搬家。什么事三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看我们俩小徒子劲儿还没起来呢，还扛下了，怎么了？我告诉你呀、啊，你可别生气，这个小孩子淘气呀、啊，你可别打他。你要一打呀，给我脸上挂不住，咱呢换行啊，你也嘱咐嘱咐他。你看他这么闹你玩，我们这个小兔子受不了啊。你要是打孩子，我是狗。怎么回事，三哥？把这有人胡同木头门这事这么一说，哼。这孙儿的爸爸气着了，直往下压气儿。这村委直劝，可不许打人。你要打孩子，我是狗，你可对不住我啊！嘱咐嘱咐的，往后啊，别让这么淘气。不打，说了不打，不打他也不饶。第二天早上堵被窝，拿板子在屁股上那么一打，打了20多板，把屁股打肿了。街坊一劝，这事儿也就完了啊。虎毒不吃子，这不是把孩子打完了吗？这孙儿这孩子连他爸爸都记上了，成了，你打我吧，让你打，我给你掏半包，你尝尝。哎，要不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不叫孙儿。哭这孩子、啊、当天不来，当天来他爸爸明白了，转过一天来啊，他爸晚上睡觉，夏天喝壶茶啊，这北京这个这习惯，到临睡觉时候必要喝壶茶。这夏天家里差不多的火都早灭了，那时又不兴暖壶，沏壶茶还渴，怎么就得口外头啊水铺沏去。北京不叫水铺，是茶馆，再沏壶茶去。这还拿着水沏茶去，沏茶呀他给兑了一碗凉水，这凉水最坏，你单喝凉水不怕，就怕茶里兑凉水，阴阳水喝了就拉稀，明儿早准闹肚子。他爸爸一喝顺口啊，夏天喝不出那凉水的呀，是不是？睡了，这一睡，今儿一听他爸爸那肚子里头跟开车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成了。这今儿啊，太阳啊还没滋嘴呢，他起来了。起来呀、啊，把他爸爸这双鞋拿起来呀、啊，一掀炕席，扔到席后头了。他门口玩去了。太阳出来了，这位大爷睡不着了，这肚子憋得疼啊，就得上茅房接手去。这茅房呢，在院里头有，是我们北京啊，是这个2-3家的这个住户啊，差不多都有茅房。茅房啊，可是家家有，怎么这茅？

他坐紧脸整对着窗户呀，就瞧那茅房，你瞧那茅房啊，立着烟袋，嗨，这不凑巧啊，里头有人的啊，又躺下了，躺一会儿，这肚子拧着疼啊，又坐起来了，哎呀，这老太太还没完呢，又躺下了，躺了会儿又坐起来了，又一瞧，哎呀，这老太太怎么拉线使啊？没心没肺，再躺也躺不下了。怎么呢？独单这要拉稀的人，昨儿个是着的凉，是喝的乌头茶，今儿早上拉稀，要不起来还能待一会儿，他这一起来又躺下，来回这么运动，他晃了三回了，他这个哎，这就下来了。呵，不成，我还得接手去吧。站起来呀、啊，一免裤腰，小褂没穿，光脊梁，袜子也没穿，找鞋，下地找鞋，鞋没了，呵，这不要命，下地跳地去了，呵，这即使这样，嘎叽嘎叽嘎叽，跑出来了，他这茅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这时段给大伙儿准备的是什么单口相声作品呢？
7: 这时段呀，还是请张寿臣先生登场，请大家欣赏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三姓人》。
8: 马瘦毛长鼻子胖，老两口子睡着炕，老头要在炕头睡，这老婆偏不让。老头拿顶风棍，老婆拿一擀面杖。老两口子乒乒乓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了个冰凉啊。嘿，谁也没毛睡着炕。你说到我这儿怎么就这个呢？可不见这个吗？瞎猪白脸啊，逗各位同志一乐。说您准乐吗？一定啊，准得乐呀、啊。准有这把握，说您要不乐呢，不乐我也不能下台呀，按这位子隔着您去，反正慢慢说您就乐了。他这个一个人说呀，跟这个两个人不一样，也两个人吧，他是一对一句的，两个人呢，一个做这个正面的，一个做这个偏面的啊，就好像这个戏呀，有老生啊，有小花脸，要是净老生呢，他不招乐。小花脸呢就周乐，我们这个行业呀就跟那小花脸呢是一个路子啊，就得招您乐。您像那个一个人啊可就不好说了，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这嘀咕，您就得乐，说您不乐呀不好看的。您说我往这一站，您要不乐，我站这三十分钟算怎么回事呢？您头着坐着，我也没有随手，我这站着是开会呢，是干嘛呢？那您这不开会来了吗？人一直不着乐，不就跟开会一样吗？那么说说这个笑话呢，就提这个啊，人呢各有各的脾气啊，您拿这个脾气秉性啊不一样啊，是生活容易改呀、啊、秉性最难移，就是这个旧社会有这么句话，其实啊生活也能改啊，这个性情也能改。那现在说吧，有这个脾气暴的就能把它改过来啊，他慢慢学习啊，学一学就改过来了。可有天生来的脾气不好改的，您拿我说吧，我在这个20来岁时节呀、啊、跟过一回官，这还是宣统年的事儿呢啊，跟着这位啊知县呢，也甭提哪县吧，就那么一县长，这县长这脾气个别，这个县长一到任呢，先这个点卯，三班六房，这个三班的旧社会什么呢？壮班、快班、造班，把这个三班的头啊都叫过来了，老爷训话，那是知县称老爷，说我呀跟你们要三个人，限三天的日限呢，完全给我办到。办到了有赏，办不到可要重罚。当差都害怕，一听这三个人呢一定是重要，是听您的县谕。这三个人等说完了

头一个呀，要一个慢性子，这个性子越慢越好。第二一个呀，要一个急脾气的，瞪眼睛打架，急脾气。第三一个更不好找了，要一个爱占便宜的，你这个三天验的六天找不着啊，不好仿啊。在街上怎么问？扫街能问先生，您是慢性子吗？给当时有关系，我怎么了？我慢性子。那么您是急脾气，我干嘛急脾气？您敢占人便宜吗？当时经打起来了，旧社会，你占人便宜，什么事我占人便宜啊？打起来了，三天呢，没办着。领完了又讨现，又讨了三天现，之前不给就给两天现，办不着，每人打八十板贴割条。当差的没难呢，等领了这个玉出来，你瞧我，我看你咋办去？旁边有一人说：“这么着吧，是福不是祸呀，啊，净着急也是白搭，咱们先开个心去吧。难关呢要有戏，咱们听会戏呀、啊，有什么话回来再说。”这几个头啊，十几个人听戏去了。您到那个乡下那个谢秋戏呀、啊，没戏园子，就在漫荒野地啊搭个台。

案子，有板凳，坐那歇会儿，喝碗茶呀，听听戏。这几个头坐那儿了，坐那儿来这几个头啊，坐着一个人呢，特别。这人呢，什么样？40多岁，瘦，没有胡子挡着，还往里瘦。瘦不要紧，他没精神，眼睛可挺大呀，睁着眼睛就往上睡觉似的。瞧这戏台呀，他那么无精打采那个劲儿，叫好啊，别人听不见，净张嘴，嘴里咕噜啊叫不出来，坐那儿叫好，这个意思。坐在这儿啊，瞧这戏台，知道叫好呢，不知道鲶鱼喝水呢。挨着他呀，坐一小伙子，20多岁，太鼓眼睛努着，坐那长案子那儿啊，扶着长案子。叫好瞪着眼睛，手脚乱动。

0: 找了半天了。
1: 哎，你玩去吧，我听完戏睡一觉在家去吧。
0: 旁边一听这不像话，找我要紧的是听戏要紧，听完了戏在外睡一觉在家去，别人没说话，挨这小伙子受不了了，整来的这瘦子
1: 一反嘴了呀，打板凳把这人打了大三门，仰不脚的地粪土，像话？过了又一脚，你这不像人的话呀。啊，你们家着火要紧的是你听戏要紧，啊，你不说救火去，你还听完了戏睡觉下去，什么道理？
0: 他连起都不起来，躺地也跟他讲理，
1: 这个你管不了啊。可我就这慢性子，
0: 这几个头啊，衙门头听见了，
1: 哦，他是慢性子，办这慢性子就是四天了，
0: 锁上，掏出锁了给锁上了，拉了就走。这打人家小伙子过意不去了，他旧社会净这事儿，好比吧，关人的给我做个面，我打完了他了，那等还把他锁上啊，我得呀、啊、做个人情，让他给放开，一句话就成。过来作揖，呵，兴奋兴奋头，这人固然他不对呀、啊，我已然打他了，还让他回家救火要紧啊？您给他开，不成，一定得拉着走。白讲情没讲下来，这小伙子呀一叹息，你是这怎么了？我已然打他了，这官人们弄走不放，我这急脾气耽误事。
1: 头一听啊，你急脾气、啊、把他锁上，
0: 我带走啊，办着俩，仨人呢，有俩能交差的，刚进南门有饭馆，围着这么一圈人，拉着两个差事到跟前，这么一看呢，是掌柜的、跑堂的，连先生打一饭座。

把这三人带上来了。那阵旧社会大官都跪下，这三人跪那直前问：“你怎么回事？”这跪那儿，老爷，我是慢性子。怎么个慢法？有事不爱办，有话不爱说，有人问我呀，想起来就说，忘了就完了。但是问的时间也许隔一年，也许隔仨月，没准儿。那是慢性子。你呢？这老爷，我跟他这脾气相反，有事就得办，有话就得说，不说不办的把我憋死。是急脾气。你呢？哎，就我这脾气，我见不得人。他我买什么东西啊，老想跟他饶点儿。就饶的时间我也要偷点儿。他不偷不饶，他心里他痒痒。是这占便宜。我要你们仨人干嘛呀？你们仨人也没办法，让你们仨人呢跟着我这当差。这个卖镜子干什么呢？给我看少爷。俺这知县跟你俩儿子，一个五岁的，一个一声多的，这小孩子磨人呢，要底人看着，当老爷太太小孩抓他打他都成。他忍着离开大人眼睛啊，他连掐带拧，小孩子回来不敢说，他吓唬小孩子吃亏，让慢性子给我看着呢，小孩不受委屈。急脾气干嘛呀？给我跟班，我爱睡早觉，耽误事，别人谁不敢叫，急脾气他敢叫我，他不怕得罪我。这爱便宜干嘛呢？在我这打杂买东西，连买带偷啊，咱们省了钱。这老爷是这毛病。这仨人张开了，过了没有啊？十天吧。这知县呢上东关呢拜客去，拜完客回来坐着车轿车，这急脾气跟班呢跟着走的那个官乡那儿查车，半天呢才到桥头上，过不来，出城的进城的这个车也全挤上了，草车大车小车的飘飘的，又赶是个急阵。那天十一点多钟，知县坐在车上为难，呵，我要知这么绕南关绕北关走都成啊，这得什么时候进城啊？快十二点了。

回来了。一进这个二门呢，一瞧这慢性在那儿哄孩子呢。呵，这慢性子哄得好，一声多呀，走利落，他怕他摔着啊，拿个袋子拴这孩子腰，他坐在这个廊子底下拉这孩子这袋子，我怎么爬都摔不着。他这放鹰，之前一瞧有意思啊，干嘛你这儿啊，老爷回来了，这不是哄二少呢吗？啊，大少睡觉了。大少不是早六点叫经理了吗？啊，什么话？大少爷不是早六点叫经理了吗？你怎么不说呀？他是慢性子吗？不爱说呀。老爷您问得紧，您要不问得紧呢，我打算过八节再告诉您呢。这不要命吗？赶紧捞吧，捞这孩子成大肚子蝈蝈了，一肚子水空出来也活不了了，太太侄子也哭，我一家人全哭，几人呢过来直劝您别哭了，从天从地的先把少爷装进去里吧，买棺材去吧，别人去也好啊，让俺小便宜去了。老爷便宜拿着十块钱到棺材铺一瞧，这棺材怎么样？十二块匣子，四毛五成不成？您买匹子也买不了啊，磨半天八块半钱，把十块票给人家了，人家在找他钱呢，找钱这功夫他一瞧这边没人，掀开这个盖儿，旁边还一小袋，把小棺材搁那里一盖，找回钱带起来了，这儿给送，你甭送了，我搁那儿加回去吧，没多少分量，他把别人一家呀分量大，一掀盖里头还一小袋了，他都自个儿嫁回来了。回来呀，把老爷跟前一放，哎，买来了。老爷这哭着眼睛肿，哎，没有用，五岁的孩子你买这么大棺材，你搁里头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0: 双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你问他除妖的事儿，他就是俩字，不会。你问的他准说不会，而且呢他是准得走。哎，那会儿就瞧你了，到时候你呢不能放他走，你紧央给，你就跪那儿求他。他这人这点好，他心眼好，他见不得这个，你连哭带说呀，一动央给他呀，他许活泛心眼就跟着上你们村，就把妖精给除了。另外呢，他准得说这个，他说你看没有，我在这吃饭，吃着半截饭，我跟你捉妖去，这饭钱还没给呢，你可亮嗖点，你赶紧把点钱给喽，要不然你他等着结账这功夫一倒麻烦，他跑了我可拦不住。看告示一听，扑哧一下乐了，行，这您甭嘱咐了，这望春楼啊是我们家的买卖。嘿，哎呀，宝兴一听拉空了，刚才点少了，净给啊三叔点，我什么没点，我这还饿着呢，早知道都带出来到那当着面炫打包那不合适了啊。怎么是你们家买卖？是我们员外在镇上开的望春楼小点心铺啊，也卖金饼金面，也卖酒席，那就是个饭铺。那您没看那字号底下还写着李记，就是我们家的，到那儿连先生带伙计我都认得啊。您俩人的饭您甭管了，这账都不用结，那就行了。那好吧，那就是这个，你得央给他，要不然他准说不会。他呢现在在望春楼楼上，一提这码事当时急了，就得往楼下走，你千万不能放他走，多的点头说去，多的算啊。你问他准说不会，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呢，有能的人都不说自己多有能耐，是这意思。那得了，这位尊管，您受累带路，我跟您瞧瞧法官去吧。别提法官，到那儿就称相公，您怎么称呼？姓包。这位相公呢也姓包啊，我们当家的，你跟我走吧。包兴儿把这告示在手里攥着，领着这看告示的，那还有瞧热闹的呢。大伙儿一瞧，嚯，那小伙子接了告示，这儿有法官在望春楼呢，跟着吧。还有那不愿意走的，跟着瞧热闹的也跟着，都到望春楼道上呢。包兴儿也得问问，包兴儿虽然不是江湖人，但小孩聪明。您怎么称呼？我也姓李，我叫李宝。哦，您在府上，我就是个管事的，或大管家，这什么打杂的，打杂的，啊，哎，我们家闹挺厉害的。怎么闹？也说不上来怎么闹，反而让妖精给迷了，不吃不喝，啊，屋子里的明明就小姐一个人，你听着是俩人那说话，可打开门呢看不见人，你问他呢也问不出来，

爱的圣闺女，非逼着我这儿请法官。可是呢，我们当地呢也有会通个神弄个鬼的，还降不住这妖精，不管用，不但不管用，让妖精顺屋给扔出来了，扔一大马趴，告诉再管闲事啊，对他不好，吓得没人敢管。你们相公要有这能耐，那最好了。哎呀，嗨，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一听这个，手拿把掐，啊，到了，到望春楼，还真没说瞎话，连掌柜的、带伙计啊、带管账的先生都跟这李宝认识。李宝一来呢，大伙儿都点头。今儿您怎么来了？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同着这位到这儿啊，请个人。谁呀？楼上那位。哦，那您上去吧。好，包拯在上面，在上面呢。包拯干嘛呢？正犯愁呢。为什么？这包兴去功夫大了。包拯坐着一人，吃着这菜，喝着这点酒，心中烦闷，想自己呀，这个命不好，在家里边这个考试，参加这个同生的考试，又参加这个乡试，都还不错，很顺利。那么一家子对于我寄予的希望呢，很大的。此次进京就中不中的搁一边，这刚出门还没出安徽呢，那会儿不叫安徽啊，叫淮南路啊。当时大宋朝分十五路，我这还没出十五路呢，就遇见这个啊凶僧，马匹行李人是活了，可是这个都落在金龙寺里头了。到那儿考，没有文凭也没法考啊。所有的相关的，说现在话这手续证件都在行李里呢。到那儿，我说我是泸州合肥县的小包村的包拯，谁认得呀？也没钱了。这包兴这儿说有舅舅，没听他提过。这孩子是实话是瞎话？也许有舅舅，不是亲的，表舅。怎么这么半天不

赶考还得从京城回去呢，京城中了好办，不中怎么办呢？拿好些钱，说现在新的名词叫什么，我想想，研学，最近我新学的词啊，年轻的学生们都出去研学去，哎，就是到哪儿组织一帮学生，哎，这个学习，到当地的找地儿，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可能就这意思吧。但是不白研，听说研一回一学生不少钱呢。您那会儿出门也一样啊，您进京赶考，您不带足了盘缠行吗？您多少小说里写的都是进京赶考的，啊，半道准得出事儿。那不出事到那都考中了，那还有什么书啊？那人家家没这力量，不给这钱，这孩子呀，不好意思见我，不敢回来了。坐这一会儿，自就胡琢磨，是不是借给他钱了？借钱这孩子把钱拐跑了？不能啊，包兴跟我一块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了。那冲我们俩这感情，他不能办这事儿啊！别又遇见什么事儿了吧？借出钱来走半道又露了白了。当然了，包拯念书人不懂露白这词儿啊，就说这意思，他这么想啊。

舅舅，第二结账我拿什么结呀？自己坐这干坐着，干坐人的伙计过来过去呢，人家闲话就来了。头一趟打针过不说什么，二趟打针过不知说什么，三趟打针过一瞧啊，年轻人坐这。

爹在这等着，好不耐烦。他这批评包兴，包兴身后边李宝就过来，扑通往这一跪，吓包拯一跳。这什么意思？怎么领回人来跪在我面前呢？法官，您救命吧！您快点跟着走吧。你包拯这么大学问，这句话愣听不懂。法官，我什么法官？我怎么又成了法官了？哎，不要胡言乱语。包兴儿，你领来这是什么人呢？失心疯不成吗？怎么见着我胡说呀？我如何搭救于他呀？您看这告示，您就明白了。包兴把这告示打开，递在包拯的面前，我替您揽点活，捉妖。

哎呀，冲你这么一说，我到你们家瞧瞧，我倒看看怎么回事。包兴一听乐了，这算行了，这饭不用结了不说，到人家里那错不了。而且一听念书人家，就即便我们相公捉不了交，挨不了打了，就这意思吧。把青绸小褂也穿上了，也没行李，就俩人，这饭账也不用急结，跟着下楼走。李宝投了带路，敢往回走看热闹就不跟着了。大伙一瞧，感觉不是这儿捉妖，还三里地呢，那谁还跟着？李宝投了跑，包兴后边扶着包拯跟着。三里地快呀，眨眼之间就到了。一瞧这隐逸村啊，小村不大，房屋呢高高矮矮，错落有致。一瞧这小村啊，干净。再一瞧村子里的村民呐，都很朴实的，都认得李宝，大伙都打招呼。李宝呢说，您看着这大门就是我们家，三步两步到切近，就这一嗓子揭发官，这家里人呼噜呼噜全出来了。为什么？一琢磨这李宝上三元镇请发官，请来这位发官可有能耐，站起来脑袋捅破天，坐下屁股压他地，相声三头背掌六臂，得镇得住这妖精啊。一瞧不是，领回俩人来，也都是一鼻子俩眼。可是这发官呢，相貌不错，别瞧年纪轻轻，黑炭头似的，怎么那么黑不知道，也看不出有什么道术在身。宝儿，你把这师徒二人给请来。不是，这不是高老庄，什么师徒二人？唐朝的故事不要提了啊。这是主仆二人。哦，主仆二人都姓包，据说有能耐，请进去吧。把二位给请进来了，往客厅这么一坐，这儿赶紧去请老爷。李宝通知老爷这功夫，包拯暗暗的就埋怨包兴，你呀是忒淘气，你接这告示，我又没有捉妖之能，我这不然咱们一块念书，您跟我说呀，说您小时候那些事儿，我听着都够神的。我告诉您，您是有造化的，这妖精他也是邪不侵正，哎，您一露面也许就把妖精退了，咱们呢不就搭救人了吗？救不救人的，咱这不也积德吗？您说是不是？话是那么说呀，他我要万一退不了这邪，镇不了这妖呢，那您先瞧瞧怎么回事，咱也跟人实话实说。再说了，三元镇上望春楼这账不就不用结了呗？包拯说，你这话怎么能往外说呢？你找你舅舅见着借着钱没？我哪有舅舅啊，这不都到姥姥家了吗？就甭提舅舅了，现在就指着他们家说话了。哎呀，可恶可恶。这正说着呢，李老爷到了，书中代言，这位老爷姓李，官会叫文业，李文业，李老爷真是吏部的天官啊。当然了，他不是吏部的，说现在话兵刑工吏户里六部，他在吏部里头是正部级的干部，按折合成现在啊六部的整个的总头，不是，他在里边呢负责任，管点事儿，按现在说嘛，怎么也是个局级干部吧，啊，官也不小。李老爷呢上岁数了，退职归隐，回到家里边啊，就这么一闺女，想着把闺女养大了嫁人不就完了，哎，没想到最近摊上这事儿了。这个老太太呢都迷信过去，很犯愁。李老爷还真不信这个，就说这还这两天吃的少，不吃不喝，你们听见屋里说话不定怎么回事呢，啊，最多了放两遍鞭子，这个鞭炮啊，蹦蹦就完了呗，我不成越闹越厉害，架不住家里人都说请人吧，这才让家里人写告上李宝上三元镇请发师去。李老爷自己不信，而且挺烦这事儿。现在一听说法官来了，他不愿往家招这个。那过去北京人讲话了，和尚串门子少来，那法官不是和尚就老道。这李老爷一琢磨，
这不定是江湖术士神头鬼脸什么模样，这万没想到这儿和李宝一说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他很纳闷的，进京赶考的举子还有捉妖之能，我瞧瞧。赶来到客厅一瞧啊，主仆二人一坐一站，他不瞧包兴，一瞧包拯，相貌非俗，别看长得黑，凛凛一团正气，而且透出儒雅之风来了。见着李老爷赶紧站起身，一道地学生参见老前辈。怎么叫老前辈？您既做官，您是念书人，我不称你是老爷，为什么？你退职在家里也不没有官了，你是个前辈的念书人。李老爷点了点头，员外说

就把路过金龙寺德育兄僧主普乐难现在来到三元镇上啊，身无分文这个事情一说，我这个他拿手一指包兴，这书童淘气，我本不会捉妖，我呢接让他接您这告示呢不是我的主意，他想说这他就拿手一指这包兴，李老爷把他拦了，听明白了，根本就没提捉妖的事，问别的了，您不用往下说了，干嘛要考教考教你的学问。李文业李员外呀就跟包拯简单这么一盘道，盘什么道？你进京赶考啊，那到那考试，金秋如果是考这题你怎么说呀，考那题你怎么说，好比说

0: 这刘安伟一听，好高啊！那到秋题他更没听过了，八月秋风阵阵凉，一长薄露一长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的板甩子在荞麦梗儿上移。就这一俩字值钱了。李员外一听，好，真有大才，敢盘完学问呢，没提捉妖的事。为什么他不愿意提？这叫家丑不可外扬，安排酒饭。就俩盘道这功夫，包兴也听不懂，包兴让李宝给叫出来了。怎么样，你看，别看我们相公年轻，跟你们员外这么大岁数，问一答十，对答如流，真有能耐。他们聊着我也听不懂，捉妖的事儿怎么办？捉妖的事儿有我，一会儿我催着他啊，抓紧功夫，捎的手就把你们这妖捉了。你们这预备酒饭，不是预备酒饭，是您二位吃的住的地儿这都有，这个捉妖都预备什么东西？捉妖啊，在哪儿闹？那小姐的绣房，那就在绣房里边搭法坛设坛。小姐今天晚上上老太那屋睡去，让你们老爷搬外书房。吃完了饭，我带着我们相公就上小姐绣房。咱没摆过这个，这发台怎么搭呀？怎么设坛？这都不会。三张桌子啊，品字搁这三张桌子上面，再搁一张桌子就架起来，最上面搁一把椅子，预备黄标纸、朱砂啊、笔，多预备几根啊，宝剑、凉水、拂尘。您捉过妖没有？怎么炫想您这个？你别忙着，多少日子没捉了，你这出门在外谁想起这来？差不多，有什么算什么的，先预备这些个。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

0: 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2: 海瑞在这儿越哭越难受，越哭声越大。他这声音大，院里边那二位不哭了。老道一听，哎，外边是谁哭啊？老道说，侄儿，你先别哭了，等伯父我把事情弄清楚了，你再哭。老夫我出去看看。吴老道就出来，出门一看，墙外边同样摆着祭品，梅三点在那祭典呢。老道上前一问，这心中着实感到了悲痛啊！哎呀，梅相公，贫道虽然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世外之人，宛平县令屈死忠良啊，贫道也深感悲愤。来来来，到院子里边详叙。随着把海瑞就领到院子里边来了，祭品全都收拾起来，也拿进院子里头来了。老道手捧着个破瓦罐子，里边填了土，燃着了三炷香。海瑞呢，两只手举着点亮火的白烛，进了道院山门。那位英雄抬头一看，吴老道身后边秉烛的这个人，他机灵的现在打了个寒战呢。哎呀，我这吴伯父可真是把道法练成了，他不敲灵牌，大白天出门愣把这鬼魂给引进来了啊！这不是海瑞吗？啊，他这一惊啊，惊的都不会说话了。吴老道呢，还没事呢。侄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敬忠臣，尊贤士啊，你们都是一样。来来来，贫道我给你们引荐引荐，这位相公姓梅，雅号三点，梅三点先生。这位英雄一听，伯父，侄儿我可不信天底下能够有这种事，两个人长得形身完全一样，这太一样了。这位先生哪是什么梅三点呢？这不是宛平县大堂上为民解恨狠打奸臣的海瑞吗？前天晚上被刺客一刀已经杀死了，怎么他又活了？海瑞一听急忙接口，你认错了吧，小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梅叫梅三点，从不知道哪有什么海瑞呀。这吴老道那是什么人呢？这吴老道一听，他仔细的又一看，心里边又那么一琢磨，这就明白了。吴老道微微一笑，梅先生，您隐姓埋名无非是为了免灾避祸吧，我这个侄儿跟你同样是受权奸陷害的人，梅家三点分明是个海字，何必在忠良后代面前隐瞒身份呢？看来我这个侄子是深夜三更分辨不清，把你认错了，以为你被人家杀了呢。你看他不是正在活祭你海瑞吗？两份祭品一样忠心。走走走走走，咱们房间里边叙谈。他一手拉着海瑞，一手拉着那个侄儿，就走进了卧房。吴老道到卧房里边跟海瑞这一说明，就讲了，说这个是我好友的儿子，他姓李，名字叫李鲲鹏。他的先人李文忠是一位名将，为开创大明江山赫赫有功啊。他的父亲叫李文虎，镇守边关，只因为不入严嵩的奸党，金殿上老奸贼一本就把文虎的命给断送了，剩下这个独生的儿子鲲鹏，三更天他亲见刀伤县令，追杀刺客赶到相府，不见刺客的影子了，所以他误认为足下遭了不幸了，这才忌贤才，怕别人知道，才来到我的这个庙里。海瑞一听，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敬慕，他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向李鲲鹏就鞠了一躬。李鲲鹏赶紧的还礼，咕噔就跪到地下了。海相公， 我见了您真像拨云见日啊！鲲鹏我国恨家仇，仇深似海，我自己无有才智为国出奸。吴伯父他是能像好马的伯乐，他说先生您气度不凡，凤梨梧桐，到将来必定是国家的栋梁，大明朝治国的贤臣定是您海先生。我李鲲鹏愿意跟随先生拉马坠镫，效犬马之劳。海云说，哎呀，这个话我可担待不起。

0: 我呢？我现在连走都不敢走啊。梅先生，梅三点，你变了个姓还有个梅呢，我呢无名道人连个名儿都没有了。海瑞一听啊，老人家，那您这个功夫，李坤鹏就把吴老道的经过当着海瑞又讲说了一遍。海瑞一看，哎呦，闹了半天，这位是吴天爵呀，早有耳闻。三位正在这里边正在说着话的功夫，就听庙门外边一阵大乱，紧接着一阵砸门声，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怎么回事？九成兵马司的人马把庙给围起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严嵩听刺客向他讲说有人追赶他，严嵩怕把这个事情败露出去，所以他采取了一个紧急对策。一方面按命顺天府，借口说宛平县令遇刺，怕惊动百姓聚众闹事，不准祭吊，密不发丧，告诉大伙被本相详查细访，捉拿刺客归案。另一方面呢，传与九成兵马司在北京城的城里城外秘密搜查，明拿刺客实际上是按照刺客当时躲在相府那个旗杆斗里边，借着微明的天色回头要打飞黄石那功夫所看见的李坤鹏的面貌身形，捉拿他们还不知姓名的这个李坤鹏，而且赐39寸高的大令牌一面，令牌上面写着八个大字，路遇不法，格杀勿论，只要看到跟图像

隔着门缝一瞅，心里边就明白了。他急忙回房：“鲲鹏侄儿，你快走吧，兵马司把杀人的大令报着来的，这个事情十有八九与你有关，不可迟疑。”李鲲鹏一听：“伯父，您与海先生不要害怕，别说他发来一队人马，就是奸贼把九城兵马司十三营兵马都调来，团团围住这个青莲观，看侄儿我杀他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哎，不行不行啊，孩子，你不能这么办。正这功夫，这李鲲鹏从腰里边一伸手，哗啦瞪出来了九阶三愣纯钢连环鞭，他就要往门外边闯。海瑞站起来了：“哎，住手，你是忠良后代，岂是草莽英雄，锄奸变冤，大事在身，冤屈未深，复仇未报，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杀出门去，正中奸计，空凭血气之勇，难斗元凶大恶呀！依我看来，36计走为上策。”这个时候，这个山门敲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劲之响。吴老道在旁边说了：“孩儿啊，他们还不知道你在这儿，这个时候不走，你等什么时候？你快走吧！”李鲲鹏这功夫低下头来，冲海瑞拱手一揖，说了一声：“海先生，我们后会有期。”转身轻一纵身，噌，出了窗户了，手一搭枪头，噌，越过去了，撒腿直奔绿树林，是如飞而去。吴老道转过身来看了看海瑞：“海相公，你也暂避一时，带贫道出去对付他们。”老道一开门，这一伙的兵丁呼噜家伙就都闯进来。“呵，他妈的，你这个混账杂毛老道啊，你耳朵聋啊啊，我们这手都拍肿了，你没听见吗？伙计们，把他这狗窝给烧了。”带班的一个小武官还挺懂事：“哎，别忙，烧了你们懂得什么，如今天子好道，有圣旨保护天下道观，这道院可不是民房，谁要烧就得砍谁的头，不能烧。我告诉你们，给我搜，看有没有要犯窝藏在这里，听见没有？”“是。”他们刚想动手要搜，吴老道打了一个稽首，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众位，这荒郊寒关哪能有人来呢？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胡说，没人来，这院子里边这个白竹香炉是谁摆的啊？”“啊，这个呀，这是贫道为施主打胶超度亡魂。”“打胶怎么点四根蜡呢？啊，怎么烧两炉香呢？你睁眼看看，我这报的是什么？这是兵马司衙门的大令，你要敢撒谎，我就就地正法，知道吗？来呀，先给我把它锁上，走。”呱了，旁边有人把锁链子一抖，哗，就套到这老道的脖子上，锁上这个左侍郎就要往外走。这功夫就听房门口有人喊了一声：“要锁锁我，这炷香是我烧的。”这小武官一看，哎呀，这个人虽然身上补丁不少，可是眉清目秀，不像个贼，跟要搜拿的那个人犯图像、年龄、相貌也不一样。他是谁呢？“哎，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啊，我是人，不是东西。”“呵呵，啊，你是人呐？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梅三点。”“梅三点？嘿，听这名字就不是个有出息的啊。梅三点儿，什么名字叫？”“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呀？”“这位道长俗家也姓梅，是我的伯父，老人家潜心修道，不嫌灌破房漏，礼敬三清，早烧香，晚点灯，炼丹诵经，我是他的至亲骨肉，我是来伺候他老人家的。”“那这对白蜡烛是干什么的？”“这个趁老人家给别人打胶，我顺便就给我死去的婶娘带上一份。”

0: 这人世间谁又肯给我这个受牵连而死的老妻烧过一张纸啊？想到这儿，这65岁的孤老头子忍不住的热泪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他这一流泪，那个小武官在旁边一看，呀哈，瞅这意思这是真的，你看他还掉泪了。老道，这王法铁链子能锁可不好解呀，啊，他这意思很清楚，他是想着敲几个竹杠去。海瑞在旁边心想，我哪有钱给你呀，我这副香烛还是写字换来的呢，但是我绝不能让你们把这吴大人给锁走喽。老严嵩要是认出来吴侍郎在这出家，那吴大人就有丧命之忧啊，而且对弄清张俊峰仁兄的冤案也很不利。想到这儿，海瑞说了，哎，众位，在下有句话奉问，不知军爷官长你可愿听吗？
1: 少啰嗦，我告诉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怎么的？
0: 哎，军爷，你前天可看见大街上贴的黄榜告示了吗？
1: 我们武官啊，不认字儿。
0: 哦，那好，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当今万岁自己给自己又加了一个道家的封号，一共有34个字。34个字，哪34个字？万岁自封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征英玉虚，掌管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好家伙，这道封号差点把这小五官脑袋都给听晕喽！这小五官眼睛瞪得像那小西瓜似的，就听海瑞在那继续又说了，我说这位万岁加了封号，出皇榜庆贺了，百官朝拜，皇榜说明要保护天下的道人，你这个九成兵马司的副九品小小的军司长，在万岁大喜大庆的日子里边，你不锁尼姑不锁和尚，偏偏把这个老道给锁喽！我敢说，只要有人歪一歪嘴儿，你这颗脑袋算是在脖子上就长不牢靠了，他得搬家。我看军爷您才30来岁，怎么就活得不耐烦了吗？听这句话把这个小武官听得直打哆嗦，他伸手马上就把吴天爵大人脖子上面的铁链子就给取下来了，扑通往地下一跪，我说大爷，您不原谅小官别的，您得原谅小官我不识字啊，知道吗？

0: 快走！正要走的功夫，墙外边有一个把守的小兵又跑进来了。哎，我说军司老爷，吓得刚才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往树林子里边跑了。他跑啊，该跑，碍你他妈什么屁事儿？算卦的说，老爷我头长得好，将来得带亲子亏呢啊，不能让你们这帮王八蛋给老爷我摆弄掉了，给我滚！哎，是，这伙的蠢驴呀、啊。把他们真正要抓的人给放过去了，一个个的灰不溜秋的夹着尾巴都走了。他们这一走，吴老道就这一阵儿吓得浑身上下冷汗直流啊。海先生，足下的胆识老朽我领教了。海瑞说，不敢不敢，我只是想着不能让大人您重进监牢再受委屈呀、啊。如今张县令的奇冤朝廷中无人知道，大人呐，这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说，您看怎么能够正一正国法王章？海先生，这个我看明明是奸相严嵩官报私仇，但是咱还没有抓住他行刺的刀柄，元凶大恶也不是轻易能够扳倒他。严嵩老贼在北京城里边跺一跺脚，可以说是四城门烂颤啊，人人都明哲保身，都想保自己的乌纱帽，谁能在这老虎头上去拔毛啊？海瑞说，老人家，要依您说，这冤案难道就算了了吗？嗯，我们大家就瞅着严嵩将来有一天摩拳篡位吗？吴老道说，那足下认为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老朽我为斗严嵩坐了三年监狱呀、啊，李坤鹏的父亲为斗严嵩把命都送掉了，严嵩老贼照样现在是逍遥法外。海瑞说，大人，朝中大臣并非个个都是严嵩一党，我听说不还有一位忠良叫徐延昭吗？我想借助这徐老的力量使这个冤案得以昭雪。严嵩老贼刺杀县令，他最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呢就偏偏要把这件事情大白于天下，下边让九城百姓都知道，上边让徐老通天奏本上朝。只需要大人您暗地里修书一封给徐老，大人不知道您这吴天爵三个名字敢不敢在这信上写。这句话一说出来，吴老道心想，我连个名字在信上都不敢写，那我还叫人吗？我也太脓包了啊！海瑞啊，这倒可以写，不过这封信写好了谁能给送去啊？侯门深似海呀、啊，难见徐老啊。海瑞说，哎，您怎么糊涂了，现在不有个李坤鹏吗？他蹿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这么好的武艺，侯门多高的墙他进不去啊。嗯、啊、吴老道一听，好，就这样了，老朽我在信上把海先生你介绍介绍。经海瑞这么一激将，这无名老道如今也有了名了。吴老道马上写好一封密信，找到李坤鹏，让他夜送徐府。这个定国公徐延昭把这信还真见到了。徐延昭一见到这封信是勃然大怒，马上本奏嘉靖皇帝。那个严嵩更尖角，故意的装作不知，假意的限期让顺天府破案。刺客就在严府里头呢，那顺天府往哪儿破案去、哎、严嵩的咋呼的挺热闹，专拿强盗的捕快衙役们一天天的往外跑，抓不着人回来就挨揍，腿都打烂了，这还是个无头案。这个吴老道是个谨慎人，他在信上只能报名宛平县令被杀有冤，不能写准定了就是严嵩派人刺杀的。所以李坤鹏是夜入徐府，从徐老官书养心阁那个窗户缝里头把那信给塞进去的，塞到徐老的桌案上，这个信一放手，人他就走了，夜入王府论律当斩呢、啊，所以他不能露面。徐老呢， 就是猜想到了这件事情一定是严嵩所为，但是没有凭证也是枉然。皇王金殿上不能乱说。再看看吴天爵的书信，这个信上除了报名宛平县令遇刺身亡，此冤当身，全歼徐除这些个话之外，还特意的介绍了举人海瑞，他这是为国见贤。但是这个信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吴公本人现在在什么地方都没写明白。定国公徐延昭看了这封信，就明白吴天爵是在暗中向他保举海某人，能破这个冤案。可这个海瑞现在在哪儿啊？也无从查找。也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有吴天爵那信，海瑞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徐延昭啊？您看，这徐老是国公爷呀，海瑞是穿着补丁衣裳的没三点啊。当年诸葛亮要上门求刘备给他个官当当，那还算是诸葛亮吗？今天海瑞要登门去叩见国公爷，那还算是海刚峰吗？徐老越看信越为难，我怎么样子能够找到那个破冤案斗奸贼的人呢？哎，有了。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2: 上回我们讲到，李重进发动了夜袭，毁掉了南唐军的舒良甬道，打了编号许文称一个措手不及。接下来还在寿州城里的刘仁瞻该怎么办呢？
3: 李重进这个人就好比握着刘仁瞻财政大权的家庭主妇，有他的存在，所有的汇取资助刘仁瞻先生的款项都无从到达刘仁瞻的账户上，真可谓是滴水不漏。他一举破坏了编号许文称的舒良工程，刘仁瞻也跟着再次被推向了饿死的命运。更让人心酸的是，编号许文称两位经此一役居然被打怕了，由原本物质上的支持变成了精神上的支持，他们只是占据了紫金山为刘仁瞻搞声援，整天吃饱了撑着没事做，就一致向刘先生高喊一定要撑住这样的口号，看来不见到刘先生饿死不会罢休。刘仁瞻并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就算是他如何的失望，但是他从来不会感到绝望，他要一直守下去，守住寿州城，所以他不能绝望。通过长久以来对李重进的观察，他已经对李重进有了彻底的了解，他完全看到了李重进的长处，防守有这样一个对手，他感到很欣慰。凑巧的是，防守也是他的擅长，比起李重进来只高不低，按照履历和资格，李重进也只配为刘仁瞻提携而已。所以刘仁瞻对李重进的防守战术已经可谓是了若指掌，并发现李重进已经修炼到了以攻为守的境界，他并不感到害怕，因为能够了解对方，他就一定有办法。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因为他们为了对付你才要做到比任何人都了解你。刘仁瞻就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的办法很简单却很高明，也是以攻为守。他已经看出了李重进目前在使用的这一招，他要用同样的一招对付李重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乱李重进的防守计划。事实证明，这也是最好的一招。如果再不使出这一招，柴荣就要来了，那时候局面恐怕已经无法挽回。事实表明，刘仁瞻的预测结果并没有错，于是他决定邀请编号来守城，他主动出城攻击。虽然

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所以李景达决定进一步将此守城重任委托于他，守寿州城，舍刘仁瞻其谁。这估计是个令朱也感到心痛的决定，还真是不见到刘仁瞻死不罢休啊。刘仁瞻彻底绝望，并因忧愤而生了大病。更令刘仁瞻感到绝望的还在后面，他的儿子刘重建见到他生病，估计大势已去，为了保命，夜里居然独自从淮河划小船往淮北投降去了。但法律告诉我们，偷渡面临的风险是极大的。很不幸，刘重建的运气实在是不怎么好，在偷渡过程中被抓住了，并且被押送到了刘仁瞻面前。这对以忠义和严厉治军著称的刘仁瞻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第一个来挑战他威严的，居然是他的儿子，他做梦也没想到。刘仁瞻显得异常的愤怒，一张饱经风霜的老脸因极度愤怒而扭曲变形，他的愤怒中还夹带着无尽的悲哀，恨铁不成钢啊。当刘重建看见他父亲刘仁瞻的表情之时，他就应该明白他父亲为什么要给他取名重建了，意思就是让你小子平时多听劝告，不要干违法的勾当。而现在表明刘重建显然都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刘仁瞻并没有先冲上去痛打一顿，边打边骂畜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然后打完之后再给予心灵上的抚慰，哭着说是爹不好，是爹没教好你，让你走上不归之路之类的话。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多看了刘重建几眼，然后下了处决令，腰斩。刘重建险些吓死当场，周围的将士们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个刑罚也未免太过残酷了吧。于是他们纷纷为刘公子求情，请求饶他一死。但是刘仁瞻却坚定地告诉他们，军法如山，就算是我的儿子也不例外。将士们知道刘仁瞻此言一出，就表明不见到刘重建被劈成两半是不会罢休的。他向来执法如山，言出必行，令一下七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于是他们转向去求刘仁瞻的妻子薛夫人。薛夫人做出的回应基本上与刘仁瞻一致，她哭着对众将士说，寿州将士人人浴血奋战，偏偏我儿重建一人贪生怕死，想要投降敌人，如果不军法从事，我们为人父母的有何颜面去面对三军将士。这是一位深明大义，为了大义可以抛弃亲情的母亲，她很勇敢，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于心。刘重建很快被腰斩，并被传示三军，将士们被刘仁瞻夫妇大义灭亲的做法所感动，这就是他们的将领刘仁瞻，为了严肃军法，就算是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他并非冷血无情，而是职责所在。

957年2月，柴荣再次亲率大军，气势汹汹征伐南唐。这次亲征与上次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兵种——水师。赵匡胤自然也亲随征唐大军南下。可贺的是，赵匡胤此次回京之后，因战功而得到了升迁，被柴荣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中的第三号头目。这是他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得此功劳可谓当之无愧。而另一个人也得到了升迁，他就是张永德。由于主持寿州城的打援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张永德被提拔为殿前司的一把手，殿前都点检。在这儿提张永德升迁的事儿，其实有一句话外音：张永德啊，请你不用向大家挥手和献飞吻了，这里特意指出你升官，并不是为了让你光彩一番，而是你的升迁会牵涉到后面的一桩千古谜案，特意借此打下伏笔而已，切不可自作多情。我们继续来看柴荣的第二次南征。显德4年3月，柴荣到达了寿州城下，接替了对他日夜盼望的李重进，亲自主持寿州战事。他的第一步不是马上下令强攻寿州，而是命水军先开到淮河防备戒严，杜绝南唐军水师与寿州城守军串通一气来搞水路夹击。第一步做得相当到位，后周水军充分展露了他们作为新生事物的惊人力量，将淮河守了个水泄不通，让南唐水军见了都自愧不如。可是记着，不论柴荣如何拼命训练水军，甚至搞得汴河一带不得安宁，水军自始至终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是辅助而已，不可能成为作战的主力部队，其主力部队永远都是北方土生土长的骑兵与步兵。柴荣开始布置第二步，歼灭紫金山上的几万南唐军。编号许文称，虽然在紫金山上扎下了十几个营寨，但点连城县看似一条蜿蜒盘旋的长龙，又占据着优势的地形，可谓易守难攻。但这条长龙在柴荣看来，就像是一条急着找死的小蛇，完全把它的七寸之处暴露了出来。根据紫金山的地形以及南唐军的兵力驻防情况来分析，现在柴荣就已经捏住了这条小蛇的七寸，南唐军的先锋寨和紫金山北的一个营寨。只要摧毁这两个营寨，南唐军十几个营寨必然会被分成三段，首尾不能相顾，那个时候只要是分兵各个击破就可以了。这个光荣的任务自然非赵匡胤莫属，因为他是扎扎实实的进攻型人才，他一出击，紫金山的十几个南唐军营寨必然土崩瓦解。柴荣对他有着十足的信心，因为他从来没让柴荣失望过。一个是南唐军先锋寨，一个是山北的营寨，两个都是重兵布防的地区，可见柴荣对赵匡胤是颇为依赖的，总是将最危险的任务交给赵匡胤干，凡有战事老是叫他第一个上。要是一般人的话，一定会以为自己无意中已经和上级领导结下了梁子，领导正把自己往死里整呢，还得赶快请吃饭赔罪呢。但是赵匡胤就是赵匡胤，他偏偏是个喜欢冒险的人，越是危险的任务他就越有兴趣，他欣然领命去了。由于对付的是南唐编号许文称的水军，虽然上了岸占了紫金山，但离淮河尚且还近，再不济打输了还可以跑到水里，逃跑前顺便来一句《西游记》里水中妖怪们挑逗孙悟空的常用台词：有种你就水里斗啊，最终你打也打不到，追也不好追，气个半死。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赵匡胤决定使用老招数诱歼，也就是把水里的敌人引上岸来，引得离水远远的，而后歼灭之。孙悟空自然也是使用这一招的老手，
不过苦的往往是八戒和沙僧这俩诱饵而已。如以往一样，赵匡胤先在寿州城南找到了一个容易隐蔽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藏了两支军队，一支由前面说到猛将张琼率领的，另一支是由另一个将领李怀忠率领。布置妥当之后，赵匡胤就领着一丁点人马出发了。他的个性化着装依旧是鲜明的盔甲，骑的依旧是挂满了璎珞的战马，就差在背后刻上我是赵匡胤五个大字以示身份了，以至于很多人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现在他的目标是南唐军的先锋营寨，很快他那少的让人懒得动刀的人马起了效果。南唐军先锋营寨的人发现了他，一看，嘿，这人化成灰我也认得，不用说了，一定是赵匡胤呢。于是立刻向上级禀报。南唐军的反应极迅速又明确，既然是赵匡胤来了，大家一起上，将此人剁掉，为南唐除一大害再说。接着一大队人马冲出寨来，赵匡胤并没有丝毫的惊慌，因为这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用一小股兵力为南唐军长一长志气，壮一壮胆，引诱对方来打自己。然而这次赵匡胤却获得了意外的惊喜，编号和许文称都亲自出来了，看来穿得帅点好处还是少不了的。赵匡胤依然按照计划行事，下令开打，以少对多的打。但是刚打上没几个回合，赵匡胤突然勒马回跑，下令撤军。在编号和许文称看来，这是一场不容弃权的战争，他们打得正酣，突然赵匡胤单方面宣布不玩了，选择跑路，他们表示无法忍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赵匡胤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勇猛，顶多就是穿得帅出来摆摆造型，打起仗来一无是处，传说吓死人呢。穿得帅是必须付出惨痛代价的，更何况是在战场上。于是编号和许文称决定打破赵匡胤的神话，下令追杀。他们哪里知道赵匡胤是特意免费带他们到鬼门关去走上一趟的，他们不晓得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跟在后面屁颠屁颠的搞追杀。看来何延熙、黄甫辉、李景达这三位南唐大将做的表率还是比较到位的。编号许文称跑出一段路程之后，发现有些不对劲，这两位仁兄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了。他们认为赵匡胤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只会一股脑的逃跑，不是勇将所为。

是中计了，而且还告诉他们，你现在醒悟过来已经太迟了。这个时候赵匡胤再次调转马头，奋起反击，一马当先掏入编号许文称的阵营。原本跟着赵匡胤一起逃跑的后周军士兵也掉头回去，采取他们所擅长的短突打法。为了好好的招待南唐军的骑兵，他们还特意换上了长枪长戟来赴南唐军骑兵下马。编号许文称还没有反应过来，前军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混乱，而与此同时，南唐军的左右两路又突然出现了两股军队，正是张琼和李怀忠分别率领的突袭队。这两股军队来势汹汹，宛如猛虎下山，没打个招呼就直接一左一右往南唐军的阵营刺了过去，个个彪悍，无不以一挡百，配合着赵匡胤，刹那间将南唐军截成了好几段，再团团围住。南唐军混乱不堪，冲出去已是不能，想逃也是逃不掉了。想必编号许文称这个时候一定能够体会何延熙的痛苦了。赵匡胤下令速战速决，后周军的攻势仿若摧枯拉朽，南唐军毫无招架之力，通通都被包了饺子。情急之下，编号许文称只好

0: 好好的去研究研究。在解决南唐军的先锋营之后，赵匡胤乘胜而进，对南唐军紫金山北的一个营寨发起了猛攻。由于编号许文称狼狈而归，大大挫伤了紫金山上各大南唐军营寨的士气，赵匡胤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山北一寨。至此，紫金山上的南唐军已被划成三段，各自无法策应。看来原本坚固的可以联合搞山歌对唱的南唐军们，眼下只能搞丧歌对唱了。柴荣见到如此有利的战况之后，大大表扬了赵匡胤，然后他把各个将领都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各自领兵，将山上那些分散的营寨各自击破。结局已可以料到，紫金山各个营寨在后周军的分兵强攻之下一一陷落，万余南唐军被斩杀。唯一出人意料的是，另外的四万南唐军得以从紫金山上逃脱，回到原本属于他们的战船上，而编号许文称这两位当主将的人却没有逃脱，反遭生擒，连四万分之一的概率都没有占到。可怜呢，柴荣没有放过那四万逃脱的士兵，他命令各个将领率军沿着淮河南岸追杀南唐残兵，并且亲自领军数百沿北岸追击。结果是四万南唐残兵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淹死，最后有些人吓怕了，干脆宣布不跑了，直接缴械投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薄暮舟所著的《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2: 听众朋友，因受限于录制播出版权，本作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将播出新一部同类题材作品《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作者史书虫，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之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

0: 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马季先生当年的传奇经历啊，也可以说是许多相声演员从艺经历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职工业余文艺建设蓬勃发展，特别是得到了很多专业的老艺人老前辈的悉心辅导指导，许多职工爱好者后来都转为了专业演员或者专业的创作员，充实了曲艺队伍，增强了说新唱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力量。马季先生啊，就是在职工业余汇演当中被发现的，然后调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1956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作为业余演员的马季和王信增表演的相声《都不怨我》。
1: 哎，老王，
2: 哎，小马，
1: 歇班是怎么着？
2: 是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1: 可不是吗？
2: 近来工作挺忙吧？
1: 忙，今年比去年忙
2: 啊，
1: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
2: 啊，
1: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2: 哦，
1: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2: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1: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2: 怎么？
1: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哎，绕铺没有？
2: 废话嘛，这不是。
1: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2: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翻出去。
1: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2: 是啊，
1: 咱们同行啊。
2: 哦，
1: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2: 我接近定额。
1: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2: 啊，
1: 那得数第一。
2: 哦，
1: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2: 哦，
1: 要不人家都说我
2: 分信快呀，
1: 出错多。
2: 哦，错儿多呀？
1: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2: 啊，
1: 平均才十个错误。
2: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
1: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2: 平均
1: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2: 一天十个呀？
1: 啊，
2: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1: 看，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2: 啊，
1: 其实才一字之差。
2: 一字之差100多里地出去了
1: 啊。那陕西巷的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巷
2: 啊，这更远了。
1: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2: 是是，您这就够了。
1: 这都不怨我呀。
2: 怨谁呀？怨我？
1: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2: 啊？
1: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2: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1: 他都不怨我呀。
2: 还不怨你呢。
1: 他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2: 您这什么爱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了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1: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2: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1: 最主要
2: 啊，
1: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2: 什么书呢？
1: 西游记。
2: 西游记
1: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2: 哦，
1: 你说那孙悟空多大能耐啊，一个跟头108000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净批评他了。
2: 什么呀这是？
1: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2: 你这像话吗？

0: 后来我继续研究，
1: 哦，
0: 好容易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1: 哦，
0: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1: 哦，这想出办法来了。
0: 哎，
1: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0: 哦，很简单，总的说才八个字。
1: 哪八个字啊？
0: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1: 我还不明白
0: 具体的办法。
1: 啊，
0: 你一个人不行啊，
1: 啊，
0: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个，
1: 四不行五，
0: 五不行就六个了。
1: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0: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1: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0: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1: 哦，小组会
0: 啊，
1: 大伙儿的意见呢？
0: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1: 啊，
0: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1: 哦，
0: 讨论之后大家伙都跟我抬起来了，
1: 祝贺你的成功。
0: 要把我扔出去？
1: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你这意见，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0: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1: 符合
0: 啊，
1: 往后分信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0: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
1: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0: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啊，
1: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
0: 嗯，
1: 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士们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脸一扔，得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啊。
0: 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1: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心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啊。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0: 这倒是，这倒是。
1: 比如说，
0: 嗯，
1: 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0: 那谁不着急呀？
1: 这不结了？
0: 啊，对呀、啊，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1: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0: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1: 哦，
0: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1: 啊，
0: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1: 哦，
0: 结果我就没收到。

0: 经过谈谈，大伙儿也听听，同时受到感动
1: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0: 啊，
1: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0: 哦，买件皮袄。
1: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条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也不热，坏不了。
0: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1: 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0: 哦，
1: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0: 合着你这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1: 皮袄卷羊肉，一块儿交铁路运到北京
0: 啊。
1: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0: 你收到了
1: 没啊？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0: 哦，
1: 我住在四川营
0: 啊，
1: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0: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1: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0: 哦，接到了。
1: 我还挺高兴。
0: 嗯，
1: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了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0: 你和他进店里吃呢。
1: 我赶紧去车站
0: 啊，
1: 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
0: 还真新鲜，
1: 都流黑汤了。
0: 哦，多臭了！
1: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0: 啊。”
1: 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0: 碗坏了，
1: 肉坏了不要紧呢
0: 啊，
1: 我皮袄也脏了。

0: 想了啊，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啊，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啊，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这问题倒应该重视。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1: 哦，
0: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1: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同志们，
1: 嗯，
0: 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
1: 嗯，
0: 哎，这句话刚说完
1: 啊，
0: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大伙儿都说什么呢？什么出错大王也更是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你呢？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1: 嗯，
0: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嗯，
0: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制大业，不负责任。
1: 嗯，
0: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油

0: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下的片啊，下面有四川省的日出，10月18号受件人才收到的。
1: 是啊，
0: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

0: 小黄，
1: 多好啊！
0: 哎，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点儿、啊，这块儿也大，小黄就不如叫大黄，是不是？哎，叫着这么亲切，
1: 是
0: 叫着也顺口。
1: 哦，
0: 大黄吃饭，
1: 行。
0: 大黄洗澡去。
1: 啊，
0: 大黄该睡觉了。
1: 哦，
0: 哟，大黄呢？人们一听就是找你，
1: 认识啊。
0: 大黄刚还在这儿找找大黄。这样叫着亲切，
1: 不甭亲切啊，你就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挺好。
0: 这不是举例子吗？反正我感觉呀、啊、比如叫你太太呀、啊、叫你小姐呀、啊、这不合适、哎、是吧，叫你先生啊，就仿佛你呀、啊、趁多少钱似的，其实呢。

0: 双皮鞋。
1: 哦，
0: 这双皮鞋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200多块呀。
1: 嚯，
0: 被我给心疼的。哎呦，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1: 可不是吗？
0: 穿上这双鞋我都不敢走道了。
1: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0: 坐出租汽车吧。
1: 不是为了省鞋吗？
0: 就是啊，
1: 我跟你这观点一样。
0: 一样吧。
1: 您看，现在这外边还有穿带补丁衣服的吗？
0: 很少见了。
1: 别说补丁
0: 啊，
1: 那衣服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0: 就是
1: 他们不穿，你说我看得惯吗？
0: 看不惯。
1: 你们不穿我穿。
0: 穿
1: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那个乞丐服，穿牛仔裤，要那带窟窿眼的，
0: 哦，
1: 西服、毛衣，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买穿那个。
0: 穿
1: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值。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0: 太对了。不过这个道理啊，你要跟年轻人讲
1: 啊，
0: 他们哪懂啊，说也是白说。
1: 嗨，现在这年轻人呢，除了流行歌曲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
0: 是吗？
1: 就拿我儿子来说吧，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0: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这个革命歌曲。
1: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0: 甭说港台的，拿我来说吧，
1: 你
0: 凡是这种啊，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是这类歌
1: 啊，
0: 我是绝对一律不听。
1: 哦，这都不听？
0: 不受影响。
1: 好，
0: 不听。有的人啊，变着法儿还学，还买大夫还学，你听那什么味儿？这是
1: 什么味儿啊？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1: 前夫的爱。
0: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当悠悠，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1: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0: 词儿熟
1: 啊？
0: 熏的。
1: 哦，
0: 对了，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我不小也会了。
1: 对呀，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0: 就是
1: 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什么四大天王、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
0: 这不教育行吗？
1: 就是啊，那天学校啊要求他们每人要学一首革命歌曲。这下为难了，找我让我教他。
0: 什么歌啊？
1: 就那个南泥湾。
0: 好啊，这个
1: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找到我那儿了。我说怎么着，早说你不听，现在傻眼了吧？嘿，你呀，行，明儿吧，啊，明儿我教你。
0: 哎，干嘛还明儿教？
1: 我也得回忆回忆呀。
0: 可是你也不会
1: 啊？不是不会，年头太多，这词儿有
0: 点。行，这能怨孩子吗？能怨孩子吗？啊，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拿你这儿都不会，像话吗？像这歌张嘴就来呀、
1: 啊！不是，您给提个醒，
0: 你听着
1: 啊，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什么呀？南泥湾，
0: 南泥湾，南
1: 来到了南泥湾吗？
0: 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0: 悲怆宿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三位相声老前辈张永熙、关礼明、顾海泉合作的传统相声金刚腿儿。这是他们在南京工作演出时候的录音。张永熙和关礼明啊是老搭档了，50年代他们就开始合作，加入南京市曲艺工作团。那么当时呢，刘宝瑞也在这个团里头。那么刘宝瑞、关礼明、张永熙也就被观众亲切地称为相声舞台上的刘关张。后来这个工作团撤销，张永熙和关礼明又到上海参加了北方曲艺团，1956年又返回南京工作。还有一位顾海泉呢，那么当年的观众啊回忆他是冷面滑稽，他是北京人，拜了何绍廷为师，也是长期在南京生活演出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三位张永熙、关礼明、顾海泉的金刚腿儿。
2: 这回呀，咱们三个人说一回。
3: 哎，你看三个人呢比较人多一些个。
2: 哎，三个人比两个人热闹一点。
3: 嗯，
2: 两个人呢叫对口的，
3: 不错。
2: 三个人叫群口的。
3: 哎，
2: 这回咱们三个人说，我来出主意。
3: 哦，又出主意。
4: 哎，您出什么馊主意啊？
2: 哎，什么叫馊主意呀？
3: 什么意思？
2: 好主意
4: 啊、哦，好主意。
3: 什么好主意、啊哎？
2: 咱们三个人说玩意儿，我来出主意。
3: 可以的嘛。
2: 咱们说这个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4: 叫什么？
2: 叫四条腿儿。
3: 四条腿儿。
2: 对了，哎，就是说有一座山。
3: 山怎么意思？
2: 这个山的名字要带四条腿儿、
4: 四条腿儿，四条腿儿。
2: 哎，山上有什么庙？
3: 叫
2: 这庙的名字也得有四条腿儿。
3: 哦，四条腿儿。
2: 哎，里头供的什么神？
3: 四条腿儿
4: 。
2: 哎，庙外有什么树？
4: 嗯，
3: 四条腿儿。
2: 哎，树上落的什么鸟？
4: 四条腿儿。
2: 鸟啊，叼的什么果子？
4: 四条腿。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4: 四条腿。
2: 上什么地方去？
4: 四条腿。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4: 四条腿。
2: 进去坐的什么座位？
4: 四条腿。
2: 喝的什么茶？
4: 四条腿。
2: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4: 四条腿。
2: 吃的什么点心？
4: 四条腿。
2: 说的什么书？
4: 四条腿。
2: 给的什么钱？
4: 四条腿。
2: 听我的，
4: 四条腿。
2: 哎，
4: 四条腿。
2: 别说了，
4: 四条腿。
2: 你这爱人
4: 两条腿。
3: 在这儿等着我们呢。
2: 这个怎么不四条腿了？
3: 废话，都是两条腿。
2: 你们俩怎么意思起哄啊？在这儿
3: 我想着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2: 还没听明白呀。
3: 啊，
2: 这个人太笨了。
3: 怎么说？
2: 没听明白不要紧
3: 啊，
2: 我头一个说。
3: 你头一个说。
2: 我说个样子你们听一听。
3: 哎，那倒可以。
2: 可以吗？
3: 嗯，
2: 我先说了啊。
3: 你先说。
2: 哎，我先说。我一说。
3: 我二饼。
2: 嗯，
4: 我三万。
2: 哎，我六条。
3: 我胡了。
4: 我抓局。
2: 我跑了呢就。
3: 跑
4: 了。你们怎么还赌博呀？这会儿
2: 谁赌博呀？
4: 什么呀，一说二饼的。
2: 哎，我头一个说。
4: 哦，你说一说。
2: 哎，
3: 那我第二个说。我是第三个说。
2: 那就正确了。
3: 嗯，
2: 听我的啊。
3: 嗯，
2: 什么山？
3: 什么山呢？
2: 要带四条腿啊。
3: 可以的。
2: 我是这个青龙山。
3: 青龙山呢？
2: 对了，
3: 您这说的不对了。
2: 怎么不对？
3: 不对、
2: 啊、
3: 人家都这么说嘛。
2: 什么呀？
3: 五爪金龙啊。
2: 嗯，
3: 那怎么会四条腿啊？
4: 对呀、啊、得有爪啊，它没腿呀、啊、
3: 哎，对
2: 啊，没有腿有爪。
4: 哎，龙没腿。
2: 哦，那个爪在哪儿长的？
3: 在腿。
4: 哎，对了，在腿上
2: 啊。这不有腿吗？
3: 啊，这么四条腿
2: 啊，有腿了，
3: 可以的。
2: 哎，
3: 还有呢，虾
2: 什么庙？
3: 还有什么庙？
2: 哎，对了、
3: 哦、
2: 山上有这个叫是龙王庙。
3: 龙王庙。哦，也带四条腿。
2: 有四条腿吧？
4: 哦，这接下来两条龙了。
2: 哎，当然打这开始就不能离开龙了。
4: 哦，
3: 离不开这字了。
2: 哎，不能离开龙了。
3: 可以。
2: 嗯，
3: 那里头供着什么神呢？
2: 哎，龙王爷呀。
3: 龙王爷
2: 啊，
3: 也是四条腿、
2: 嗯、那错不了
3: 啊。门口有什么树啊？
2: 嗯，龙爪槐。
3: 龙爪槐槐树。
5: 嗯，
3: 哎哎，树上有什么鸟？
5: 嗯，龙鹞子。
3: 龙鹞子，四条腿儿、嗯。
5: 哎，
3: 叼着什么果子？
5: 嗯，团龙果。
3: 团龙果，下山了没有？
5: 下山了。
3: 哦，下山路过什么桥？
5: 青龙桥啊。
3: 哎，青龙桥。
5: 哎，
3: 嗯，上哪儿去？
5: 上龙大人家里的去。
3: 啊，谁给开的门呢？
5: 嗯，聋子给开的门。
3: 聋子开门。
5: 哎，对了，
3: 不合乎道理。
5: 怎么？
3: 你叫门，聋子听不见，他怎么给你开门呢？
5: 我啊啊啊！这聋子听不见，有人听见告诉聋子的。
3: 哦，他听见的，告诉那位聋子。
5: 哎，叫聋子开的门。
3: 他有告诉人的时间，他不会给开去吗？
5: 啊，听见的那个人他出不来呀。
3: 怎么出不来啊？
5: 他是个探子。
3: 哦，探子。哎
5: 哎，
3: 不对，
5: 嗯，
3: 探子他怎么进去呢？
5: 啊，聋子给背进去的，你管得着吗？
3: 好缺德的人。啊啊，是的。他进门坐在哪儿啊？
5: 绣龙墩。
3: 不对不对
5: 啊，
3: 龙墩呐、啊、
5: 哎，
3: 错过旧社会皇上才做龙墩呢。
5: 啊，他们家要做皇上你管得着吗？
3: 不不，我管不着。
5: 还是啊。
3: 啊，这个喝的什么茶？
5: 龙井茶呀。
3: 吃的什么点心？
5: 哎，团龙饼。
3: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5: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3: 嗯，说的什么书？
5: 回龙传。
3: 要的是回龙传。
5: 哎哎哎，
3: 要的什么钱？
5: 哎，乾隆钱呢。
3: 哦，乾隆钱。
5: 哎，可还有一节。
3: 怎么？
5: 这个钱得有眼儿，
3: 带眼儿。
5: 哎，这钱呢、啊、当中啊得带眼儿，不带眼儿不行。
3: 嗯，乾隆钱有眼儿。
5: 哎、
3: 对对对对，
5: 我说完了，
3: 算你说上来了。
5: 该你的。
3: 该我的。
5: 嗯，你说吧。
3: 我也说
5: 什么山吧。
3: 我说青龙山是你说的。
5: 哎，你不能说了，
3: 我得单找。
5: 当然呢，
3: 我这是首阳山。
5: 首阳山。

0: 了，失联了。
1: 喵！
0: 哎，你哪那么些毛病？
1: 是是，就是那个。
0: 别脾气了，别脾气了，一边瞧，
1: 什么意思啊？
0: 他说没有你的，等我问你，你再说啊。
1: 好好。
0: 哎，站一边听着啊。好嘞。
1: 什么庙？这个杨吉业的庙。
0: 杨吉业的庙。
1: 哎，对对对。
0: 哎，这回不对了，您呢？
1: 怎么呢？
0: 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首阳山是哪个阳啊？杨吉业是哪个阳啊？啊，杨吉业是木易阳啊。
1: 是的，对。
0: 啊啊，那对吗？那个，
1: 我说的那个阳，我没说那个字儿。
0: 您这是？
1: 哎，借字抄音。
0: 这借字抄音也行啊。
2: 哦，借字抄音呐。
0: 啊
2: 啊，那我就好办了。
0: 哎，好嘛，
1: 我给你趟路呢。
0: 哎，到他们这儿都是条件宽的啊。
1: 当然。
0: 好嘞，好嘞。
1: 嗯嗯，
0: 供的什么神？
1: 供的是这个大刀杨令公。
0: 杨令公。
1: 是的。
0: 庙外有什么树？
1: 有个槐树。
0: 哎，槐树没有杨。
1: 这是杨槐树。
0: 哦，杨槐树啊。
1: 哎，对对。
0: 哦，沾杨就行啊。
1: 当然。
0: 啊，落的什么鸟？
1: 啊，这个户不喇。
0: 户不喇。
1: 哎，
0: 户不喇没有杨。
1: 哎呦，他白脖是杨户不喇。
0: 哦，杨户不喇呀。
1: 哎，对。
0: 好嘞，掉点什么果子？
1: 羊头啊。
0: 嗯，羊头啊。
1: 啊，
0: 掉得动啊他。
1: 小羊头。
0: 嗯，小羊头也不像话。水果。
1: 水果掉着这个苹果呀。
0: 哎，苹果没有羊啊。
1: 这不是羊苹果吗？
0: 这羊苹果也来了。好嘞。
1: 嗯，
0: 下山了吗？
1: 下山了。
0: 走的什么桥？
1: 张飞喝断挡羊球。
0: 哎呦，又跑到三国上去了。
1: 哪儿不许溜达呀。
0: 好嘞，上哪儿去？
1: 上这个杨大爷家去。
0: 哦，杨大爷。
1: 哎，
0: 叫门了吗？
1: 叫门了。
0: 谁给开的门？
1: 杨妈。
0: 杨妈是谁呀？
1: 嗨，就是刚才那个开门的聋子他妈妈。嗯，
0: 怎么给聋子找了个妈妈呀？这儿
1: 那当然有了。
0: 哎，好嘞。
1: 哎，对了，
0: 到里边给他什么座位？
1: 椅子。
0: 哎，椅子没有羊啊。
1: 有啊。
0: 什么呀？
1: 羊椅子。
0: 羊椅子。
1: 哎，
0: 喝茶了吗？
1: 喝了。
0: 什么茶呀？
1: 羊谱茶。
0: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1: 羊瓷的茶中羊瓷的盖碗。
0: 好嘞，吃的什么点心？
1: 吃的面包。
0: 哎，面包可没有羊。
1: 羊点心
0: 啊。那我就知道了嘛。
1: 知道你还问。
0: 好嘞。
1: 嗯，
0: 说书了吗？
1: 说了。
0: 说的什么书啊？
1: 杨家将。
0: 哦，给的什么钱？
1: 给的是羊钱。
0: 羊钱
1: 啊。大头啊。啊，对了，
0: 那不行，那个没有眼儿啊。
1: 没眼儿，你先凿个眼儿也成啊。
2: 哎，你把那银子这儿送我了
0: 呀。你怎么那么财迷呀？
1: 怎么样，三号说上来了？
0: 该你的了。
2: 该我的给我吧。
0: 哎，你来要账来了。啊，
2: 该我什么？
0: 该你说玩意儿了。
2: 行，说什么？
0: 四条腿儿。
2: 行。

0: 压脊山。
1: 压脊山，哎，压脊山，
0: 压脊山倒有，
1: 有有有。那怎么四条腿啊？
0: 你认为几条腿？
1: 压的是两条腿啊。
0: 是啊，我说的是压脊山，它还有一只鸡呢。
1: 还有个鸡啊？
2: 先凑合呀。
0: 压脊山嘛，这不是一个鸭子一个鸡，不就四条腿？
1: 哎，您这上外边溜达溜达吧啊。那个不行，我们说的明白
0: 啊，
1: 两个凑不行，得一个四条腿。
0: 那行，
1: 再找
0: 啊，另找
1: 来吧。
0: 桌子山，
1: 桌子山，
2: 哎，对了对了，桌子山有啊，
1: 在哪儿？
2: 桌子山嘛，
1: 在哪儿？
2: 嗨，就京西桌子山嘛，
1: 嗯，
2: 离北京不远儿，
0: 嗯，对，在包头的这边，
2: 哎，对，
0: 在大同的右边，
1: 嗯，
0: 在张家口的左边，
1: 你哪儿那么麻烦呢？你，
2: 对，桌子山嘛，
0: 桌子山嘛，
1: 好了，有了有了，什么庙？
0: 板凳庙，
1: 嗯，板凳庙，
0: 四条腿儿，这是个，
1: 啊，好，供的什么神呢？
0: 大沙发，
1: 哦，
0: 沙发呀，
1: 像话？
2: 这不像话，越说越不像话了。
1: 不行不行，
0: 这不都是四条腿吗？
2: 没听说过，
1: 像话吗？你回来个大床啊你呀，啊？别四条腿那个，不行
2: 不行，得说活的。
1: 哎，
0: 说活的。
1: 哎，对了，
0: 马鞍山。
1: 马鞍山，
2: 哎，马鞍山了，你看这芜湖这边吗？
1: 你哪那么些废话？
2: 你瞧，你这什么态度？你，
1: 嗯，我知道，你甭解释啊
2: 啊！
1: 马鞍山有了，什么庙？
0: 马王庙。
1: 马王庙供的什么神呢？
0: 马王爷。
1: 马王爷？
2: 马三只眼嘛？
1: 你见过他也是怎么着？
2: 不是没看见
1: 吗？哪那么些废话呀？好嘞，庙外有什么树？
0: 有，
1: 嗯，
0: 松树。
1: 哎，松树没有马，
0: 马尾松。
2: 对对，
1: 哎，
2: 是有这个。
1: 对对对，有
2: 马尾松。
1: 马尾松，你那有大叶杨吗？
2: 对
1: 对
2: 对，
1: 好嘞好嘞。嗯，落的什么鸟？
0: 落的那个，马蜂。
1: 哦，马蜂啊，不像话。这鸟，
0: 马料。
1: 马料。
2: 对对对，
1: 啊，有。
2: 到北方有这种鸟。
1: 不，你哪那么些废话呢？你这是。
2: 哎，他怎么把我说来着？
1: 行了，你待会儿吧。
2: 嗯，
1: 雕的什么果子？
0: 雕的是这个枣。
1: 哎，枣可没有马。
0: 嘎嘎枣。
1: 嘎嘎枣也没有马。
0: 马牙嘎嘎枣。
2: 哎，嗯，西洋大苹果。
1: 你们这卖什么东西了？是怎么
2: 着？你买不买拉倒啊！
1: 我买什么呀？买呀！好嘞，下山了吗？
0: 下山了。
1: 走的什么桥？
0: 走的马桥。
1: 马桥在哪儿啊？
2: 京西。
1: 哦，又是京西。
2: 哎，对对对。
1: 哦，这京西你怎么那么熟啊？这地方
2: 我常去嘛。
1: 哪那些废话？上哪儿去？
0: 到那个马大人家的去。
1: 嗯，马大人
0: 是
1: 开门了吗？
0: 开门了。
1: 谁给开的门呢？
0: 马秃子。
1: 马秃子
2: 啊，
1: 马秃子是谁呀？
0: 这就是杨妈她丈夫龙子她爸爸。
2: 哥，
1: 一家子啊，
2: 全来了都是。
1: 啊嘛，到里边给的什么座啊？
0: 啊，给他坐的是马桶。
1: 哎，出去。这不像话了，你这个
0: 啊，
1: 怎么马桶也出来了？太不卫生了，不好
0: 不好。
1: 不说这个了。
0: 说什么？
1: 改了。
0: 改什么？
1: 这回这名字叫四管四侠。
0: 哦，什么叫做四管四侠？
1: 说，每人说四句。
2: 四句。
1: 天上飞的，
2: 嗯，
1: 地下跑的，
2: 我
1: 桌上摆的，
2: 嗯，
1: 屋里头有的，
2: 嗯，
1: 我说这四样
2: 怎么样？
1: 你再说四样。
2: 哦，
1: 管着我这四样。
2: 嗯，
1: 这叫四管。
2: 嗯，
1: 你再说四样。管着我们俩这八样，这叫四侠。
0: 哦，
1: 怎么样？
0: 四管四侠。
1: 对，
0: 一个人说四样。
2: 哎，
0: 天上飞的，地下走。

0: 者。
1: 哎，
0: 那么桌上搁的呢？文章啊，文章也是江洋。
1: 当然了。
0: 旁边站着呢。
1: 屋里的有的是煤箱。
0: 煤箱是什么？
2: 就是盛煤的箱子。
0: 哦，
1: 盛煤的箱子。像话。
2: 煤箱。
1: 不是。
2: 煤箱。
1: 煤箱是丫鬟。
2: 丫鬟什么意思？
1: 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2: 嗨，那为什么不说丫鬟？
1: 那不行啊，说丫鬟不合辙了。
2: 哦，您这为凑这个江洋辙。
1: 哎，得有辙。
2: 鸳鸯。
1: 哎，
2: 绵羊。
1: 文章。
2: 梅香。哎，
1: 合辙。
0: 好，行。
1: 完了，我说完该你的了。
0: 我也得说四样啊。
1: 天上飞的
0: 是
1: 什么？
0: 凤凰。
1: 什么？
0: 凤凰啊，破鸟之祖。
1: 哎呦，好嘞。
0: 你甭看我，
2: 凤凰，
0: 哎，没有比他再大的。
2: 我说
0: 啊，
2: 得给我留点路。
0: 等会儿，哎，那我说完了再说。
1: 好嘞，行了，
2: 你太狠了啊！
0: 哎，不算，
1: 你先等会儿吧。啊，天上飞的凤凰。
0: 对了，
1: 地下走的
0: 是豺狼。
1: 豺狼，
0: 哎，对了，
1: 哦，桌

0: 是没枪，这叫江洋折。
1: 哎，你这管得上，都管得上。
0: 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2: 干呢？
1: 当然了，
2: 试试呢？
0: 那还用试吗？
1: 嗯，好嘞，好嘞。说完了，该您的了，
0: 该我了，
1: 该你了。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
1: 嗯，什么？他可是凤凰啊！
0: 不能再说
1: 了啊！
0: 天上飞的机关枪，
1: 哎，您、啊。您外边溜达溜达吧。
0: 怎么了？
1: 这不像话了。
0: 是不像话。
1: 天上飞的机关枪啊！
0: 啊，
1: 满天上飞机关枪啊！
0: 不会飞。
1: 它会飞吗？
0: 机关枪当然不会飞
1: 啊。是啊，
0: 机关枪它里头有子弹。
1: 有子弹呢？
0: 那子弹往外一打，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嘎嘎嘎
0: 嘎嘎嘎嘎嘎嘎
1: 嘎嘎嘎嘎
0: 嘎
1: 哦，
0: 说的是子弹。
1: 哎，你怎么不说那个不说的枪啊？怎么子弹呢？
0: 是啊，他不是 啊，
1: 干嘛呀？
0: 要说子弹，他就不合辙了。
1: 哦，您这也早辙。
0: 江洋辙机关枪。
1: 嗯，好了，勉强了。地下刨的。
0: 大老虎。
1: 哎，有这可没辙了啊！
0: 啊，没辙呀、
1: 啊。啊。

币投放到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E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你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8度。今天午后呢，到傍晚，西部山区呢还会有雷阵雨，其他大部分。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全市范围内各条高速环路及联络线的车辆行驶基本通畅。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经历了立秋节气之后，今天早上起来感觉确实是早上凉飕飕的感觉，对不对？小风一吹，哗一下，哎呦，这凉快嘿！
1: 又过俩小时再看看。我现在对咱北京的天气啊，不是特别有把握。
0: 不，是这样，就是咱们的老令来讲呢，就是这个立秋之后啊，早晚呢会稍微的凉飕一点，凉快一点。

0: 对，就下到六点来钟就停了。而且有一阵特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那个雨啊，就跟那个从天上被人用一锅水，对，给它直接倒下来的一锅就周下来，咵一下，咵一下，咵，然后就一直在倒，就感觉、
1: 真的。而且就为什么说那风刮的呢？就是那个水吧，不是往下下，四面八方都有，就感觉。
0: 哎呀，
1: 总之就是昨天这种天气呢，也会导致很多的这个地上这个路面湿滑也好。然后呢，我觉得提醒大家，当发现这个天气预报提醒您各方面都预警，比如大风预警、暴雨雷雨预警、冰雹预警等等，咱就老老实实在家。
0: 对，
1: 然后呢，通过这雨季，咱也会发现这窗户呀、系统窗什么，咱该改造得改造，不能生扛着哈。
0: 包括您看看，如果您是已经是住了，比如说十几年、二来年的一些老房子，有可能，比如说朝北边或者朝西边、朝南边都有可能。您瞅瞅有没有一些这个漏水、渗雨的地方？反正我们小区昨天好像是一溜都是朝南。

0: 这胃口、
1: 哦、那
0: 这体能应该是巅峰，
1: 太杠杠了。您这肠胃功能消化能力非常棒啊、
0: 嗯、
1: 两碗汤下肚，要按我来讲一碗汤下肚，别的可能主食类的什么油饼啊油条我就都塞不进去了。
0: 他这个说叫汤，这玩意儿就是菜啊。
1: 豆泡真好吃，那豆
0: 泡
1: 汤
0: 你看、嗯、然后这羊杂这都横乎、
1: 啊、可不嘛，那都是不是汤，那都是一道肉菜。我感觉
0: 北方说的这个汤其实都是汤菜啊。得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你的体能啊，你的人生体能巅峰时刻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到底有多么的巅峰，给我们描述一下。
1: 像亚瑟姐姐就说，我还用把昨天晚上群里那段发出来吗？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再发一段，省得我们再拿掏出手机再扒拉回去。你说说昨天大家也参与了100多条200条，反正确实挺多的，您发过来以后我们直接念，多方便哈！谢谢姐啊，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的体能巅峰时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早
1: 安
0: 北
1: 京
2: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43，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据京报网的消息，那么昨天呢，北京高温黄色预警进入第三天啊，今夏北京高温日再加一。全市呢981个测站点当中，有621个测站点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高温这两天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是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公众呢及时关注提示的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的时段外出，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保障充足的饮水。另外呢，像老人呐、孕妇、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应该加强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感到了不舒服了，咱们要及时就医。另外，户外的作业工作者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嗯，另外呢，同样是天气的情况，昨天呢是立秋节气，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开始。立秋表示季节转换的开始，并不意味着气温就会立马下降。目前呢还处于三伏天当中的中伏，末伏还在立秋之后，所以说炎热的暑气还有待消散。
1: 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从明天开始到后天，北京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到了下周，我记得昨天我也说了，下周肯定会有一些下雨啊。11号开始到14号将切换到了多雨的模式。虽然立秋呢意味着降水，湿度呢处于一年当中的转折点，趋于减少或下降，但是北京呢还是处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雨水频繁来扰，还是要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哈。
0: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根据京报网的消息，昨天呢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路的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进入到开通运营的倒计时。当前呢雄商高铁的河北段多座新建车站安检仪、进出站的检票闸机等客服设备已经安装到位，衡水车务段的安排专人对车站的广播用语、电子显示屏显示车次、到开时刻、停靠站台以及候车地标等这些信息进行逐一核对，同步做好新建车站的环境卫生整治，全面检查各类设备功能，为线路按期高质量的开通奠定基础。
1: 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啊，雄商高铁呢是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最终呢是到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的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呢建成之后，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的完善京津冀轨道的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促进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水位监测的事儿啊。根据千罗网的消息，今年汛期呢延庆山区的防汛监测网进一步加密，近日在北京水务局的支持下，全区聚焦山洪沟道还有跨界河道镇域交界河段的薄弱区域，新布设水位监测站21处，改造升级42处，监测站点总数达到119处。
1: 嗯，那么站点呢集成了地埋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图像监控、雨量监测 监测等设备，可以同步监测水位、降雨量，并回传现场的画面。那么监测数据呢，是接入

0: 防洪减灾一张图小程序，乡镇各村呢可以随时查询，自主研判，实现跨境风险群防和联控。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北京普惠健康宝。根据千粮网的消息，昨天北京普惠健康宝项目组宣布呢，为进一步提升药品的保障待遇，减轻参保人员的药负担，这个2026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的特药清单由159种扩到176种，新版的特药清单保障待遇可以追溯到今年的1月1号，也就是说被保险人今年1月1号到8月6号已经发生符合新特药清单的保障责任，而且没有进行理赔的可以进行追溯赔偿。
0: 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不是说我们现在交钱交的是明年的，就是今年1月1号开始已经发生到目前已经发生的他们也管啊，您可以了解一下。另外呢，北京普惠健康宝呢特药清单是分为国内特药、海外特药以及特药二，那么涵盖了医保目录外的国内外的创新的药品，也是覆盖了像肿瘤、高值慢病、 CAR-T 创新疗法、罕见病等领域的前沿药品，有效的为大病患者及家属减轻高额的医疗费用负担。那么特药呢责任的免赔额为0元，2026年特药报销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健康人群呢给付的比例由60%提高到了65%，特定既往症人群呢给付的比例由30%也是提高到了35%。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说说食品安全的事儿啊。食品广告不许暗示特供，不得宣扬暴饮暴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了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发布食品的广告规划15条宣传红线。按照指引要求，食品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使用的引用语等引证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代言人在广告中对食品做推荐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保健食品呢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这些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或者证明。
0: 对，咱不能触及红线，对不对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食品的广告哈，
1: 包括你这一些代言人，你不能光收广告费。您对您自己说的这个产品都不了解，您就说，那对不起，出了事儿，您就一起兜着吧。
0: 对，您那自己挣多少钱，您往外掏，除了这个之外，还得罚您。
1: 哎，因为动不动就说我们家全家都在用，我们家孩子都在用，我们家孩子从小是喝这个奶粉长大的，或者是呀，这个奶粉有这个增进小孩骨骼的这些功能，我真的不相信喝点奶粉就能长高了。
0: 真是。是哈，来吧，接下来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食品安全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化妆品的安全了。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日呢，市场监督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呢是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是同步废止。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的规定，化妆品通用安全涉及的一般要求、原料要求和产品要求，同时呢明确了包装材料及载体标签储存及运输标准实施等要求。
1: 嗯，下面咱们说说京城遛娃的新去处啊。根据新京报的消息，下个月呢就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了，北京园博园将裹着整片绿意焕发生机，和江苏园一尺花园同步上新的重磅惊喜，藏在5号门的9号服务区，也就是说从前的月季园，华丽变身软萌考拉童话秘境，考拉100主题乐园9月份即将正式开业了。
0: 是的，未来呢不光是咱们白天去那儿看看特别的漂亮，看看花儿，闻闻花香，那夜幕降临的时候啊，赶上好天儿哈，乐园呢还会同步开启夜游模式，整片的森林间呀会亮起光影灯光秀，像什么花朵、树木，还有考拉装置都铺满了彩色的星光。到了晚上哈，咱们夜光步道的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秋日晚风再配上璀璨的灯光，哎呀，拍照自带梦幻滤镜，解锁了咱们北京园博园全新的夜间新玩法。
1: 得，这不又多一个好去处吗？
0: 对呀，
1: 是吧？
0: 嗯，
1: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咱们回顾一下人生体能啊巅峰时刻，身体最好、最强壮的一个状态，到底有多么巅峰？也给我们描述一下，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了。
0: 好了，这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闻鸡归汉连演三场，迟小秋、郭伟、张子熙程派三代，一样的城腔，三样的城韵，戏得在剧场听，弦颤在耳边，腔转在空气里，泪什么时候掉下来你都不知道。三场就三场，这次你值得任性，三场都要选。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宜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5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罗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8度。今天午后到傍晚的西部山区还有雷阵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1度